0: 部队强调，绝对唔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同运油轮通行嘅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40 点，跌6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5.8 美元，卖出 3,99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咧就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彩虹村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咁火炭嘅，由于有水管爆裂啦，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山尾街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嗰段啦。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5: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6: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7: 晨光第一线，
8: 嘉明、
7: 阿 O、
8: 小白、
9: Vicky、
8: Yana，
3: 晨光第一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关于照顾者嘅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至少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仪、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仪，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4: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3: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1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15啦。呢、這个时间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早晨啊 ，Kenny。
2: 系，早晨。
1: 一齐咧睇睇隔晚美股啦，争啲咁啊，睇到咧美伊局势又再度紧张啊，咁啊，美国扬言咧又再攻击啊伊朗嘅核设施啊，咁啊，仲有啦，咁再加上科网股又麻麻地，咁啊 ，ST 海力士 ADR 又都要跌啦，咁喺美国嗰边受，咁所以都真系里里外外外围市况，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跌嘅原因仲有啲乜嘢喺当中咧？详细嘅分析要交俾 Kenny 讲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即系今个礼拜咧，嗰、那个市况方面一翻翻嚟咧，就即系完全咧就系又转咗差噶喎。咁最主要就睇翻头先提到啦吓，即系中东嗰、个局势方面咧又再度紧张啦。咁而家就美国啊总统咧就吓特朗普咧就话要有封锁呢个系霍尔木兹海峡嘛。咁佢话自己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守护者啊。咁咧就对呢个系即系经过嗰度嘅水域嘅商船咧嘅货船方面咧就要征收高达20% 嘅費用啦，咁嚟補貼翻咧就係美軍方面咧喺中東嘅成本，咁所以就令到市場就擔心咧嗰個通脹又會重演啦。咁令到昨晚油價方面咧就升得比較急喎，譬如睇翻紐約嘅期油方面咧就升咗9.1%啦，咁布油方面咧就更加升9.2%添，咁所以令到嗰個通脹嘅擔心方面咧就大家亦都即係重現翻啦，就會唔會話即係而家講到九月份方面咧就可能會即係加息嘅。咁另一個因素咧，就因為嗰個通脹啦，同埋嗰個係加息嘅風險啦，就導致到咧啲科網股啊，或者係啲即係半導體股份方面咧，又再度挨沽啦。咁啊，尤其是見到咧嗰個半導體指數方面咧，個跌幅咧都係即係大嘅。咁啊，當中當然值得注意就係話之前咧就大家睇嘅明星股啦、海力士啦，就跌咗9.3%啦。美光方面咧就跌咗4.3%嘅 ，SanDisk 咧都跌咗12.6%添啊。咁所以就整體個氣氛上邊嘅話咧，美股就係麻麻地嘅。
1: 咁啊，我估港股嘅芯片記憶體股咧，即係其實琴日都跌咗落嚟，包括琴日睇到只中芯國際啦，咁啊都跌1.6%，即係華虹宏力啦，跌7.1% 啊，喺港股方面其實都誇張。张啊吓，咁啊睇下港股又可唔可以叫做独善其身啦？咁啊，琴日港股都叫做挨下，升翻38点度嘅水平啦。大市成交金额系有喺度嘅，3000亿成交楼上嘅咁样。咁不过会唔会系因为外围市况好似气氛都唔明朗，系比较裹足不前，甚或乎24213呢个位未必守得住咧？有机会又系啦，下市去翻啲低啲嘅水平咧？你嘅睇法系点啊？会长，交俾你讲啦。
2: 恒指咧就反而可能有機會咧就會唔會太差住？因為點解咧？你留意翻琴日咧就係嗰啲比較即係托住恒指嘅股份啦，或者係比較升得多少少嘅話，反而係啲比較傳統啲嘅一啲係藍籌類股份啦，包括啲銀行類股份啊、內銀股啊等等呢啲啦。就係之前咧大家都唔係好厚嗰啲股份啦，咁反而調翻轉咧就係佢哋嚟變翻一個係即係恆指嘅定海神針添，咁所以就令到咧嗰個恆指上邊嚟講咧，相對係比較係即係穩定少少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恆指方面咧，暫時咧個走勢都會喺24000啲水位上上落落咁咯。咁啊，當然第一個支持位方面咧，就係10天同埋20天平均線啦，就23600、23700啲位啦。咁就上邊嘅阻力方面咧，就當然係翻呢個係50天平均線24800嗰啲水位啦。咁我覺得就暫時恆指方面咧都喺呢個位度整固下先咯，就未必話好似咧跟隨翻韓國嗰啲咁慘烈啦。嗱，韓國就特別慘烈啦，因為韓國你見到其實兩大嘅巨頭咧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方面啦，近呢兩日咧都係跌得比較急嘅。咁呢個就係反映翻當地方面咧係重倉喺呢兩隻股份，再不特止，仲有好多嘅同孖展即係供幹相關嘅一啲係即係倉位，係導致到咧嗰個係波動性係十分之大嘅。咁如果大家有聽新聞都睇到啦，其實韓國方面咧中銀行咧就借俾嗰啲係即係券商孖展咧都已經爆咗啦。咁所以就反映翻咧，其實佢哋嗰個拆供幹上面嗰個問題方面咧，會令到佢哋個股價咧會比香港係波動好多咯。
1: 咁啊呢个香港嘅散户咧都要攞韩国嘅散户嚟做借镜，有阵时你睇啲网络片或者网络照片咧，见到有啲南韩嗰啲公公婆婆啲银发族咧，真系喊出来啊，话将自己啲养老金啊压住咗落去，但系有阵时即系你太高杠杆咧，真系个风险承受度究竟系咪自己承受得到咧？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啊，啱唔啱啊，会长？
2: 嗱，依個咧就喺依個市況咧就特別要注意啊！即係之前咧大家炒到係高興啊、興高采烈嘅話咧，當然槓桿就發揮到咧就係嗰個盈利上邊咧，可能就係最大化啦。但係調翻轉啦，如果當個市況調整啊，或者個市況唔好時間嘅話咧，咁你個虧損咧可能會最大化咯。咁所以變咗喺依個市況嚟波動嘅市況咧，用槓桿依個手段嘅話咧，就真係要特別小心咯。咁我會覺得咧，盡量降低個槓桿位，甚至唔好用槓桿咧，喺呢段時間係會比較好啲嘅，因為可能咧個市係尤其是啲半導體股份啊，或者記憶體股份，佢基本面其實冇變到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可能整得太厲害啦，同埋亦都係炒作嘅情況太嚴重啦，所以而家面對嗰個係即係沽壓咧會特別係顯著，同埋係特別波動大嘅。咁如果你用槓桿嘅話咧，就算日後佢可能轉翻好嘅，但係已經俾人震走出嚟啦，或者你已經係即係黐突啦，咁呢個就係唔抵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你冇槓桿嘅，你係可以有個持貨能力嘅，可以守嘅。反而調翻轉咧，當佢嗰個基本價值出翻嚟之後嘅話咧，個股價可能會轉翻好好多嘅。咁所以特別留意咧，之前大家好興用嗰啲兩倍槓桿 ETF 咧嚟去投資啲股份嘅時間嘅話咧，你要留意翻咧，可能佢而家嘅跌幅咧，比嗰個係實際嗰個倍數咧係要大咗嘅。
1: 咁所以咧，大家喺谂住喂 ETF 啊一篮子咁去买啦，冇乜问题啦。但系好似头先即系 Kenny 咁样讲啦，即系有啲人好中意个 ETF 前边，唔得太慢啦，要加个 S 喺前边嘅咁样，系啊 ，QQQ 唔够嘅要 SQQQ 啊 ，TTT 唔够嘅系咁啊，即系每样嘢都要加咗一个乘数效应喺当中。非常认同你头先讲嗰个说法、就是，就系啊，咁赚嘅可以 maximization 啊，输都可以输到极大。大化咯，咁所以投资者们都要即系要
2: 系呢啲系一个工具嚟啫，咁你个工具，咁你唔同時間用唔同嘅工具啊嘛，即係你唔需要一成不變就話我長期都用一個工具嘅啫，咁其實就變咗失咗用工具嘅意義咯。所以用工具係冇問題嘅，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你個 timing 咧就要係即係識得去變咯。
1: 了解，咁大家都希望咧，即係聽呢個環節咧，得到更加多正確嘅投資者嘅內容喺當中啦，用得其所係最緊要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偈好嗎？
2: 好，
1: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由听日开始，即系7月15号，一连七日，直至到7月21号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及数码业务副总监陈永欣女士今日亦都会继续为我哋介绍展览焦点噶。Vivian 啊，每一年书展嘅焦点项目之一世界文艺廊，今年又有啲乜嘢特色同埋亮点啊？另外，书展又有啲咩特色嘅展居系大家值得留意嘅咧？
6: 小白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系啊，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嘅主题咧就系揭开文学深度游，系心情嗰个心。咁呢個展區咧就會以本地眼同埋世界眼雙重嘅視角咧，帶參觀者咧去穿梭香港同埋環球文學嘅世界，體驗多元嘅文化噶。同時咧，呢個展區入邊咧都會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駐港領事館咧就參與，帶嚟咗咧24个國家同埋地區嘅書籍同埋展品，等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旅行文學嘅魅力。仲有我哋會有啲互動嘅遊戲裝置，咁會因應一啲參觀者嘅性格同埋喜好，推介一啲唔同嘅書籍啦，同埋一啲深度遊嘅路線俾佢哋嘅。咁我哋推薦咧超過200本书咁多噶，咁所以全部咧都可以喺我哋書店度買到嘅。咁除此之外咧，今年嘅書展咧亦都會繼續有上年好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呢個整個展區咧都會售賣一啲唔同地方啦，又有特色咧嘅文創產品嘅。咁等大家咧喺睇書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文化嘅另外一面啦。咁當中咧就包括有福建展團，咁佢哋就會帶嚟咗一啲好具代表性嘅一啲陶瓷非遺工藝。杭州展團咧就會用 低湖为主的主题呢，就带一些条纹和一些文创产品来到的。还有杭州本土打造的熊猫和候鸟主题的 IP 产品，例如好像毛公仔啊和贴纸等等。那好期待大家可以带他们回去啦，也都可以认识一下个当地的文化的。那这个展区呢，还会有一些顶级的条纹啊、盲盒啊和国际的 IP 精品的。咁就會將傳統融合咗現代嘅創意，為大家打造一站式嘅文創體驗嘅。至於中國內地出版展團都好精彩啊！佢哋帶咗接近20,000本嘅精品圖書嚟到香港，並且就會以雲南作為我哋今年嘅主題省，通過佢哋嘅精品圖書啦、大笨象嘅 IP 特色文創產品，以及佢哋當地嘅茶葉啊、咖啡啊，展現出雲南嘅文化特色同埋文旅資源。俾大家可以在书香中走近云南，感受一下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而我哋香港赛马会亦都会有佢哋嘅主题展区，鼓励大家就拥抱健康同埋积极嘅人生态度。展区将会系设有多项寓学于乐嘅一啲互动体验，令家长同子女可以了解成长嘅发展关键嘅，例如好似啲网络健康啊、情绪管理啊、社交技巧啊，同埋理财教育等等。
5: 听完 Vivian 讲咧，都了解到书展场内嘅内容都系非常之精彩噶。嗱，我仲知道贸发局每一年都会同唔少嘅机构合作添，有推出唔少嘅慈善活动噶，俾社会唔同嘅人士参与书展。唔知道今年有边一啲咧？
6: 系啊，香港咧其实咧真系唔系每个小朋友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啲丰富嘅图书资源嘅，特别系基层嘅家庭啊。咁咧文字嘅力量咧真系好大嘅，读书咧系真系可以改变人嘅命。所以每年书展都有机构和我们一起合作去推广阅读，好像我们一起阅读的日子和新地齐读好书这两个活动，每年都会带着基层的学生来参观书展，还会资助他们去选一些心仪的读物。而今年也有地产商第一次在书展推出阅读幸运赏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想鼓励市民多些去读书，和资助一些基层家庭去参观书展的。
5: 除了书展，我知道会展同期还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而且一张门票已经可以行匀三个展，非常划算。Vivian， 这两个展览今年又有什么亮点呢？
6: 好了，我们先讲一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都等大家知道啊，障碍竞技运动咧，其实早前已经系正式成为咗2028年奥运嘅项目啦。香港游乐场协会咧，今年就会带嚟咗一个好动体能之塔，其实就系等大家可以率先体验一下呢个奥运嘅项目嘅，咁又玩下佢哋啲障碍竞技嘅元素啦。咁除咗极限挑战咧，香港有几项非常之受欢迎嘅运动嘅，就系健身啦、pickleball 啦，同埋跑步。其实我还听到这三样运动其实现在被封为就叫做中年三宝。这几项运动其实门槛比较低，也都属于一些社交类型的运动，所以都很受一些后生仔和老友记欢迎的。想试下这几项运动的市民就可以来到我们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另外今年运动消闲博览都加强了消闲和学游的元素的，我们会有首次来参展的参展商带来了一些特色的小动物，例如垂耳兔、牛蛙、粟米蛇等等，来到现场就等大家可以亲亲大自然，也都可以了解一下自然生态的常识的。另外零食世界同样精彩，我们有超过1300款的零食，很多都是健康的零食，很适合一些健身人士，譬如好像蛋白杏仁脆片，它不单止是高蛋白质、低热量，还有多款口味的。除此之外就还有几位本地年轻人研发的豆脆，是用大豆副产品升级再造成的，营养价值都十分之高的。展会期间就啱啱就係我哋世界杯嘅决赛周，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嚟到我哋零食世界扫一扫货，睇波嘅时候一路食一路睇，咁就好好啦。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嘅内容相当之多元化，我哋欢迎唔同年龄层嘅朋友都入嚟噶。
5: 听完 Vivian 嘅介绍，听日我都想嚟湾仔会展行下。嗱，今年书展冇加价噶，成人维持港币30蚊，儿童10蚊，买一张飞就可以行晒三个嘅展览。最后，好多谢 Vivian 呢两日咁详尽嘅分享，希望大家早啲买飞入场，一次过享受睇书、运动同埋选购零食嘅乐趣啦。唔该晒 Vivian， 拜拜。
6: 唔该晒，到时见。

一首作品咧，嚟自女主安加上咧蔡俊贤嘅1206啊，好嘅 roommate， 好嘅室友啊，可以咧一齐互相鼓励、互相拍和啊，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啦，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都系继续雨势颇大啊。依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生效到早上系9:15，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而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系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同埋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同埋债务带嚟嘅利息开支，天星小轮嘅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跌3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9美元，卖出3,998.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村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咧，佢就唔系喺桥面啦，嗰宗头先嘅意外喺天桥面啦，而家就喺路面噶。龙翔道去荃湾啊，彩虹村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到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去龙翔道嘅都系比较慢车啊！咁再讲多次啦， 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龙翔道咧就比较慢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咗清风街天桥啦，去翻维园也就系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篇，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是叫大家培养阅读的习惯。
3: 好啊。
2: 是啊，今日你哋阅读咗未啊，拍档朋友？
3: 阅读咗报纸。
4: 是啊。是啊，阅读了报纸先。
2: 读报都重要的。读报都重要的。
3: 我们每朝早都会阅读报纸。
4: 是啊，会刨很多的报纸的。那书方面呢其实都有阅读那个习惯的。但是坦白讲啊，今日即是出咗嚟社会工作之后，其实即是好难去 keep 住每一日都要读几个版字咁样。因为有阵时你一整日都唔得闲啦。咁返多几个时候又真係要又要处理咗，我有小朋友啦，又处理咗小朋友先啦。已经夜了，
2: 系啊，
4: 跟住都夜，跟住可能第二日晨光啲嘢要即系准备定先，
2: 系，
4: 跟住都已经会唔觉意瞓着咗。
3: 系啊，不过今日呢一个命题咧，即系我哋经常都会叫大家啊，我哋尝试一下培养读书嘅兴趣。我反而今日咧会觉得我好想喺呢个星期，今日应该未必得噶啦，喺呢个星期揾一日咧去图书馆借书。我好耐冇试过借书。
4: 我前几日先啱啱去完图书馆借书，
3: 因为你有小朋友。
4: 系啊，
3: 系即系会常啲咯去图书馆。
4: 我会带佢去图书馆嗰度咧，今日等佢自己选择自己一本喜爱嘅书。佢啱啱拣咗嗰本书，我都仲记得。
3: 是不
4: 是小红帽
2: 哦，绘本嚟嘅，
4: 即系 B B 咁样，
2: 紧要啦，系啦，肯睇，
4: 冇
2: 错，好噶啦。
4: 诶，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总之佢肯去借，就唔会话啊又去图书馆啊，佢冇嘅。反而你俾佢即系佢拣佢自己中意嘅书咧，你鼓励啊几好啊呢本。但系你记住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都望下啲字咁样，图
2: 书馆几好噶，好多唔同书可以借，即系杂志又可以借，
4: 可以啊，
2: 跟住连
4: 报纸又可以睇，
2: 有啲健康嘅漫画书都可以借。即是讲紧，即系佢主要冇话太打打杀杀太暴力啦，
4: 系啊，
2: 佢都俾你借嘅。
4: 喂 ，CD 都有噶，
2: 系啊，
3: 系啊，
4: 即系我哋有嗰度有唱片房啦，吓，佢哋都有佢哋嗰个即系系有 CD 架喺度嘅，你可以借下。
2: 其实可以借黑胶碟嘅，
4: 系
2: 公共图书馆有个黑胶碟机俾你放只黑胶碟落去，自己喺一个位置自己去品鉴啦，或者去细味嘅。咁呢啲就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今日講閱讀，講翻閱讀先啦。咁 Vicky 有去公共圖書館借書
3: 啦。係啦，因為我以前咧細個係好中意去公共圖書館咧借一本一系列嘅書，佢唔係一本一系列嘅。佢就係尋日咧，你咪講話差不多嘅，有差不多先生啦，有開心小姐啦，我係好中意睇嗰系列嘅書。我覺得我啲性格有陣時都係佢嗰一系列培養出嚟嘅，好中意睇嘅。我而家有少少想揾翻佢哋出嚟。
4: 你就係差不多先生。
3: 唔係啊，就係睇完之後。唔可以做差不多先生啊，
2: 同埋
3: 唔可以乜都差不多差不多啊。
2: 成日都有讲四个字叫情绪价值
4: 啊，
2: 咁你依家关于情绪价值嘅书就係最流行㗎啦，喺流行读物嗰度话俾你听，就係话即係啊点样安抚到自己身心灵啊，点样系自己爱自己 self love 啊，咁即係关于情绪嘅书呢就係最畅销嘅。咁第二呢就係一啲推理小说啦，都仲系畅销嘅，因为有个追看性啊。咁第三嘅建立成功啦，即係个个都想成功㗎啦，嗰啲富人论啊，底层逻辑啊，
3: 如何致富
2: 啊，咁样系咪我的财务自由知道啊，嗰啲嘢啦，咁即係呢啲都係大家成年人啲阅读嘅方位。所以即係头先听到小华讲佢嘅公子攞本绘本嚟睇呢，我觉得係好纯粹好好嘅。其实真係㗎，啲細路仔我哋細个攞住本漫画书啊，啲人一定係丙我哋㗎啦，即係
4: 点解
2: 哇你睇漫画，我想讲依家
4: 好似已经係我睇本漫画啫，不务正业咁啊，讲到我。
2: 你试下真係睇，我有几个好有哲学嘅漫画书，钢之炼金术师啊，你真係学到多做人嘅道理啊，入面啲用字都几难㗎，譬如火凤燎。

0: 但又即係就算落咗好重味精咧，佢都覺得冇味嘅。啊，點解咧？就因為第一嗰條舌頭嗰啲味蕾咧係少咗好多嘅。
1: 哦，
0: 啊，仲有咧，如果佢啲口水又少咧，咁又係一個問題。咁點解咧？佢少咗口水，咁啊，所以咧佢冇辦法融化到嗰啲味精啊，嗰啲調味品啊，原來要靠佢哋啊融化咗佢知嘅。咁啊，仲有啊，長者好多時候咧戴假牙嘅，咁假牙啊，嘉明你又唔知噶啊，幾十年後你先知，可能咧要安個假牙上去。嗱，假牙咧佢係有個上下咧都有啲嘢夾住個假牙咧，咁樣先可以擺到入去嘅。但係一擺到呢啲位置咧，啊要小心啊！原來咧，佢令到有好多味蕾嗰啲細胞啊，係遮咗佢。
1: 哦，
0: 即係佢擺個假牙入去，上下都有啲假牙 hold 住佢。唔係冇事噶，佢嘅味覺咧係少咗噶啦。咁所以話咧，有陣時冇辦法，呢啲少咗咧，我哋冇辦法點挽救。咁啊，仲有我哋讲紧口入边嘅尝试嗰啲味啦，佢个鼻亦影响到。点解咧？鼻腔入边咧，佢嘅嗅觉神经咧又会少咗啦，一个个嘅。咁有啲研究话过咧，如果系97岁以上咧，佢80%呢啲嗅觉味蕾咧就冇咗嘅。啊，所以有阵时咧觉得啊，如果呢个喺大埔。宏福苑咧，会唔会有啲味道？几多人就知道啦，佢唔知咧系有可能嘅。譬如你一个正常嘅人，咦，有啲煤气漏，你系闻到先啊，你睇唔到啊，所以鼻嗰个感觉咧好紧要。但佢嗰度咧喺食嘢方面咧，佢都识香味香嗰度闻到啦，咁佢又冇咗食欲啦，咁所以话脷同鼻咧。都会有影响啊，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噶啦。因为佢有呢啲咁嘅改变咧，令到咧对食嘢咧冇乜兴趣。这个要知道嘅。
1: 明白。
0: 另外一样嘢就系耳鸣啦。嗱，耳鸣咧，未试过，嘉明未试过。
1: 好间唔中会有一下咁样。
0: 一下嘅咧唔系啊，时时都透得嗡嗡嗡嗡咁样好多声。虽然周围环境系冇声啦，佢都听到好似啊，会有啲咁嘅声啊咁样。咁但係呢，如果耳鸣得多呢，就因为佢入面嗰啲听觉嗰啲系统呢係有啲受损啦。咁仲有呢你話耳鸣呢，佢同听觉有冇关系呢？不一定㗎。即係话嗰啲耳鸣得犀利呢，佢嘅你唔好以为佢一定係冇呢个听觉，唔係㗎，可能冇事㗎。咁但係咁多人大概几多百分之几多可能有事呢？咁有个研究呢，就係40至80岁10%嘅人係有啲咁嘅问题。耳鸣。咁但係呢有咩医疗呢？冇乜帮助。冇帮助。反而呢，如果佢话听得唔好啦，又冇耳鸣啦，咁呢啲係咩原因呢？好多时候耳垢啊，即係所谓耳屎呢，就塞住嗰个窿，咁就係听唔到㗎。
1: 好似揞住咗咁
0: 样。係啦，同时佢清理呢啲呢係又要小心啊。我哋唔想佢话你帮佢清理呢吉穿个耳膜。但吉穿耳膜呢都听到嘢㗎，唔使嘅。但係呢当然唔好啦。咁所以话佢有好多耳屎啊，你真係要搵耳鼻喉医生同佢洗一洗佢。因为原来我哋有啲特别嘅仪器呢，将啲生理盐水洗洗个耳仔呢，然后再攞佢出嚟呢，係容易好多㗎。咁另外呢，呢啲咁样听觉唔好嘅嘢呢，仲有如果有啲药係可以影响到听觉神经㗎。譬如呢，有啲消炎药啊，即係所谓呢、这个抗生素有啲去水丸啊咁样，係会影响到㗎。譬如一样嘢好多人听食緊㗎，就係亞士不靈係高分量㗎。普通呢喺心臟病啊、預防啊方面呢，我哋食80個 mg 嘅呢個亞士不靈㗎。喺藥物方面呢，我哋有時食多啲嘅分量呢

0: 亦都会影响嘅、哦。嗱，好似一个阿士匹林啦，嗱，佢因为惊佢心脏有问题啊，血管有问题啊，我哋食紧阿士匹林。但如果啊用咗啊，突然间食咗好多几倍嘅份量咧，你唔知嘅，因为一粒咧就轻好细粒嘅。咁啊，如果用到好多呢啲阿士匹林啊，好发觉啊，原来真系多咗啊，咁如果停咗佢咧。咦，呢啲听觉又会好翻嘅，但系唔系每一只系咁嘅，有啲嘅药物咧食咗落去，系高份量咧，影响到听觉咧，佢冇办法走翻去以前嘅，啊，咁所以话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啊，处理佢嘅。听觉啊，味觉啊，咁嘅情况
1: 系最近啲药咧，真系要跟足医生介绍俾你食嘅方法去食好佢啊。
0: 系啊，但系同时咧，有阵时咧，佢自己知道嘅咩问题咧，佢哋唔知嘅。所以如果佢有食咗一剂药，咦，听觉好似越嚟越曳咧，系早啲去问翻佢嘅医生啊。
1: 唔该晒。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2026年嘅7月14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有几耐冇试过度下自己嘅腰围咧？不如今日揾把软尺出嚟度一度佢啊！今日系软尺日，你对软尺嘅认识有几多？佢嘅历史又系点样？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软尺日，有啲人咧就叫做卷尺啊，我都特登咧噔噔带咗个卷尺翻嚟啊！
1: 咁粗嘅你个。卷尺，
0: 我呢一个咧好耐噶啦，用咗起码中学到而家噶啦，佢都有，佢本身系应该呢个系常见嘅，就系、是、白色、红色嗰一卷，系、啦，最简单嘅，咁你可以睇下，你度下自己腰围，唔使话我知。
1: 我知，唔系啊，咁我都有出去拍下嘢噶嘛，
0: 系俾大家。
1: 咁我自己个 measurement 要 send 俾人，有阵时即系你譬如做演员，咁你自己做演员，你自己有腰围啊、裤长啊，咁啲服装要帮你整噶嘛，
0: 系啊，即
1: 系其实我冇乜点。变嘅，其实近呢个五六年都，即系大概都系嗰啲，即系重可能重五磅，瘦又瘦翻五磅咁样咯。
0: 吓，不过咧，其实讲开呢个题外话，我哋俾啲尺寸服装部嘅时候咧，其实都
1: 喂 OK 嘅，真系 keep 到。
0: 你想公開？
1: 唔使，我知道自己咯。
0: 我想話咧，我哋俾服裝間嗰啲嘅尺寸咧，唔係淨係腰圍或者三圍，我哋有時個膊頭啊幾長啊，手袖幾長啊，頭圍啊、頸圍啊，甚至手指有陣時佢哋要預備飾物咧，都需要去做到噶。
1: 男士有好少手指啊做嘢，不過褲長就最緊要嘅，因為有陣時你做一啲嘅角色啦，你係需要著西裝噶嘛。咁西裝你條褲完全啱咧，拖。晒地咧，你点样做到个型格出嚟啫？你做到
0: 成个
1: 系啦，你唔会做到成个 hip hop 友咁样噶嘛？即系你明明一个西装不停嘅律师或者医生咁啊？即系早年我啲角色色系比较似穿越人士多啲嘅。
0: 而家咧？
1: 而家都哦，最上嗰个角色都系做警察喎，
0: 哦都幾好啊，可以轉下係咪？即係隨住我哋人嘅成長，就好似經歷唔同咗。
1: 我好中意做演員㗎，
0: 可以做演員人生㗎嘛。
1: 我估呢個係我同你最近似嘅一個共通點，就係我哋都好中意做演員咯。
0: 冇錯，
1: 因為演員俾到你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啊，係啊，
0: 同埋可以思考好多嘢喺分析個劇本上面，我覺得好多嘢學啊。
1: 個 sorry， 講得遠咗，講翻遠尺日。
0: 係啦，呢個遠尺日有啲人咧就叫做卷尺啊，咁點解會有呢一日咧？其实是有这一天就为了纪念有这一样东西的发明，大家可以看下去，很平凡这个小工具是不是，但是其实它是影响很深远的，无论建筑、工艺、设计，甚至我们度下我们的腰围有没有肥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都很重要的。其实卷尺最早期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发明出来，去到20世纪初就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木尺，也都成为咗好多就系家庭必备嘅工具啊！咁其实咧有文化象征添噶，呢一样嘅尺咧就代表住精准啦，亦都代表住规划嘅。咁你话啊，有呢一日，其实咧真系可以即系同下身边嘅朋友互相去量度下你自己腰围之外咧，其实系有一啲游戏可以俾大家去玩嘅，譬如你有把。度咗个尺喺度，我就摆个我譬如水樽咁样啦。我哋究竟可以管呢个水樽究竟几高几多 cm 咧？大家估得最贴近嘅话咧，就可以啊，请佢食个下午茶咁样咯。究竟我哋呢一间房啊，嗰个直径啊系几长嘅咧？又可以度下，咁所以系有好多唔同嘅小游戏咧嚟到去喺今日咧可以去玩。
1: 同埋课工作就更加多啦，即系好多装修老装修，正所谓
0: 系啊，
1: 装修老。装修嘅工师傅朋友啊，就真系会用好多软尺啦。裁缝啦，系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做西装裁缝嘅朋友，佢哋成日都会有一个软尺咁样挂喺条颈
0: 咯。
1: 你先入型入格，
0: 系啊，
1: 入型入格。即系我觉得香港啲职业咧，
0: 啲 fashion designer，
1: 你系有少少嗰个味，即系好似的士师傅咧，成夹住个包喺度咁啊。你觉得你演一个的士佬咧，或者的士师傅啦？
0: 我以前系有一盒散银嘅盒噶嘛，
1: 系啊系，即系会夹住个包，个包就系我嚟收。工嘅时候入边都钱嚟噶啦，咁样夹住咁样，惊俾人抢咗佢咁样，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有好多我哋睇唔起眼嘅工具，但其实佢都系咧极具有意义啦。其实以前咧啱啱发明嘅呢个卷 卷尺又或者远尺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价值咧系超级昂贵嘅。如果用翻而家嘅即系货币嚟到去计算咧，以前咧一把远尺啊，起码要$300。
1: 点解咧？其实佢个
0: 因
1: 为远
0: 尺系啦，物料啦，同埋以前系用木尺啊嘛，你能够随时随地放到落个袋度又得。即系我啱啱都系放喺个袋，你都唔知道我带咗入嚟啊，系咪？咁所以咧就系冇咗佢，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做唔到或者冇咁方便。
1: 远尺 AI 取代唔到依家。真啊，
0: 系
1: 远尺 AI 依家取代唔到啊，仲系因为你量身嘅时候，你最多已知嘅 measurement 啫嘛。但如果你话喂唔系呢排肥咗瘦咗，你真系量度唔到，度唔到啊。
0: 除非佢用个镜头话 scan 咁样
1: 咯，影低咯。但系暂时真系未取代到。
0: 系，实体嚟讲咧，远尺仲有佢嘅价值啦。
1: 好嘢吓，
0: 几劲！所以今日咧，大家都可以趁呢一个远尺日咧，嚟到去即系压度下自己屋企啊、身边嘅嘢啊 ，AI 取代唔到嘛呢样嘢，度下佢啦。
1: 系咁啊，将近9点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注意天气嘅变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日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日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3点，升14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23美元，卖出3994.4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依家咧车龙就一截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咁车龙咧都比较长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咁就系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同埋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一截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噶。咁另外之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咧就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 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另外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咧就去到八乡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三栋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係封闭緊嘅，车龙去到大窝口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有变变变！
13: 哇，你变魔法啊？唔系你转咗行咩？
1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9:09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30，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同大家再跟进埋隔晚美股，美伊冲突就继续发酵，油价急升，再加埋美债息上扬，晶片股都好多嘅沽压喺当中，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道指要跌跌138点，标普500指数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408点，港股 ADR 都要跌跌199点，理论上就看看手不手，找在24000楼上，守不到就23800下一个支持位，心机旁边的股民朋友就可以多加留意市况的变化了。这个时间呢可以呼吁电话的，当然 ,1872388, 咁当然大家有啲开心事呢可以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2: 仲可以即係为 DSE 放榜啦，咁有好多嘅考生啊，或者係老师啦、家长啦，都可以藉住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呢为 DSE 考生呢就加油咁转头分享一下嘛。
1: 今日好重要啊，
0: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现在就真的热辣辣了，
2: 热辣辣了，29度的气温，
4: 相信大家都想去找一些消暑的圣地，你的小朋友就开始放暑假了，
2: 开始了，
4: 其实可以 plan 定究竟在暑假里面有没有什么消暑游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很适合俾你带埋小朋友一齐去水世界度放电嘅。
2: 哦，系香港个水世界啦，定还是其他地方都有水世界先？
4: 就唔系啦，今日要带大家咧去到东方夏威夷嘅海南三亚。
2: 哇，
4: 冇错啦，其实嗰一度咧就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海边啦，因为三亚喺嗰边系咪？咁亦都咧有好多咧就系亚洲顶级嘅水上乐园，而且嗰边咧有好多嘅度假酒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独特体验咧，可以系介绍俾大家。大家咧就可以 plan 一 plan， 究竟嚟紧放暑假啊嘛，但系小朋友可唔可以去呢啲去三亚呢个地方嚟到去消消暑咁样？
2: 希望未敷晒啦，因为呢一类型嘅叫做度假区啦，
4: 阳光与海滩
2: 系啊，喺暑假嘅时候呢个真系超级。档期嚟噶，好容易就敷晒啊！
4: 系啦，首先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就系亚洲顶级嘅水上乐园啦。佢呢一度咧入边有70项嘅水上设施，
2: 咁多
4: 系。70项啊，即系有好多玩水嘅体验咧，可以俾大家去玩。
2: 即系嗰啲上滑梯啊、大浪啊，嗰啲都应该佢都有噶啦，涵盖到噶啦。
4: 如果你话要水上滑道咧，佢都有36条啊，足够游地，由朝玩到晚啊，
2: 即系水到个人都懵咗，
1: 水到污水水。唔系上滑梯咧，最嗱，如果以香港嗰个嚟计啊，即系我都玩咗一两次啊，呢啲水上嘢。细个有一个
2: 五彩天梯
1: 大围，
2: 哦，大围嗰个
1: 大围，再简陋。
2: 大围嗰个系咪咩飞龙嗰啲咁上下？
1: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咧，你点都要咧行上去上落嚟，跟住咧你行咗两行咧已经攰噶啦，咁你玩得两玩咧已经唔想玩噶啦。
2: 啊，系啊。
1: 讲真嘅，即系你讲到有30几条滑梯就真系好犀利。
4: 有36条嘅水上滑道啦，70项嘅玩乐体验啦，其中咧拣两样我觉得比较刺激嘅，即系喜欢刺激嘅人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佢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接近25米高，即系相当于咧有8层楼咁高，几乎系垂直。冲落去嘅滑水道，唔单止你垂完落去咧，你仲可以透过咧佢嗰个透明嘅管道咧，去穿越鲨鱼池啊！即系你去到底嘅时候，你系直情系可以望到哇！
2: 喂，呢个
4: 呢条鲨鱼喺我侧边啊！
2: 我呢啲惊鲨鱼嘅人，即系垂到嗰个位嘅时候，咁啱有条鲨鱼游过嘅话，
4: 首先你首先咧要去克服咗呢个垂直嘅滑梯啦，垂落去。
2: 垂直嗰个对我嚟讲，我都唔系好惊，
4: 唔惊啊！
2: 我系惊鲨鱼噶嘛。
1: 惊险喎呢个，但系当然啦，即系 嗰啲鲨鱼都纯养晒噶，即系叫做
2: 同埋知佢一定咬唔到我嘅，
1: 摆下款，摆下款嘅啫。
2: 哇！啲鲨鱼嘅视觉位系点咧？佢一定会睇到喺呢条咁样，即系呢个位啦。成日有啲有一人咧喺度穿嚟穿去啊，垂落嚟啊咁样。
4: 可能佢会特登趴喺度望我哋。
2: 望住鲨鱼失眠嗰阵时咪望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咁样
1: 睇到旧嘢。鲨鱼
4: 可以数下咁。
1: 鲨鱼近视噶嘛，系啊，鲨鱼。视力系冇咁叻噶嘛，冇咁叻噶嘛。
4: 系啊，咁如果你话啊呢一啲太过刺激，其实咧呢一个嘅水上乐园里面咧都可以参观海豚嘅小岛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海洋生物咧都可以有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嘅。咁啱啱有提到啦，就系、是、啊，其实咧嗰一边咧有好多嘅度假酒店咧都有啲独特嘅体验嘅。如果你话啊，我唔玩呢啲咧太过刺激啦，咁我要玩啲冲浪又得唔得咧？冲浪咧都系咁样安全地去玩咧、都有嘅。
2: 不过先等等啊，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 ，Didi 攞咗入嚟啦。咁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兴芳路以及咧就系富贵码头路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喺屯门公路近丁九村噶。咁啊，近呢个兴芳路以及咧就富贵码头路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一时间，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近杨屋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封闭系唯一行车线封闭，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咁啊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吓。
4: 知道，咁我哋去翻三亚嗰边啦，系啦，啱啱有提到啦，就系三亚有其实有好多嘅酒店咧，都有啲独特嘅设施啦。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你想安全咁样咧体验一下究竟冲浪系点样咧，佢都有一啲
2: 室内嗰啲冲浪
4: 系啊，冲浪模拟器啊，呢个我都想试，因为我唔够胆喺个海度玩。
2: 系冲浪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好喺个室内嘅环境先练习一下先。你知去到即系好似我哋游水池游水，跟住当你去游海滩，你发觉其实原来两样嘢嚟噶，即系呢个海游嘅时候咧，其实嗰啲浪咧系不断推紧你，咁啊左右你嗰、那个即系游水个路先。但系泳池其实好简单，就系直游就
4: 系
2: 咁简单。
4: 同埋学下点样站板先啦，即系呢样嘢都喺啲安全嘅措施底下去学习咧，就最好不过啦。好啦，咁跟住去到日落啦，玩完水啦，可以去边咧？就可以去呢一个有骨子海之称嘅。夜梦场，夜咧系椰子个椰，系啦，嗰度咧就系三亚湾一个热门嘅好去处嚟嘅，因为嗰度可以饱览到就系椰林树影、银色嘅沙滩，所以
2: 夜梦场就系个发梦嗰个梦，
4: 系冇错啊，咁所以喺嗰度咧望到日落咧系超级靓，好似一片咧就系橙琴琴。橙色有冇？橙色有冇？
2: 咁咁
4: 啊！
2: 你要
4: 咁咁啊嘛，因为系啦，橙有冇嘅咧？
2: 橙海嘛，
4: 橙海啦，冇错啦。咁大家去嗰度咧，就可以喺日落里面咧去打下卡啦。咁如果你话啊，我中意食嘢，其实咧三亚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鲜芒夜市咧，都几出名噶。
2: 我听个名我都觉得已经想食，因为香港人咧。啊，唔知點解一到夏天，其實我哋對嗰啲椰子類啊、椰香類嘅飲品咧，
1: 芒果椰啊，
2: 係啦，
1: 即係將椰子同芒果加埋一齊啦，即係嗰陣時嗰間經典糖水鋪將椰子同埋芒果加埋一齊啦，名我就唔講啦，雖然而家都冇咗啦，
2: 有時有啲蘆薈啊擺埋咗一齊咁樣噶嘛，其實嗰啲嘅飲品咧，真係好啱夏天飲，但係我哋而家就無緣啦，或者有個別嘅小店都有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揾啦，但係。三亞就將呢一個即係椰子嘅系列凍飲咧就復活喎。
4: 冇錯啊！你去呢個鮮芒夜市裏面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新鮮嘅水果啦、海鮮啦，又或者小食咧去享用啦。當然啦，幫大家睇咗啦，嗰度仲有好多咧，就係譬如服飾嘅嘢都幾抵嘅喎。譬如咧，你話想買啲沙灘裙啦，都係100蚊都有三條嘅喎。女士，我就可以每日換唔同嘅沙灘裙。
1: 少啲咁平嘅嘢，因為三亞都係真係旅遊城市，其實。基本上你讲嗰啲酒店啊，所有嘢每样嘢都贵噶啦，
4: 系啦，
1: 系真系好夸张。
4: 抵玩啊！如果你话去呢啲阳光与海滩，最重要女士有啲咩啊？沙滩帽添啊！
1: 嗰啲沙滩裙系咩款式？
2: 同埋多
1: 睇下，你嗰啲
4: 好正常，
2: 起码多啲款式。你就算你去一日沙滩，你都可以着多几套，然后即系打多几个卡。
4: 系啊，仲有草帽啊！草帽咧，我见到30蚊一顶，咁大家行
2: 草帽差唔多啦，草帽
1: 价钱差唔多嘅，系啊。
4: 系啦，咁啊，
1: 沙滩裙有啲香港女士又会挑选下噶嘛？
4: 系啊，冇错。咁啊，
1: 啲 style 夹唔夹自己啊嘛？
2: 有冇啲咩男士有冇讲话佢嗰啲
1: 泳裤
2: 系
1: 嘛？
2: 系啊，泳裤或者沙滩嗰啲恤衫啊？
4: 我冇帮大家睇泳裤。 我睇咗沙滩裙啫，我帮大家睇咗、嗯、女士嚟噶嘛，我梗系女士着首先嘅啦。咁但系你话啊海鲜啊，就算啱啱有讲嗰啲水果啊，嗯、都好抵嘅，有一啲咧10蚊咧都有四盒嘅水果噶。咁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去行下呢个夜市，就感受下呢一个沙滩与海滩嘅气氛。
1: 好先进啦，答多一句啊，即系嚟紧就唔再卖呢个燃油车，斋、嗯、卖电能车，嗯、海南省
4: 空气啊更加好。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都睇下国家唔同省市嘅进步啦。
2: 世界杯期间，你有冇留意到部分嘅球员佢哋会穿戴住一个叫做 GPS 数据内衣呢？嗱，如果你睇职业足球或者榄球比赛，可能不分男女喺球衣里边或者训练嘅时间都会经常着住一件黑色短背心嘅，冇错啦，就系呢一件啦。呢一类嘅产品并非一般单纯支撑嘅内衣嚟噶，佢嘅背部上方通常设计有一个特殊嘅专属口袋，用嚟装入一个高精准度嘅 GPS 追踪感应器。嗱，佢嘅核心功能系收集职业运动员嘅高阶体能数据，例如系知道佢精准移动嘅轨迹同埋覆盖嘅范围，利用高频率嘅 GPS， 即系每秒侦测10次，绘制出运动员球场上面嘅跑位热点图噶，更加可以侦测得到运动员最高嘅冲刺速度、冲刺嘅次数以及加速嘅速度、减速嘅速度，所以我哋咁快脆就会有咁多嘅数据俾我哋参考啦。而入边嘅疲劳过度以及心肺负荷评估，亦都系结合咗加速嘅速度啦、陀螺仪同埋心率带，计算出球员嘅代谢功率同埋整体训练嘅负荷，等教练团队知道呢一位嘅球员有冇出现过度疲劳嘅情况。呢一类型嘅运动 GPS 数据追踪技术同埋专属嘅内衣背心，其实喺2000年嘅时间都已经出现噶啦。不过系近呢几年嘅时候，先至更加广泛应用喺唔同性别嘅运动员身上边。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十一。
1: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嘅，早晨刘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上星期咧，我觉得星期二晚上都睇过一啲香港嘅足球选手点样勇闯中超，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发人心，四都知道哦，原来佢哋上到去中国内地勇闯佢哋嘅足球坛嘅时间咧，原来会遇到呢一类型嘅问题嘅。咁啊，今日系咪都有类似嘅节目呢？
2: 冇錯，咁講緊係今晚九點半大港腳闖中超，咁顧名思義啦，咁就會直擊下我哋一班大港腳點樣喺中超嗰度咧發展嘅。咁今集主角咧叫做吳宇希，咁吳宇希咧佢係2024年咧成為我哋大港腳，代表我哋港隊啦。佢係進攻球員嚟嘅，左右翼都踢到。咁喂，佢喺當時2024年咧，佢年僅18歲嘅啫，佢係踢緊東方嘅，佢係出戰亞冠杯嘅賽事嗰度咧，作客去到 J League 去到踢呢個對呢個日職勁旅廣島三戰，精彩一球。
1: 哦，我記得佢啦，因為嗰場波我都記得有睇，嗰陣時就話到有一位18歲嘅港腳咧就入咗呢一球咁樣嘅，我記得啦。
2: 冇錯，咁係一位新星啦，嗱佢一球成名，佢因為咁樣咧，佢吸引咗好多內地嘅球會咧。即係好想簽佢入去當代表佢哋，嗱咁啊佢最終咧加盟咗重慶同梁龍，咁啊短短一年半之間咧，佢帶住呢個球會咧由中甲一路殺上中超，佢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成為咗中超嘅球員。嗱，我哋今集節目咧就會獨家採訪呢個重慶同梁龍嘅訓練基地，咁啊睇下咧阿吳宇希咧點樣去適應嗰啲好難度高嘅職業化操練，包括嗰啲高難度嘅集訓啦、飲食嘅控制啦等等。另外啦，亦都會訪問咗佢嘅屋企人啦、佢嘅領隊啦同埋佢啲 fans， 睇下咧佢哋點樣睇呢一位嘅大港腳，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心，有啲乜嘢心意想向佢表達嘅。嗱，如果支持香港足球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九點半大港腳闖中超啊！
1: 一定要留意添啦。好啦，十點鐘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值得留意嘅節目，就係講下啲匠心。
2: 冇錯，講緊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工匠匠人嗰份匠心啊，係呢個匠心傳承。咁啊，唔經唔覺嚟到最後一集咯。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墨西哥。咁啊，如果即係大家都有睇開好多影視作品啊、卡通片啊，都有近年咧好多墨西哥嘅主題嘅。咁啊，大家知道好多佢哋嘅文化，有好多佢哋嘅傳統服飾啊、飲食啊，都好特別嘅。咁啊，呢啲嘢都有工匠做出嚟噶嘛。咁啊，呢個節目咧會帶大家睇下一啲嘅嗱，當中咧。會帶大家去睇一個咧，有接近幾百年歷史嘅一種陶藝工藝啊，陶瓷工藝，睇下嗰啲工匠點樣去到用翻幾百年前嗰種方法去到製造佢哋嗰啲陶藝啊。咁另外啦，亦都會咧同帶大家咧去睇下一個經典嘅墨西哥醬料，叫做莫萊醬啊。嗰種莫萊醬咧，佢哋好多食物都會加落去嘅，即係有啲似我哋華人嗰啲豉油咁啊。咁咧但係嗰種傳統嘅醬料莫萊醬咧，有現代嘅一啲演繹嘅。咁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咧嗰啲工匠啊，點樣將古老技術同現代嘅風格糅合。咁最後亦都會咧去到拜訪一對父子檔，佢哋咧係專注呢個玻璃雕刻技藝嘅。咁亦都係好特別嘅一種墨西哥嘅工藝嘅一種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開下眼界嘅話，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呢個匠心傳承最後一集啊！
1: 哇，仲可以去埋呢一個旅行啊，墨西哥旅行啊！你知墨西哥位置都好遠啊，如果搭飛機去嘅話咧，都真係唔係講笑喎，要搭一日㗎嚇。
2: 係啊，十幾個鐘啊，
1: 先至去得到咁。但係咧，坐喺屋企就可以睇住匠心傳承咁欣賞下墨西哥人同埋事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2: 拜拜。
3: 好，繼續呼籲電話喎，小白。
1: 18723888，18723888，咁啊，生日啦，或者結婚周年紀念啊，甚至乎咧就係 DSC 嘅一啲打氣加油嘅點唱咧，都可以把握住呢一個嘅機會。嗱，明天咧就放榜嘅時候，不過明天咧，我哋就未必咧會開放呢個18723888啦。
3: 好多訪問要做。
1: 冇錯啦，係啦，我哋
3: 團重兵
1: 係準備咗好多咧，去到即係支持一啲學生啊嚇。咁所以今日咧就把握呢個機會，18723888，你打電話上嚟啊！咁啊，支持各方面嘅學生哥又得啦，生日嘅朋友啦，全部都歡迎而家打電話上嚟登記噶，
3: 18723888，等你打個電話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喺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嘅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5.4；建滔积层板54蚊，升2.95；阿里巴巴108.9，跌0.8；智普1592蚊，跌53蚊；盈富基金24.54，跌0.4；中芯国际78.4，升5仙；华虹宏力171.8，跌5毫；兆易创新659蚊，升3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3点，升9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89美元，卖出400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近住兴芳路嘅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咁重复多次，现时坏车嘅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同时呢仲有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呢有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緊，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緊架，驾驶人士经过呢请小心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呢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拖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还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了，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8岁来自英国的这位音乐创作人 Mal Smith 其实凭着 Stargazing 而走红的，今次这首新歌都有少少 Stargazing 的影子，本周上升到第7位 Mal Smith Heaven。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32；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三十分啦。咁啊，直播室齐晒人啦，有小白，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阿听众朋友倾下偈，系咪 Pauline 已经喺度？
2: 系啊 ，Pauline，
3: 系早晨啦，各位，
2: 早晨，
1: 系你好嘛 ，Pauline， 今日
3: 早晨，早晨，
1: 系咁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呢？
3: 今日是我契仔 Justin Kok 的正日生日来的。咁同埋佢今年就大學畢業啦。咁、將會踏入人生一個新嘅階段啦。咁祝佢都一切順利啦，個人生係即係順順利利啦。咁當然都應該正常都會有啲波折嘅，希望佢自己真係要加油啦，係啦，用下自己腦袋啦，點樣去 overcome 嗰啲嘅 troubles 啦，有時有需要嘅話咁樣。咁你知道啲長輩個個都好關心佢嘅。
4: 當然啦，我哋先唔好用波折先，我哋改用挑戰呢一個。
3: 是
4: 啦，因为人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喺前面。咁问题就係你點樣去到跨过佢，即係亦都有啲人呢就喺度问啦，點解我

0: 继续行佢真係想行嘅人生道路啦，咁同埋我哋啲长辈都会喺背后一定係支持佢嘅，因为真係由细睇到佢大啦，由佢喺佢阿妈嘅肚里面我已经识佢㗎啦。係啦，因为两家人都好熟嘅，咁变咗就真係好睇住佢大啦，真係好希望佢真係成长啦而家。咁要因为佢爷爷过身嘅时候我都应承咗佢爷爷会睇住佢嘅。咁喺而家见到佢真係朝住佢自己一个嘅方向行咧，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
1: 咁你呢个契妈，即系你啱啱有讲啊，契仔咧就喺演艺毕业啊，有冇睇佢 showcase 啊？
0: 有
1: 哇，好支持喎，契妈。
0: 系啊，都唔系睇一次噶啦，睇咗几次噶啦，都要去支持噶啦，咁样佢啲朋友有啲都知道我噶啦，咁样知道我嘅存在，系啊，咁样咯，
2: 识埋噶啦，已经
0: 识啲啦，系啊，
1: 好 close 喎，
0: 系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嘅，咁就系、是、其实我表妹个女啊，就听日生日嘅，咁、但系佢仲喺英国，咁都同佢因为好小朋友嚟嘅，5岁啦，5、6岁到啦，咁啊变咗同佢都讲翻一声 Happy Birthday 啦，咁我应该月尾会翻嚟香港度下假噶啦，个小朋友咁样咯。
1: 你会带佢去边度玩啊？
0: 佢妈应该有安排嘅，睇下我受唔受到一齐啦。佢妈应该翻嚟都有好多安排俾佢嘅，应该咁样啦。咁亲戚们都应该会见下面嘅，咁正常嘅咁样咯，
2: 系
0: 啦。
2: 系啦，系啦，反而系阿契仔，即系搵时间出嚟约下佢，即系补翻个生日饭。如果今日约唔到嘅话，
0: 食咗啦，食咗啦，系啊，一早啦，要一早快啲食咗，最紧要俾封利是佢，祝佢一切顺利啦。呢个好紧要。
2: 而家啲长辈真系心水清嘅俾利是，
1: 系啊，
0: 好重要。另外其實都想講一句，就係同啲 DSE 啦同學仔打氣啦，咁知道聽日去放榜，自己都經歷過啦，不過我當年就考會考啦。
2: 我哋都係會考嘅。
0: 係啦，考會考嘅。咁道路係真係有時唔係咁平坦嘅。自問我自己都唔係正式一讀完個中測就即刻去讀大學嘅。我都只不過係讀咗一張高級文憑啫。咁但係跟住在職一路係做嘢啦，一路都繼續讀書。咁而家都話曬都讀咗個碩士啦，已經。咁變咗其實道路嚟講，其實係會有難關嘅，有學小伯話齋挑戰唔多唔少嘅，一定有嘅。但係自己有信心，一定每一個。个难关每一个挑战过咗，你就有一个成功噶啦。咁其实到最后，其实条路可能迂回咗啦。咁但系最后我都即系我都唔系读书叻嘅，但系最后都可以读到自己读到嘅嘢啦。咁我觉得好开心咯，咁样系啦。
1: 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啊 ，Pauline。
0: 我觉得应该好多人都会系咁，但系要同啲小朋友讲声就系、是、有时可能真系一个关，佢哋觉得好大，但系当你年纪大咗，一路去睇翻。咦，都系一个关嚟嘅，过咗你就 overcome 到，其实你都会觉得学阿小伯话斋，你就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啦。咁、其实身边都好多人支持紧自己嘅，唔好担心吓，有乜嘢最紧要同啲长辈倾下啦，同啲朋友分享下啦，就千祈唔好病埋自己一边，呢、這个系好紧要咯、我觉得系啦。
3: 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分享啦。咁
0: 啊，系啊。
3: 咁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破裂
0: 吓，明白，
3: 多谢你电话。今日拣咗咧李克勤嘅红日啊，俾你嘅屋企人，好唔好啊？
0: 好。
3: 多謝你電話，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系咩嚟咧？就系呢个四强嘅赛事咧，预战再现。
3: 法国嘅焗田螺，定还是系西班牙嘅黑毛猪咧？
2: 为咗公平起见咧，今次嘅选择咧，并不会依照呢两个唔同嘅地方嘅文化背景。
4: 你话 crossover 添？
2: 即系点啊？田螺加呢个黑毛猪拍埋 ham 咁样，太重味啦，太重味啦。所以咧，今日咧就即系简单啲啦，因为都知道大家要凌晨三点钟，无论你系未瞓定还是朝头早，你特登校咗闹钟早啲起身，咁都要喺食材上边咧就拣得好啲。咁
4: 要深思啊，叫醒自己个胃。
2: 要啊，系啦，要啊。咁如果你话食薯片嘅，唔系唔得，咁你受到嘅咁。就自便啦咁樣，但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就用一個健康啲嘅食材，
3: 係
2: 健康啲嘅感覺，即係叫球場上邊、你諗下，你計埋個。计埋个球证都23个人度跑嚟跑去啊！
3: 啲球证都大只噶，
4: 你想叫我哋食多啲蓝莓？蓝莓眼花，
2: 蓝莓当然系需要啦。球证更加需要蓝莓啊！即系会唔会撞到个波撞到个 cam 啊？有时咁你都睇清楚啲啊！
3: 球证啊，更加需要有阵时睇漏眼啊！
2: 系啊，
3: 有啲嘢该睇都睇唔到，冇抛又话抛，有抛又唔俾，系咪先？撞到嘢又话冇撞到嘢，系咪先？呢个真系。世紀沿岸嚟，
2: 我諗呢個去到即係八年啦，即係嗰啲每逢世界盃，其實都可能會再講翻，即係甚至乎會將加強翻嗰個條例，就係如果撞到一啲比賽以外，即係球場入邊以外嘅嘢嘅時候。咁點算呢？咁樣
3: 你知呢個世界有 UFO 㗎啦，可能突然間 UFO 見起班人喺度追住個波做咩，咁可能撞到 UFO 咁點呢？嗱，我奇想啲，但係有機會發生㗎、即係但係今次國際足協就同你講話，有理由相信冇撞到任何嘢，呢個就係國際足協嘅答法啦。
2: 係啦，咁你話其他賽即係其他球類，譬如棒球都試過，你投球手投嘅時候，有隻雀仔就以為你咁 regular 去到投球嘅時候，以為嗰啲係唔知咩，就撞咗落去啦咁都投過啊，個球就係咁簡單咁樣。咁當然足球同棒球亦都唔同啦。好啦，咁講翻呢一個食物方面先啦。咁如果食物方面又想健康少少嘅，其實都不妨咧，就真係要諗一諗呢個就係牛油果啦。牛油果本身都有一個幾好嘅食材，再加上咧就係今次啦。如果大家想有少少飽肚感嘅話咧，可以加啲多士啦，無論係麥包嘅方包定還是普通嘅方包都可以嘅。咁先將佢咧就係多士式咁樣整翻熱佢先，然後咧就將嗰個牛油果你可以研佢變成一個牛油果醬，又或者將佢切到切片咁樣。咁中間亦都再加隻雞蛋，咁雞蛋你想再健康啲嘅，可以選下烚蛋之後就切片。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其實流心嘅太陽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
3: 哇，正
2: 啊！係啊，跟住就再加啲番茄，你可以輕煎下佢，燒下佢，或者你普通就咁將佢切片，甚至乎係用啲小番茄去到放喺上邊，即係將佢切一半放喺上邊，跟住你就已經可以大大啖咬佢嘅。咁呢個咧喺你凌晨三點鐘嘅時間咧，你可以令到你有飽肚嘅感覺，但係亦都唔會唔健康。我覺得即係簡單啲，其實佢味道亦都好豐富，因為你之後亦都會加翻啲，譬如黑椒咧，就調一調節嗰啲嘅味道嘅，咁啊令到佢嗰個口感會再好啲。咁所以就好過淨係話我食薯片，食完薯片你自己見到出邊踢波嗰啲咁大隻，你自己就即係六神合體咁樣，咁你自己都有點易攬過啦。咁所以你自己都可以
3: 選擇。究竟係咪每個男人有愧疚嘅心，我都喺度考量緊啦。係你見到比凌霞好大隻啦，
2: 比凌霞大隻啦、
3: 啊。其實美斯。美斯都四十岁啊，
2: 美斯都成日引体上升噶自己。
4: 跟住问下女士先，女士系咪真系咁中意男仔咁大只先？
2: 咁亦都有啲调查就话，
3: 你讲啊，你讲啊。
4: 其
3: 实
4: 我真系一般般
3: 嘅。系你中意有少少
2: 肚腩仔，
3: 肚腩仔。
2: 因为有啲肚腩仔有安全咁，有啲调查都系咁讲。
3: 系啊，系啊。
4: 系啊，所以男士追求朱古力嘅，其实女士又唔系真系咁中意。
3: 有啲女士可能中意自己个老公颓啲啊，欠缺竞争能力啊嘛。哇，你咁颓，
2: 就系特登养到佢咁样。
3: 你咁颓都冇乜异性埋身啦，颓到咁啊！
2: 咁我 safe 啦，
4: 唔知系咪咁啊？幸福啊，两个人一齐肥啊，正常嘅。
3: 系啊，咁啊，多谢小白呢一个牛油果嘅分享。
5: 我的享乐时代。
4: 紧星期六，今个星期六七月十八号啊，有 Vicky 系 Dison 先，有 Vicky 主持嘅讲个讲个 pop up show 啊，
3: 好多嘉宾
4: 系啊，有好多嘉宾啊，一日里面咧系有三场嘅 pop up show 噶，咁喺边度咧？就喺葵芳嘅新都会广场 L 3嘅中庭 L 3中庭，咁有啲咩歌手啊？首先第一场咧系朝头早十一点四十五分，有李佳啦同埋黄博嘅，两点九啦就有 IDG Sunda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到到六点钟咧就有泰利斯同埋咧系 Elka 嘅，
3: 中意哦，中意泰利斯啊，同我。一样都是追阿仙奴咁啊，睇你
4: 系啊，我哋都会同佢讲下波噶，到时
3: 哇咁劲讲下波
4: 系啊，现场啊，现场观众啊，可以一齐同歌手朋友玩游戏添啊！嗱，而家
3: 我都想去现场啊，我都想去现场。
4: O K， 而家首先咧，即系趁少少时间咧，要系晨光听众嘅福利，究竟咧系有啲咩游戏？
2: 我哋
4: 到
2: 时会有签名俾晨光听众啊，
4: 唔系
3: 几时有晨光主持人嘅福利？
2: 我都想攞你嘅签名
4: 嘅，主持人嘅。如果你听埋我讲先，晨光听众嘅福利就系假设如果你真系好长气嘅知。你好夠氣嘅，咁你就一定要嚟。如果你對 emoji 好熟悉嘅，用 emoji 估嘢，又好叻嘅，你都要嚟。甚至乎咧，喺啲歌曲歌詞咧，好熟悉嘅，都要嚟。點解咧？
3: 葵芳啊，係
4: 啊，葵芳新都會廣場啊，
3: 係
4: 啦，記住啦，咁就一日三場啦。咁啱啱就講啊，如果你話記歌曲歌詞好犀利咧，點解嚟咧？我有少少嘅 example 嘅，譬如我哋晨光嘅主題曲，而家問兩位嘅拍檔，究竟入邊有幾多個晨字？晨光个晨，
2: 喂，你熟我都要唱一次先啦。
4: 系啦，其实咧我开估啦，因为我做咗功课。晨光嘅主题曲咧系有两个晨光个晨字嘅。
3: 系，
4: 如果你对呢啲歌曲好有认识嘅话，就一定要嚟，我哋有礼物送嘅，仲可以同歌手朋友一齐嚟到去玩游戏，又可以听下歌。
3: 唉，我都好想嚟。
4: 商场入面有冷气，几开心。
3: 我唔系香港嗰人，
4: 我仲可以同大家挥下手。
3: 我真系又错过咗你精湛嘅演出啦。
4: 要之后港台电视31日有得重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它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它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涂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升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576元，跌69元，腾讯控股450.6跌7元，阿里巴巴108.5元，跌2.2元，中芯国际78.5元 4.5元，升一毫。建滔积层板55.1，升4.05元。盈富基金24.56，跌一毫二。华虹宏力167.7，跌4.6。小米集团25.74，跌一毫。兆易创新659.5，升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3，澳元5.428，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跌163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42美元，卖出4,0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荃灣的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近着洋屋道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着三棟屋村。另外一邊的愉景新城對出的象鼻山路去荃錦交匯處都是擠塞。再重複多次，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近着洋屋道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着三棟屋村。另外一邊的象鼻山路即是愉景新城對出那段去荃錦交匯處都是影響到比較擠塞。另外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灣景花園，就是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灣景花園對出。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對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排到去科學園。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在港岛区维园道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维园道去返中环方向交通就回复返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返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这段的屯门公路都是车多的。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對出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另外較早前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學園對出。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電動車的性能和傳統燃油車不同，特別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車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2: Vicky,Yenna,
13: 晨光第一线。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做翻三尖。

0: 前曾經因為想討好身邊的人而嘗試令自己變得圓滑的，但突然間有一天，他就覺得這樣的關係得回來的快樂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決定要做回自己，亦都寫低了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換個結構最尖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詞黃偉文，編曲 Justin Young， 監製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放榜啦！
3: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0: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嘅。
4: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5: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0: 整定的，所以不用担心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0: 天怡、子豪、阿仙，
5: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6: 放松放心迎接放榜。
7: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8: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带你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我是若若，
1: 我是年年，
0: 我是欣欣。
2: 今天一早起身的话，就已经收到有一些人叫我们今天要吃炸。
1: 今天是什么？
0: 一早就 起身收到长辈图。
1: 我很早起身整的。今天是什么？农历的六月初一嘛，大日子嘛，吃素咯。
0: 所以就收到嘉年的长辈图，就提我们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1: 可以的话
0: 给肠胃休息一下。
1: 是的，吃下肠胃。
0: 吃下素，吃下肠胃。
2: 他好了，他好了。他以前密一点
0: 的。以前密一点。
2: 其實有冇發覺係啊？你以前密啲嘅，但係你
1: 初一十五咯，
0: 唔係初一十五，
2: 但你有時會唔記得嘅，又或者就好可能
1: 嘅啫。我唔記得
2: 啊，你又唔記得係嘛？但你冇 send 俾我啦，已經
1: 有。
2: 喺你個樣你都知，
0: 定係你撳錯掣？
2: 撳錯掣
0: ，lock 咗。
2: 我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我有個朋友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就揾
0: 佢，點解你嬲咗我咁樣？
2: 冇錯，因為佢揾我冇嘢嘅，即只不過係揾我就即見下面啊，吹下水啊，傾下偈。咁樣啦，譬如可能嗰、個人係阿嘉年咁先算啦。咁跟住呢就原來我 block 咗佢，我一路都唔知喎、你知有時你係會睇完之後嘅話呢，你係會想嘅就可能係封存、
0: 或者係或者係熄咗嗰個通知
2: 㗎。係啦，又或者就係你想刪除咗佢哋咁多嘅一啲 message， 咁跟住呢就係點樣，我撳錯嗰掣嘅就變咗封存咗佢。係啦，就封印咗佢喺個裡面啦。我唔一路都唔知喎。跟住佢搵到我幾次，咁跟住呢佢都即係當然佢 send 咗 message， 我睇唔到啦。咁跟住呢佢就阿嘉年呢就要搵咗阿欣欣，同阿欣欣讲，其实咧，我想问你，
0: 我得罪咗你，
2: 系咪嬲咗我？
1: 系，
2: 跟住欣欣一头雾水，佢就冇啊，冇啊，而我知道佢真系冇啊。咁啊，欣欣有一日就同我讲啦，跟住我就咩啊，边度有啊？佢讲大话，佢冇揾过我。咁跟住佢就唔系啦，佢真系揾过你好多次咧。咁、我就去睇，先发觉原来我封咗佢，
1: 净系 block 咗，
2: 冇咗佢 block，
0: 封存咗。有时封存咗咧，对话就唔再弹出嚟。
1: 唔系，系 block 咗先至唔会再弹出嚟。开翻嗰啲对话唔会弹翻出嚟。但你封存咧，佢喺度嘅，
0: 佢喺度
1: 嘅，
0: 不封存咗啫嘛，你要特登揿先会出嚟。
2: 我唔系 block，
0: 佢唔知啊嘛，佢咪一路摆咗喺个，
2: 系啦。
1: 咁但系一定，但一定会有啲系封存嘅。点解咧？有啲群组咧，
0: 系
2: exactly
1: 几百个，
2: 日日就 drink。
1: 你就算你唔 drink 咧，你一开朝早一开到，哇，
2: 系啊，几百个未睇。
1: 早晨，
0: 系啊，早晨，
1: 健康安康嘅，
2: 系啊，就 hi 你好啊，嗰啲喂大家好，雨咗多件衫啊！
0: 唔係嗰啲打字都還好，有啲錄音
1: 嘅、
0: 你真係搞
2: 唔好啦！幾秒嗰啲我真係唔想聽。
1: 咩幾秒啊？幾分鐘有啲。
2: 等陣講一樣嘢喎。
0: 講一樣嘢。
1: 哇！
0: 由佢屋企落樓下見到看更開始講，係嘛？
1: 係啦，
0: 講到翻工係啊。
1: 咁所以呢啲即係時間咧，咁初十五啫，我都係食素。
0: 你冇啊嘛？你冇啊嘛？你係見到噶嘛？今日收到噶嘛？
2: 我見到。就
0: make sure 佢謝嘉怡又係嘛？即係原來唔少
2: 哎呀
0: 咁
2: 錯掣，
0: 咁錯掣啊！封存
1: 咁樣，封存
0: 唔係係開心嘅見到，因為我真係因為嘉年嘅緣故咧，依家有時就算唔係初一十五啦，有時咁啱，不如今日就試下食素啦，全部。
2: 其實你都唔係好肉噶。
0: 唔係好肉嘅，
2: 係啦，佢都唔係好肉噶，
0: 係
2: 我識佢咁耐咯，佢有時佢都會自己會食素。
1: 都唔係好肉噶，
2: 我唔係好肉噶，
1: 係咯，
2: 係啊，
1: 咁所以好噶，
0: 係啊，
2: 邊方面？
1: 但係好肉地啊嘛，
2: 係啦，
0: 好
2: 肉
0: 過，
1: 好肉地，但係好肉，
2: 係啊，一定唔可以叫做骨啦，我
1: 你唔係，
2: 我唔骨嘅，
1: 你有肌肉。
0: 有啲肌肉，
1: 同埋係練武嘅好條件嘅
0: 骨骼精奇，
2: 骨骼精奇，
0: 要問下 Vincent 喎，
2: 我要死先知，
1: 又問要問下師傅先得，
0: 望一望都得，係啦，一陣間揾個師傅幫你睇睇，
1: 係啦，到咗啦，師傅到咗啦，
2: 我都唔知點解佢要咁早，
0: 係啊，
2: 我哋搭半先開始，
0: 師傅呢啲就係好啊，
2: 即
0: 係
2: 係
1: 可以喺咩搭十點，
2: 搭十點到啦，
1: 我仲提緊真咧，如果你咧即係未嚟到我十點鐘要開麥啦，你出邊
0: 啊？
1: 咦，對喎，
0: 已經喺度啦，
1: 有搞錯啊！
2: 我唔細，我唔坐出邊，我喺裏邊。每次大家跟住聽我哋做節目，一路笑，
1: 又想摸人哋個肚仔，
2: 我想㗎，
0: 開心啦，
2: 更加先啦，
0: 係啦，所以嗱，今日有好豐富嘅環節啦，有點子冰冰啦，我哋繼續有博恩師傅同我哋一齊講下一啲拍嘢嘅中間嘅一啲好聽嘅嘢啦，
2: 冇錯，
1: 啲武術嘢，
0: 係啦，今日第二個鐘頭
2: 嚟多一個月啊，
0: 係啦，好啊。 如果佢肯，
2: 而
0: 家 OK
1: 啊，大佬，
0: 佢好似唔想拆船咁样，
1: 几时都系，
0: 仲仲有陷阱添咁样，
1: 拆
2: 一日得嘉年唔好。
0: 系啊，咁啊，第二个钟我哋有表哥啦，之后大博士同我哋好心理学会，所以今日嘅环节好丰富嘅。咁啊，今朝咧阿嘉年咧收到佢嘅长辈图咧，咁就即系叫我哋提我哋啦。初一十五嘅话可以嘅话食下素食啦。我又谂起一位吓离开咗我哋一阵子嘅，都系素食嘅朋友啊，
1: 冇错，
0: 就系方大同啊。所以就将呢只歌送俾大家一起纪念下佢咧。

0: 有方大同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 正啊！其實佢好多歌好好聽，好中意聽佢啲歌，
0: 係啊，
1: 有慢嘅，有 R&B 啊，係
0: 啊，
1: 唔同嘅曲式佢都有，好正。
0: 我就中意吉他友就中意佢啲縫啲嘅，嗰只碟咧係咁縫噶，係啊，十五啊嗰啲，哇，好正。
1: 係，開頭聽佢歌咧就係因為佢唱 R&B， 哇，好好聽佢唱得，係啊，同埋佢自己作嘅歌咧，
0: 同埋好少華語界嘅音樂係會有呢種 R&B 有佢係個 groove 同埋嗰個靈魂啊，
1: 呢隻歌啱啱咧嗰隻英文歌咧，其實咧我喺街有陣時咧，我會跑步嘅時間咧，我攞手提電話慢慢輕輕咁播啲歌出嚟咧，好得意嘅。旁邊咧有啲姐姐咧，係啦，即係外籍嘅姐姐咧，佢會跟住一齊唱。呢啲係
0: 因為呢隻係一隻老歌嚟嘅，佢翻唱
1: 係啊，咁都係哇非常之特別嘅。
0: 同佢嗰隻專輯一樣咯，嗰個title 就係叫做 Timeless， 有啲嘢無論過咗幾多時間咧，都係
2: 俊永嚟嘅，
0: 係啦，咁正都係一樣，都係好正
1: 啊！方大同，
2: 冇錯嗱，其實咧聽啲好歌嘅話咧，大家係會開心嘅，係咪啊？大家都認同啊，
1: 冇錯。
2: 頭先你聽嗰首歌嘅話，大家都認同方大同聽嘅佢歌，真係會開心啦。其實原來咧，我哋有好多嘅快樂荷爾蒙咧，係會透過你做唔同嘅嘢咧，就會產生嘅。
1: 冇錯，
2: 聽歌就係啦。頭先嗰種你知唔識放乜嘢啊？
0: 安多芬、多巴胺，
2: 淨係識呢樣就係啦。原來有好多種㗎。
0: 我 chemistry 用 biology 好低分嘅，
1: 咁釋放啲咩啊？
2: 腦內啡，咁就係聽嗰啲好嘅音樂啦，係腦內啡。咁呢個就會有呢一種嘅，就令到你愉悅嘅感覺。所以有時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自己有個 playlist 咧，將佢擺曬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歌，一隻一隻接一隻嘅話咧，你突然之間你會成個人嘅心情會輕鬆嘅。
1: 同埋咧，依家嗰啲即係嗰啲 APP 嗰啲 app 咧，全部可以同你咧係 non-stop 歌接歌，接得好好嘅。所以我都有個 playlist 咁樣，全部我中意嘅音樂啊、歌手啊、西方音樂全部我擺曬落去。
0: 係，同埋咧，佢依家有時咧再可以幫你叫做探索下，因為有啲佢可能咧用基本上用嗰只歌啊，佢差唔多嘅風格，可以去揾多啲。類似啲咁嘅風格，有啲可能你未聽過嘅，即係可能有啲歌手可能未聽過，
1: 佢介紹俾你，
2: 知你
1: 啊，
2: 係噶，
1: 有噶，新穎嘅佛經，哇，
0: 有啊，
2: 有啊，
1: 好好聽噶，整啲 jazz 啊，係
2: 好多，
0: 日本有個電音和尚，
2: 冇錯，
0: 係啊，楊子自寬邦，
2: 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
1: 嘅，
2: 係
1: 咪啊？等多啲人認識下，
2: 係啦，咁點解今日會講呢一樣嘢咧？就因為咧最近啦，因為即係有咁多嘉賓成日都要上嚟啦，有啲即係又咁靚仔啦，
1: 又冇摸人哋肚，又摸。我
2: 覺得真係唔可以太肉女咁，所以咁跟住咧，我就係 join 咗個 gym。咁我發覺嘅就係咧，原來係逼自己即係去做運動嘅話咧，唔需要多。你每日你可能嘅就係輕輕鬆鬆咁樣，可能係一個鐘、個半鐘咁啊，輕鬆啊，一定個輕鬆啊。你唔好搞到自己哇好痛啊只腳，跟住你就話俾自己聽，唞幾日啦，跟住你就唔去㗎啦。
0: 就唞一年，
2: 冇錯。每一日咧，我就只不過係俾自己係喺嗰個能力範圍之內更加少，再少啲。咁我就會期望啊，聽日我就再嚟啦，聽日又再嚟啦，咁好啦，咁其實我只不過係持之以恆咗大約五日到。
1: 是連續五日定是呢一年裏面
2: 三日？不
0: 是你裝了五日是吧？你裝了幾日？
2: 我裝過你，我裝了一個禮拜有多，咁但係我就
0: 五日都 OK 啦，
1: 五日都 OK。
2: 係咪咁
1: 去做五日先？
2: 我就去咗五日，咁就有一個禮拜就係三日，咁跟住就連續有兩日咁樣咯。
1: 咁都好好啦。
2: 唞兩日，因為要睇波。
1: 係啦，睇波。
0: 哇！你睇完波仲去做，哇！好嘢。
2: 係咪唔得㗎？唔係咁好啊！
0: 唔係，勁咯，
1: 勁太勁啦
2: 嚇。唔得。
1: 等陣又問阿博士佢哋係咪？
2: 係啦，咁跟住我就發覺就係，咦？點解？好似呢一排個人咧，好似咧諗嘢又 sharp 醒咗啦，講嘢又好似好啲啦。因為早一輪我發覺自己有少少老母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好似 OK 喎。而家個人好似咧就反應快翻啲，同埋嘅就係成日都好容易嘅，就係有個心情好愉悅啊，
0: 好愉快，
2: 好愉快。咁跟住我就係有一次喺度傾開偈嘅時候，咁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佢就話係啊，因為咧你嘅身體咧會適應嗰啲咧代咩咩
1: 安多芬，
0: 安多芬，
2: 我
1: 得你
2: 講
1: 錯咩代。牌子嚟噶啦，你即
2: 系你仲即系讲咩话？你
1: 仲
2: 仲有咧？佢就系话有好多种噶，你做好多嘢噶，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好开心噶。
0: 我成日自己捞到乱晒，
2: 捞到乱晒啊嘛，系咪？
1: 咩分啊？
0: 系啊，
2: 冇错啦。嗱，今日我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啊，有一种啊，一定要听过啦。呢个安哥多巴胺，
0: 多巴胺
2: 有听过系咪？
1: 系啦，
2: 呢个就叫做感觉良好嘅奖励荷尔蒙嘅。 当我哋咧喺预期嘅目标咧即将要达成嘅时候嘅话咧，你个身体里面咧就会释放呢一种咁嘅嘢，系俾你有一种奖赏嘅感觉。
0: 哦，
2: 你明噶？
0: 呢个我听过，好似即系唔止做运动，譬如你完成啲大 project 啊，嗰一下咧，你都会有嗰种哇完成
1: 搞掂啦
0: 嘅快感。
2: 你应该知啦，我哋好多同事应该系啦，你哋咁多 project 系嘛，即系搞掂完一个太阳计划咁样，咁跟住你就喂有嗰种就突然间好 high 嘅感觉。咁我就话呢一种咁嘅感觉嘅话咧，其实咧就可以透过画画啦、跳舞啦，或者等等你自己嘅兴趣，或者系帮自己要设定一啲好微小嘅目标，能够有效咁样咧去刺激同埋完成佢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有呢一只爱多巴胺出嚟噶啦。
1: 系啊，运动嘅犀利啲嘅，系啊，运动嘅令到你自己咧一日嗰一日里边，
0: 我完成咗二十组，
1: 系啦，
0: 我一下动作咁样，
2: 系啦，咁你就会
0: 跑咗10K咁样，
2: 系啦，你就会开心噶啦。
1: 冇
2: 错。好啦，另外有一个血清素有听过啦，
0: 血清素听过，
2: 系啦，血清素嗱呢个咧就负责调节你嘅情绪啦、瞓觉啦同埋你嘅食欲嘅，咁啊能够带嚟持久嘅平静同埋幸福，呢样嘢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吓，佢就会比较系静态一啲。
1: 带嚟幸福呢下特别喎，
2: 幸福其实真系好难噶。你有啲咩嘢会觉得自己觉得好
1: 幸福
2: 啊？
1: 咪就系即系好难噶。
2: 你最近冇啊？
1: 冇啊，我直头系冇啊。
2: 你冇啊？
0: 幸福啊！
2: 我同你一齐做节目好幸福啊！
0: 系啊，小确幸啊，
2: 小确幸啊！嗱，维持良好嘅作息啦，均衡饮食啦，同埋晒太阳，
1: 系好紧要嘅。
2: 原来系会促进你提高呢一个嘅就血清素嘅合成嘅，所以大家不妨，如果你唔开心啊吓，晒下太阳，
1: 又
2: 或者嗰段时间咧，你会发觉嘅就成个落雨嘅话咧，有啲人系会抑郁嘅，
0: 会噶，
2: 就系咁嚟啦，因为冇呢一只血清素，冇错啦。另外就系一个头先我讲过就系脑内啡啦，天然嘅止痛剂，通常咧就喺身体承受压力或者系高强度运动嘅时候，佢就会释放啦。即系我话俾你听，唔使唔紧要，唔系好痛
0: 嘅
2: 啫，咁样
0: 你
2: 得嘅，咁样有咩好处咧？帮
0: 你撑过去系咪？
2: 冇错啦，好多人咧，你睇佢哋跑步嘅时候，佢哋会听音乐系咪？原来就系帮助你可以顶过呢一啲你觉得好辛苦嘅时刻，听音乐啦，开怀大笑，即系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咁同埋嘅就
0: 系
2: 食一啲纯黑嘅巧克力，即系嗰啲 chocolate 啊 ，black chocolate 就可以咧就系刺激你脑内嘅一啲脑内啡嘅分泌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嗱，最后尾一个咯噃，就叫做催产素，有冇听过？
0: 催产素有听
2: 系啦，所以你哋系男仔唔需要
1: 催
2: 产
1: 嘅。
2: 咁但系咧嗱，呢一个亦都称为叫做拥抱荷尔蒙，
1: 系
2: 或者系爱情荷尔蒙，佢可以减少压力嘅，冇错，促进人与人之间嘅啲信任啦，或者系归属感嘅。做啲咩嘢咧？就系接吻啦！
1: 哇！
0: 嚟，先隔离翻我先系嘛？
1: 冇，交俾你，
0: 先交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几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一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8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1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568蚊，跌77蚊；腾讯控股454蚊，跌3.6；阿里巴巴109.4，跌3；盈富基金24.68。冇起跌，中芯国际78.6升2.5，建滔积层板54.9升3.8，华虹宏力167.4跌4.9，南方恒生科技4.5毫7仙6跌1仙4。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37，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4， 人民幣 6.782， 英鎊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39，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78 點，跌564點，港金報 37,530 元，跌5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13.67 美元，賣出 4013.87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丁九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龍尾去到海尾灣。咁仲有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大涌道嘅慢線係有壞車㗎，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另外較早前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跟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龍尾消化緊喺象鼻山路近住梨木樹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紅磡警署，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民安隊總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常开水喉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开嚟见我啦！
3: 开嚟见我，煲上名来。
5: 我系大家，我系殷志凯。
4: 突然间记得自己个名
5: 字，
3: 安多芬。
5: Sorry，
3: 我系唱法大师，
4: 我系粗眉道人。
5: 仲有今日我哋今日武林大会，请嚟呢位师傅，
3: 博师傅
4: 梁桂
6: 恩，系动作指导啊。系啊，武术指导动作导演啊，
4: 系一见亲阿师傅咧，阿Yu就好开心。
6: 系咩？
3: 佢又头先
4: 又分泌啲咩安多芬啊，咩多巴胺啊，咩都出晒嚟
3: 嘅，咩都
4: 咩脑内啡啊，
3: 系啊，
5: 我系分泌催产
4: 素、催产素、催青素、
5: 催产素啊，
4: 系啊，你头先
5: 系啦，拥抱，
4: 系啊，
6: 你就想啦，
4: 你就想
5: 接触，
4: 系啊，嘉莲依家就坐喺中间就阻挡住佢，
6: 唔使惊啊，
5: 搏咗佢，
4: 系啊，
6: 封存咗佢先，
4: 系啊，
6: 今日正。我哋又请到阿博师傅嚟啊，现场啊，
4: 开心啊！
6: 咁啊，我哋头先喺咪后咧讲咗好多啲好得，
4: 系啊，拍嘢嗰啲嘢，
6: 拍嘢嗰啲嘢啦，
4: 系啊，
6: 好多啲搞笑嘢啊，辛酸嘢啊，
4: 系啊，
6: 啲字眼上啊，有啲又唔讲得啦。
4: 系啊，我哋咧成日咧，我都有个问题就系咧，譬如以前拍好多古装戏啊嘛，即系成日咧心口挂住勇字啊，嗰啲清兵，
6: 系啊系啊，
4: 即系就过去俾个主角就斩咁样啦。咁其实咧，嗰个 shot 咧就通常就净系影住个主角啦。其他就即係
5: 臨時演員係啦，
4: 嗰啲演員你哋要唔要指導下佢哋其實要做啲乜嘢？
7: 其實嗰啲清兵分好多陣嘅，
4: 清兵分好多陣
7: 嘅，係啊，
6: 好多陣，
4: 好多陣
7: 啊，係可能頭一批可能係即係見到樣嗰啲係演員啦，
4: 係係係，即係有名有姓，
7: 有名有姓嘅演員啦，跟住就到第二批呢，跟住就打嗰啲就我哋武師啦，係啊，跟住再最尾嗰批先係
4: 臨時
7: 演員嘅，
6: 對呀，係呀，因為臨時演員你未必識打㗎嘛，危險，你喐下
4: 喔，係
6: 呀，即係通常啲武術指導喺後面啊，
4: 喐幾下
7: 啦，是但求其喐幾下咁樣，係呀，
4: 嗰啲真係求其喐㗎咗喎，
7: 係呀，你唔覺㗎嘛，咁多人係呀，
6: 有啲會笑添㗎，係
7: 呀係呀，
6: 即
7: 係
6: 個導演一睇到呢武術指導，喂後面嗰個做咩喺度笑啊，喂，
7: 好笑啊！真系系啊，
4: 咁嗰啲嗱，你哋要动作指导，你哋要过去即系俾阿主角可能要打嗰啲啦。
7: 系系，
4: 咁冇咁多个武术指导噶，系咪咧？一个 shot 系可能你过去俾佢劈一下，跟住你出咗镜之后又再翻嚟又俾佢劈。
7: 系啊，咁啊系啊，来回死好多次
4: 啊！即系其实可能得三四个，但系嗰个拍到三十几四十人咁。
7: 系啊系啊
6: 系啊
7: 系
6: 啊系啊，咁啊嗰啲咧即系同佢哋嘅武师打咧系好安全嘅。
4: 系
6: 佢哋一嘢，佢哋啲反应咧，哇！你好似好大力咁样。
7: 系
4: 咁你会要度几下唔同俾佢斩或者打开嘅动作，
7: 唔同嘅死法咯。
6: 系啊，
5: 佢哋有几多种咧？分别有几多种？
7: 好多种嘅都
5: 你设计过有边几种死法？
7: 有跌死啊，
6: 系啊，
7: 踢死啊，
6: 斩死啊，
7: 斩死啊！
6: 死之前嗰下又唔知要
4: 系啦，要一下定系要？
7: 我试过就系拍大师兄啊，
6: 跟住
7: 大师兄即系徐忠信武指
6: 啊，
7: 咁我记得唔知有做一个黑衣人嘅，咁啊又要打又要跳弹床咁啊，跟住落到嚟俾个主角刺一剑咁啊，咁佢又嗰个镜头就唔知打几下啦，咁一个弹床一个空翻咁落嚟啦，咁啊俾佢刺一剑啦，咁佢刺完之后要我喷血啊嘛，但我黑衣人包住我，包
5: 住睇唔到
7: 包佢啦，佢要我一喷咧，成块布飞起咁样，
4: 哇，
7: 边做到嘅啫，
6: 你嗰块布
4: 啲水槍喺個口度啦，
7: 係咯，係啦，佢又唔係，佢興係咁樣㗎，
4: 即係要嗰下就噴啦。
7: 佢個風格就要打幾下，即係要長嘅，
6: 係啊，
7: 係啊，
6: 大聲係啊，
5: 你要真噴先得，
7: 係咪就係真噴啊？噴出嚟唔會嗰塊布飛起，
4: 係
5: 啊，
6: 咁但係好得意嘅，即係講起呢啲黑衣人咧，蒙住塊布咁樣咧打咧，我試過一個見嗰啲演員咧殺完人之後咧掹低塊布，但係你。 你咁你要封住块面，见到你
4: 呢个系个剧情啊，定佢自己加落去？
6: 唔知咧，我点解你要封住？
5: 俾人哋见到，佢打得咁辛苦嘅话，你见到个面口噶嘛？
6: 系啊，咁但系你睇到眼系你啦，打得咁辛苦，你要封住，跟住又谂咩掹出嚟？
5: 嗱，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清兵啦，清兵原来分起码三浸，
7: 系啊，
5: 我哋而家
7: 三四浸，
4: 三四浸，
5: 系啦，中意有一浸嘅话咧，就系呢个六本武士啦。嗱，其实以前咧，我都曾经拍过打戏啊，睇唔出啦，系咪？
6: 睇唔出嘅。
5: 我同高麗紅一起 train 的。
4: 哇，
5: 是啊，
4: 古裝還是時裝啊？
5: 時裝，
4: 時裝，時裝。
5: 那時候呢就很興的，黃金時代呢很多這些打戲啦，那當然呢也有很多個打女會出來，例如可能是高麗紅姐姐啦，又或者就是楊紫瓊姐姐啦，他們真的去 train 的，是
4: 跟你們 train 的，
5: 為英雄姐姐啦，
6: 本身就已經是，
4: 本身就是，
7: 本身是，
5: 是啦，
6: 楊盼盼盼盼姐啦，
5: 沒錯。那其實呢，我們那時候就會是怎樣呢，就是柴娃娃這樣就會去你們的龍虎武師會開了有一些的類似是那些班，他去到的時候

0: 佢幾招嘅話，佢要拍嘢咯喎，係啦。你哋嘅心態係點樣嘅咧？
1: 咁譬如而家我都有清嘅，
0: 係我哋見到你有清啊，
1: 咁會最基本嘅真係拉筋開始啦，
0: 係啊，
1: 拉筋開始咁，同埋由出拳踢腳開始啦，係、
0: 嗯、
1: 啊，
0: 最基本嘅嘢開始，
1: 即係由譬如你出直拳啊、勾拳啊，最基本嘅拳做起咯，係、啊，跟住就踢腳咯，咁啊開頭踢都唔會，其實女仔會好啲嘅，啲筋易拉鬆，
2: 易拉，
1: 男仔唔係小朋友咧，
2: 硬啲，係啦，呢啲所謂譬如我哋真係演員或者藝人嚟揾你train咧，你會train佢嘅時候，你係會諗住係真係係啊，train佢打出嚟嗰個似唔似啊？定係純粹係真係幫佢真係強身健體咁樣去學一個武術？
1: 有幾款嘅都，
3: 有幾款嘅，
1: 咁有啲真係強身健體嘅，即係純粹係過嚟可能打下拳啊，練下
3: 喐下
2: 做下運動
1: 啊，出身汗嘅。咁有啲真係為補氣嘅，係啊，譬如有時要。譬如佢想打某啲兵器咧，都會揾我哋嚟清嘅。
0: 哦，
1: 係啊，
2: 即係為咗嗰場戲，
1: 係啦，為咗嗰場戲個設計咯，或者佢哋想譬如有啲扎個架係點樣靚啲啊？
3: 係
1: 點樣即係有時啲兵器要灑花啊嗰啲，佢又會揾我哋啦。同埋有啲譬如專業啲嘅。即係搏擊嗰啲動作咧，都會揾我哋嘅，係啊，譬如你話打MMA 啊
3: ，MMA
1: 啊，要鎖要打嗰啲咧，咁你嗰啲做得唔似咧，就唔專業噶嘛，
0: 好難睇㗎，
1: 係好難睇噶嘛，譬如你打 boxing 嗰啲你唔似咧，咁你又係唔好睇噶嘛。
0: 最近一套嘅動作電影嘅話，我就覺得好 MMA 咯，
1: 係
0: 啦，有好多呢啲又鎖啊打啦，咁嗰啲
2: 係
0: 混合嘅，你好似睇 MMA 咁，
1: 係啦，
2: 咁可能呢啲係製片去揾你哋就幫啲演員。
1: 佢哋有時演員自己揾，
3: 好多時都演員自己揾。
0: 都係嚟嘅時候，我已經有一套嘢，就話唔該啊，師傅，你呢段時間嘅話，
2: 我需要呢啲，
1: 係啦，
2: 我要打呢啲，
0: 係啦，三套嘢，係啊，總之佢就係整到佢有 muscle memory， 係咪啊？總之一打嘅話就已經唔好嘥大家時間
1: 啦。
0: 定
1: 係
0: 其實就
2: 係 train
0: 咗佢體能先，基本功先，又睇下佢又，其實睇嚟佢都係唔得㗎啦。
2: 集翻三個月馬先，
0: 俾翻支槍佢算啦。
3: 俾講對白算，俾講對白。
0: 系啊，
1: 通常都要清体能先嘅，
0: 即系
2: 一定点都要有啲体能。
1: 你嚟到，譬如可能两三个钟噶嘛，咁我都系要清咗个体能先，因为你我都话，因为你成日拍戏，可能十几个钟嘅，可能即系最少都九个钟啦，打系咁打系咯，即
3: 系好辛苦，
1: 好辛苦噶嘛，拍打戏嗰日就全日拍打戏噶嘛，
3: 系你真系拍完散啊个人，
1: 系啊，咁通常都要清咗个体能先嘅，跟住就会清啲姿势啊、技巧啊、技术咁咯，系啊，即系。譬如跑步啊，有啲掌上壓啊、拉筋啊，咁跟住就要學啲碌咯，碌地下咯，
3: 碌地下
1: 嗰啲有啊，係啊，嗰啲好緊要，
0: 係
1: 啊，打幾下關鬥
0: 嗰啲，
2: 點樣跌嗰啲係咪都要
1: 跌啊？
3: 跌
1: 啊，係啊，即係碌啊，就卸力嘛，
3: 係啊，
1: 就要學呢啲，
2: 即係幾個翻滾咁樣
3: 喺地下碌咯，最主要
1: 係啦，
3: 好多呢啲咁樣嘢咯。咁同埋有陣時可能武術指導自己本身，誒，我想啊，今次啊嘉年，我想你今次打乜乜乜乜。拳種咁樣，咁自己去試料啦。揾啲師傅，我可唔可以教我？譬如紅拳，你唔識嘅，咁真係揾啲師傅啊。其實紅拳係點啊？嗰個架係點樣㗎？出嚟起碼似啊嘛。
2: 係，
3: 如果唔係，咁啊，到時等武術指導嚟教你咁。啊，咁唔使啦，幫你咧。
2: 又就戴翻個假髮做替身。嗱，我想問咧，譬如如果完全冇武術根底，或者即係體能都麻麻地啦，素人嚟揾你，跟住我啱啱
0: 你咪講緊自己，
2: 唔係。真係要拍嘢，需要由零開始，係啦，訓係啦，你需要拍擊戰，又要拍拳擊咁樣。咁我要大概你平均要 train 幾耐先可以真係哇拍到做到嗰啲動作啊？
1: 試樣平均都要個零月啦，
2: 個零月。
3: 所以欣欣唔怕嘅，
2: 我
3: 从今日开始，
2: 我就放弃咗呢个理想。
0: 一个礼拜嚟一次啊，定
2: 系每日嚟一次啊？
3: 一个月嚟一次，
2: 一个年嚟一次，个零月即系嚟一次，
1: 一个月嚟一次，
2: 一个月一次，个零月啦，
0: 个零月啦。
1: 通常都咩嘅？一个礼拜三次到啦，
2: 两三日一次，
1: 正常
3: 俾啲肌肉唞下嘅都要。
1: 系啦，三次到啦，系啊。
0: 有冇觉得，譬如可能咧，就拍咗咁多嘅动作电影啦？好多好得意嘅，我覺得嘅就係唔同嘅地方嘅，你一睇嘅，你會知道就哦呢一啲嘅動作嘅話，可能係韓國嘅電影，香港嘅動作電影嘅話，其實真係好有。

0: 自己嘅特色嘅，可唔可以講到嘅就係話係咪有個進程嘅咧？定係其實而家嚟講嘅話，香港動作嘅電影佢有咩特色咧，師傅？
1: 其實我覺得香港動作電影嘅節奏啦，會比較快，
0: 哦，非常同意，
1: 係比較緊張啲嘅，係，同埋嗰個即係譬如招式上咧，佢係會比較實際啲咯，
2: 係
1: 真實啲咯，
0: 冇咁花招，
1: 冇係啦，咁多花招，
0: 冇咁多花招八角咁。
1: 就算有，有時有啲花招咧，又唔會話特別多嘅，唔會特別太多，
3: 唔會太誇張，
1: 唔會太誇張嘅，係會比較實際，
2: 係
1: 啊。
2: 咁同埋依家呢只劇情咧，即係其實香港個譬如話你功夫片啦，個劇情裏邊真係同外國咧有啲唔同，
1: 係
2: 啊。咁啊，譬如話韓國嗰邊咧，佢哋好著重嗰個劇情裏邊嘅表達，你打緊都好啊。個表情啊，佢哋哇好特別嘅，要好好細心去。
3: 嗰個張力要，
2: 個張力係啦，嗰個劇情方面咯，劇情方面就緊要嘅。
1: 係，即係每而家每個國家都有佢個風格嘅。
2: 係，
1: 日本又好似
2: 日本又唔同啦，
1: 比較
2: 動漫啲咁，
1: 慢啲啦。咁韓國啊比較似香港，反而
2: 係冇錯，
1: 係真係比較似香港。
3: 係咪受英雄可能影響？
1: 係，又係硬淨啲，同埋好似個。拍得真實啲咯，
2: 真打咁樣嘅，
1: 真打
0: 嘅。我同意你講，因為其實有時睇香港嘅動作片，點解你會覺得咁正咧？你好痛啊！你真係覺得佢痛㗎，但係其他
3: 人係真係痛啊！真係痛
0: 啊！外國嗰啲你覺得就 OK 啦，冇嘢啊，
1: 係
0: 嘛？咁但係你真係會覺得哇，唔係啊嘛，爆曬光咁樣，
2: 係真爆光，
3: 真係爆嘅，唔係血包嚟，真係血嚟，
2: 唔好意思啊，
3: 係啊，咁有冇阿師傅你自己去
0: 係
3: 啦，或者你拍過睇過咁多動作戲咧？你有冇一個有冇一場戲咧？或者你自己拍過，你覺得係教材級嘅一場動作戲，
0: 係
3: 經典啊？或者你成日會攞嚟做參考嘅咁樣，
1: 係參考啊！
3: 最經典
1: 我有參考，譬如有韓國套戲叫《惡女》啊，
2: 哦，
1: 打得好勁，
2: 係，
1: 我參考佢啲鏡頭咯，反而係，佢有好多鏡頭，又有個主觀啊，
3: 係
1: 即係個
0: 主觀鏡，
1: 係
2: POV，
1: 係啦，本身個可能
3: 第一身出發咁樣，
1: 替身孭住部機打啦，
2: 嗯，
1: 係啊，佢又有好多。
0: 係啊，
1: 一開始嘛，
3: 呢個係
1: 好似打機
3: 主觀鏡，會唔會係近年先多？
1: 近年係比較多啲咯，近年係因為器材進步咗，
0: 係啊，
1: 咁比較輕啲就好啲咯。
3: 係可以孭喺個身度，
1: 係啦，
2: 細細個已經得啦。
3: 係啦，以前就話要
2: 孭唔到啊，
3: 係啦，太重啦，以前嗰啲機
2: 啊。同埋咧，而家好多咧都係一個鏡頭過，
1: 係，
2: 哇，辛苦咯，
1: 好辛苦啊 ，NG 大鑊咯，
3: 係啊
1: ，NG 好大鑊，
3: 佢仲要一個鏡頭過係成十。分鐘咁樣，中間你太多不可控因素，
2: 但嗰啲通常咧真係要事先彩排好多
1: 好多次，好多次，
2: 好多次。
1: 因為我試過同韓國母子一齊夾粉拍一套戲，咁佢哋都係有一個鏡頭都係一 shot 過嘅，咁佢就係拍好多次咯，唔同角度拍好多次嘅一 shot 落，
3: 係
1: 啊，喺架車入面打到出嚟咁樣，
0: 係
1: 啊，咁連個車頂都劏開埋嚟拍嘅，
0: 哇，
1: 係啊，要個 top shot 嘛，
3: 係
1: 啊，咁佢
3: 最尾再剪埋一齊，
0: 佢可以剪，
3: 定
0: 係
1: 佢唔係佢就係拍一鏡咯，
0: 但係佢一 shot 到尾，
1: 一 shot 到尾，但佢係拍好多次，好多個角度拍，
3: 係啊，佢最尾攞咗邊個角度？有冇知唔知佢係？
1: 佢最尾好似都係攞
2: 第一個，
1: 即係啦，真係第一個，
3: 都
1: 係通常都係攞第一個，
0: 係，
1: 真係
0: 啊，
1: 係啊，點
0: 解咁追求一鏡到底咧？
1: 我都唔
2: 係一知嘅，我經常拍戲，我試過成日都一鏡到底嘅，
1: 一鏡到底，
2: 又要講對白，又要打幾下，好多時呢啲嘅。咁但係通常呢啲戲咧，講真係可能拍好多日。
1: 系
2: 啊，我覺得葉問二嗰陣時咧，圓台玻璃台咧，
3: 係啊，
2: 拍咗十幾日，
3: 哇，
2: 十幾日。
3: 嗰場戲我又係記得好清楚，因為阿洪金寶大哥
1: 係
3: 同阿甄子丹跳咗上張台度嘛，係咁轉係咯，哇，即係嗰係最尾我係覺得有少少超現實，因為我覺得哇咁洪金寶大哥咁
1: 大，洪金寶大哥你睇佢以前嘅戲咧，佢做母子嘅戲咧，即係好講緊好。 可能八零年啊嗰啲十几年嗰啲咧，佢系差唔多每套戏都有跳上台打
3: 嘅。哦，即系呢个系差唔多，呢个雨心一定有白鸽一样
1: 嘅。系啊，譬如我好中意一套戏叫《败家仔》嘅。
2: 哦，哇，系
1: 系啊，真系一套好经典嘅戏，就系林正英、陈芬奇、
2: 袁
1: 彪，
2: 系
1: 啊，佢系差唔多咪第
2: 一，我知啦，
1: 第一代打咏春应该系。
2: 系，
1: 赞师傅即系一路以嚟拍赞师傅就系参考呢套戏嘅，咁多套戏都系系啊。
2: 哇！嗰阵时陈芬奇师傅又系打得好劲，
1: 好劲，
2: 唔好睇佢宽仔骨骨，
1: 系啊，
2: 哇！嗰啲脚法好犀利，
1: 好犀利嗰时系啊，佢同林正英啊嘛，
2: 林正英师傅
1: 系啊，打得好劲啊，系啊，
2: 系啊。咁但后屘个个都以为林正英师傅真系道士，我唔系道士，我唔系
3: 道士，仲系
1: 打拳，系啊，
3: 佢本身系打功夫，
1: 但嗰套戏就打咏春嘅，系啊，讲阿赞师傅嘅，系啊。咁阿袁彪、阿林正英都系打咏春，
2: 系
1: 嗰套戏就好经典咯，我觉得
3: 系
1: 啊，即系甚至乎系影响咗
3: 后边嗰个好多拍摄都系跟佢嗰个，
1: 系啊，嗰譬如佢上台打嗰啲叫嗰啲叫八仙台嘛，八仙台嘛，佢系做戏班好多时都会跳上台，
0: 因为系来自七小福有关啊，
1: 有关
3: 因为戏班出师嘛，
1: 戏班出师，系啊，甚至乎你话嗰套败家仔就系佢有好多系戏班啊，
2: 系
1: 戏班嘅戏嘛，系啊，你林正英啊洪金宝大哥
2: 都系戏班，
3: 都系戏班出嚟，
1: 都系戏班啫嘛，系啊，我记得佢有个镜头系烧着个火旗啊，
2: 系
1: 跟住唔知打啊林正英，佢一个关斗飞好高，跳过个火旗啊，
0: 当年嘅，
1: 系啊，好
3: 冇吊威亚嘅，
1: 冇吊威亚，
2: 好
1: 嘅镜头，慢镜头，
2: 班好犀利
1: 啊，真系嗰
2: 啲北派佢哋嗰啲系
1: 功
2: 力
3: 真功夫，
1: 真功夫啊，
2: 由细翻到大不停咁翻，
1: 不停咁翻，系，
2: 所以你而家睇翻嗰啲京剧啊，嗰啲都好好睇，
1: 好好睇，
2: 系，以前唔识欣赏，而家哇好正
1: 啊，
3: 依家系咪比较难拍翻呢一类？
1: 比较难拍翻，我嗱，譬如我讲翻败家仔度去啦，其实而家我觉得可以睇。原来好多场戏系后尾有好多戏系有跟有拍有参考佢嚟拍嘅，
3: 系
1: 譬如佢有一场戏就系、是。戏班里面啲人瞓晒觉啦，黑衣人潜入去杀死佢哋啦，跟住又有啲搞笑嘅，又系醒翻，跟住啲黑衣人就全部匿埋晒咁样。其实同大内密探，
3: 明白
1: 嗰场一样一样，
2: 致敬啊，致敬嘅，
1: 致敬嘅，唔系
0: 啊，系而败
1: 家仔，系啊仔，
2: 我睇翻呢套戏，
1: 即系
3: 睇翻你明白呢一幕，
2: 系啦，
1: 系啊，
2: 系啦，对翻样咁样，
1: 系啊，即系啊，有呢啲嘅原来，我睇翻原来有参考嘅，真系。
3: 系
1: 啊，
2: 其实系，
3: 就算周星驰佢拍功夫，其实佢都参考咗好多以前啲功夫片，
2: 80年代啊，70、80年代嗰个我哋嘅香港功夫片系好盛行，好犀利嘅，
1: 系
3: 啊，好睇啊，因为譬如功夫咁样啦，我自己其实即系大家可能入场嘅时候都话周星驰一定系笑戏啦，我入到去反而系啲動作咁正嘅，但係當然就加咗好多電腦特技啦。但係佢有幾場，譬如嗰三個人喺嗰個咩城寨嗰度，係嘛，俾嗰啲幫派圍攻，哇！嗰場又好好睇㗎，即
2: 係
3: 突顯到嗰幾個功夫嘅唔同啦。有洪拳啦，有腿功啦，跟住仲有五郎八卦棍，
1: 哇！
3: 好正，即係突顯咗三個唔同嘅武術。
1: 係啊，
3: 佢參考咗好多。
1: 阿星爺佢自己本身都識功夫，
2: 係
3: 好中意李小龍。
2: 你睇啲腳法係唔簡單嘅，係都學。
1: 我甚至乎覺得香港扮得最似李小龍係佢添，
3: 係
2: 應該係。
0: 仲有另一個小龍咧，
1: 係啊，
3: 梁小龍、
1: 陳國坤，係嗰個外形好似，
3: 哦，嗰個陳國坤啊，個樣好似
1: 係啊，但我覺得周星馳嗰啲小動作啊，
3: 係，因為佢我諗佢好留意咧，所以佢就即係佢演技又咁犀利，係啦，入
2: 邊偶像啊嘛，
1: 係啊，佢打有時都係，
3: 佢千王之王二千都有扮過，
1: 好似真好似啊，千王之王二千佢好似佢扮得好啦，係
3: 啊，係扮精武門定咩即系甩咗件衫咁样，
1: 跳步啊，所有嘢，
3: 跟住最尾俾人踩到只脚，夹硬夹硬。
1: 好似李小龙，我成日觉得佢，
2: 系啊，
1: 缩起咁样，
0: 着嗰件衫，
1: 嗰件衫
0: 系啊，因为喺香港制造噶嘛，
1: 系啊，
0: 个造型咧，我觉得
3: 致敬
0: 上身，
1: 系啊，
2: 所以其实我哋香港嘅功夫片咧，哇，到现时为止咧，都系好多人咧去追崇。
3: 系啊，
2: 功效
3: 系啊，
2: 所以系真系值得致敬。
1: 系
3: 啊，好开心请到阿博恩师傅上嚟啦。嗱，我哋唔放佢走，
2: 唔放佢走，留堂
0: 啦。
3: 系啊，系要多啲
2: 又清楚催产素啊。好啊，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系积极筹备喺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嘅资本。李家超又话，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嚟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的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智普1526蚊，跌119蚊，腾讯控股449.6跌8蚊，阿里巴巴108.6跌2.1，中芯国际74.6跌3.75，华虹宏力160.9跌11.4，建滔积层板52.9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瑞士法郎9.634，澳元5.427，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11美元，卖出40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呢，由於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見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封閉緊，目前是一帶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涌道嘅壞車呢已經拖走咗，交通已經回復正常㗎啦。而另外呢，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呢就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呢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二台话你知，你15至21号得唔得闲啊？
13: 嗰几日未必得啊，我打算预时间去湾仔会展啊。
12: 去会展有咩做啊？
13: 香港贸发局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包括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张门票可以玩尽三个展啊！
14: 咁吸引，我对零食世界特别有兴趣、啊。
13: 估到你啦，你平时咁喂食。今年零食世界云集近30个国家及地区，带嚟超过1300款环球特色零食，由经典人气款到创新口味，通通都有。现场仲有多个特色专区，包括朱古力及糖果工房同埋环球零食展区，啱晒试新嘢同打卡。想搵返啲童年回忆呢，就一定要去怀旧零食展区啦。
14: 不过其实我最近减紧肥，有冇啲健康啲嘅选择啊？
13: 放心，有一个健康滋味展区，主打低卡又好味嘅健康小食。另外仲有派对时光展区，有啱晒用嚟开 party 嘅大包装零食。
14: 既然你都有兴趣，不如我哋就约7月15至21号一齐去湾仔会展行晒三个展览啦。
13: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5: 声音演绎发源号崔杰彤，
16: 二台话你知。
17: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18: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7: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有朱可大博士。
6: 早晨啊，表弟表妹，好爽，好精神啊！你哋把声，你到我。出边天气虽然麻麻地，但系你哋嘅精神活力令到我，抖抖精神啊！
4: 系。
6: 咁我想问大家，听日系咩日子啊？
7: 哇！
8: 放放。
6: 你哋有冇啲朋友考 DSE 咧？
4: 冇，
5: 真系冇乜啊！
7: 有啊，朋友啲小朋友就有，
5: 系啊，
6: 唔系啲孙咩？
5: 孙孙
7: 啲侄，
4: 桃
5: 子桃孙系啊，
4: 朋友考 DSE 就
7: 惨
4: 啦，
7: 留级留咁多年，
4: 系冇错嘅，
7: 可以自己申请再考，
5: 可以自己申请再考。我识有朋友咧，佢好似系做社工嗰啲啦，佢系特登去有几科系真系要为咗知道佢哋谂乜嘢咧，真系报咗名。去考，
4: 系啊，
5: 佢好大年纪噶啦，但系都有去考，系啦，就系同佢哋一齐咁样咯，
4: 系更加要为佢哋打气，
5: 系啊，
7: 系啊，唔简单
5: 就系，不过嗰啲就唔惊放唔放榜啦，因为已经其实出咗嚟做嘢啦，但系学生嚟讲，我谂听日都
4: 心情好唔同。
5: 是啊，因为他们就依家我哋以前有两次放榜嘛，即係会考一次高考一次，
4: 依
5: 家一试定生死，是啊，所以个心情又会再紧张啲。
6: 你头先讲两个放榜啦，再早啲呢由细开始你人生嘅
7: 期都会考喎。
6: 会考中午啦，你小学嘅时候考个咩
5: 学能测验
4: 啦，
6: 又唔记得
5: 晒位。
6: 學能測驗都唔知行咩科，學能測驗唔走好多科嘅啫喎。
7: 中英數，
5: 中英數啊！我就唔係學能測驗啦，已經。
6: 冇啫，係咪英文都冇就數學？
5: 中數啊，好似係。
4: 仲有啲唔知邏輯咁樣嘅嘢，
5: 做 MC 噶嘛？
6: 即係有個三個嘢，估下估下啲。
4: 係啦，
6: 係啦，要操噶嘛？
4: 冇錯，
6: 我就由中文為數學咯。
7: 中
6: 同埋你要學好啲咯，再你爸爸哥哥姐姐年代咧，係會排名次，好似咩
4: 報紙嘅，係
6: 我哋冇名次㗎嘛，
4: 冇，
6: 係啦。但係再上一代啲咧，話淨埋有埋全港嘅名次嗰張。
5: 全港啊！
4: 其實不如講下我哋呢度究竟有幾多代啊？
7: 我真係冇全港名
5: 次，我就好明顯應該，
6: 我知道我約三多代啦，我呢一代嘅
5: 兩代，
7: 我就冇名次咯，
5: 冇名次，我直情冇學能測驗啊，
6: 嗱冇學，
4: 咁係啦，
6: 咁又冇中。三淘汰試啊！
7: 有，我真唔記得咯。
6: 張生，最近都中，最近啲咩都話唔見咗嘅，
5: 有
6: 幾個係
5: 因為九年免費教育
6: 嗰時，中山會有幾個。
5: 如果讀唔到上去就冇得讀。
4: 係啊，
7: 九年免費教育係啦。
5: 係啦，
6: 咁小六年班啦，中三淘汰試啦，去到中五啦喎，中
7: 就會考啦。
6: 跟住我哋就中七 A level 啦。但我記得上個禮拜啊，小強心水清話，原來中國都有個 high level 嘅。
4: 冇錯。
6: 因為中大嘅話咧，有部分同學咧。要考一個中文 high level，
4: 係啊，係啊，
6: 哇！咁喺香港讀書幾
4: 咁多嘢，而家啲人唔知我哋講咩，
7: 我都唔係好知其實，
5: 依家就係 DSE 同 IB 啊，
7: 真
5: 係係考古啦，依家。
4: 我哋以前會唔會個抗壓力會比較大啲？因為我哋真係比較多嘛，
5: 或者係已經訓練到你啊，今次唔得，你下一次咁樣，
7: 身經百戰啊，
4: 係啊，
6: 起
4: 碼五
5: DSE 就得一次啦，依家
7: 一次過
5: 係
7: 啊，
6: 咁我知道上個禮拜小學六年班放榜啦，
7: 係冇錯。
6: 我想問六年班放榜，同到你中六大個咗啦放榜，嗰個狀態咩分別？
5: 我諗學都好睇，
6: 係 happy happy happy，
5: 你師弟，
4: 師弟喎，
6: 師弟喎，朱博士啊，
5: 佢大個可能
7: 變咗朱博士啊嘛，
5: 係啊，係啊，
6: 喺我哋正經嘅，咁啊講翻轉頭先，你細個放榜嘅時候，爸爸媽媽好擔心，但點解越大個啲咧？到中國放品咧，
5: 自己擔心，
4: 自己擔心，
6: 擔心就多啲噶咯。
5: 其實爸爸媽媽，我覺得都睇屋企嘅，
7: 所以
5: 爸爸媽媽由細到大都好
7: 都好放心
5: 嘅，有啲又好由細到大都好放心嘅。咁即係好睇屋企嗰個教法啊，或者佢哋
6: 規劃咧，你嘅自主性咧，你為自己前途擔心啊，你嘅 sense of ownership 咧，有啲大個啲會出啲，
5: 大個 多啲會多啲嘢自己揸手咯。
6: 係啊，你會自己去 plan 啊，自己揾學校啊，望望。你有冇試過揾學校啊？
5: 有，我中午嗰時要揾學校啊，
6: 有感覺係點啊？你唔係爸爸媽媽教嘛，你自己去揾噶嘛？
7: 我自己揾嘅，自己揾
5: 嘅。唔係爸爸媽媽有陪咯，係啊。但係嗰時係因為中午唔夠分升，同埋咧你要好多未知數，即係你呢邊咧可能元校同你講啊，你可能夠分入得翻嚟嘅，不過你要等到即係夠分入嚟嗰啲咧唔入，咁你有位咁先至入翻。咁你即係同與此同時，你已經要同時間競賽，哇！如果唔得點算咧？咁你要出去揾啊。咁係嗰個未知數會好彷徨咯，
6: 係擔心啦，等待啦。咁放榜前同放榜後有冇分別咧？
5: 有，
6: 考下你，考下你。
5: 其實塵埃落定之後就好輕鬆啦。
7: 係咯，會放榜之後咪就係咁咯。
6: 考下你，考下你啲對於情緒嘅認識。放榜前有啲咩負面情緒？放榜後如果有負面情緒，嗰啲情緒啊有冇分別咧？你估？
4: 有。
6: 係啦，咁你估放榜前通常啲情緒負面嗰只係有啲咩情緒？
4: 嗱，我覺得始終你放榜前同埋放榜後好明顯嘅就係、是如果你放榜前嘅話係個對面對都係個未知。係
6: 啦。
4: 但你放榜後嘅話咧就係、是、面對一個
6: 知所不言。最好嘅成績啦，
4: 成功或者
5: 你要面對現實，
4: 你要面對一個現實，呢樣嘢已經好唔同啦。
6: 係啦，咁如果你前者咧出嘅情緒咩情緒啊？
4: 焦慮啦，
7: 擔心啦，
6: 係啊，緊張
4: 啦。
6: 咁如果放榜後啦，如果個情緒負面，通常咧成績係得麻麻地啦，心上上。咁個情緒係啲咩咧？
7: 即係點算咧？個未來
5: 沮喪咯，
4: 沮喪啦，覺得自己唔夠好啦，
7: 擔心未來咁點咧？
5: 或者挫敗咯，即係考唔到預期嗰個。
4: 表哥啊，但係又咁樣，我就想插一插，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對於我呢啲咁嘅羅底橙嚟講，你其實嗰個落差唔係好大嘅咋？
5: 唔係你個重心你都唔係擺嗰度。
4: 唔係啊，其實應該係話嘅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唔係話讀書嘅，咁所以嘅就係喺放榜嘅時候都知道個成績唔會係咁好嘅啦。我覺得反而係冇嗰啲嘅就係咁緊張嘅同學咯。嗱，我其實咧我係欣賞嗰啲嘅就係好緊張啊，應該要點樣？點解你會緊張？因為你在意
6: 咯，
4: 係
6: 啊，
4: 因為你叻啊，所以你先至會驚嘅就係出嚟嗰個嗰個成績嘅話咧係不似預期啊。但係如果佢就係唔係話太過在意嘅話咧，會容易啲平常心去係好嘅就係崩。唔好嘅就應該嘅，因為比較容易啲接受，我自己覺得係咁。
6: 啱嘅，啱嘅，因為有心理準備嘛，即係自己嘅能力出嚟結果咧都大概差唔多時咧，你有心理準備咧，結果就算無論咩天氣都好啦，我已經有個底喺度啦。
4: 係啊，
6: 底，所以就安心啲啦。
4: 冇錯，
5: 係同埋唔知我自己認住啦，好似咧次次放榜都係遇著落雨，
7: 係咩？
5: 我嗰年係啦，跟住呢放榜之前呢嗰啲朋友啊同學會自己傾㗎嘛，跟住呢總係會有個呢好個樣好似神婆咁樣同學
7: 聽日定
5: 我。你知唔知啊，連續20年會考放榜。都是落住大雨的。
4: 野口同學，
5: 真的是分開了。
6: 好有氣氛。
4: 你有沒有野口同學永
7: 遠
4: 都沒有表情。
7: 頭耷
5: 耷
7: 這樣的。
5: 又因為每年放榜都是夏天這些雨季，所以其實很正常的，但是被他講到好像很害怕。
7: 有
5: 他
7: 騙到真的。
6: 咁你知唔知上個禮拜除咗小六放榜，其實仲有個放榜㗎？係
4: 咩？
7: 咩放榜？
4: 唔知
7: 有啲古怪嘢啊？
5: 係咪嗰啲啊？唔
6: 係，係啊 ，IB 課程
5: 放榜
7: 哦。
5: 因為香港都好多學生係讀呢個呢邊
6: 嘅，係啊，啲香港學生啦，國際學生啦。點知我上個禮拜嗰個 IB 課程放榜咧，我今日上就要講 talk， 我係緊張到咧。我哋分心嘅認衰仔就咧喺個台度遮住咗咧，我哋出住個電話，點解咧？因為講多咧，因為我朝早上就咧，我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一個學生，佢讀 IB 課程，嗰個放榜，咁咧佢平時讀書都好叻，好乖嘅，咁讀醫科，因為咧爸爸唔喺度啊，咁啊就媽媽照顧佢，因為咧做醫生咧，主指明目讀咩讀讀 cancer， 讀 oncology，
5: 即係佢已經想
7: 喺條路上
6: 一啲有需要嘅人，咁咧佢已經好叻啦。話未放榜之前咧，有 conditional offer， 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俾咗，
5: 即係只要考到若干嘅成績
6: 就入啦，係啦。咁佢讀書成績叻，我問你有冇信心啊？我都有信心噶。咁我啊咁啊，鄧亮高人諗住第朝早 send 個 message 恭喜佢啦。點知 send 咗 message 八點鐘、九點鐘。都冇回覆，
7: 都冇回覆。
6: 我講出咧，我其實忍唔住咧，得心望你有冇咩事咧，都冇。咁我好擔心啦，死啦！咁 因為讀醫科都係好高分噶嘛。
7: 冇錯冇錯。
6: 咁你知唔知道醫科咧？嗱，IB 課程咧，啲狀元咧滿分係45分，咁咪下七科啫嘛。咁啊滿分係764啊，下六科742，咁咗三科咧，總之我教我唔係 IB 課 IB 課程啦，佢話狀元係45分，你所有科嗰科咧全部攞曬最高分啊，都係42，仲要按得再加多3分咧，其他一啲新研科目。咁我想問你個 conditional offer 係幾多咧？我冇問佢啊嘛。後屘慢慢望起咧，原來係42分。
5: 哦，即係都要全部
6: 都
5: 要高分，
4: 要高分先。
6: 咁我可能以為嚇，以為你 interview 好好啊，可能個 offer 都冇咁高啦。咁我開始更加擔心啦。死啦，係咪因為佢搣唔到咧？咁啊，成個上晝冇回覆。咁我晏晝咧，
4: 你有心神恍惚。
6: 係啦，我唔敢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啊，再 follow up 點解咧？萬一佢都唔好咧，我擔心佢可能要處理啲嘢。咁我諗到啊，不如 send 俾媽媽啦。咁我諗下，阿妹媽媽都照顧佢，都好擔心緊，因為媽媽都冇主動 send message 俾我啊嘛。咁啊，
4: 哎呀，咁真係好令人擔心喎。
6: 你嘛，我隔一隔我都咁擔心，
4: 係啊，
6: 因為個學生
4: 係
6: 咯，媽媽佢仲擔心，跟住到黃昏6點幾到啦，大概佢媽媽 send 個 message 咗啊，仔仔唔好意思啊，咁遲覆你，跟住又講咧，仔仔考得好好啊，攞44分啊，
4: 哇，
6: 差一分啊，死我，
5: 唔使 conditional 啦，都直入啦，
6: 係啦，係啦。
5: 跟
6: 住唯一考慮就會唔會再 check 卷，會唔會攞埋佢一分？
5: 攞埋
6: 佢，咁佢好誠信，
7: 咬住唔放，
5: 係啊。
6: 最屘我話話，頭先退翻嘅話咧，我見到都係唔會 check 嘅啦，我入到就 OK 嘅啦。
7: 係，
6: 好好喎，唔係再重要個 achievement 又話啊，讀到咪得咯 ，OK 咯。咁我後屘 check 翻上啊 ，send 個 message 話啊，考得好好啊，唔使擔心。跟住嚇，
5: 放下心頭大石，係啊，攞攞亂。
7: 原來最擔心係表哥，
6: 我係啊
5: 你。
4: 從表哥呢個心情嘅話咧，我哋真係好值得做今日呢一集，因為其實你諗下都唔關你事，
6: 都咁緊張，
7: 佢緊張
6: 自己都要，哎呀，睇唔住望一望，
7: 緊張過啲學生。
4: 更何況嘅就係聽日要面對緊嘅就係放榜嘅朋友嘅話咧，不論係家長又或者係
5: 身邊嘅朋友，
4: 係啦，佢哋即係可想而知咧，係咪
5: 都好大壓力？係啊，
4: 都我哋有個讀者佢都有咁嘅情況喎。不如我哋
6: 科過去個
4: 係啊，我仲以為你講緊呢封信添。
7: 係啊，我都已
6: 經唔係呢封信。
4: 音樂唔該。表哥表姐你哋好啊，我今年呢考 DSE 7月15日，即係听日呢就放榜啦，我好担心啊，我唔知道会考成点啊。我其实呢喺一间都几好嘅学校度读书嘅，校内嘅成绩呢都唔错喎，我希望呢入读医科，大学嘅要求分数呢当然好高啦，其实呢我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㗎，但我好驚失手，我唔知点算啊。你哋当年呢放榜前嘅心情系点㗎？其实有咩办法可以帮我好好咁样准备放榜啊？我唔方便留我名字，所以就系冇名
7: 字。帮佢作，帮佢作，
6: 拍手拍手。
4: 系啦，OK，OK， 点算好啊？
6: 咁啊，听到啦，就想问大家，想当年你嘅心情系点啊？我想当年心情就好，未放榜前啦，就是都系担心嘅、忐忑嘅，夜晚黑咧。大迷信玩啤牌喎，同屋企人幫我安樂心，
5: 我以為打麻雀添，通宵麻雀。
6: 其實咧，我就主修打麻雀嘅，
5: 副修財大啲啊嘛。
4: 唔好再講呢啲嘢啦，
7: 講到啲學生都想咦下試下打麻雀。
6: 係，我呢個成日插個位要慚愧先，唔好意思啊。我知道我之前咧成日將個吹水講大咗，我代表香港參加咩比賽，其實咧
5: 代表自己，
6: 係啊，玩笑吹水啫。
7: 阿表妹聽緊嘅表妹。佢真係冇參加比賽，即係興趣玩下啫，放心。
6: 表妹 Susanna 真係信以為
7: 真，係啊，不停問我哋，佢真係冇，佢唔信啊，一定
6: 聽完啦，
7: 係啦。咁啊，當年放
4: 榜，
7: 放榜心情我真係冇，因為我預咗，即係好似頭先阿瑞話齋，我又唔係讀得叻，係啊，咁啊考到啲成績咁 OK 啦，考得唔好我 OK 啦，
5: 即
7: 係
5: 讀得到就讀上去，讀唔到都冇所謂啦。
7: 我哋以前係咁樣嘅，父母又唔會好大壓力，
5: 同埋因為好多唔同嘅出路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
7: 我已經諗緊第二樣嘢啦嘛。已經去咗第二樣嘢，我中意即係藝術嗰方面嘅嘢啊嘛，我諗緊啊 design 啊嗰方面嘅嘢，咁啊成績普普通通咁樣咯，咁啊 OK， 咁啊出咗嚟我咪得咯，係啊，咁父母哦考咗啦，咁樣咯，
6: 咁冇乜壓力咯，
7: 當年唔同
4: 嘅，
6: 冇壓力，
7: 當年唔同係啊，
6: 我都冇壓力嘅喎，因為爸爸媽媽啲英文唔得，到小學程度，佢譬如講 A B C 啲嘢冇分別嘅，都上嚟嘅開心，所以由細到讀書係冇乜壓力㗎，
7: 係攞咁多 A 嘅係 absent， 冇啊。
4: 好嘢喎，我就冇壓力嘅，真係，即係平常心咯，因為知道麻麻地，咁跟住我就覺得就係有冇，咁你睇下到時點算咯。咁同埋就係、是、所以頭先我都講嘅就係話，我非常之欣賞嘅就係，如果你緊張，即係代表你在意，咁其實冇嘅。你只可以就從今次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你可以反映到嘅就係、是，原來你係咁在意自己嘅學業嘅話，咁、以後嚟緊嘅日子，你咪好地把握咯。係、咁多嘅啫，係啦，因為你已經追唔翻啦，個試考完㗎啦，係咪啊？去攞係攞成績改一下啫嘛。同埋其實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有人會失手嘅，係咪？都唔好多嘢，好多因素啊，係啊，考一個試嘅話，好多因素會令到你成功定係失敗，所以我覺得真係唔好太過覺得一次就定咗，我冇用噶啦，我唔夠叻或者我唔夠好，唔係咯，
6: 唔係嘅，
4: 唔係嘅，絕對唔係嘅，我哋過來人，我哋就明白。
5: 系啊，我当年都系啊，即系上个礼拜讲，我都冇乜压力咯，即系我读到上去咪读咯，读唔到咪再谂办法啦，咁样系。咁当然我明白有啲人可能真系紧张自己成绩嘅，又或者系哇呢样系我其中一样我好骄傲 proud
4: 咁
5: 系
4: 好好噶，
5: 咁系好好嘅。咁但系真系无论结果系点，你只可以面对系啦，跟住再谂办法。呢个系成长路上，因为。生命啊，生活唔系净系得读书噶嘛，
7: 系啊，
5: 好多嘢，
7: 仲好多类似呢啲咁样嘅事会发生嘅，所以我哋都要面对。
6: 咁咪啦，同啲 DSC 同学打打气，听首励志歌曲《壮志骄阳》，
4: 我哋一齐唱，我哋用张学友嘅，
7: 真系晒，真系晒，
4: 大家我哋一齐唱《壮志骄阳》，真系晒，真系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话，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仲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中芯国际74.9，跌3.45；阿里巴巴108.1，跌2.6；智普1569元，跌76元；腾讯控股448.6，跌9元；华虹宏力159.3，跌13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9仙4；建滔积层板53.6，升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0点，跌532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23美元，卖出40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廿安先提翻大家啦，因为交通意外，赤柱峡道介乎春坎角道。同埋大潭道来回方向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的。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是有紧急的维修工程，就是去黄珠路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的慢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朱可大博士表哥，
6: 翻嚟啦，
5: 陪我哋放榜啊！
6: 放榜啦，系啦，放榜前咧，头先阿 Yu Yu 讲咧，就系焦虑嘅心情咧，担心啊，紧张比较多啲嘅。
7: 系
6: 咁啊，面对焦虑，点解会有焦虑嘅感觉咧？就因为啲嘢 uncertain 啊嘛，未知啊嘛。咁处理手法咧，就系提升我哋嘅 sense of control，我哋嘅操控感咯。因为当啲嘢发觉嚟嘅，能够准备到嘅，我能够掌控到咧，我哋嘅焦虑咁样大大减轻嘅。咁我考下你哋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听日放榜啦，有啲咩可以提升我哋自己嘅操控感啊？啲人相信我都唔知出嚟嘅成绩系点，可能考得好好，考得好差咧。
5: 系咪预备定三个？
6: 系啦，醒喎，
5: 考得好好咁啊，唔使
6: 搞
5: 啦。
7: 系唔好，会点咧？
6: 系啦，咁啊，每个选择 plan 定先咯，唔保等自己打得拿手唔成势咯。
5: 系啦，使唔使又执定嗰啲咩走佬袋啊？
6: 走佬袋，
7: 我哋执定啲文件啊，
5: 好似生仔咁样破学校咧。依家唔使，唔使咁频繁啦，
6: 就方便好多。唯一就可能之后可能要再 rearrange 个。啲排序咯，你啲心意嘅學科啦，咁啊，同埋最好咧就係將嘢視覺化咗佢咯，即係呢啲嘢視覺化咗咧，寫低咧，當你寫嘅時候，其實你哋嘅你個
7: 思路緊
6: 蘇都係大咗噶嘛，係啊，理順你嘅思路啦，啲嘢寫完之後咧，圖像化、視覺化咧，有人定啲嘅，
7: 係
6: 啦，咁第二咧就培養自己就係出路總比
4: 困难多，
6: 系啦。咁啊，谂下，我想问你，之前觉得喺以前，哇，原来我哋原来得两间大学，点会仲有中大、港大，后屘先有科大、
7: 理大、
6: 亚大、理大、CTU 等等等。咁而家就出路多咗好多啦。我想问，如果假设今次唔能够顺利即刻入大学，仲有啲咩选择啊？你印象中，
5: 复试啦、
6: 副学士啦、高级文凭啦，有啲学科系嘅自资课程啦、高级啦，可以重读啦，或者你改选啲选修科目咯 ，choice 咁啊都有机会入到大学嘅，系啦，咁啊。第三可以做咩呢？就係冷靜分析啦。你發覺呢，放榜嘅時候呢總係好多訊息㗎嘛。邊係真邊係假呢？有時你話呢啲學科呢將來呢係搵唔到食㗎。咁、
7: 哦、
6: 你發覺有好多
4: 唔
6: 聽
4: 㗎。
5: 係呀、
6: 啊。聽越亂呀、啊、咁樣。如果有疑問嘅呢請教老師囉。
7: 係係、
6: 我想問你想當年呢讀書呢或者係你會考慮啲咩因素㗎？
5: 想读边一科啊嘛？
6: 自己中唔中意
7: 咯？紧要
4: 真系睇你中唔中意，因为中意嘅话就会叻噶啦。
6: 系，
7: 同埋你中意
5: 系咯，
7: 你唔会觉得哇，唔会觉得辛苦。
4: 系啊，
5: 系啊，系啊，
6: 心甘命抵。系啊，
7: 譬如话你中意艺术嗰样嘢，你会觉得哇，嗰样嘢我个梦想，我想达成嗰样嘢，就向住个目标去做。系啊，
5: 被逼嘅话就点？
7: 被逼就辛苦嘅，冇办法嘅。系啊，明白嘅呢样嘢。
6: 但有啲人就会担心嘅就系啊。钱咯，赚唔赚到啦，搵唔到工咯，有时好多有啲学科咧，读完之后都未必你完全啦，就算读个科都未必 guarantee 你中噶，反而你
4: 系
6: 兴趣行先。
7: 我觉得呢样好紧要嘅，兴趣行先。如果唔系你好难嘅，辛苦嘅。系
5: 我自己读嗰科同我依家做紧嘢完全冇乜关
6: 系。系啦，就想问你有冇识朋友，包括自己，你想当年读嘅科同你做嘅
7: 好多
5: 好多啊。
4: 如果既然系咁嘅话，即系其实你可以求其咯，即系可以
5: 即系拣科中意咁嘅。
6: 开怀学习唔同嘅嘢，
4: 系啦。咁总之你读一啲嘢嘅话，都系第时你出嚟，我听好多，
6: 系
4: 嘛？你读嘅嘢同埋你个本科同埋你出嚟做一样嘢嘅就系风马牛
5: 不
4: 相
6: 及啊！
4: 但系佢都有本事噶嘛，就总之佢都会优秀，都会做得好嘅。咁所以做咩要咁紧张啫？
5: 同埋依家讲真，你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咧，唔系真系要学嗰啲知识，当然知识都好重要啦，你学都可能系有用嘅，但系中间个过程，你可能做 group 系啦 group project。你學校有社會的縮影，是不是你中間你跟啲人怎樣合作啊，怎樣去即適應這個社會啊，是更加重要咯，就不是只是知識本身。
4: 同埋建立一些人際的網絡。
5: 是啊，個關係。
4: 識啲咩朋友啊。
5: 是啊。
4: 等等。
5: 是啦。
6: 我想當年呢其實都不是讀主修心理學，是副修的。咁我都想當年我都沒有讀中的時候沒想過。
4: 你主修什麼啊？
6: 我主修
7: 麻將雕刻。
6: 先打西方牌先再上去讀 Master 先讀打麻將。P 場，P 一處就更加叻啦。
7: 喺啲麻雀館做 心做
6: 十分以上，我先打十分
5: 以上先
7: 系啦。
6: 边缘未系表弟表妹，我今日好正经，细路啊，
7: 睇得出嘅，睇得出嘅。
6: 你搞到唔知自己想讲咩先？想讲咩？
5: 系
4: 你
5: 话你 minor 先系
6: 辅修心理学，咁我都系辅修心理学，但我其实想当年做，我都唔知心理学读啲咩嘢，都冇谂心理学家做啲咩嘢。我觉得心理学家都好西方嘅嘢，乜喺香港搵到钱嘅咩？
4: 你专修乜嘢英文啊？
6: 系啊，专修英文啊，所以最屘就系再做老师咯。
4: 系，
6: 咁发觉住，读 minor 晒嗰咧，又发觉有兴趣，咁后屘再读上去。咁我未读上去，我如果读上去做心理学家咧，要读个硕士课程噶嘛。但我 major 都唔系晒哥，我用一年时间要读翻。Conversion program， 再讀翻啲科目先可以再讀上去咯。但係 before 讀呢陣時咧，我又讀到個碩士課程，係讀啲英文嘅。咁你再睇翻嚇，你而家做緊嘅嘢，你仲咁多時間讀其他嘅，咁唔係好似嘥咗咩？咁我覺得冇嘥到。咁我覺得就係你讀唔同嘅咧，其實訓練緊你唔同嘅 thinking skills 啫。
4: 哦，同意同意。
5: 同埋有可能係你呢一刻你未遇到嗰樣令你好中意嘅嘢，
4: 個機會未到。
5: 係嘛？即係好似阿表哥咁樣。你嗰時未知心理學呢樣嘢嘛，你真係入到大學你讀多哦先知你鍾意，咁你先再繼續發展落去。
4: 先再轉都未知。
5: 係啊，
6: 最多個涉獵同你多啲經驗呢，其實你讀心理學都係㗎，佢最主要揀啲就係多啲唔同嘅背景嘅人呢，反而對你將來出嚟幫人更加有用咯，
7: 冇錯，多啲經驗啊，人生經驗。
4: 反而你咁樣嘅話，即係好似兜兜轉轉咁樣嘅話咧，就喺度準備緊自己。
6: 係啦，冇錯啦，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哎呀，一個失手啊，嗰啲經歷浪費咗啲時間啊，一啲都唔係啊，反而個經歷先咧，幫你成長，學到好多唔同嘅嘢。
4: 同意，真係養分嚟嘅呢啲
6: 係。係啊，咁啊，先講到就關於情緒啦。如果發覺譬如今日，哎呀，開始倒數啲時間啊，聽日放榜啊，越嚟越緊張，咁有啲咩幫自己去？減壓咧。

0: 开心荷尔蒙噶、哦，
1: 你要读清楚嗰、那个。
2: 有好多嘅听音乐、做运动
0: 啦、做运动啦，
2: 你一啲小嘅 task 自己可以完成，
0: 就咁
2: 系啦。即系例如好似阿小强咁样，可能我嗌一个鸭腿汤饭，我食晒咁样。
0: 专唔俾人食，即系咁食，就好痛快，
2: 俾人食。喂，食一啲开心嘅嘢嘅话，系 啊，令到你开心或者你中意嘅嘢都系开心嘅。
0: 系啊，食啲 comfort food 咯。
2: 系啊，
0: 咪奖励自己呢六年入边咧，冇功都有劳啦，奖励自己
3: 冇功都
0: 食餐好好嘅。
3: 系、
0: 啊，
2: 你话好似啲老细同你讲，
3: 都好不容易嘅呢六年。
1: 系啊，即系炒佢嗰阵时啊，呢六年都辛苦你啦，
0: 辛苦你啦，
1: 真系。
0: 奖励食只鸡啦，不过唔系无情嗰只。
2: 系啊，好多嘢噶。
0: 食朱古力咯，头先我听到你讲话，食朱古力会出得开心荷尔蒙啦。
3: 系，
0: 咁仲有啲咩食物你食咗系开心噶？每人都唔同喎，我中意食朱古力饮奶茶。
3: 系，甜嘢咯，
0: 食件菠萝包，
3: 菠萝油
0: 啦啦，一个冻嘅牛油，好厚嘅。
3: 系，哇，个菠萝包就热辣辣嘅。
2: 有咁噶呢样嘢？
1: 系啊，
2: 你中意食嘅嘢，你
1: 冻饮啦，
3: 邪恶嘢啊，冻饮
1: 嗰啲唔系凉粉冰啊。
3: 哦，哇正，呢个先系正，呢个
1: 少
3: 啲啊，系啊，
1: 凉粉冰。豬內，哇！正嘅，
2: 我好多啊！即係總之我中意，唔知點解你突然之間嗰一日你想食啲咩嘢，你會有呢個情況嘅。啊，今日唔知點解好想食壽司咧，咁
0: 即係
3: 食雞蛋仔咁樣
1: 咯，雞蛋仔啊！
2: 唔知點解㗎。
0: 咁呢個都有少少食物之外咧，就係、是、你想上嗰樣嘢，你爬上萬難上萬難去到咧，呢、這個承受感有另一種荷爾蒙，你開心嘅喎，
3: 係
0: 所以佢真係會㗎。
2: 你食唔到你好唔開心
3: 㗎，係爬上萬難嗰下，係啊，食嗰下都唔開心，揾到嘅話開心，
1: 好唔好食唔緊要，
3: 係啦，
1: 總之我排到啦，買
0: 冇錯啦，
2: 冇錯，我今日一定要食到咖喱咁，
0: 輸白排隊訂都好，
3: 係啊，
0: 好開心啦。表弟你咧，
3: 我自己我食嘢咯，唔係我以前。放榜即係嗰期咧，嗰啲人咧，佢會唱通宵 K 嘅，
0: 係啊，仲要食
3: 嘅
0: 喎，
3: 係啊，有 K 鋪飛咁樣啦，依家好少啦，
1: 冇啊，
3: 依家好少
1: 啦，應該一點誒閂門
3: 嘅，係啊，跟住誒，佢哋真係成晚就喺度唱咯，係啊，就成晚真係最後嘅狂歡，因為今日唔知聽日事，
1: 唔係晚餐係狂歡，
3: 係
0: 預先慶祝先啊，
3: 係有啲同學可能就趁機表白啊咁樣，我都有見過嘅，
1: 唔係真係有，我以前都有嘅，
3: 係
1: 啊，唔係我。表白系人哋
3: 啊，同你表白，
1: 同我表白系啦。咁即系点咧？佢上昼班嘅女仔，咁样叫个朋友就递封信俾我，因为我唔识佢嘅，系啦。咁啊表白之后，我哋成咁啊约我去唱 K 啦。
3: 系，
1: 点知佢就成班同我一齐唱 K，
3: 咁都好啲。如果唔系，
1: 你咪好尴尬。我哋唔识，我又惊。
3: 系
1: 啊，咁心唔记得咗个样啦，我都好耐之前啦。
3: 咁你最尾有冇接受佢哋拒绝咗佢？
1: 我一齐去，一齐去，
3: 一齐去，
1: 一齐去，一齐去。
3: 系
1: 咁啊，嗰位女同学啊，我哋全級都覺得，哇！咦，佢約你，哇，好嘢喎！咁啊，嗰時我哋好怕醜嘅，係啊，咁啊，好記得呢件事啊，即係冇噶啦，唔會再見，因為放榜啦嘛，
3: 係啊，即係大家各散東西咁樣。
2: 我覺得除咗你話食嘢之外嘅話，我都係陪伴咯，
0: 係啊，係咪啊？想下一個就陪
2: 伴咯，
3: 就唱 K 成班陪。
2: 我就覺得
3: 呢樣嘢，
2: 我都寫咗，因為阿表哥又 set 啲問題俾我哋噶嘛，咁就話如果係嘅話，你今晚或者係呢啲咁嘅時候，你應該要點樣度過咧？我覺得嘅就係，但係仲有一個条件嘅，就系、是、你要揾一班同自己差唔多嘅人
0: 去过。我落差咁大，
3: 或者文尖嗰啲，佢唔会明你。
2: 冇错，佢唔会明我嘅，我亦都唔会明佢。做咩会咁紧张？咁就反会搞到大家即系点咧？
0: 系啊，火星人
3: 系，我就紧张合唔合格，佢系紧张攞唔攞到满分咁样。
1: 系啦，
0: 知其冇，知
2: 其冇，你揾翻啲同自己差唔多
0: 你地球人、火星人、就冇得到意思。
3: 潮州人揾翻潮州。
2: 咁大家係講緊同一個 language 嘅，咁大家就可能係唱 K 也好，一班人出嚟啫，大家天南地北咩都好講下，呢個陪伴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其實又會比較好嘅，就係因為大家都係面對緊同一樣嘢啊嘛，咁我就有時好多嘢唔使講啊。
3: 唉，大家明啦，
2: 入不會汽水啊，
1: 心照啊，
2: 系啊，即我覺得咁樣係好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咯。
0: 你咁講，你諗起琴晚黑咧，同個中學同學食飯，佢喺外國翻翻嚟咧，同大仔同個仔，佢個仔已經走萬，已經讀大學 year three 就畢業啦。
1: 哦，
0: 你諗翻起呢個同學，正正頭先要講就係。我想當年那些年考公開試，一齊去圖書館溫書，一齊 form five 放榜，一齊 form seven 放榜。你諗下，慘啊，已經幾十年啦，都同埋一齊。
2: 問
0: 咗我講，其實公開試會考放榜咧，其中嘅得著唔係純粹成績啊，包括咩啊？友情啊，
3: 同埋係大家一齊經歷過同一樣嘢，
2: 係啊，嗰種情懷係冇其他嘢。

0: 要取代㗎。
1: 係啊，嗰份 friendship 咧，大家共度患難咧，就覺得哇！呢啲係錢買唔到嘅一啲幸福，一啲珍貴。
2: 除一聲就過噶啦，真係廿幾三年。
1: 係啊，你成績到一粒，邊有鬼得閒理你啊？
2: 係啊，
1: 邊有人理你？但係嗰陣嗰份友就陪住你咯，即係啦，啲好好朋友。
2: 係啊，邊個唔記？冇人記得你幾多分㗎？
1: 你自己都唔記得，
2: 你自己都唔記得
3: 咁樣啊？我都係啊，
1: 係啊，咁啊，陪伴好緊要嘅。咁你哋有咩好朋友？你仲有保持聯絡？你有冇㗎？
3: 有
2: 多
3: 係
2: 啊，
0: 有
2: 個。
0: 有
2: 班
3: 俊文
0: 啦，
2: 班俊
0: 文
2: 啦，仲
0: 有
2: Billy
0: 同埋 Ada，
2: Billy Ada 系粤方先识嘅，
0: 就系
2: 一本簿写低，可以更正佢。
1: 咁啊，如果放榜后咧，如果假头先讲放榜前嘅准备啦，咁放榜后啊，而家假设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啦，有啲失落，咁点算啦？
0: 咁咪去
2: 其实嗰一日咧，你依家问翻我咧，系好乱嘅。即係好多好多嘢，因為好多嘢發生。
0: 係
2: 咁你考得好考得唔好都係好多嘢發生。考得好呢可能你就要做個覆 message 話恭喜你呀成日同大家交代啦。考得唔好你可能即係當時要搵學校或者依家你有唔同嘅謀算。所以其實係冇即係我自己諗返係冇時間
3: 去諗
2: 去諗啊，即係冇時間去感受當刻嘅感受究竟係點樣。
3: 係。
2: 但係依家你過咗咁耐之後睇返呢即係我可能同嗰啲考生都係講，你其實你唔會有時間去諗，
3: 係好忙
2: 嘅，好忙嘅。你慢慢坐低再沉澱之後再算啦。你嗰下其實係好多係事務上、行政上嘅嘢要
3: 做，
2: 做
3: 咗當下嘅嘢先。
2: 係啦，做咗當下嘅嘢先咁樣。係我
1: 解決嘅，我頭先講啦，有曬 plan 噶嘛 ，plan A、plan B，
2: 跟住個計劃行咯，
1: 做啦。咁如果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可能。源於咩就是、覺得，我只係得個目標啫，得呢間大學呢個選擇，唔係嘅時候咧，你咪失落咯，失望咯。咁所以我有咧就係你要改變你自己嘅心態，就係唔係就係得一間大學、一個學校、一個學科，又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咯。頭先所講啦，譬如你而家你有冇聽過最近啊啲？大學咧 offer 就係咩啊？係讀完 second degree 先讀 E 科嘅噃，唔係即刻。
2: 其實外國嗰啲咧，全部都係 undergrad 咧，全部都係讀完一個大學本科
1: 先至可以讀 E 科，
2: 先至去再去考 E 科。
1: 所以頭先個聽眾啊，想讀 E 科咧，就算今次 touch wood 買失手都好啦，唔係。死固固噶，你有心嘅话咧，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再读上去。
2: 系我外国识到有啲朋友系读 performance 啊，即系读舞蹈。
0: 系
2: 佢读完嗰个本科学位系啦，系啊，完全好似同医科冇关。好啦，佢都考得好嘅咁样，之后去读医科，系攞个成绩去读医科咁样都有。系
1: 啊，奥林匹克啲选手咧，又有金牌咧，跟住唔知最屘又做咗医科或者啲新闻。
0: 系啊，
1: 系啊，我有个中国同学系死党嚟噶，佢读大 year one 系读牙医噶，后屘成绩好咧再。轉翻做醫科咯，有啊，咁你講佢就啊，其實知你有決心，你想嘅咧，其實冇為一次嘅出走，而覺得冇曬前途，先係我咁諗，係啦。譬如有啲學科就其實你越有讀唔同嘅科目咧，你有啲唔同嘅經歷咧，都幫你讀上係更加好啊。譬如心理學啦，法律都係嘅，
3: 法律
1: 就係即係可能你 first degree 唔係讀 law 嘅，有興趣嘅咧，再讀啲 conversion program 讀上亦都得，
3: 係，
1: 所以就條條大路通羅馬啦。咁我想問。另一個難受的地方就覺得就係啲學生咧覺得我的價值是等同咗我的成績咯，我的開心係源於 social comparison 咯，
2: 所以會容易嘅，
1: 係啊比較啊，所以正正係咁咧提醒自己就係你記住啊，你的價值唔係一個分數，係啦。我想問你有冇識啲好嘅朋友就係佢讀書唔叻㗎，你好 respect 好欣賞佢啊，
2: 好多
3: 有
1: 的事啦，
2: 係啊，
0: 我自己咯，
1: 係冇錯，唔關讀書事，你個人你欣。想出去就是是他的人啊他的态度对他的生命啊是啦不是他的有多少钱啊你什么职业啊你到他多少书咯真的没关系的。
0: 你真的要去 respect 你自己是不是你真的要欣赏你自己先那你是好。
2: 给你掌声自己。
0: 是啊你真的要。
1: 我都尊重我自己我觉得有价值的你应该好好啦。
0: 同埋讲那些什么都好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做过的事的话你对得起你自己。
2: 嗯有努力过。
0: 有努力
2: 过。
0: 有
2: 努力就得啦。
0: 其他那些事你控制不到的。
2: 是不是啊再算。
0: 是啊先再慢慢来啦。因为真的好多条路可以是摆在你面前。
3: 多到不得了。
0: 有时比你迂回一啲嘅话呢其实是真的正如头先表哥咁样讲嘅就佢系个上天比个机会你去再装备自己。是不是佢总会准备一啲更加好嘅嘢是不是比你迟少少个去。
2: 行多两步可能你
3: 再睇多嘢
2: 系睇多
3: 啲嘢。是啊其实你出嚟社会做嘢都系咁样。
2: 是啊
1: 就算唔系一条 直路去到终点咧，沿途风光甚美好，经历啲唔同嘅咧都有得着噶、哦。咁最尾考下大家啦，你觉得假设如果 Tattoo 唔系一部登天都好啦，你成个会考放榜嘅过程之中咧，你有啲咩体会，令到你成一个更好嘅自己啊？
2: 嗯。我会觉得是面对一些即是我人生其实讲真的现在很多跟以前很不同的以前呢真是生死存亡的难关 是不是现在呢只不过是即是一定要有难关你的人才会成长。
3: 你没有难关你怎么学到
2: 东西
3: 你
2: 不会成长
3: 的
2: 嘛。即是好像 你做运动你都是肌肉你可能
3: 慢慢锻炼。
2: 慢慢锻炼你有些冤痛你才会慢慢 build up 到的嘛。
3: 是啊
2: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3: 其中一关太多了。
2: 是啊咁所以一定会过去的呢樣嘢係咪
3: 放心
2: 係咪
0: 你淨係講我呢樣嘢我就係好嘅唔好嘅你就
2: 過
0: 咗
2: 啦
0: 係咪呢一關你都過咗啦、
2: 啊、
0: 就唔好再諗啦
2: 係
0: 啊向前看
1: 冇錯你要記住啊關關難過
0: 年
1: 年
0: 過
1: 冇錯啦
3: 年年過
1: 所有嘅困難其實都提升我哋咩呀我哋嘅 resilience 囉、
0: 嗯、
1: 你冇經歷過逆境嘅話呢你唔會有韌力㗎
0: 咁
1: 啊培養自己遇到逆境嘅時候呢培養韌力啦好似去到最尾都回归打麻雀打副牌是烂牌都好啦你永远可以发副牌为神奇就算第一铺输了都好你记住铺铺都是第一铺抱住不打的精神就像这首歌强同 DSC 同学打气
3: yeah!
2: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系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格良好势头指出，在十五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出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3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1.4元。中芯国际75.45元，跌2.9元。腾讯控股450元，跌7.6元。阿里巴巴 108.6跌2.1，智普1555蚊跌90蚊，华虹宏力162蚊跌10.3，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38，澳元5.434，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5点，跌197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29美元，卖出40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宗交通意外噶，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啦，同埋大潭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6号、73、260同埋792M 咧都要改道行驶呀。咁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啦，就系、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至到大潭道一段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不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军器厂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咁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吴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公路嘅道路工程咧就啱啱完成咗啊，重开噶啦，去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 DSE 放榜，你有什么想跟同学仔讲啊？
7: 班神，我每天都会用十五分钟的时间练习，就竟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气啊。阿桑你呢？
8: 我真的好多谢我的同事和上司，在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很主动地教导我，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7: 祝各位 DSE 考生 Happy Happy Happy。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11: 我是 F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2: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3: 晨光第一线，
14: 嘉明、
13: 阿 O、
14: 小白、
13: Ficky、
14: Yenna，
15: 晨光第一线。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有时我喺直播室坐低啦，戴上耳机，听住啲旧歌前奏，我会谂啊，其实我哋听歌系咪真系为咗怀缅啊？定系我哋只系想透过音乐去确定自己嘅存在感呢？啊，或者去到我哋呢一个年纪啦，已经唔需要再大费周章去定义自己，反而咧喺呢几分钟嘅旋律入面，我哋可以揾得翻嗰个最真诚、最唔需要伪装嘅自己。音乐中年属于我哋嘅 me time， 又嚟啦！

Stephen Sanchez 呢一首 Until I Found You， 咁啊系2021年推出嗰阵咧，好多人都惊讶啊，呢个后生仔咧系咪坐咗时光机咧吓，翻去50年代咧，只歌嘅风格啦、氛围啦、Stephen 嘅演绎咧，都好有咧阿爷年代嗰阵味噶。原来咧出生喺2002年嘅 Stephen Sanchez 咧，深受爷爷咧收藏嘅50、60年代嘅唱片影响噶。咁佢将呢一啲怀旧嘅创作养分咧融入喺歌曲当中，咁啊写咗呢一首咧充满老派浪漫嘅情歌，咁表达咧除咗你，我再唔会爱上任何人嘅肉麻感觉噶。虽然呢一首歌大家明知系伪怀旧啊，但令我即刻怀缅翻咧以下呢位男歌手，猫王 Elvis Presley。

系唔系云晒大浪咧？呢一首咧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咁啊，系猫王咧 ，Elvis Presley 啊，从军退伍之后咧，翻唱1926年嘅作品啦。咁啊，歌曲咧最令人难忘嘅部分咧，莫过于中段啦，长达咧系近一分钟嘅深情对白。咁呢一段独白咧，咪改编自啦莎士比亚 As You Like It 啊当中嘅名言：世界是一座舞台 ，All the world a stage。将爱情嘅相遇争执到曲终人散咧，形容为一出戏。猫王就系将呢一种失恋之后嘅孤寂同埋惆怅，唱到丝丝入扣啊！

0: 無論是貓王 Elvis Presley 又或者 Danny 仔陳百強，即使要翻唱陳年經典都可以翁了隻歌的。陳百強1982年今宵多珍重其實就是改編自崔萍姐姐1961年的國語版。有人說 Danny 仔將這份離愁別緒唱出一種很貴族式的優雅，特別是他那種的心情和不做作的聲音，是令大家不可以將 Danny 和原裝正版去比較的。有沒有發現呢，多珍重啊這三個字啊，來到我們這樣的年紀呢，可以是很沉重的祝福，亦都可以是最溫暖的叮囑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最近總會收到朋友的短信問我可不可以幫他買一下這位男歌手的演唱會飛，我是全部不讀不回的。我再說一次，我是不會幫任何人買演唱會飛的，死心吧。掀起今次買飛熱潮的當然是他，告別演出的譚校長，他的好歌真是多到嘔的。以下這張1985年非常勁的專輯《愛情陷阱》裡面有這首很久沒有回味的歌，此刻你在何處？今日音樂中年又同你重温下啦。

虽然校长咧事业嘅主力咧唔喺电影方面啊，但发觉咧，我睇校长咧都唔少戏嘅。呢一首《此刻你在何处》咧，其实都系电影歌曲噶。仲记得《花仔多情》呢一部电影嘛？剧情咧就系讲述男主角咧喺日本追求女朋友，但系女朋友嘅爸爸反对，校长咧就落寞喺街头流连，完美呼应咗呢一首歌失恋之后嗰种迷惘、思念同埋落寞嘅惨意境啊！

呢首歌咧，仿佛咧就系音乐中年嘅主题曲一样。每日咧，周国峰系都会咧拎住一大堆嘅 CD， 同你咧喺直播室当中分享咧我嘅一啲挚爱。草蜢嘅旧唱片，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说，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是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说十五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翻嚟本港，为鼓励有工作能力嘅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嘅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加人性化。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99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1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2，中心国际75.5跌2.85，智普1565元跌80元，腾讯控股450.8跌6.8，阿里巴巴108.7跌2元，华虹宏力162元跌10.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跌265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美元。卖出4,0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設備，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7: 尤其係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係买定卖，都係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0: 人生就好似一列火车，出发之后会越开越快。年轻的时候驾车直程是 turbo 的速度，快到我们连外面的风景都没有机会欣赏了。当步入中年，偶尔在湖光山色的地方，驾车就驶慢了，我们终于有时间望望绿油油的草地，蔚蓝一片的天空。来到老年，火车就快到终点，虽然不舍得，但都要落车和卸下行李。无论你属于哪一个阶段，音乐中年这部列车都会殷勤地用音乐去招呼你的。

Christopher Cross 呢一首电影歌曲 Arthur's Theme 最令人记得的一句歌词就是那句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这句歌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当时参与创作的 Peter Allen 在搭飞机去金乃迪机场，飞机因为盘旋等待降落而延误，当时他望着机舱之外月亮正高挂在纽约市的上空，而 Peter 很急切希望可以落地，见到伴侣的心情令他写了这一句动人的经典名句。这首歌不单止横扫各大排行榜，更加荣获198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柴狗黎耀祥有一句经典对白，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其实早在1980年恩妮姐姐的明日话今天，卢国沾老师已经写了过了今天再有一天还有几个十年。他已经很懂得用十年这些单位去写人生的了。特别是去到我们这些年纪，对于十年的流逝额外是有感触。成首歌每句都仿佛是人生哲理，好像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提醒大家是的，要珍惜当下。

0: 呢首歌咧可以话影响咗任贤齐嘅一生啦。小齐推出《心太远》呢一张专辑啊，系唱片公司咧俾佢最后嘅一次机会。如果销售成绩仍然唔理想咧，唱片公司啊会同佢咧系解除合约噶。而小齐打算咧退出娱乐圈，报考咧体育新闻记者。点知咧《心太远》首歌一推出，红遍东南亚，专辑咧喺亚洲咧创下200万张嘅销量噶，令小齐咧喺华语乐坛有得留低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啲史诗级嘅电影，梗系要有好有份量嘅主题曲先孭得起噶啦。跟住同大家重温嘅两首歌咧，啊无独有偶，都系巨肺演绎，都系荡气回肠，都系经得起时间嘅洗礼。特别以下呢一首，永远咧系佢最美丽嘅声音记录。有时当你望上去夜空嘅月光，会情不自禁咁啊谂起呢一段旋律，谂起呢一把令人怀念嘅声音。佢系 Coco 李玟。

講到電影歌曲嘅巨無霸，點可以呢冇 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 啊。作為1997年鐵達尼號啦主題歌曲，佢已經超越咗音樂，成為一個時代嘅符號啦。聽到呢一首歌，我哋諗起嘅唔單止係電影，更加係生命當中嗰啲逝去嘅人同埋事啊。好多人唔知喎 ，Celine Dion 最初錄音嘅時候呢並唔太鍾意呢一首歌，係佢老公堅持啊，喂，話呢首歌會紅㗎。結果真係成為咗 Celine Dion 嘅神曲。

0: 今日嘅天气咧系冇咁热噶，不过咧就认真麻麻啦。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85% 的。天气预测了，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稍后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吹和缓照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的。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且天气会逐渐酷热的。
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0: 好啦，今日音乐中年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区特首的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说，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仙，中芯国际77.45跌9毫。腾讯控股452.4跌5.2，智普1539跌106，阿里巴巴109.5跌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3.2，华虹宏力167.7跌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4，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升218点。港金报37,530跌5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4美元，卖出402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圣诺石。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增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三月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超主唱嘅《友谊万岁》。

0: 用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1: 偏偏永不敢惭愧。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锋《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近排嘅天氣咧，真係好似超 B 嘅情緒咁樣咧，唔好穩定
4: 啊！係啊，真係唔好穩定噶。
1: 阿 Kitty 好乞人憎噶，阿 Kitty 一見到我個口型咧講超 B 咧，佢就開始笑噶啦。
4: 佢知道有嘢啦。
3: 因為你成日都係攞佢嚟講笑。
1: 我唔係攞佢嚟講笑，我同佢熟啊，我知道佢唔會嬲我啊。
3: 你嬲唔嬲佢啊？我係你，我嬲啦。
1: 嗱，Kitty 你有冇嬲我啊？
3: 我唔啦，
4: 佢都冇笑过你，佢应该赞你嘅。
1: 啊，咁又系，真系点解咁样？
3: 人夹好嘅，
1: 人夹人缘咯。唔系，我哋起码同一个 channel 度。
3: 唔系，超 B 都系，
1: 超 B 系二台嘛，香港电台第二台
3: ，family
1: 同一个 channel 啊，
4: 同一头家，我哋系。
3: 系啊，我哋好团结嘅。
4: 喂，有一样嘢咧，但系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嘅，就系中意嗰啲惊喜嘅感觉，即系或者话啲，即系你可能预知。知唔到嘅，譬如可能当你去一个地方，你突然间、哦唔理咁多，总之咧你求其上架车，你去到那个地方得啦，你会唔会想做？
3: 因为我一半一半嘅，我好矛盾。
4: 你中唔中意咧？
3: 嗱，我又中意人哋为我制造惊喜嘅，即系啊突然之间出现喺你面前啊，或者突然之间买个糖水请你食啊，咁我觉得我好 sweet 呢啲。咁但系你话咧一啲行程上嘅嘢，我就中意有计划嘅，系啦系啦。
4: 其实呢样嘢问李志刚系冇用嘅，其实有啲即系李志刚，因为咧你对于搭
1: 你又冇用。
3: 啊！
1: 即系佢成日都开，你有咩办法唔滚咧？你上次咁望嘅，咁望嘅。
4: 唔系因为咧，其实你问你搭咩巴士啊、地铁咧，你都系搭错噶嘛？你自己俾惊喜自己啊？
1: 唔系都系搭错，而系大部分时间都系搭错。总之我想去广播道咧，就去咗油麻地咁样咯。我近排又错啦，
4: 错咗咩？请问
1: 因为搭西铁咧，咁啊要去呢一个南昌落啊嘛。无端端我一望完电话之后，一望过去，哇美孚啦！
3: 你冇錯，只不過你遲咗啫。
1: 遲咗，我估唔到啊，咁快就到啊，咁樣係啊，但我 OK 嘅，我 OK 有驚喜嘅，但我就同阿 Kitty 有啲似，就係有一啲啊，譬如實在啲嘅，我都覺得 plan 下少少好啲，係咁同埋嗰個驚喜咧，唔好太誇張，
3: 係小驚喜 OK，
1: 係啦，唔好喺你前面撒只雞咁樣，即係嚇親
3: 你啲咩諗法嚟
1: 啊？即係嗰啲 obsession 嗰啲啊，我而家
3: 你睇好多恐怖片㗎，
1: 好多好多，
3: 諗都諗唔到有。呢個驚喜
1: 係啊！即係我近排睇 Obsession 咧，我淨投入咗一個男主角，我而家叫阿 Bear 啦。
4: 嚇
1: 係啊係啊，我女朋友叫 Nikki 係啊，好睇 Obsession 咩？愛你咩話？至死不渝係。
4: 係係，但係我身邊有啲咧，譬如可能上年紀啦，已經可能退休人士，咁佢咪攞住嗰個落油卡咧，咪可以2蚊搭車。有時好中意咧，就係譬如去到巴士站咧，是但都打一個巴士，想感受下，因為佢可能冇搭過啊。
3: 油車河，
4: 油車河，
1: 我唔得㗎，我唔中意咁樣㗎。我一啲都唔鍾意。
4: 咁你連揸車呀，即係話叫你油車開，你都話啦，你冇目的地我唔開呀、啊。
1: 嗱我冇咁我冇咁怒氣，但係個語個字係啱返晒嘅。即係你
4: 成日講次，如果你要點講
1: 啊，如果油車好呀、啊、你冇目的地呀、啊、如果有嘅話就會好啲囉。如果你冇目的地嘅話，我唔知揸去邊㗎喎。
3: 唔
4: 係我個版本你叫佢版本。
1: 所以如果你想同我油車好嘅話，譬如你而家喺屯門呀，你話去柴灣咁就得啦。咁、我就可以同你去油車河啦，
3: 都係嘅，因為有陣時你漫無目的咧，
1: 唔知點喎、啊，
3: 係咯，
1: 去邊轉唔轉下個彎好咧，係
3: 咯，
4: 但係咧，啱啱喺瑞士咧，佢就有個藝術家嚟嘅，即係佢嘅行為藝術，佢就做咩咧？就做咗一個巴士嘅路線，呢、這個路線咧係冇路線嘅，冇路線，
3: 咁真係冇做嘢咯。
4: 係呢個
1: 以前冇，今次我做嗰啲嘢嘅，係啊，呢個路線
4: 係
1: 冇路線。
4: 係呢個盲盒嘅一個巴士嘅旅程，就係、是、咧，你呢個車你可以隨時隨地上車，隨時隨地落。车咁样咧，上车之后咧，佢唔知道你去边噶，咁你突然间咧，成架车啲人好开心噶，耶！上上下之后咧，就开始咧玩啊，啲人就开始哇咁开心嘅，我唔知道去边，就开始喺度揈嗰啲手提电话闪光灯咧，喺度玩啦。咁曾经有个一对夫妻咧，佢又系唔知道，无端端上咗呢架车，
3: 系
4: 上车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个目的地要去嘅，佢突然间佢点解唔系我要去目的地，开始紧张，
1: 开始掹僵啦，
4: 掹啦，但系掹掹下之后发觉。是但咯，忙咩啫？都冇嘢做啦，唔緊要啦，咪繼續 enjoy 呢個過程啦 ，enjoy 呢個旅程。
3: 但佢本身有目的地嘅喎。
4: 咁佢咪嗱，
1: 但係唔趕啊嘛。
4: 佢唔趕啊嘛，其實真係唔趕啊。嗱，你問你點解咁趕咧？可能要做嘢，咁你要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啲人佢真係其實 我冇乜特別嘅啫，我其實想出去行下街嘅啫，咁冇所謂啦。咁啊就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就是、因為其實我哋個人咧，我哋每一個人都其實好想控制。譬如你頭先話，我淨係想要個目的地，我就好想控制我嘅時間，控制我啲嗰個旅程咁樣啦。但係我哋要改變呢樣嘢，我哋唔好改造，即係唔好令到自己咁有控制欲啊！就是、所以就呢一個嘅旅程呢、這個路線，俾你去感受一下 3D 盲盒。
1: 我咁睇人嘅啫，其實我又真係冇乜控制欲，不過我想知
4: 道
1: 冇噶，冇控，真係冇控制欲噶。唔係你咪以為我及你就係控制欲先得㗎？
4: 我
1: 係兩樣嘢嚟㗎，係你犯咗錯，然後我及你咁樣指正你。但係我嗱冇見我控制阿 Kitty 啊，冇㗎，
0: 冇，
1: 因為冇犯錯嘛。
3: 因為我乜都控制，
4: 壞嘅，呢樣嘢壞，
3: 唔受控制。唔係，我覺得係真係睇你嗰個人嘅性格同埋嘅情況。喂，咁我退休我又唔趕嘅。
1: 係啊係，睇下你咩 situation
3: 啦。係啦，即係我嗰兩日真係放大假嘅，咁我又真係冇所謂喎，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如果平時真係好多嘢要做嘅，你就梗係想所有嘢都喺你掌控之內啦。
1: 嚇！但係我成日都睇嗰啲網上嗰啲片咧，佢都有一啲反思，佢都喺度睇咧，就係、是、譬如有個女人咧，好快咁喺度趕住咁食嘅食咧，之後突然間醒起。咦，其實今日唔趕喎，係可以慢嘅、即係香港人就有啲咁嘅情況，就係、是、咧、其實佢可能真係嗰啲時間唔趕嘅，但係佢就係慣咗呢個習慣，即係等於譬如你有時過馬路咁樣，明明係紅公仔啦，佢係要衝過去對馬路之後咧。佢要行翻慢噶，
4: 系啊，
1: 其实你唔系赶时间咧，即系其实唔需要冲个红公仔，但系佢系要冲，
3: 系咯，千祈唔好啊，要罚款噶，
1: 罚钱噶，犯例啊。
4: 所以我成日行街都见到啲人都系咁咧，即明明你直路行嘅咧，大家都系同一条路线咁行啦，佢系要超越你嘅，超越你之后咧，跟住望下啊，唔好赶时间咧，佢唔系嘅，佢超越咗你之后咧，喺你面前继续放慢嘅话，
3: 系啊，
1: 睇手机，
3: 成日都有呢个情况，
4: 系啦，跟住你就心谂。其实你咁讲赶咩？你就系想赶超越咗前嗰个人嘅啫。
1: 我就好怕有阵时咧，譬如可能两条路黐埋一齐咁，两个人咧，佢成日同你拍住一齐行啊。咁咧，你行快啲，佢行快啲，你行快啲。咁隔安我要行慢啲，等佢自己过咗先咯。系啊，好多时都系咁噶。好似咧，譬如我哋行街咧，都有一个竞步嘅感觉。
4: 系啊，即系尤其是譬如可能揸车都系噶，有时跟你嘅车行嘅时候咧，都发觉啲人咧系。你咁急，你做咩 cut 線上做乜啫？但係佢而家咧係冇咗呢個反應喎，即係佢以前都可能會，哎呀 cut 線，而家係我愛佢身 cut 咩線啊？呢個人，跟住佢就話，哦，咪有 cut
1: 唔好咁怒氣，
4: 我
1: 而家佛系啊嘛，揸車慢慢嚟，
4: 而家化咗啦個人氣嘅，
1: 好化啦，係啊，俾你訓練到。
3: 其實你所有嘢預鬆啲咧，個人就冇咁急咯。
1: 呢個係喎，呢、這個我都係睇書睇翻嚟嘅，即係咧，譬如佢有陣時朝頭早好多人趕住出門口，咁咪趕住可能嗰個時間翻工啊嘛咁但係如果你預早啲出門口，甚至你預早埋食早餐嘅時間，咁、你咪有個早餐嘅時間嘅走盞位咯。咁我都有而家有嘗試咁樣啦。我有時出去食早餐嘅時候咧，我成日會覺得半個鐘頭食早餐差唔多啦。但原來我食早餐由坐低到食完之後咧，係十五分鐘嘅啫。
3: 哦，
1: 原來係十五分鐘，因為我有計時啊嘛。我發覺原來預早咗咧，即係可以他他條條咁樣咧，同埋當你咧早過人哋到嘅時候咧，你可以趌佢嘛。
3: 佢呢個唔係控制，
1: 呢個唔係控制，係趌你啫。系即系整令你唔开心啫，我唔系控制你。
3: 不过系嘅，我都觉得咧，以前嘅我咧，即系其实以前嘅我同而家嘅我咧都系急嘅。但系以前嘅我咧就真系每样嘢都耷耷含，系啦，即系瞓到最后一秒，即系瞓觉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咁啊，而家咧都真系改下个习惯，就系唔使所有嘢咧都咁耷耷含嘅，预翻松少少咧，你个人咧其实个心情都会好啲，因为真系有好多即系突如其来嘅事会发生噶嘛，即系可能啊嗰度坏咗盏灯，系啦嗰度塞车。咁你個人咧就會好慌張啊！咁你一慌張咧，一亂咧，其實所有嘢咧都好似脱軌咁樣㗎，係啦，即係最緊要係慢慢嚟。
4: 同埋一慌張嘅時候咧，好容易做錯決定啊！
1: 係啊，
4: 係啊，即係你就會究竟我搭車好定行路好定咩咁咧，要亂曬嘅即係。
1: 點解你唔會喺屋企翻工？你唔會揀行路嘅？
4: 我想挑戰自己，
1: 行隧道係咪啊？
3: 佢聽日先翻到。
1: 嗱，今日就係七月十四號星期二，喂，七月份都過咗一半啊嘛～
4: 系
1: 啊，大家要努力啦嘛，
4: 要啦，
1: 系啊，礼拜二啦噃，
4: 系啊，一个礼拜第二日啦，
1: 好聪明，好聪明，
3: 唔讲真系唔知。
1: 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咧 ，Kitty 再加埋超 B 啊。

0: Viva la vid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昨日呢就是五位角五小生生日啦，所以今日補足佢生日呢，揀返佢嘅一隻舊歌《江湖小子》電視劇裏面嘅何處覓知音。何處覓知音五位角。
2: 呢首歌就是由盧國沾嘅詞啦，就係、是、顧家輝嘅曲嚟嘅，咁就係1976年啦，就係呢個 TVB 嘅經典劇集《江湖小子》嘅主題曲。當年啊，五位角都係做男主角。
1: 男主角啊，佢其實差唔多套套電視劇都係男主角
2: 㗎。五小生係咪就叫
1: 做？小生同埋佢唱埋电视剧主题曲噶，
3: 但系呢套剧咧都真系阵容好鼎盛噶，除咗有伍卫国之外咧，有阿发哥周润发啦，有吕有慧啦、赵雅芝啦、黄爱明主演噶，哇！咁呢一套剧应该都好劲喎，嗰阵。
1: 嗰阵时其实因为佢哋可能呢一班都系喺电视界，因为嗰阵时电视咧唔系有咗好耐啊，
3: 吓
1: 1967年先至启播啊嘛，无线电视，
2: 即系10年啱啱出。
1: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咧佢套剧咧都系哇，全部啲明星啊、好戏之人咧，全部都齐晒。即系唔会咧，好似而家咁样咧，成套剧冇人识嘅，即系以前嗰啲全部都系掂啊，即系做得戏嘅啲人，先至有资格做电视剧嘅。即系你要识做戏咯，至少。同埋我嗰阵时睇呢一套戏，我都哇好好睇嘅。但系其实咧，嗰阵时因为好细个啊，其实讲咩我都已经完全唔记得晒噶啦。
2: 同埋呢套剧早到咧，嗰阵时系周润发都只系配角嚟嘅。
1: 系啊，
2: 即系五位角先至系当红嘅小生，咁所以佢系主角咁样。
3: 因為話嗰陣時阿伍衛國就靚仔斯文小生嘅形象啦，咁啊好多劇都擔正做主角啦，係啊都紅極一時啦，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都成為咗70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嘅一首經典嘅作品咯，
1: 係好多人都記得嘅。
2: 同埋呢首歌咧原唱就係伍衛國啦，但係因為咧亦都呢首歌咧太好聽啊，所以當其時好似有其他歌手咧都曾經翻唱過，
3: 好似係咪有阿秋官啊？
2: 係啊，即係翻唱呢首作品。
1: 呢隻歌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是佢其中有几句独白嘅，即係好有诗意嘅咁啊独白咁样啦，咁啊读几句，然后又唱几句，咁嗰只咁样，同埋你会諗下，哇江湖小子唔通呢个戏入边系打打杀杀嘅咧？但又唔系嘅，佢都系讲啲有情有义嘅嘢嘅。
2: 哦，同埋呢首歌佢最初嗰、那个就系、是、描写阿男主角咧喺半夜嘅时候思念故人嘅孤独感，所以就有呢一个何处觅知音呢一句啦。
1: 哦，咁一齐感受一下咧1976年嘅 vibe 啦，
2: 好啊，
1: 系啊，五味角何处觅知音？
4: 望断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涩有心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汪真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内地多国多地都是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当地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说，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2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升8仙， 中芯国际77.5元，七毫半跌六毫，腾讯控股454.6元跌3元，智普1583元跌62元，阿里巴巴110.2元跌咗5毫，华虹宏力系171.6元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元跌0.2仙，建滔积层板60.32元升9.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8点，升486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1美元，卖出4,03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咁仲有火炭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火炭沙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桂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第81K、263B。200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旅伦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DFE 火火洗乜机啊！
6: 考试分数无论系高定低，最紧要系一家人互相支持。
7: 成绩唔系人生嘅全部嚟噶，跳跳打碌一定揾到属于自己嘅出路。
8: 爸妈一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嘅拥抱，你系佢哋最强后盾。
9: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你健康康，我哋一齐撑住全港家长。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9: 崔杰彤、李姑、
11: 阿桃，
5: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2: 我想知佢系人识问，我想讲，
13: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4: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5: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6: 嚟到我哋都市闲情嘅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我哋呢一个开开心心系啊，下午茶时间未，如果再醒眼啊！
16: 是喎，而家 lunch 嚟咁
6: 样。lunch 嚟嘅 ，lunch 嚟嘅，未到
16: 半个钟啊，要。
6: 嗯。
16: 系，喂，有听众已经问你咯。
17: 嗯
16: ，Kitty 啊，对于面部嘅防晒有咩心得？有冇好介绍？
17: 喂，我最近真系买咗支几好嘅防晒。
16: 系咪？
17: 唔系就系同你讲嗰支啦，你记唔记得咧？好耐之前我哋咪话日本
16: 诶嗰支，你买到啦？
17: 我買到啦，而家喺香港有得賣啦，已經係啊，咁啊見到好多
6: 係點樣嘅呢只喺日本，跟住冇咯，我都想知係咩防曬。
17: 嗱，其實咧呢個牌子咧就出好多洗面有啲落妝啊等等嘅產品咧，就 B 字頭嘅。咁啊平時咧喺嗰啲連鎖嗰啲化妝
6: 店、
17: 藥妝店有得賣啦。喺嗰啲日常我哋護，
16: 總之其實好多鋪頭都有賣嘅，
17: 係啊，好多都有得賣啦。
16: 但係我就唔係買曬曬牌。
6: 最緊要就係咧嗰個嘅防曬咧，會唔會搽完之後變咗鬼咁樣咧？白色
17: 係唔會啊，因為咧點解嗰陣時同超 B 講起咧，就話之前佢一出嘅時候咧，即係香港未有好多地方有得買啦。咁啲人咧就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就買翻嚟。咁佢咧其實一路都有出防曬噶嘛。呢啲點解咁特別咧？就係佢個質地咧就好似啲 mousse 咁樣嘅 mousse 狀嘅。咁當你搽到上面嘅時候咧，佢就好快就吸咗啦，而且咧就唔會有咁油，因為有陣時咧好怕即係唔同。防曬嘅質地有啲就好厚，
6: 係好似豬油咁樣啊。
17: 係啦，有啲咧就好濃嘅一陣味咁樣嘅。咁有陣時候我仲要喺上面再化妝咧，咁所以佢好貼同埋好嗰個冇即係好似無負擔嘅感覺咧，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嘅。
16: 係
6: 無負擔，
17: 無負擔，
6: 零負擔，
17: 係啦，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 mousse 咁樣咧。搽咗落去咧，佢就好似吸咗咁樣樣啦。嗱，當然啦，我自己搽防曬咧，都唔會去暴曬嘅。所以你話佢係咪真係你搽完之後唔曬黑咧？我就未去咁樣。
16: 其實咧，唔好諗住搽完防曬係真係會唔曬黑。其實唔係嘅，防曬咧係幫你防咗個紫外線。
17: 嗯、
16: 即係如果你喺個烈日當空底下，你長期停留嘅話
17: 咧，你搽咩都冇用。
16: 其實你搽咩都冇用，你一定要再擔遮啊，要戴帽啊，嗰啲先至。
6: 用面罩咯，而家咪好興用面罩嘅。
17: 係啊，面罩嚟。 面見你係淨係得翻對眼嘅，係
16: 啦嗰啲咯。
17: 係咁，所以呢個都算係，因為佢又平嘅，係啦，即係
16: 佢唔
17: 貴
16: 嘅，
17: 係啦。咁只不過佢其實一路出咧都有唔同嘅質地出，而最新呢一款咧，佢就係一個好似mousse 狀嘅，
16: 佢直情有少少似咧嗰啲 cream 咁樣，即係嗰啲蛋糕上面嗰啲 cream
17: 嗰啲 cream 啊，係啊。咁啊擠出嚟，我覺得都 OK 喎，真係。
6: 但呢個牌子我感覺上就好似咧係俾嗰啲咧。即是學生妹用啊，又或者是不是的是不是的
16: 後生機咯，我都是。
6: 後生機。
17: 即是
6: 我哋啲老機得唔得老機。
16: 都得嘅，但係可能未必會最。
6: 最好效果。
16: 最好效果係囉。
6: 啲老機都要搵返啲老機嘅妹。
17: 但防曬應該冇乜所謂。
6: 啊咁啊
17: 係。因為佢又唔係話護膚品係咪先。
16: 我因為呢而家我查嗰啲防曬呢我要加埋一條養膚㗎。
17: 哦養膚成分。
16: 即係你幫埋少少。
6: 係咪養老公㗎啫。
16: 佢有少少護膚成分。
6: 養膚。
16: 因為其實咧防曬咧，佢點都有啲阻塞毛孔噶嘛，咁、你一定要有少少咧，佢有保濕啊，或者佢有護膚嘅功效咧，你先至搽落去咧，你覺得真係呢個零負擔啊！
17: 咁你嘅推介係咩咧？
16: 我
6: 而家變咗超邊五安超邊留言信箱。
16: 最近試咗一個咧係噴霧式嘅防曬嚟嘅，呢一個都係好勁嘅，即係噴完之後咧，佢三秒就已經咧可以蒙住咗喺度嘅。咁、當然咧呢、這個係我覺得啱咩咧？啱男士，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呢啲咧，哇我好驚。擦完之後落去粒刺刺會黐住嘅話咧，咁你就噴一噴佢咯。噴完之後咧，你可能過一排你就晏咗少少啦，
17: 再
16: 要流啲汗啦，就再補噴一次。
17: 但係咁呢個可唔可以咩㗎？可唔可以化妝咧？
16: 你可以化完妝之後噴佢，
17: 哦、
16: 但係化妝前就唔得。
17: 係，
16: 所以噴嘅你都唔可以化妝前嘅、水就得啫。
6: 哦，係㗎，原來
16: 化妝前你一定係搽落去㗎嘛。
6: 嗯
16: 係啊，即係你唔係噴啦，你噴嘅話其實佢一定有少少嘢喺個面度。
6: 哦，即係搽勻佢，
16: 你就會棘住咗嘅時候咧，你化妝嘅時候好容易會棘粉咯。
6: 哦，咁即係會我譬如噴咗之後再搽勻佢得唔得？
16: 你噴嗰啲已經唔係
6: 愛
16: 搽，
6: 唔係愛搽，唔係愛搽嘅，係
16: 你搽就搽咯，
6: 哦搽就搽，
16: 即係 cream 嗰啲仲唔愛搽咯？你噴嗰啲唔係愛搽噶嘛？
17: 係啊，所以係咯，所以總之而家呢啲咁嘅天氣，有時係好曬，有時係好大雨，咁啊總之就都要好好保護自己肌膚，就
16: 唔好理咁多。總之每日出街你都要搽防曬。
6: 係啊，同埋如果真係你有機會喺烈日當空暴曬啊，或者係即係游水啊咁樣咧，我覺得你要俾個時限自己咯，可能一個鐘之內。就要走噶啦，個零鐘啊，
16: 即就算咧，譬如有啲朋友好想曬黑咧，咁佢咪會諗住以為唔搽
6: 暴曬，
16: 唔係㗎，你都要搽嗰啲咧咩黑鬼油嗰啲，嗰只黑色嗰啲油咁，
6: 一定要搽嘢嘅，
16: 係啊，都要搽咯。另外啦，佢就話啦，有個聽眾問 Kitty 啊，喺一個重要嘅時刻，你係會點選擇咧？例如如果港台電視《獅子山下》有兩個角色，但係你只可以揀一個，你會揀咩咧 ？A 內心邪惡嘅幼稚園老師，B 孝順爺爺嘅不良少女，
17: 孝順爺爺不良少女，
6: 我會做孝順爺爺嘅不良少女咯。
17: 有幾不良先？
6: 不良少女即係可能講下粗口啊，講下粗口啊，
17: 係可以電視度播有幾
16: 幾不良咧，係啦，A 內心邪惡嘅幼稚園老師，但係孝順爺爺嘅不良少女，
6: 我覺得內心邪惡嘅幼稚園老師咧係唔合格啊呢個人，
16: 解讀啊呢個，
6: 因為你內心邪惡，你走去揀幼稚園老師，咁你真係點啊？你真係對嗰啲小朋友唔好啊？
17: 可能佢嘅邪惡面唔係喺小朋友度咧。即係可能幼稚園老師只不過係佢份工，佢要嚟糊口嘅一份工，但佢內心邪惡，可能係對住側邊啲同事啊，可能對住黑佢嘅人嘅報復咁樣。
6: 但係都唔得，我覺得即係幼稚園老師應該要咧係100% pure，
17: 由頭到尾，
6: 好似嗰個
17: 正內到外都
6: 蒸流水咁樣，係啦，好pure， 你唔可以有一絲嘅邪念。
17: 係。就所以呢個咧就好矛盾。如果你話孝順邪邪嘅不良少女就冇衝突嘅，
6: 係啦，冇衝突嘅，係啦，
17: 你可以孝順。
6: 你話即係你話離過婚嘅幼稚園老師都得。

0: 翻镬咧，就话诶，其实我冇嘢咁样。
1: 我自己赞翻我自己。
0: 冇错，你依个系拨泪去诶，归泪啊，拨泪，拨咗去归泪去自吹自擂嗰边。
1: 咪钳咯，所以咁搞笑嘅，我哋啲听众问啲咁咁得意嘅，
0: 呢个仲搞笑啊！有听众
1: 创意啊，
0: 有听众问你啊 ，Kitty， 你大约几点瞓？
1: 我以前真系好早，我曾经试过咧读书有一段时间咧系十一点钟就瞓觉，即系比起我同龄嘅同学咧系早好多瞓觉。
0: 十一点钟
1: 系啊，我系
0: 都怪的，其实十一点钟应该可以瞓到啦，已经开始有少少困噶啦，
1: 系啊，因为嗰阵时你翻学成日都要早起身咧，我真系瞓觉好紧要，我十一点就瞓，但系因为而家要喂阿小豬食藥啦，佢最後嗰次十二點，所以我通常都最早都十二點半。
0: 十二點後咯，係啊。咁你翻晨光嗰陣時咧？
1: 嗰陣時都早噶，我都十一點到咯。因為其實你早極咧，你九點零十點又好難瞓到嘅。你始終可能夜晚你又要食個飯，跟住沖個涼，你要唞下。
0: 仲有啲光害啊！九點十點仲有好多光㗎。係
1: 啊，咁有時可能你真係譬如出去做嘢，咁可能七八點咁你先收工嘅話，你真係好難九點幾十點就上到
2: 牀。瞓到覺，
1: 所以十一點都已經好叻仔㗎啦。我覺得係啊，盡量早啲咯。我都覺得其實瞓覺咧，無論對於你個人嘅心情啦，同埋你嗰個健康。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2: 其实十一点钟如果你真的睡到上床睡到觉，其实已经差好远。因为十一点钟的时间你睡是最好的，对身体话。
1: 成日都说排毒嘛。
2: 是啊是啊是啊，你过了十二点其实已经差一点嘛。
1: 是啊，那现在我就尽量，因为十二点要喂埋药，那我就一点前咯，一点前咯。
2: 我都好好啊，其实已经是。
1: 我都好少话是即是磨到不睡觉那些人来的。是啊。
2: 嗯，
0: 我是成日都磨到不睡觉。
1: 你磨到几点啊？但你又好早起身嘅喎，你好早起身做運動。
0: 一兩點，咁我仲有保眠。
2: 咁佢嗰個晏晝嗰個覺好瞓得好勁。
0: 我有 beauty sleep 嘅嘛。
1: 哦，即係晏晝啊！但你唔覺得瞓晏覺好攰咩？個人
0: 唔覺啊。
2: 你會唔會分享你上個禮拜嗰瞓晏覺經歷俾佢聽啊？
0: 分享冇乜嘢啊，我真係冇四點零瞓到九點零啫嘛。
1: 瞓咗五個鐘。
2: 你講少兩個鐘嘅點解？
0: 十一點啊？
2: 你話瞓到十一點。
1: 咁係一覺嚟，唔係晏覺嚟喎。你真係等於人哋瞓一覺。
2: 係囉，你仲長過平時瞓覺喎。
1: 係囉。
0: 因為我係可以呢瞓晏覺瞓到夜晚啦，然後覺得哎呀好墮落啊，咁可能十點鐘起身啦，就食下嘢呀，睇下電視呀，咁兩三點再瞓返。
1: 咁你瞓得都係好嘅。
2: 係即係你瞓得係好
0: 嘅。但係會懵㗎個人瞓下。
1: 係所以我其實我唔得瞓晏覺嘅。因為以前返晨光呢，你真係冇得唔瞓呀。你譬如我當我十一二點瞓跟住五點鐘起身。咁其實五個鐘頭你真係唔夠㗎嘛。你六點前就要返到嚟喇。即係最晏最晏就五點起身啫。你可能四點幾起身㗎嘛。咁跟住呢一路去到做嘢跟住食早餐等等呢，你晏晝一兩點呢你係自動熄機。你無論喺邊度呢，你可能坐住架小巴都好啦，你真係就瞌著
0: 㗎。我見過你自己瞌著嗰個樣
1: 子。係啊，真係瞌著，係擘大口嗰啲瞌著，真係係攰到你個人控制唔到你個肌肉啊！你明唔明白？
0: 如果擘大口瞌著咧，呢個係一個最高層次嘅瞌著，
2: 滴口水
1: 係滴口水，係攰到不得了。所以嗰陣時候我係會戴口罩嘅咁樣，
2: 係啊，真係會
1: 就好係完全控制唔到啦。咁但係咧，你一瞓咧，譬如你瞓兩個鐘咧，
2: 真係好遠啊！即刻，
1: 但係我覺得係起身嗰下係好辛苦
2: 喎，
1: 即係你好似你今日星期几啊？我边啊？
0: 会噶，
1: 即系你迷咗。
0: 亦都有个好处，当你咧起身之后咧喺度谂今日星期几嘅话咧，即系话头先嗰两个钟咧系深层睡眠啦，而唔系皮毛嘅睡眠啦，即系你冇晒知觉噶啦。
1: 我知啊，我知，
0: 我知，我知你冇晒。
1: 我知啊，因为有阵时一瞓，哇！你瞓，因为啲人话 power nap 咧，其实你唔使瞓好耐
0: 嘅，
1: 即系可能十五二十分钟已经好差到电咁啦。但系你一瞓，但系你系起唔到身嗰只攰咧，瞓两三个钟啦，其实之后。好似都冇咗嗰种精神。
0: 我明啊，我明啊，所以我呢日最好咯。
1: 瞓七个钟，佢个 power nap 系七个钟之后再搵我。
2: 佢最劲系瞓完七个钟之后，佢隔多几个钟之后再瞓。
0: 我有做嘢噶，嗰几个钟即系我有食嘢啊，执下间屋啊，将啲垃圾攞出去出边嗰度掟。
1: 好 productive
0: 啊！日常嘅嘢我有做噶，然后再睇下电视咯。
2: 哦，
0: 系啊系啊。
2: 唔系，因为我自己我系嗰啲咧可以短差嗰啲。
0: 佢可以，
1: 系啊。
2: 我十分钟之内咧，我差。插电咧，我可以再玩到
0: 好醒噶，
2: 系啊！
0: 佢瞓十五分钟咧，佢摊出嚟第二个人咁样噶，
1: 靓晒，
0: 靓晒噶，系啊！
2: 我系一定要嗰啲十五分钟瞓噶，
0: 同埋但系我就好 hurt 咯，因为譬如我有阵时车超 B 嘅时候咧，佢无论坐喺我后面啦，坐喺我隔篱司机位啦，坐去任何一个位咧，佢都可以瞓得着噶，
1: 我都系噶。
0: 但係佢冇理我感受喎，
2: 咁你揸緊車又唔係同佢傾偈嘛，咪做乜啫？唔好阻我司機駕駛。
0: 喂，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嘅話，想問 Kitty 翻？

0: 属于曾奥菲嘅呢一首《实物落差协会》啊吓，喂，继续咧即系答一啲听众，
1: 继续行茶啦，
0: 系继续行茶啦，
1: 继续都是行茶，
0: 跟住答听众嘅一啲问题啦。
2: Kitty 崔洁彤啊，夏天到咗啦，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中意去海滩定系泳池游水啊？
1: 泳池，
3: 一定我都答到、
1: 哦、泳池系、啊，
0: 点解咧？
1: 一来泳池可以拣室内，唔使特别晒啦，咁啊尽可攻退可守啦，有时啊室内泳池又得，系啊室外泳池又得，同埋。我好怕沙，即系我觉得好似咧啲，即系我唔系好惊佢，我嘅意思咧，点样啲嘢翻到屋企咧，都仲系会有沙，
0: 因为沙系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1: 系啊，即系啲鞋啊嗰啲咧，系啊，我就我真系极少去沙滩。
0: 我超中意去沙滩，
1: 你似系
0: 吓，但系你去沙滩咧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冇泊车位嘅。
1: 哦，
0: 吓咁你只可以咧一至五咧趁人哋咧翻紧工嘅时候咧，又系我啲啊瞓晏觉时间咧，三点零钟去咧就正啦。
1: 咁你去瞓咯，你去沙滩度瞓咯，
0: 都得嘅。但系去沙滩度瞓咧，次次都大镬噶，因为咧会晒窿噶。
1: 哦，跟住有啲太阳遮，好似好舒服咁样噶嘛，即系遮一遮住，即系少少暖暖地嘅感觉。
0: 嗱，虽然我系乱咁使钱咧，但系我同你一样都系咧悭价嘅。嗰啲太阳遮咧系要俾钱嘅，
1: 即
0: 系几
1: 十蚊一把。
0: 又唔系租几十蚊嘅，都要租噶啦，
1: 要租，
0: 系啊系啊。但我去开嗰、那个清水湾咧、
1: 啊，
0: 大清细清嗰度咧，佢嗰度有个士多嘅姐姐咧，好好噶，系啊，成日都好平咁啊，即系益你啊，又即系帮你看住啲嘢啊咁样。
3: 哦，咁争好远啊，呢、這个真系，
0: 好远噶，系啊。
2: 系、
0: 啊、
2: 有人问啦，喂，英格兰咧入咗四强嘅 Kitty 点睇？
1: 系喎，点解？
2: 点睇？
0: 点睇？点睇
1: 啊？我估我估决赛系法国。对英格兰，你觉得咧？
0: 我觉得西班牙对英格兰，
1: 你觉得咧？你冇睇
3: 系咪？
0: 系好彩我有睇精华啫，如果唔系都未，都未考虑。如果唔系唔知边四强，咩四强知边四强？
3: 我咪就完全唔知咯，即系英格兰同西班牙啦，即系意思系有
1: 就
3: 咧，
1: 仲
3: 阿根廷同法国，
0: 法国其实机会好大哦。
1: 法国好 stable，
0: 好 stable
1: 啊，
0: 佢冇乜差池啊。我睇精华，
1: 系你睇到个重点咯，就
0: 睇到重点啊。
1: 咁阿根廷咧最近嗰场，我觉得其实佢虽然赢咗啦，即系晋咗级，但系好似好攰咁样咯，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阿根廷对英格兰，我觉得英格兰可能会好啲。
2: 哦，呢、這个接住落去有个朋友都问佢话，你觉得咧，即系挪威出局咧，系咪唔值？
1: 其实佢都踢得好好嘅，
0: 唔抵嘅真，
1: 唔抵
0: 咯，好多唔抵咯，
1: 争少少。
3: 你又知嘅喎，睇嚟
1: 佢睇精华，
0: 我六点半新闻又睇，我十一点几个新闻睇，我全部啲新闻嘅世界杯嘅精华都睇晒噶。
1: 但系都好劲噶啦，即系已经去到咁后嘅阶段。
0: 系啊，而家眨眼啊四强咯。
1: 系咯，所以我就话，我会唔会有世界杯后遗症咧？你哋
0: 实有噶，
1: 系因为你冇精华睇啦。
0: 唔系，嗱我就冇所谓，因为我唔系。
1: 你俾啲精华去查下啦。
0: 我唔系睇现。现场但好多人睇现场嗰啲人咧系会失落噶，但系我已经约咗 friend 咧就系睇最后嗰一场噶啦。
3: 哦，你睇啦，
0: 决赛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啲 friend 个好睇，我冇理由唔去噶嘛。
1: 星期日嚟噶，
0: 星期日系咪
1: 星期一嚟个？星期一嚟啊，二十号。
0: 朝头系咪近朝头早噶？
1: 系啊，七月二十号，如果冇记错系，系啊系啊系啊。
0: 吓几点啊？
1: 早
0: 嘅
1: 应该
0: 早嘅，我记得系早嘅，系啊，即系唔系话深夜嗰啲，系早嘅。
3: 哦，哇，咁呢啲时间系咪去酒楼嘅？而家
0: 酒楼啊，我哋以前就去鹦鹉班，我哋以前喺鹦鹉班，
3: 一执咗酒楼，而家有啲点心啊嘛，
1: 系啊，
0: 佢话夜爆嘅嗰间酒楼，所以商机咧就
3: 系
0: 咁样嚟嘅咯。咁
3: 啊，你
0: 仲
3: 要 book 位添啊？唔好意思，即系佢
1: 我
3: 见
1: 到个条腿排到，
3: 系
1: 啊，
0: 咁座位有限嘅，其实有关。
3: 佢话亦都估唔到，原来咁多球迷真系咁 enjoy 喺酒楼度睇波。
1: 系咁啊，体验下啊嘛。咁你哋咧喺屋企啊？
0: 屋企啊，系啊，我唔可以出街噶，系嗰个时间。
3: 同埋屋企咁大，冇所谓啦。
1: 系啊，咁啊，大家继续支持睇埋呢个世界杯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支持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8点，升183点，成交金额2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毫，中芯国际77.1跌1.25，智普1538元跌107元，阿里巴巴111.9升2，腾讯控股457.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60.4升1毫，系升咗1.4。华虹宏利170.3跌2元，建滔直层板57.45升6.4，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3，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2。欧元是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6点，升364点。港金报3766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美元。卖出403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啲特别嘅交通封路安排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啦之间全线系封闭紧。现时啦，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是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在油麻地的庙街是有电影拍摄工作，由啱啱的2点钟开始直至听朝的7点，听朝7点庙街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你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龙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洗衣街去亚加老街方向跟住港九潮州工下段比较车多，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广东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界限街段比较挤塞。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比较慢车，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就唔使再 cut 线，揸车嘅朋友啦，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驾配小心，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系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杰彤。
1: 今日是有朋自远方来啊，下一集魏嘉莹。Hello,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嘉莹。
1: 大家好。你的广东话有没有进步？
4: 我没有什么进步。
1: 有没有练习就是广东的歌曲啊，还要怎样？
4: 我最近有在练一首广东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在8月2号来香港麦华臣场馆开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当作一个惊喜唱给大家听。
1: 魏嘉莹原来呢即係8月2号就会喺麦花臣开 show， 咁就练緊广东歌，咁希望佢成功啦，希望你成功。
4: 我会努力的。
1: 努力。
3: 那个难度在哪里啊，你觉得学广东话？
4: 我觉得因为他的那个发音的方式跟讲普通话不一样，然后因为我在台北，我都是有时候除了讲普通话，也会讲闽南语。
1: 闽南语是，
4: 对对对
1: 对对，
4: 闽南语。然后就是广东话有一些发音有点像闽南语，但是又有一点差异。
1: 嗯嗯，
4: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在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字的音会想说，哎，我会自己不小心把它念去闽南语的发音。
3: 嗯，
4: 对，就是几种，就是三种不同的那个发音方式，就会换来换去，有时候有点错乱。
3: 所以现在就是应记的那种，对吗？
4: 对，没错，就是把它背
1: 硬记，它背落嚟咁样，有啲似闽南话咁样啦。但是我觉得你每一次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是大家好，这个音调是很好的，
3: 很标准，
1: 广东话很标准，对，大家好。我是魏嘉莹，
4: 只会这一句，所以要念好一点。
1: 没关系。那这一次就是你的，就是巡回的演唱会，就是来到香港，
4: 嗯，
1: 那感受怎样？
4: 我的感受，因为是在8月2号还没有到，所以还不知道那天会有什么感受。
1: 嗯嗯，因为之前是在台湾地区，就是已经开了，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1: 嗯嗯嗯。
4: 然后这次呢，因为其实来香港是我的这个巡回从去年就开始了。
3: 嗯。
4: 然后在今年8月2号会是这个巡演的最后一场。
1: 哦，最后一场拣咗香港啊！旧年已经开始巡回噶啦，咁喺台湾唔同嘅地方。
5: 嗯。我嘅感觉咧，其实魏嘉莹咧同香港嘅关系好好。即是他经常都来到香港，我觉得你经常都 来香港吗？
4: 嗯，
5: 上一年也有来过吗？
4: 也有来，
5: 是吗？
4: 对，都来就是演出或是宣传。
5: 哦，嗯，
1: 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工作，对不对？
4: 对，
1: 嗯嗯，
4: 但是就是带着一颗就是愉快的心情，所以也蛮像在玩的。
1: 带着一颗玩玩的心情。
4: 不是玩玩的心情，不一样哦。
1: 他愉快的心情就不是玩的，认真工作的。
3: 那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演唱会主题是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4: 嗯，
3: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4: 这个主题的演唱会，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嗯，其实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歌是想说，因为我们都会有那种在追寻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会感觉到挫败，然后会挫折，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然后会流泪。那我就想说，有没有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眼泪比喻成另外一种东西。
1: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把眼泪比喻成汽水。
1: 嗯，
4: 对，就是把它喝下去，
3: 喝下去，
4: 对，把眼泪当汽水，就是在苦中作乐，然后要努力达到目标，这样，
3: 然后不要浪费，
4: 哎，对，都流眼泪了，就是把它再吸回去，
3: 对，
4: 自己做循环
5: 下去。
1: 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因为佢话系啦，即系魏嘉莹就话咧，其实平时咧可能有啲唔开心嘅嘢咁样，有时都会唔觉意流眼泪咁样，希望即系将流眼泪有一个幽默啲嘅方法啦，吓。
5: 系，但系魏嘉莹平时点？因咩情况会流眼泪呢？你为什么会流眼泪呢？你自己
4: 是一个比喻啦。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梦想，然后每次讲其实都有点害羞，因为我想要在台北小巨蛋开我的个人演唱会，然后我一直在追逐这个理想，追逐了蛮多年了。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不确定说自己是不是能够走到那个地方，但是又还不想放弃，还想继续努力，然后就想说应该也有蛮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在朝着理想努力，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 自己心里觉得难受的时刻，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希望鼓励自己，然后也鼓励大家，
3: 不要害羞。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
1: 李嘉欣嗰度话，原来佢都想去咧台北小巨蛋嗰度咧，就系开演唱会。但有阵时有啲即系不能抗力嘅时间啦，即系未必可能真系做到咁样。佢都觉得希望大家即系同佢一样有理想嘅朋友咧，都可以达到自己嘅理想。
3: 最紧要有目标。
1: 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
4: 对对对，谢谢你，
3: 坚持下去。
1: 到时候我来台北，就是看你的演唱会。
4: 好，
1: 真系想去
4: 的。欢迎你们来，欢迎。
5: 我感觉上咧，即系我哋。当中咧 ，Kitty 你一定会好羡慕李嘉莹。
3: 为什么？
5: 因为咧
1: 系好难得，为什么？
5: 因为咧之前咧，李嘉莹去到美国录音嘅时候咧，佢真系入咗去睇世界杯啊嘅演唱。你去了世界杯吗？
4: 啊、oh, ，对，我去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
3: 哦、
4: oh. ，旧金山前几个礼拜刚回来，这样。
3: 什么队伍？
4: 我看的那场是奥地利对约旦。
1: 哦，约旦跟奥地利，
4: 对，
3: 就是分组赛的那个时候，
4: 对，还在分组赛的时候，
3: 气氛怎么样？
4: 很热络。然后因为其实我平常没有特别注意世足赛的讯息，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然后去到现场就发现他们球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在嗨了，就是我从那个从场馆外面再走进去场馆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大家就是边走边唱边跳的走进去，然后因为约旦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所以我就发现哎，约旦人有一组人，他们就拿着一个就是大概70-80公分高的音箱，然后他就拖着音箱，然后放着他们的音乐，就是沿路这样走，然后旁边围着一圈人在唱他们的歌，这样。
1: 播，喂，攞住个 speaker， 系啦，播住大喇叭。
3: 因为约旦系第一次打入呢个世界杯嘅分组，
1: 咁啊真系值得开心噶。
3: 系啊，所以要支持啊。所以你的门票到哪里才买？还有啊，
4: 我的门票是因为就是刚好之前那个有朋友有票，
3: 他没有办法
4: 去，
1: 所
4: 以就是让我去，
3: 羡慕羡慕，
1: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4: 对，没错，
1: 他们的热情有没有让你感受到就是他们的气氛啊，他们的热情啊？
4: 有啊，因为我就看到那个他们放那个大音箱在唱的时候，我就混进去一起，
1: 一起跳舞，
4: 对，混进去一起跳这样。
3: 那到现在有没有最看？
4: 现在我
3: 准备决赛，
4: 我想要等冠军赛，我要
1: 冠军赛，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也是在等。
3: 他只是在看精华，
1: 精华是很难的，
4: 精华很好看，
1: 对，有看时间，对，精华是最好睇呀，艾嘉莹嘛，咁样。那现在我拿着你的最新的歌曲，是你自己的创作，是不是？是这一首叫做《快出来玩》，
4: 对，快出来玩。那最近也发行了这个新歌加精选的小专辑，快出来玩，玩乐自选集。然后我会写我要把眼泪当汽水也有收录在里面。
1: 对，
4: 然后会写这个快出来玩，是因为我其实平常是一个就是不太出门的人，
1: 看得出来。
3: 你是比较静态的那种。
4: 哎，对，然后我如果出门，通常都是我因为我朋友比较活泼，然后他们就会把我拖出去玩。那我就想说，这种就是有一点强迫说，玩，来玩，快出来玩，就这个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振奋。然后就是写给比较宅，像我一样宅宅的人。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宅在家很无聊，你就可以听这首歌，或者是说你想要把你的朋友约出去玩，也可以唱这首歌，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这个顺口溜，就是玩，来
1: 玩，
4: 快
1: 出来玩
4: 这样。
1: 你说自己很宅，但是宅在家里面，你做什么的？
4: 我宅在家，我会打游戏。
1: 打游戏机，游戏，
4: 对，打游戏，然后或是我就练吉他。
1: 练吉他，
4: 或是
1: 弹吉他，
4: 看电影或是看影集这样。
1: 会不会在家里跳舞？还有就是跟自己说话。
4: 跟自己说话不会
1: 定的，
4: 不会念出来
1: 啊，在脑袋里面，
4: 在脑袋里面讲，
3: 不像电视剧的那种，把内心的都说出来。
1: 再加一点这个 echo，
4: 自己加 echo， 然后还自己把它录起来，自己录一个 podcast。
1: 那你不会就是在脑袋里面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4: 会，我会自己跟自己对话。
1: 嗯嗯嗯 那跟就是朋友住外面去玩的时候，是玩什么？去唱这个 KTV 还是怎样
4: ？KTV 已经很久没有唱了，比较多是去那个、去旅游。
1: 旅游。
4: 对对对，去旅行。
1: 嗯嗯嗯。
3: 所以你喜欢去哪里？
4: 我刚好在拍这个快出来玩的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我们有去那个鸟取跟冈山
3: 哦，去日本
4: 对，然后在那个我在那边看到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沙之美术馆
1: 哦，
4: 对对对，那个沙雕美术馆，我觉得里面的那个沙雕其实还蛮惊人的，因为它就是很漂亮的沙雕，然后我那时候看想说，这个应该有用胶水吧，或者是什么水泥啊，去把它
1: 练在一起。
4: 对，但其实他说他的那个材质就是沙子跟水而已。
3: 嗯，
4: 对，很特别。然后去现场看，真的蛮震撼的。
3: 哦，那做这首歌有没有改变到你了？你本身就是
1: 很宅，
3: 很宅，
4: 对，我很宅。
3: 但是做这首歌，你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拍很多不同的东西。
4: 有因为这首歌，然后公司就是有想说，你都有这首歌了，那不然你就多去一点地方。
1: 嗯，
4: 所以我其实蛮谢谢这首歌带我到很多不一样的城市。
3: 那你是享受还是觉得哇好累哦？
1: 开始的时候要享受吧。
4: 出发之前会有点觉得要出门啊，
1: 很辛苦。
4: 然后真的出门以后就发现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蛮好的。
5: 哦，咁都几开心啊！其实去旅行，
3: 慢慢由哀都依依
5: 地啦，系啦，依依地。
1: 咁不如听下咧，即系咧魏嘉莹嘅感受啦，又呢一首新歌啊，快出来玩。
0: 玩来玩，快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

0: 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魏佳莹的快出来玩的快出来玩，就是我觉得是这一句就是配什么歌词也可以的，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喝快喝，快出来喝，出来快喝，配什么也可以的，
2: 都可以，快喝快出来出来喝，
3: 这节奏非常容易记的，
2: 很好记。
3: 这个是不是跟旅游局有什么合作的关系啊？
2: 哦，这个是有跟那个航空公司
3: 哦。
1: 哦，
3: 所以真的气氛非常轻松，然后非常开心。
2: 对，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就是很开朗，然后很快乐的感觉。
1: 那佳莹，你是来自一个团体，就是怪星团体，
2: 对
1: 不
2: 对？
1: 对。那就是你自己个人发展之后，会不会继续跟他们一起合作
2: 啊？当然会啊。其实我是先。自己有先出道了，然后后来才组了这个团，对，然后怪星呢，在接下来也会有新的作品，然后我们也在录制当中，
3: 有没有觉得不同的情况下你是不同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你
1: 有一部是风格是分别，对不对？
2: 会。好像会有点差异，然后我在演出上呢，因为我自己唱的话，我就都是唱主音，然后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唱和声，对，就觉得蛮好玩的。
1: 那音乐的风格呢？
2: 音乐的风格的话呢，怪星有蛮多是跳舞的，可以跳舞的音乐，所以因为我以前没有跳过舞，
1: 看得出来，也看得出来，很宅也看得出来，
2: 没错没错，你一眼看穿我了，
1: 看穿你了，对，
2: 看穿我，然后所以一开始跳的时候觉得有点辛苦，但后来熟悉了以后觉得跳舞蛮好玩的。
1: 还有跟你的姐妹一起就是蛮好玩，对不
2: 对？
1: 对，
2: 跟他们一起非常好玩，然后就可以互相就是讲，你们会说就是垃圾话吗？就是互相讲垃圾话这样。
1: 但是呢，你只是你说你自己是比较宅的，
2: 对。
1: 那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哪一种很 girly 很女生的哪一种，不喜欢化妆啊，不喜欢哪一种比较男生的。那跟他们一起就是一化妆就出来就是工作的时候也化妆嘛，习不习惯呢？
2: 其实习惯了，只是我常常会觉得哇，他们都好漂亮，然后
3: 你都漂亮，
2: 哎，谢谢，
3: 另一种的类型，
2: 不同类型
3: ，
2: 对，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我的形象是怎么样，我是一个短头发的女生，
1: 短头发，
2: 对，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
3: 系好清新、好文青嘅嗰一
1: 种。那待会就是到我们的 Facebook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合照，对不对？
2: 没问题，
3: 对，
2: 请大家多多搜寻
3: 啊。我知道你的团员可能会来支持你的演唱会，那如果他们来到香港，你会介绍他们去哪里吃什么东西呢？
2: 他们来到香港，我可能会问他们说，哎，你们要不要带我去哪里？
1: 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香港，就是来香港购物的，对不对？
2: 他们很知道就是哪里有什么好吃好玩。
3: 但是你已经来香港很多次了。
2: 对。
4: 但是他宅在酒店里面
3: 。
2: 不过如果要推，就是想要大家一起吃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找大家一起吃那个菠萝油。
1: 菠萝油、，my favorite，
2: 很喜欢菠萝油
1: 啊。吃完之后就是胖胖的回台湾。OK，
2: 没错。
1: 那就是祝福你的演唱会成功。
2: 谢谢，
1: 谢谢佳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众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众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的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2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7点，升3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2，智普1539蚊，跌106蚊。南方恒生科技4.61升2仙。中芯国际77.8跌5.5，腾讯控股458.6升1蚊，阿里巴巴111.7升1蚊，华虹运力171.2跌1，建滔积层板57.8升6.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66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重复一次谂就系、是、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咗，龙尾系分别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咁邻近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旺角道嘅车龙系排到去运动场道。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呢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油麻地的庙街有拍摄工程的，直至到听朝早7点是改为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封闭了，就是直至听朝7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这一段的庙街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竹林苑。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污水厂一段，近住沙田污水厂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喺葵涌啦，大连排道去石荫方向近葵安道一段呢系车多噶，龙尾系去到葵涌道近住葵福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要做咩？
12: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粤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3: 耶、yeah， 是啊，咁啊再一次多谢咧魏嘉莹咧同我哋倾偈咧，其实留意住我哋咧呢个 RTHK 嘅网上嘅小点子啊，
14: 系耶、
13: 啊，都会睇到咧即系魏嘉莹嘅出现，同埋咧我哋呢一个咧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系、我琴晚咧同朋友食饭咧嘅过程咧，突然间朋友咧大叫，咁做咩事咧？跟住就哎呀，我电话咧就应该受到电骗啊！咁点解咧？就因为佢同一个朋友咧就倾紧嗰个通讯软件啦，倾咗一段时间。即系今日嗰个朋友咧，其实喺外国，就啱啱翻嚟香港冇耐。咁啊之前咧同佢倾咗一阵间偈，咁啊又停咗啦。咁啊寻日突然间食饭途中咧，同佢倾下咧，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对劲咯。讲紧啲嘢咧，同佢以前佢讲啲咧差唔多嘅，突然之间就开始问佢啦。啊，你可唔可以咧而家过啲钱俾我啊？过几多钱俾我？因为咧我唔知个户口咧过唔到啊，即系。 你同一個即係你諗啊，係咁外國朋友啦，你啲錢你即係過唔到租，正常啦，翻嚟香港咁講下咧，跟住之後佢覺得咦有啲唔對勁，冇理由無端端突然之間要問我攞錢噶嘛，跟住就問出個問題：你而家頭髮咩顏色？跟住個人咧就答哎呀我而家唔知整緊啲乜嘢，跟住就答咗好奇怪嘅，跟住朋友咧就好緊張，諗住用個電話咧用翻嗰個通訊意見嘅打電話功能俾佢，
15: 係係係，
14: 一打俾佢，直接打俾佢，諗住 OK 啦。佢啲好似啲怪聲咁樣，就好似我而家做緊嘢，即係好細聲，聽唔到清楚，
15: 聽唔清楚嘅。
14: 打兩次都係咁樣，突然間講兩句就即刻 cut 咗線，跟住佢就再 message 出嚟。你都聽到我講嘢啦，係我嘅嚟㗎啦，你快過錢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再唔好信啦，不停喺度講啦對話。跟住嗰個朋友咧就唔知點解咧，就突然間打電話嚟，咩事啊咁講，緊張，即係用電話打翻嚟，我冇同你講過任何嘢喎。即係先知道原來佢已經被人 hack 咗啦。
15: 哦，咁好彩你個朋友都發現到，係啦。
13: 咁乜嘢一講到錢咧，即刻咧
15: 打咗俾佢先。
13: 係啊，退避三舍。
14: 因為你最恐怖嘅嘢咧，原來咧你用翻個通訊已經打俾佢嘅過程咧，其實原來都係個騙徒嚟噶。
13: 哦，佢都攞咗條線。
14: 係啊，即係其實都唔明點解個過程係點樣做到。
13: 呢啲網絡咗啲嘢，我哋唔會明噶啦。係啊，佢哋就係俾人 hack 咗啦。係
14: 真係過咗幾個鐘之後咧，個人之後再 message 翻過嚟啦，咁佢都唔信佢啦，即系问清楚你嘅头发咩颜色啊？你屋企有几多人啊？你老婆叫咩名啊？即系嗰啲咧，佢先至讲。
13: 但系佢好聪明咯，佢突然问你头发咩颜色啊？
15: 系咯，吓都吓。
13: 哇，佢好难答噶嘛。
15: 走到个骗徒啦，系啊。点解原来冇头发嘅咁样？
13: 同埋佢从来冇染发嘅。
14: 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发觉我原来真系唔好谂住啲朋友
13: 冇头发。
14: 呢度啲人真系
13: 你好叻，好叻。
15: 唔系你一定要问啲问题系即系
13: 识到佢嘅，
15: 识到佢嘅系。所以原来网上面嗰啲安全问题系有。
14: 有用
15: 嘅喎，有啊，即刻諗幾條。
14: 跟住之後，我朋友先話，原來佢唔係第一次啦，好多次都試過咧，就真係嗰啲外國朋友咧，就係揾嗰啲 message 過嚟嘅時候咧，都係佢中嘅喎。
13: 所以我而家唔聽電話，我全部用 message 咯。
14: 嚇，
13: 我唔聽電話。
14: 咪就 message 咪就係中咯，而家就
13: message 就係中啊。
14: 咪就而家做 message 出咪講緊點啊？
13: 我以為你講
14: 留心啊，
13: 我唔留心你講嘢嘅。
14: 所以而家即係大家用任何嘅通訊軟件，以為嗰個朋友同你對話當中，你都唔好諗住真係添啊。有時
13: 佢無啦啦叫你過錢，一定有問題咯。
14: 係啊，仲要同你係真係閒話家常幾句，之後突然之間就，我啱啱咧過唔到數，你過俾我啦。唔係好大，唔係好大數嘅咋，少少嘅咋。但係照問你，你可能唔覺意你都過俾佢，佢仲俾曬即刻嗰啲 account。你啊，FPS 啊，咁俾你啦，
13: 俾曬。
15: 好可能咧，嗰啲 account 你再細心啲睇咧，都唔係你佢朋友個名
13: 嘅。係啊，唔係啊，係
14: 啊，佢直接係 FPS 咯，你直接過呢個 number 得噶啦，都唔係佢啲電話號碼嚟噶。
13: 但係好古怪咯，即係呢啊，即係呢啲咧騙案咧，係令到人哋咧以後咧都唔可以做好心，或者唔敢再做好心。
14: 同埋而家你就算出到街，有任何人同你講嘢啊，問你啲嘢咧，你都覺得係驚噶。
13: 我都似賣旗啊，啲人以為我呃佢添啊。
15: 點解啊？
13: 可能我係七次騙徒啩？點解啊？
15: 點解啊？
13: 我都唔知人點解個。
14: 所以而家咧，你出到街咧，人哋叫你登記乜咧，你都有時諗啊，我係咪真係登記？登記會唔會呃我噶？
15: 哦，係啊，即係嗰啲資料嗰啲咧，都唔夠膽俾人
14: 怕外泄啊。
13: 所以搞到而家呢個社會咧，越嚟越冷漠啊！你系边个？
14: 你系边个？
13: 你系崔杰彤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事事，小故事。
1: 我同我女朋友咧都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我哋好中意咧夜妈妈夜晚咧去戏院睇戏啊。主要系拣平日一至五嘅日子啦，同埋夜晚睇戏咧，贪佢冇乜人啊嘛。

0: 所以通常夜晚我哋食完饭咧，八点零左右啦，我哋就会 check 下啊，究竟九点零有啲咩嘅戏院，有啲咩嘅戏啱睇啦吓。
1: 喂，呢套港产片好睇、哦，好似讲 UFO 噶，
0: 又讲 UFO， 喂，餐餐都 UFO。

0: 你一个人咁夜嚟睇戏嘅？
1: 哦，我住附近噶嘛，冇嘢做，咪落嚟睇下戏咯。而且套戏咧，我 friend 拍噶，套戏几好嗬。冇失望啊嘛，系嘛？
0: 冇失望，几好啊！我觉得几有情怀啊，几好睇啊！其实而家啲港产片咧，真系买少见少噶啦，好似睇一套就少一套咁。你而家仲有冇拍戏啊？
1: 冇拍几年啦，而家去咗咧，即系 Hong Kong DI 嗰度教书啊。呢、這个你男朋友啊？
0: 等我介绍啊，佢系 Alex，
1: 系 Eric，
2: 我系 Alex， 你好。
1: 咁唔阻你哋啦，我先走先啦，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唉、唔怪得知有啲人成日都话要支持港产片，成日都话睇啊香港电影咁样啦，啊又唔俾我睇啲啊美国啊荷里活戏，哦原来你要支持港产片，原来你嘅 X 你嘅男朋友以前就拍香港电影噶，唔怪得知啦。
0: 喂呀，你讲咗去边啊？
2: 咩边？
0: 你会谂太多啊？
2: 咩谂太多啫？咁你系嘛？佢唔系男朋友咩？
0: 以前啊嘛，你而家先有我男朋友嘛，
2: 咁啊系，好啦，放过你啦，系啊，真系
0: 呷醋，
2: 咁梗系啊，中意你先呷醋噶嘛，
0: 咁先啦，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

0: 使乜驚啊？
1: 驚怕你啊，嘿，加氣自己。但嗱，你如果切身處地啦，唔好講我哋即係而家咁大個啦，當翻我哋係細個。
2: 嗯，
1: 如果面對啲嘅 DSE， 即係個試係關乎你升唔升到大學嘅，
2: 嚇、
1: 嗯，唔係再係。统计返你中学学咗几多嘢啦即係呢个有少我其实觉得 DSCS 一战定生死嘅都。
3: 係、
1: 嗯、你觉得点啊你会。
2: 但驚都冇用咯因为已成定局咯。咁唯有即係嗰陣时係即係你早啲意会到如果你觉得重要
1: 係
2: 啦你就即係諗定有唔同嘅出路咁样。
3: 我觉得而家嘅出路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係唔係单一出路唔係单一个方向㗎嘛。所以亦都即係如果你自己预计自己成绩系个方向系点嘅你都諗得到嘅、嗯。即係你諗得到自己嘅我想去读乜嘢好做啲咩好定係要重讀呢咁樣即係呢啲又自己諗到好囉同埋我諗呢一個心態都唔單隻淨係同自己或者可能即係同定屋企人分享定先即係同屋企人講定啊其實我會咁樣咁㗎啦諗住睇下有咩意見俾你囉
2: 係
3: 呀
1: 好彩我屋企冇乜意見嘅啫
2: 我屋企都冇㗎。
1: 係呀好好啊我覺得冇意見係一個意見嚟
2: 㗎就俾我哋自由發展囉。
1: 一來俾人自由發展係二來係冇一個壓力囉即係你唔會話屋企對你有一個好大嘅 expectation 啊你一定要考入邊一度啊即係之類。因為我啲同學即係我個年代啦仲有分港大同埋中大㗎嘛、嗯、即係佢考到中大呢都唔開心㗎。
2: 但已經好叻㗎喎。
1: 好叻㗎啦考中大。佢哋係大個都恨入港大嘛。咁、變咗考中大就變咗好似 second best 咁樣囉。但其實唔係嘅。喂你覺得嗰個年代成100個人先爭嗰兩三個大學學位喎。你考到中大已經叻到淨係要 set 你兩啖啦。
3: 係
2: 啊。
3: 係啊。即係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
2: 嗯。
1: 你先係俾自己嘅人啊。
2: 咁突然嘅呢下，
3: 你又為而家鼓勵一下人哋，
1: 但係我就想請教你啦，超B點樣舒緩壓力咧？
3: 我想話咧，我當年咧真係放榜前嗰日咧，我先至突然之間諗哦，係喎，其實成績可能未如理想，點算咧？我嗰下先至去即刻諗大出路啦，
1: 都未遲嘅。
3: 跟住就即刻打電話俾啲即係老師啊，
1: 學友社
3: 係啦，
1: 學友社
3: 啦，我有啲咩方法咧？我如果想讀呢度應該點做咧？嗰陣時因為第二日係要即刻去面試噶嘛，
1: 係啊，即係揾學校㗎，
3: 咁啊即刻去嗰個地方啦，
1: 鬥快㗎，
3: 搞掂唔講會，樹蛋都有去啦咁啊，
2: 係咯，咁啊大家就祝聽日放榜就所有嘢都順順利利，
3: 順順利利啦，係啦，準備定啊，
1: 送俾大家裝。至骄阳呢个歌唔会变噶啦，
3: 系都系听众嘅选择嚟，
1: 系啊，喂，咁明天再见啦嘛，
3: 好啊，明天见，拜拜。

0: 呢啲歌聽咗幾十世咧，都好似仲係可以聽。
1: 係啊，都仲係可以鼓勵到大家。
2: 呢啲咪就係經典咯。
0: 係啊，同埋我諗即係以前嘅即係呢啲勵志歌咧，佢真係勵到好盡嘅。
2: 係，
0: 即係你一聽已經覺得哇係掂啊！即係唔係話而家勵志歌唔好啊？而家勵志歌咧可能新潮一世就冇嗰種
2: 冇咁白係嘛？
0: 係啦，
2: 同埋你跌低咗咧，即刻爬翻起身咁樣嘅感覺。聽完之後，
1: 我跌低一定會攬翻大沙添，仲要
2: 充滿力量啊！
0: 喂，唔該曬 Kitty， 唔該曬 Sylvia 今日。Ok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2点，升咗158点，总成交金额26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除咗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4.72升咗4.8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75元跌咗70元，中芯国际78.1跌2.5，阿里巴巴111.6升9毫，腾讯458元升4毫，华虹宏力171.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62升6.4，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 英镑 10.473， 瑞士法郎 9.624， 澳元 5.433， 加元 5.547， 新西兰元 4.537， 欧元 8.9268，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2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了500点。港金报 37,665 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27.29 美元，卖出 4,027.9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旺角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全线系解封。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快富街。邻近的交通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是仍然车多，龙尾是过了运动场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8点钟，东行去浅水湾方向近鸭脷洲大桥北端儿童游乐场的左边第二线，同埋近住香港仔警署的中线都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驶经这些地方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竹林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朱晨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上晚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14日嘅三成群開始了。
1: Hello， 三成群有天兒、子豪阿師。
0: 係咁嗱，我自己自首先嘅，我覺得咧，我算係喺我屋企人當中咧講嘢算係幾大聲嘅人嚟嘅。
2: 係啊，其實我唔知道我講嘢大唔大聲嘅，因為我覺得我講嘢係正常聲量。
0: 係
2: 咁，但係咧，我聽嘢咧就大聲咯，成日俾人投訴。咁、我哋之前就即係之前之外有講過、就係即係撩耳仔啊，同埋同佢個女玩嗰啲即係聽嗰個
0: 真真遊戲，
1: 手掣收埋一啲。
2: 咁天兒就話聽我嘅
1: 平時用嗰個 volume 嘅話、那個 panel
2: 會比較大聲啲嘛。因為有陣時候可能我手機即係電話播嘢啊，或者可能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側邊個都成日話細聲啲啊咁樣。
0: 哦，
2: 即係佢係用呢一種啊。
1: 你有冇發覺咧？如果俾人話你即係譬如，類似就係聽手機嗰啲訊息啊，即係如果你教到好大聲啊，同埋話你講嘢好大聲咧，你會有一種咧，好似覺得啊，佢唔係覺得我係鄉下人或者係老人家咁樣嘅感覺，你有冇呢一種被傷害嘅感覺？我有啊，因為
2: 我嗰種，
1: 因為我哥成日話我講嘢大聲噶嘛，喺屋企同我，譬如我同我媽講嘢咁啊，我哋兩個都偏大聲咁樣噶嘛，咁我哥咧就會喺隔離咧食緊飯咧，就會咧佢就會好細聲咁講。你哋講嘢細聲啲啦，咁樣跟住咧，我就會
0: 做作，
1: 我就會心入邊有一種做乜啫咁
0: 虛偽。
2: 喂，不過其實係
1: 佢可能係冇一個咁樣嘅含義嘅，只不過唔知點解咧，我玻璃心咧
0: 係
1: 就覺得我被傷害嘅感覺，好似同埋咧世人對於大聲講嘢咧
0: 就冇禮貌，
1: 冇禮貌啦，又或者係覺得係年紀大嘅人先會啊，或者係啦係啦，或者就係呢一班僆仔唔識睇場合啊，就會好大聲，所以一俾人講話我講嘢大聲咧，我就有一種粒水嘅感覺咯，我就會覺得我係咪做錯咗啲嘢啊？咁樣
2: 嗱，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太太即係你阿嫂，平時係咪真係唔講嘢㗎？
1: 唔
2: 係
1: 啊，
2: 佢都講嘢，佢大唔大聲啊？
1: 佢大唔大？
2: 但佢冇佢都
1: 正常咯，唔係特別細聲咯。
0: 正常
2: 哦，即係佢就係只係
1: 總之
2: 鬧外人唔鬧自己內人咁樣。
1: 咁我唔知啦，咁我又唔想扯到個人入嚟，你唔好搞到我啲家事咁複雜。哇！你咁樣好有機心喎。
2: 問第二個問題啦。
1: 喂，慢慢先，
2: 你做咩咁大声啫？
0: 嗱，我哋今日嗱，你而家真系大声喎，你我觉得
1: 扯到个人就嚟，
0: 我哋今日
1: 好危险喎，仲要扯我阿嫂喎，系咪？
0: 总之，我哋今日讨论紧嘅系声音嘅大细声，而唔系讨论紧言外之音。嗱，唔系讨论言外之音。
1: 你公道啊你？
0: 系啊。
2: 嗱，第二个我唔系请屋企人入嚟啦，我请全个地球入嚟啊！你阿哥好中意去露营啊嘛，可能佢习惯嗰种恬静啊，你明白嘛？即系佢啲花草樹木雀仔叫咁樣，咁
1: 可能咯、
2: 你又唔係黃雀咁咪？你嗰啲吱吱喳喳就真係比較尖啲啲聲。
0: 我就冇即係天兒嗰種話咩啊？
1: 即係我係會即刻甩水到我覺得要 say sorry 啊！我係話 sorry，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咁話，其實講起大聲真係有錯咩？
0: 仲要你係喺屋企裡面喎。
1: 係啊係啊。我同我媽講嘢又唔係冷交喎，
0: 係
1: 都搞到好似我。
0: 但你哋兩個會唔會係一邊講下，越講越大聲，越嚟越犀利嗰啲啊？
2: 咁我都隨住個語氣同情緒咁大聲啲，咁係啱喎，咁先係說故事嘛，
1: 係表達嚟噶嘛，
2: 即係有陣時大聲啲，
1: 梗係有起伏噶啦，
2: 咪就係咯，我哋做節目都係咁樣噶。
1: 唔係，我覺得我有少少又係職業病咁咯，可能一慣咗一講嘢或者一討論嘅時候咧，就會好不其然會提高自己個聲量啊！
0: 係 on fire， 係
1: 啊係啊，
0: 係、我就冇你嗰種即係俾人哋覺得好似啊係咪即係啲唔知書識墨嘅嗰種感覺嘅？因為咧我咧通常俾人話大聲咧，就係我喺同我太太兩個人咁樣計啦，或者喺架車度，或者係喺啲公眾場合嘅地方啦，咁可能就係講緊佢哋公司嘅一啲人，或者講緊我哋公司嘅一啲嘢咁樣啦，佢就會覺得。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喺公众场合咁大声讲呢啲嘢啊？咁即系佢好惊，即系可能我嘅嗰个声量会俾其他人听到，就话诶喺度议论紧某一啲人嘅做嘢嘅方式啊，咁样即系佢就好介意呢啲嘢。咁我嗰刻就吓、其实我唔好大声啫，点解你要咁样话
1: 咧？可能系我哋自己觉得嘅，不过系因为我都试过同一个朋友咧，女仔 friend 嚟嘅，约我出嚟食饭啦，喺一间西餐厅入边嘅。咁佢咧嗰次咧主力约我出嚟咧系讲一啲佢嘅感情问题，你都可以咁讲，不过系佢自己自己嘅八卦，
0: 好多言外之音啊！呢排佢啊，
1: 佢自己嘅感情問題咁樣啦，咁佢同我講啦，咁你要回應佢噶嘛？咩人會講，咪同佢講咯，
2: 俾情緒價值啦，
1: 係俾情緒價值啦。跟住咧，我同佢交談嘅時候咧，佢唔止一次係就細聲啲，細聲啲咁。
2: 佢同名人拍拖咩？佢
1: 唔係啊。
0: 你都唔會想俾人知嘅。
2: 哦 ，OK，
0: 係咯。
2: 冇好奇下啫，即係我以為嗰種
1: 只可以同名人拍拖先唔俾人知啊嘛。
2: 即係你正常嘅嗰啲情
1: 況，即係又冇人識你啊？咁唔係，
2: 佢冇做錯嘢嘛。
1: 譬如咁，我係外人，假設我係第二台嘅人，但如果假設我真係聽到你係討論緊某一個人嘅感情，咁可能我都會即係話哦，你假設下，我男朋友劈腿啊咁樣，咁你就哦佢男朋友劈腿啊咁樣，咁你都係你係當事人都會尷尬噶嘛，係咪？唔需要係明星㗎，嗰個係啊，
0: 即係可能你大聲少少講，佢有另一個
1: 男人有三妻四妾係唔啱噶，咁
0: 啊真係好衰嘅。
1: 咁你戒台即刻食曬花生㗎，大佬又食意粉又食花生喎，係咪？你會有少少介意？
2: 我哋嘅聽力都係由偷聽到 train 翻嚟㗎嘛。嗱，我哋其實即係我哋好敏鋭，
1: 但我嗰下就會。即係知道，哦，即係原來我以為好細聲，但係可能對於一般人嚟講都係屬於大聲嘅。
0: 咁樣，
1: 又或者佢真係好敏感，所以佢即係會好容易覺得好大聲，驚俾人聽。
2: 但係冇，但係你講八卦咧，側邊嗰啲人咧，好似吞咗另一個毛，好似啲人咧食甜品有第二個胃，佢啲人聽八卦嘢咧，開第二個耳膜出嚟
1: 㗎，有第二個頻道咯，個耳膜就生條天線出嚟啦。
0: 收風先快啲咁樣。咁但係咧，今日要講嘅嗰樣嘢咧，係會令到即係本身大聲嘅朋友咧，會有少少歡喜嘅，因為咧講緊就係唔出奇啊，
1: 有啲驚喜啲喎，
0: 唔出奇啊，因為咧係發生喺一個澳洲嘅男士身上面嘅，咁佢叫 Joseph 啦，咁佢咧最近咧就因为大声嘅缘故啊，攞咗世界纪录嘅，系啊。
2: 點度呢？但係即係我知用分配計度，但係咩情況 situation 之下先可以咁樣呢？
1: 嗱，因為大聲嘅紀錄有好多人係咪創造過㗎？
0: 係有嘅，
1: 相對比較容易啊嘛，好似
0: 係有嘅，因為佢咧就係啱啱喺六月底嘅時候咧，即係 confirm 咗佢呢一個嘅即係
1: 世界紀錄
0: 咁樣啦。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咧，係因為咧佢係個職業令到佢好大聲嘅。咁佢咧原來就係喺澳洲首都坎培拉咧附近嘅嗰啲地方咧，就做一啲官方城镇公告员，我睇完之后我就咩官方城镇公告员啊咁样，咁原来咧佢其中嘅一个嘅即系任务咧，就要喺一啲嗰啲摇滚音乐演唱会啊，喺唔同嘅即系地方咧，要去大叫啊！即係要去講啲公告，個出口喺嗰邊啊！
2: 咁但係有咪噶嘛？
1: 係呢個大聲公嗰啲，但你都要好大聲咯。
0: 係啊，但係佢就係勁到咧，即係佢係可以就咁大嗌咧，啲人就已經係完全聽到曬佢嘅聲，因為佢好多地方要用到佢㗎。
1: 但係好傷聲帶喎，佢咁樣。
0: 可能佢應該有訓練過，有用丹田應該
2: 有三條聲帶，
1: 一定要咯。
0: 係啦，咁佢因為好多地方要用佢嘅，嗰啲咩市集啊，嗰啲咩車展啊、音樂會啊嗰啲各樣嘢啦。咁原來咧，佢咧就係即係被指派特登要去做呢一個嘅工作，就係、是、要去即係、就是、大聲叫，就叫啲人去要留意啲乜，要去邊度做啲乜咁樣。佢就專門就係做呢一種嘅工作㗎啦。咁點知咧呢一個嘅工作令到佢咧，即係把聲咧練到真係超級無力大聲。於是咧佢就即係嘗試下，不如挑戰下咯，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參加到呢方面嘅比賽啦。而喺即係坊間係真係會有一啲叫做叫喊比賽嘅。比賽嚟到俾一啲大聲嘅人嚟到去比賽嘅，咁佢就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以98分貝嘅一個叫喊聲贏得到呢一個嘅叫喊比賽冠軍嘅。
2: 98分貝
1: 係好大聲喎，
0: 好勁啊！
2: 噪音 level 嚟噶啦噃，
0: 超勁啊！但係最勁嘅地方係咩啊？佢破世界紀錄唔係98分貝啊，係122.4分貝啊！
2: 好大聲啊！佢嗌到呢個 level，
0: 係啊，因為佢話佢係講緊咧，佢嗰個即係個聲量勁到係去到百幾分貝咧，嗰個情況係等於一個軍用噴射機起飛嘅時候所發出嘅一個噪音。
1: 可以真係對住個海咧，跟住咧，
2: 佢嗌到北德國都聽到啊，
1: 激起天蟲浪嗰啲咯，
0: 爆聲
2: 咁多風，冇周星馳
1: 嗰啲，對面海都聽到啦，正所謂
0: 啊。係啊，咁所以咧，對於佢嚟講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只有少少喜出望外嘅，即係因為有機會喺佢嘅工作以外利用。到呢个嘅技能而令到佢可以破到世界纪录啊嘛，
1: 咁佢真系唔使用麦，唔使用大车高，
0: 真系唔使
1: 睇消佢啦。佢头先模拟嗰样，佢个分贝模拟嘅嗰样嘢系系癫嘅，
0: 系癫噶，122.4。
1: 我讲唔出嗰嚿嘢叫咩话，咩小型咩？
0: 军用喷射机啊，起飞嘅时候啊，所制造出嚟嘅噪音啊，
1: 好 陌生嘅呢樣嘢對於我，所以我撈唔到啱啱。
0: 因為其實你唔係，如果你有留意咧，你見到可能係啲地勤人員咧，佢哋可能幫手裝貨啊，留意嗰啲即係碌碌啊嗰啲咧，佢一定要帶嗰啲即係
2: 隔音嘢，
0: 工業用嘅隔音設備。如果唔係，真係會傷。
1: 同埋有陣時係個環境咧，會令到你不其然需要大聲啲。
0: 係，
1: 即係你未必提。唔使提自己話我要大聲啲，係即係假設係啲好嘈雜，譬如我哋有陣時搭港鐵咁樣，即係啲翻工放工時間啊咁樣，即係可能嗰啲服務嘅人員咧，佢自己都即係緊張啊，可能驚啲乘客會夾到我食，佢就會不其然都會提高個音量噶嘛，
0: 係啊，
1: 同埋之前爬龍舟嗰個咯，
0: 啊係啊，
1: 得你啊。因為好危急啊，同埋嗰個爬龍舟嗰個場景係好嘈噶嘛，你諗下全部都，咁佢就好自然就會好大聲咁樣講嘢咯，咁啊，
2: 好似變咗一個咧《哈利波特》啲咒語咁啊，想啊！
1: 其實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聽咗咩啊？
2: 你聽過乜嘢？
1: 我第一次聽咗，以為佢好嬲啊，你撞到
2: 殺你啊，
1: 係
2: 咪？
1: 係啊
2: 係
1: 啊
2: ，I'll kill you，
1: 係啊 ，I'll kill you 咁樣咁嘅意思咁樣，加埋嗰個氣勢啊，係
2: 一個咒語。大家你知每年都會有咁樣喎，而家好似一個
0: 係啊，今年啊，今年都有啊，
1: 有咩？
0: 誒有誒龍舟相撞事件咯，
1: 係
0: 啊，不過有冇叫就唔知啦，
2: 有啲人話係 2.0 咯，即係嗰三隻字啊，你已經除咗餐廳名之外，已經係形容緊成件事啊。
0: 但係點解我聽到個版本唔係佢想講嗰個品牌嘅？
2: 係咩？
0: 佢係想講一句
2: 哦，
0: 即係唔係咁
1: 係個名嚟㗎嘛？話
2: 係，但係有啲人就話聽到咧。就係、
0: 是、其實
2: 係
0: 粗口嚟，
2: 其實係粗口嚟嘅，係啦，
1: 係、哦、啊，咩人聽咩嘢啦？
2: 你都頭先都相差無幾啦，
1: 我係大聲啫、哦，我唔係粗口嚟嘅，係、
2: 哦。
0: 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小知識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咧佢今次去即係叫做挑戰呢個世界紀錄咧，原來咧佢係應該係要發一個字嘅音。跟住就要量度嗰個音嘅即係聲量咁樣啦，俾你估啊，英文字
1: 咩字、
0: 啊？一個英文單字係啊，係我哋一定識嘅，係啊。
1: 應該係咪好響唔響
0: 啊？一定係響響嘅事啦、啊，係啊。
2: Hi，
1: 哇幾響、啊？
0: 呢、這個 good try 喎、啊，呢、這個 good try 喎、啊，真係係啊。是啊不過佢唔係揀呢個字嘅
2: ，hot
0: 都唔係，但係個方向、
1: good.
0: 方向好似。
1: Good.
2: 高高，嗱我如果唔系我就咩噶啦，出呢个啦。
1: 咩啊
2: ？D E A L， 即系每次成交啊，
0: 系
2: 拍个锤仔。
0: 嗱，佢最尾咧同佢个女咧一齐揾咗呢一个高分，可以发出高分配嘅一个即系字啦，就系现在 now。
1: 好、哦，
0: 系啊 ，now
1: 又
2: 可能我哋少用啊。
1: 但系我觉得 good 都系喎，呢
0: 系
2: good。但我覺得
1: good 都係好有嗰種向上揚嘅
0: good
1: 嘅，
0: 不過可能個 now 係即係你會擘大個口嚟到去講，可能擘大個口都係、
1: no.
0: 啊，都係可以幫助到發音嘅。咁佢最尾就揀咗呢一個字嚟到去破咗呢個世界紀錄。
1: 我覺得 high， 如果我破嘅，我要揀 good 咯。你係揀 high
2: 我揀 high 係。
0: 點解你唔講即係唔揀即係中文字廣東話咁樣咧？
2: 都得，
1: 殺難發音啲啊嘛！我哋廣東話，不過都係咁講噶，唱歌啲人都係咁講噶。
0: 係，咁不過又另外有一個即係
1: 殺字咯，
2: 殺字咯，
1: 係咯，啲人即係以前打仗都係咁噶。
2: 殺啦，
1: 係咯，都係好大聲講呢啲。
2: 除咗清兵之外，殺啦，
1: 嗰啲係電視城嘅，嗰啲係，你又唔好侮辱所有清兵
2: 嘅。sorry，
1: 我驚你今晚俾鬼砸啊！
2: 哇，
0: 同埋分得好開嘅，令即係你發一個字嘅音啦，同埋你可能氣啊，即係你飲完汽水之後，嗰、那個氣咧，這個都係另外一個世界紀錄嘅，有咁係一個嚟自澳洲嘅人啦，佢叫做 Darren 啦，咁佢係以112.4分貝去即係發出呢、這個呢、這個聲嘅，
1: 係
0: 係啦，咁佢就話咧係等於即係好似一般嘅電鑽啦，同埋長號咁大聲嘅一個氣嘅聲。
1: 佢係如果係公眾假期嘅話，係可以有人去管理處投訴啊，
2: 真係
1: 收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支持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前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他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2点，升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78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贡江产品报65.1，升咗5.18。盈富基金24.84，升1.6。智普1592元，跌咗53元。中芯国际77.95跌4毫。腾讯控股457.6冇起跌。阿里巴巴111.4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华虹宏力170.4跌9.0。建滔积层板58.5升7.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2，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33美元，卖出4026.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仍然系实施紧噶，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请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旺角一带的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接近广东道，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老街就近住旺角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段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5: 我系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俾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6: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些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7: 晨光第一线，
8: 嘉明、
7: 阿欧、
8: 小白、
9: Vicky、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光天化日真系得，
15: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6: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今日咧要分享一个咧，就系啲故佢做陈生啊，咁样咁啊，佢咧诊仔嘅时候嘅故事嚟嘅，即系佢后生嘅时候故事系啦。因为咧佢其实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佢阿妈都会话咧，佢会成日睇到即系空气度睇到啲嘢啊咁样。咁其实佢对于即系五岁前嗰啲经历，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印象嘅咁样。咁然后咧就当去到即系六岁至十零岁嘅时候啦，其实咧佢就冇乜再睇到呢啲咁样嘅咩 imaginary friends 啊，或者系嗰啲即系灵体嗰啲咁样嘅。嘅事发生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好记得咧，佢阿婆咧曾经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嘅，佢话咧，阿陈仔啊，其实咧，我哋嘅家族咧就咁样嘅，每一代咧都会有一个人咧会睇到嘢咁样，咁咧其实佢阿妈咧已经成日闹佢婆婆噶啦，即系你唔好对一个小朋友讲啲咁样嘅嘢啦，咁样系啦，咁其实陈仔细个嘅时候其实佢唔知噶嘛，咁佢纯粹上当系即系婆婆系好似系乱笠嘢咁样啦，即系婆婆除咗即系呢样嘢之外咧，会乱笠呢啲嘢之外咧，会得闲讲啲鬼故俾佢听之外咧，其实咧佢系一个超好嘅婆婆嚟嘅。咁只不过咧，佢阿妈系唔中意咧，就系阿婆咧，即系佢阿妈唔中意自己阿妈咁样吓自己嘅仔啦，
1: 冇太坦白，
0: 系啦，冇太坦白啦咁样。咁其实咧就阿陈仔其实佢都唔知道佢阿婆系讲真定讲假嘅，因为其实咧就系佢除咗即系佢阿妈啦。佢有阿姨啦，有舅父啦，咁但系去到佢呢一代咧，喺佢阿妈呢一边咧，佢唯一一个孙咯。咁所以咧，就系若然你大家推算嘅话咧，若然呢一代真系要有嘅话咧，就系佢会有啦。系啊，因为佢冇表兄弟姊妹嗰啲啊嘛，系啦，
2: 一定系落落你度噶啦。
0: 系啦，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佢
2: 冇机会断桥咩？
0: 其实
2: 因为以往嘅记录都系每一代都有一个系咪？
0: 系啊，咁样，咁然之后佢有问过佢，因为佢咧对上咧就唔系佢阿妈有嘅，系佢阿姨有嘅。咁咧就系佢就问过阿姨啦，跟住佢阿姨咧其实咧都好守口如瓶嘅，就唔似佢阿婆咁样咧，即系咁即系咁中意讲呢啲嘢啊咁样。咁即系佢阿姨话呢啲你当阿婆发一封啊，即系当姑姐听下就算噶啦咁样。咁所以咧阿陈仔咧佢细个嘅时候咧都唔会知道。所谓嘅嗰个睇到嗰啲系咩世界嘛？因为佢未睇到嘛。咁直至到有一次咧，佢终于知道，原来呢一代系冇断到桥嘅，系落喺佢自己身上面嘅咁样。咁嘅事源系乜嘢咧？就系佢翻呢一个嘅暑期工啊，系啦。咁佢翻暑期工咧，佢拣咗咩嚟做咧？因为佢系好中意车啊。但系咧，佢又未有资格咧去做车嘅 sales 喎。咁所以咧，唯一接触到车嘅咧，就系做油站，即系入油嘅。職員啦，系啦，因為佢同埋佢就好中意睇啲賽車嘅漫畫，佢會覺得哦，即係可以接觸到唔同嘅車，呢個崗位 OK 喎，咁然後就佢就揀咗即係做呢、這個油站入邊嘅職員啦。咁但係你知道其實真係，除非你喺市區位置啦，若然唔係嘅話咧，即係就算你啲喺市區位置咧，其實你油站咧都唔會話好熱鬧噶嘛，係啦。咁再加上咧，佢住大西北嗰啲地方咧。咁所以變相若然係要近屋企嘅話咧，咁其實啲地方嗰啲都係比較即係空曠啲，即係你唔似你喺油尖旺區嘅嗰啲油站，
1: 僻靜啲啦，
0: 僻靜啲咁樣啦。咁咧佢就好好嘅，佢即係踩單車翻工放工咁樣。咁咧新仔咧，佢話嗰陣時咧，佢就要做一啲咩更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比較辛苦嘅更，啲通宵更數，八個鐘頭，即係可能係夜晚就係十一點去到第二日嘅咁樣，即係呢啲嘅更數咁樣。咁雖然就係翻呢一個暑期工咁樣，咁咧最初翻嘅頭幾日咧都冇乜嘢嘅，咁亦都同阿 head 啊，即係一啲前輩咁樣，因為行孖必啊嘛，咁就兩個人一齊翻咁樣啦。咁然之後啲嘢就好上手咯咁樣，咁咧然之後去到有一晚咧，佢就係咁捽眼啊，點解捽眼唔係隻眼痕啊？佢喺度諗緊自己。有冇睇错嘢
1: 啊？
0: 睇出嚟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咧，有个小巴司机咧，经常咧会夜晚某个钟数咧埋站嚟入油嘅。系啦，咁就通常你埋站入油都系吉车噶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咧头几日咧个 routine 都系咁样噶啦。哦，去到凌晨两点嘅时候就只喺前面落完客，咁啊埋站入完油之后咧就再上个客做多转生意啦。咁咧。对上嗰三四日咧，三四晚咧，架车都系冇人嘅。咁去到呢一晚啦，一个星期五嘅夜晚，咦，佢见到，司机大哥 照樣係揸架小巴入嚟啦，咁樣仲落到嚟就同阿陳仔講：喂喂，點啊？執翻咗幾日工係咪熟手尾啊？咁啊，你幫我攞罐啤酒出嚟啊！我會俾噶啦，幫我而家去個廁所先咁樣。咁阿陳仔又照舊啦，就落呢啲 order 幫佢買下嘢飲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又入油啊咁樣，咁咧然後咧佢入油嘅過程入邊咧，佢見到嘅小巴咧最尾嗰個位咧個角落頭個單丁位嗰度啊，咦點解好似有啲係凹凹樣樣咁樣嘅咧
1: ？OK，
0: 咁然之後佢再好認真望一望啦，佢見到咧有個人咧好似耷低頭坐咗喺度咁樣嘅，跟住咧好似攬住過一個即係一啲書包嘅物體咁樣，跟住佢喺度諗啊。唔通系仲有人喺入边咁样？
1: 又未落车，
0: 又未落车咁跟住然之后就入油啦，跟住然之后就司机就出翻嚟啦咁样。佢就问啦：喂，司机大哥，喂，其实平时咧，即系你埋站入油嘅时候咧，系咪次次都系吉车噶咁样？跟住司机大哥话：梗系吉车啦，你即系无端你带埋啲客嚟入油咩？咁样咁搞笑咁啊，系啦，咁好唔 make sense 呢样嘢咁样。咁跟住陈仔嗰刻就话。哦，明啊明啊明啊，你要嘅嘢啊，係啊，咁然之后就即係執下啲零食啊，呢啲小食啊俾佢，咁然之后就上返車去，就揸返去啦咁样。咁呢樣嘢呢，佢就有問過阿 Head 嘅，佢問過佢個前輩啦，佢問啊，其實呢即係我都好奇同八卦，你哋返咗嚟呢一個地方呢都一段時間呢，有冇見到過咩嘢啊咁样。跟住佢前輩
1: 冇講呢啲嘢
0: 咁样。跟住阿陳仔就真係再問啦，真係一真係冇嘅咁樣。跟住佢前輩就話其實呢啲嘢呢，即係當然啦，我哋呢個地方即係都比較偏僻啦，容易聚嗰啲嘢嘅。咁但係其實都係睇個人嘅能量嘅。即係佢前輩咁同佢講啊，嗱，正氣啊，
1: 正念
0: 咁樣。因為前輩佢話呢，即係佢雖然唔相信呢啲嘢，但係佢覺得係，即係佢冇宗教信仰，但係佢會覺得有鬼魂嘅存在啦。但係佢又同阿陳仔講，你只要唔諗呢啲嘢呢，佢就唔會搞你㗎啦。同埋即係你唔好同佢哋有啲咩嘅接觸啊，咁你唔同佢接觸嘅時候，佢咪自然會搵你囉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前輩嘅嗰個信念啦。好似陳仔喺昨晚佢見到嗰樣嘢呢，都咕一聲呢都吞咗落肚㗎咁樣。好啦，咁隔咗幾日啦，咁司機大哥再返工啦，然之後呢再喺即係凌晨兩點鐘咗呢，亦都係洗架車入嚟，即係埋站又入油啦咁樣。咁今次呢就唔單止係最尾嘅嗰個位喎，係單丁位隔離呢嗰兩個雙人位呢，佢都見到有啲嘢凹凹樣樣嘅咁。咁呢阿陳仔呢嗰一刻呢就都幾大膽嘅，佢呢就
1: 裝下先，
0: 就唔知裝下，佢即係佢好奇咁樣呢圍住個小巴行咗一個圈啊，即係咁樣，即係佢又扮下擔天望地嗰種好懶係唔覺意咁樣啦。咁點知呢行下嘅時候呢，眼神對咗其中一個，
1: 對上
0: 了咁樣。咁陳仔呢，因為細個聽過好多阿婆婆講嗰啲靈異故事經歷㗎嘛，佢阿婆呢成日同佢講，你見到唔使驚啊，佢淡定就得㗎啦咁。咁嗰下呢佢都故作淡定，但係佢會見到呢好明顯地，就算喺咁漆黑嘅情況之下呢，佢都會覺得坐喺後最後嘅嗰三個人呢一定唔係人嚟㗎啦，因為呢佢哋係半透明嘅。樣貌係普通人無異，只不過係個顏色係半透明嘅啫咁樣。咁然後呢咁佢就扮睇唔到，然之後繼續做嘢啦。但佢呢佢成日眼尾睄到呢，剛才跟他

0: 自求多福之外，我作为阿姨嘅都冇嘢帮到你、啊。
1: 即系佢哋力度都系咁嘅啫，咁系嘛？
0: 唔系，因为阿姨佢都系见到，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呢一代系见佢哋家族系会见到，但系佢哋唔识呢啲嘢噶。
1: 即系历代都系咁样，即系睇到啊，当睇唔到啦，咁啊就算啦，咁啊。
0: 系啦，咁然后咧就。咁阿陳仔其實都好無奈啦，咁然之後阿姨就真係俾咗啲符佢啊，即係類似都係啲平安符嗰啲嘅咋，唔係啲咩特別勁嘢，咩師傅開個作個法開個光嗰啲，唔係咁樣嘅。咁阿陳仔就代住開工啦，咁樣好啦，跟住咧再嚟，咁啊再翻工咯，咁啊司機又埋站啦，咁咧佢見到咧嗰個司機大哥咧就其實個精神狀態咧，即係。都好似比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咧，就差每日都好似爭咁啲咁樣。
2: Okay.
0: 即係佢有時都會問司機大哥：，喂，係咪太攰太粗魯啊？咁樣使唔使即係休息多陣先啊？或者即係或者係你飲罐咖啡又好，或者係提
2: 或者
0: 做啲咩提神
2: 場啦，唔好做夜場啦，
0: 做咩都好啦咁樣啦。跟住司機大哥：，冇事啊，揾食冇辦法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就咁司機大哥又照去廁所剩咁樣啦。跟住咧，今次架車咧有幾多個人喺度咧？即係啱啱頭先講就係前一晚就有三個人啊嘛，係咪？係
1: 啊。
0: 今晚咧係得翻一個嘅啫，就係同佢對上眼嘅嗰一個。
2: 哦，
0: 係啦，仲喺度。
1: 嗯。
0: 都係坐喺上去即係上去嘅單丁第一個位咁樣。
1: 好支持。
0: 係啦，係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佢咧，即係阿陳姐望到佢嘅時候咧，佢見到嗰個人咧，其實嗰個眼神有啲凌厲啊。
2: 嗯。
0: 即係會令到陳姐係好唔舒服嘅。但係佢又唔能夠講啲乜嘢喎，咁呢當阿司機大哥即係去完廁所，跟住又買完啲小食之後呢，跟住阿陳仔就同阿司機大哥講：喂，司機大佬真係熱嘢啦，即係揸車小心啲啦。跟住司機大佬：喂，做咩啫，我睇幾條線啊，揸咗好多年㗎啦。
2: 我埋隻眼都揸到
0: 啊。係啊，你即係後生仔，你真係同我擔心咁樣。
2: 跟住
0: 陳仔就即係唔知打來嘅勇氣啦，即係好認真咁打到個頭。總之你呢排你真係小心啲啦，咁樣係啦。咁阿司機大哥都冇理，
2: 係
0: 得㗎啦，係得㗎啦，咁樣入完啦嘛，咁就上車走啦，咁樣。跟住然後第二日咧，就嗰個時間咧，就冇見到阿司機大哥嚟入油啦。
2: 嗯，
0: 仲要係隔咗成個禮拜咧。司機大佬咧都冇出現到，咁得幾個原因嘅啫，即係佢即係可能即係轉工啊、轉更啊等等嘅所有嘢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但係有其他司機大哥都係會揸嗰條線噶嘛，咁樣。咁然之後阿陳仔咧就問其他司機大佬啦，因為有啲見得多嘅時候都會熟咁樣。跟住就話啊邊個咧？之前夜晚呢段時間係佢揸
2: 嘅
0: 喎，咁樣。
2: 見咗佢嘅。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另外嗰個司機大佬話：，入咗廠啊，咁樣。
2: 哇！
0: 入咗廠。
2: 出咗意外。
0: 架车失灵咯，就系揸揸下嘅时候，突然之间唔知啊，唔好似个胎坏坏地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就撞咗啦咁。而嗰阵时咧系吉车嚟嘅，所以咧其实即系炒咗嘅时候咧，净系个司机受咗伤嘅啫，咁而冇其他人受伤嘅咁样。咁唔系好严重嘅，咁只不过系即系要留院同入院观察一下。咁啊，陈仔嗰一刻咧就喺度谂紧，咦，会唔会其实系同嗰个灵体系？有關係嘅咧，系啦，咁然後咁佢翻歐唔到噶嘛，咁後屘阿司機大哥都即系真系話轉咗工啦，即系唔揸車揾其他嘢做啦，咁然後，但系咧，阿陳仔都會有繼續喺嗰個嘅入油站度翻工噶嘛，咁而佢就話咧，每當約略嗰個時間咧，嗰、那個成日賴住佢嘅嗰個嘅靈體咧，就會喺佢哋油站前面行過咯。
2: 哦，落咗车，
0: 系啊，
2: 但都好似有恶意咁啦个感觉。
0: 阿陈仔就话咧，一日比一日好，一日比一日好嘅意思系，即系唔知系咪因为陈仔望惯咗咧，即系佢见，因为首先嗰个灵体又冇嚟害佢，
1: 系
0: 啦，
1: 佢自己又好似适应咗，
0: 系啦，即系睇嘢适应咗咁样，跟住就会见到佢就系、是，佢陈仔就话。佢个眼神好似一日比一温柔咗少少，系
2: 竟然系咁，
0: 系啦，咁因为始终都同佢冇乜特别嘅恶意咁样，咁所以佢都冇去讲啲乜嘢，咁但系咧，后屘就佢又再问翻阿姨，佢话问阿姨就系话啊，其实若然你见到呢啲，因为佢真系将成件事讲咗俾佢阿姨听啊，
1: 系，
0: 跟住佢阿姨就话，咁你使唔使我帮你即系介绍啲师傅你识，即系你喺嗰边你可能烧啲家衣又好啊，你做啲咩都好啊，若然你真系你想
2: 安心，
0: 你想自己求安心咪好，或者系你突然之间你好似好伟大好大爱，你想拯救佢都好咁
1: 样。

0: 有冇咁嘅需要問佢？
1: 係啦，咁樣咁啊，陳姐又係佢又係即係貪玩，唔係陳姐貪玩嘅佢係，佢即係佢真係問佢阿姨，你真係即係不如介紹個師傅俾我認識啦咁樣。
2: 係，
0: 咁佢係想點啊？介紹個師傅，
1: 佢
0: 即係關貪玩咩事啊？
1: 即係其實佢本身佢可以完全唔需要去理會嗰個靈體噶嘛，其實而佢反而佢係想從師傅口中得知道其實可以點樣處理，或者佢想將自己呢件事即係話俾嗰個師傅聽咁樣。咁即係佢阿姨之後就幫佢穿啦，真係見到個師傅啦。咁然之後嗰個師傅即係聽到佢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就話啦，咁好明顯其實嗰個司機即係會遇車禍會出事嘅時候，即係都有機會其實同嗰個靈體有關係嘅。咁其實可能其實嗰個靈體本身係一係跟住架車，一係喺呢條路度經常出現，又或者其實本身係同嗰個揸車嘅司機其實可能有一啲嘅恩怨喺度嘅咁，係啦。咁然之後就咁嗰個師傅就話其實冇乜特別可以做到嘅，咁你唯有就係你當餵飽佢咯，然之後就俾咗啲嘅即係建議佢哋話若然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咪嘗試燒下佢，睇下會唔會其實你諗住佢嚟燒嘅時候，睇下會唔會亦都會有啲幫助咁樣。咁陳仔真係有咁做到嘅。咁當然佢係趁佢啲前輩，即係佢翻工之前，因為佢唔可以俾佢啲前輩睇到啊，
2: 嚇死嘅無啦啦，
1: 你無端端燒建議咁樣，跟住咧就係燒咗大概幾次左右啦。咁跟住咧。嗰、那個靈體出現嘅次數呢就減少咗、即係由以前每日都出現嘅時候就減少，即係一時見到一時見到咁樣囉。
2: Okay，
1: 係啦，但係陳仔佢對眼呢仍然係開住咗嘅。係啦。
2: 不過佢都接受啦，唯有。
1: 佢都接受。
2: 佢啦。
1: 係啦。咁呢個就係關於即係陳仔嘅一個嘅即係陰陽眼嘅故事囉。
2: 係，咁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有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呢？如果有嘅話 ,187-2388,187-2388, 而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啦。

听过有张天赋男人怎可以1872388，有任何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同我们分享，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做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直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咗145点，总成交金额2,9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12升咗5.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88元跌咗57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升咗1仙，腾讯控股456.4跌2，阿里巴巴111.1升4毫，中芯国际77.8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2升4.4，建滔积层板58.55升7.5，华虹宏力170.6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6，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8.96美元，卖出4,020.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左转佛光街嗰个路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过咗亚街路街少少。另外旁边嘅培正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民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快先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后些小下壳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天美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就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葵福路桥底。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人士，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二台话你知，
5: 今个礼拜就 DSE 放榜，我的中学生涯正式画上句号了。
4: 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5: 本身都预咗出来做嘢噶啦，但系真正要面对的时候，我又好像未有心理准备咁。
4: 你有冇话想入边行啊？或者本身有冇一技之长啊？
5: 冇啊，我只系一个普通嘅应届毕业生啫。
4: 咁不如你去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计划咧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
5: 即是有人会帮我找工。
4: 你连想做哪行都未有概念，不如定了个方向先啦。参加计划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倾下，做下评估。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帮你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提升一下职业技能。到你觉得 ready 的话咧，又可以试下工作实习训练，体验下职场或者参加在职培训，正正式式开始翻工噶。
5: 都好似几啱我，边度可以了解多啲计划详情啊？
4: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任何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i，Hello
0: 你好，听到吗？哦，可能我哋要再
1: 离开咗，我哋再联络呢位听众。其他听众，如果你都有灵异故事分享，咁啊继续打嚟1872388啦。咁啊，由我哋继续啦，咁就接嚟。有一个系酒店嘅鬼故分享嘅，今日我系
0: 喺香港嘅定系
1: 唔系香港嘅
0: 喺其他地方
1: 喺外地嘅。
0: OK， 好。
1: 咁嗰阵时咧，呢位当事人咧就话，当其时咧佢哋系有大概。三四个朋友，应该连埋佢，应该大概有四个人到嘅。
0: 嗯，
1: 咁佢话咧，佢哋嗰阵时咧就系 working holiday 完咗啊。
0: 嗯，
1: 咁其实就应该要翻嚟香港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叫做仲有少少时间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嗰阵时咧就冇赶住翻香港嘅，就谂啊，我哋呢即系可能个零两个礼拜时间剩，我哋可以去边度边度玩咁样。佢哋嗰阵时咧就系去咗呢一个，应该系澳洲边一度，我就唔记得咗。佢系去咗澳洲度做 working holiday visa 嘅，佢哋系，系啦。咁啊，临翻嚟香港之前咧，就叫做放假咁样啦。咁啊，四个人。都是嚟自香港嘅，佢哋就決定喂喺附近周圍玩一下咁樣啦。咁佢哋咧就 book 定咗一啲即叫做其實你可以叫酒店嘅，但係其實應該叫旅館，但係佢又唔係青年旅社嗰只旅館嘅，佢就真係一人獨立一間房咁樣嘅。咁但係就比較簡陋啲啦，因為當其時佢哋都係做 working holiday visa， 其實又唔係話真係賺咗好多錢嘅咁樣，咁同埋後生啊嗰陣時，所以對酒店嘅要求咧相對係
0: 冇乜所謂
1: 高嘅，係啦。咁佢哋咧就唔係 book 嗰啲幾多星幾多星咁樣嘅，佢哋咧就 book 咗即係一啲叫做旅館仔咁樣啦。
0: 係。即係好過青年旅社少少嗰啲。
1: 係啦，咁佢哋咧都係四個人一間房嘅，咁但係嗰間房入邊咧，其實嗰兩張牀咧係好細張嘅啫。
0: 係。
1: 係啦，叫做好似係叫雙人房咁樣啦，但係即係嗰啲 grading 唔係咁好嘅。咁佢哋四個人咧就住同一間房，但係入邊咧就得兩張牀，但係嗰兩張牀咧。都唔係喎，真係好大張嗰啲雙人床嚟咁樣嘅、
0: 哦，
1: 但係你叫做瞓都瞓到咁樣，
0: 即係可能四尺嘅雙人床嗰啲咯，
1: 即係嗰啲窄窄地嗰啲咁樣。咁佢哋咧就將兩張床咧就拍埋，應該好多人去旅行其實都試過㗎，將兩張床拍埋，咁就覺得誒，咁、我哋四個人瞓，
0: 你寬敞啲啊，
1: 係啦，如果拍埋兩張床咧，即係有叫有少少走盞咁樣啦。咁、但係當然瞓中間嗰個就即係瞓中間有兩個係冇咁舒服嘅，因為中間有條罅咁樣，
0: 係
1: 啦。咁但係佢哋覺得OK 啦咁樣。咁佢哋咧就去即係去呢啲短 trip 嘅時候咧，就喺一間咁樣嘅旅館度住咯咁樣。咁咧頭嗰三四晚咧冇乜特別事發生嘅。但係咧佢哋咧不約而同咧都話：喂，你覺唔覺得咧即係間房咧係好凍嘅？佢哋覺得係。係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嗰陣時嘅天氣又唔即係唔
0: 應該係咁啊，係啊，
1: 同埋間房又唔係話即係個冷氣好勁嗰啲咁樣嘅，其實嗰啲旅館咧嗰啲冷就算有冷氣咧都係啲好係好殘舊，但係嗰一間房係好凍嘅，同埋佢哋當時咧入到間房咧已經聞到啦，佢就聞到啊嗰一間房咧有陣即係好似嗰啲噏噏地嗰陣味啊。有啲潮濕噏噏地嗰啲味，咁但係覺得，其實嗰個價錢佢哋真係唔可以要求咁多嘅。但係咧，到住咗三四日之後咧，佢哋大家發現就覺唔覺得間房嘅噏味咧，好似仲嚴重過我哋啱啱入嚟住嘅時候啊咁樣。但係佢哋又唔覺得即係廁所啊房入邊咧有任何即係嗰啲可能滴水啊。各樣嘢啊，發毛啊，佢哋又唔覺有喎咁樣，咁佢哋就即係有同下面講嘅，即係話啊，嗰一間房即係有啲噏噏地嘅味啊咁樣，同埋間房好凍啊咁樣，咁佢話咧嗰個旅館喺 reception 嗰個人咧，對佢哋都係好冷淡嘅啫，即係就話哦。其實冇乜特別嘅係咁嘅咁樣類似就打發佢哋咁樣啦。好啦，咁啊一路咧去到大概第六七晚嘅時候，跟住佢哋住多一兩人。六七晚嘅時候咧，佢哋有一朝瞓醒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人咧就話啦， 就話我覺得好攰啊，佢一起身就話啊，好似咧瞓咗成晚都覺得好攰咁樣嘢。
0: 嗯。
1: 咁另外咧有個人就話，哦，係咪即係我哋呢幾日玩得太行啊，即係行得太多路啊？
0: 係真係攰啊！
1: 係你係咪真係攰啊？定係你作病啊？咁樣講，咁啊，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唉，唔係啊，仲好講。跟住佢就指住其中一個 friend 啦，即係佢哋四個人其中一個啦。嗰、那個人咧就係瞓佢隔離嘅，佢係瞓喺最邊嘅。係。佢指住嗰個朋友咧，就係瞓正喺佢右邊嘅，佢係瞓最左邊嘅。
0: 嗯。
1: 就唉，佢咯，成日瞓瞓下覺搭住人咁樣講。
0: 嗯。
1: 咁咧，嗰個人咧就即刻咧唔出聲喎。咁佢哋就覺得奇怪，點解佢話你搭住你唔出聲啊？同埋咧就即係想整蠱佢啊！做咩啊？因為佢哋咧係兩個男仔兩個女仔，但佢哋唔係情侶關係嘅。咁而家講緊咧，即係瞓喺最左邊同埋喺佢講緊話另一個人搭住咧，兩個都係男仔嚟。
0: 系，
1: 咁就即系想笑佢啦。另外两个女仔就话：，做咩啊？即系你系咪中意佢啊？你搭住佢瞓咁样喺度讲啲咁嘅嘢，咁佢就完全唔出声。因为正常咧，你即系自己 friend 啊嘛，你咁样讲，同埋你男仔好避忌呢啲嘢噶嘛，即系会觉得，我做咩要搭住你瞓啫？男人老狗，即系你一定会讲啲嘢嘅。但系佢系完全唔出声，咁我哋就觉得好奇怪，做乜你唔出声啊？咁讲，咁样佢就话：，不如我哋落咗去先讲啦，咁样。
0: 系。
1: 咁佢讲呢句说话咧，就其余三个人都觉得好怪啦，同埋佢系好严肃嘅。咁我哋三个就话做咩事啊你咁样讲。咁佢就话：，冇嘢啊，总之我哋出咗去先啦。我哋有行程啊嘛，我哋出咗去去食早餐嘅时候先再讲啦，咁样讲。
0: 嗯。
1: 咁佢就好啦，咁样。咁佢哋就即系好快唱半山执嘢，咁就离开咗嗰间房，离开咗嗰间。房同埋旅館之後咧，佢哋就即係去食早餐啦。咁啊坐低嘅時候咧，即刻咧就有人問嗰個男仔咧，就你頭先喺房度做咩啊？做咩話出咗間房先講啊？有咩事啊？咁樣講。咁跟住咧，佢就話我懷疑嗰間房係有嘢嘅咁樣講。咁然之後，另外三個人即刻嚇咩話咁樣啦。咁佢就話點解你會咁講啊？咁啊，佢話。因为其实呢我昨晚呢是冇喺你隔离瞓嘅。即冇喺头先讲话最左边个瞓得唔好啊，觉得有人话佢搭住佢，其实佢话其实我唔係可能唔係我嚟嘅。咁咩叫可能唔係你呀咁讲。咁佢就话其实呢昨晚呢我瞓到半夜嘅时候呢，佢係突然间呢觉得自己好似冻醒咁啊。
0: 係。
1: 但其實嗰個溫度都係嗰句啦，個冷氣同個溫度根本就唔係
0: 成正比
1: 嘅。但佢好似咧突然間就係寒一寒，凍醒咗咁樣。咁當佢凍醒咗嘅時候咧，佢就朦朦朧咧就見到咧，咦？佢瞓喺隔離嗰個人咧，唔係佢個 friend， 應該咁講，佢見到佢個 friend 瞓喺最邊嘅。但係與此同時咧，喺個 friend 後面咧，仲有一個人喎。咁嗰個人呢係一個影嚟㗎喇，佢見到好實在嘅，佢話就好似有個影係一樣係打側瞓嘅，同佢哋一樣，全部都係向住門啊走廊嗰邊瞓嘅，向住左手邊瞓嘅，佢個 friend 都係向住左手邊瞓。咁佢話呢個人呢係個貼到呢，佢覺得同佢個 friend 係直情好似係黏住咗咁樣嘅，喺佢後面。同埋咧，隻手咧係搭住佢嘅，佢見到，
0: 係，
1: 即係話咧，好似有個人喺後面紅抱住你咁樣，黐到好實咁樣瞓啦，即係好似好 sweet 咁樣啦。但係佢就心諗，點解我同佢中間仲會有一個人，仲有一個人影嘅？咁跟住咧，佢咧就望一望佢嘅另一面，因為佢哋總共四個人啊嘛，
0: 係，
1: 咁佢望一望另一面咧，就係兩個女仔喺度瞓緊。咁即係話係多咗一個人喎，而家係佢望佢隔離嗰兩個女仔仲瞓緊，佢瞓喺中間隔離嗰個應該就係個 friend， 就四個人啦。但係而家個 friend 後面咧多咗一個貼住佢嘅影啦，咁佢就好即係好驚。但係其實咧佢話好怪嘅，你好驚應該會好醒先係噶嘛。
0: 係。
1: 不過嗰陣時咧佢覺得好凍，
0: 即係都係昏昏欲
1: 睡，同埋成個人好昏沉，甚至乎覺得自己唔係好喐到嘅。咁佢點呢？佢就喺張床度呢就不斷同自己講，我要醒啦，我要醒啦，我要睇下究竟係咩嚟嘅咁樣。咁佢呢 隔咗一阵咧，佢觉得自己，咦，我好似即系喐到咁、样，咁佢咧就即刻即系叫做落床开灯。
0: 嗯，
1: 咁佢开灯嗰下咧冇人醒嘅，佢话你哋三个都冇人醒过，咁、但系我一开灯咧，我乜都见唔到。即系净系见到你哋三个喺张床度瞓，瞓到锯锯声咁啊！咁佢咧嗰一下就觉得，哦，我可能望错啦咁样。然后之后佢就熄翻灯。咁但系咧，佢就冇翻上张床度瞓，佢就点咧？佢就攞咗其中一张被咧，就喺个地下度瞓。
0: 系
1: 喺佢哋隔篱嗰个地下度瞓。咁佢话，所以咧，其实咧，寻晚咧，严格嚟讲咧，我。基本上我唔知几点啦，但应该系凌晨嘅时候咧、我就冇再翻上床瞓，我一路都系喺个地下瞓。而今日我系第一个起身，所以你哋全部人都唔知道我去咗地下瞓。咁佢哋三个咧就即系吓，咁即系你之后嗰晚到朝早你都冇再见到那个黑影。佢话冇，佢话但系咧而家呢一个另一个男仔 friend 就讲到明话。昨晚佢觉得有人系搭住佢喺度瞓觉，就同佢见到嗰个黑影咧系不谋而合嘅嗰个景象系。咁佢点解嗰个黑影要搭住佢瞓，同埋嗰个黑影边度嚟嘅咩嚟嘅咧咁样？咁嗰个男仔梗系觉得哇好毛骨悚然咁样啦。然之后嗰两个女仔又好惊啦，因为间房有嘢，同埋即系虽然而家。啱啱呢晚系揽住你瞓啫，我点知道今晚会唔会揽住我瞓噶咁？咁你
0: 真
1: 惊、啊，三个都好惊，其实四个都好惊嘅咁样。咁佢就同埋嗰个半夜起身嗰个男仔咧，就觉得即系，咦？咁即系其实我
0: 系
1: 冇眼花哦，同埋佢可能
0: 睇到
1: 嘢，系啦，同埋佢可能系冇离开过嘅，即系我去咗地下瞓，可能。其实佢全晚都系同都系揽住嗰个男仔瞓都未顶嘅，佢唔知咁样啦，即系冇得去叫做证实到咁样啦。咁但系咧，跟住佢哋四个咧就四个都好惊啦，四个都面都青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喺嗰个早餐度咧就喺度谂紧，唉，咁我哋点算啊？我哋仲翻唔翻嗰间房度过夜啊？咁样讲。咁然之後佢就話：如果我哋唔翻去過夜嘅話，首先我哋要揾到另一間，即係咁上下價錢嘅旅館先啦。咁樣，咁我就同意嘅。咁樣，咁佢就話：咁我哋而家即刻揾啦，不如咁樣。咁佢哋咧就之後食完早餐咧，就即刻去揾，即係附近睇下仲有啲咩有空置嘅房咁樣。咁佢哋之後咧就晏晝咧就即刻翻去執嘢咧，就話要 check out。之後佢哋就轉咗去即係。远少少嘅一间，即系都系旅馆式咁样，就去住咁样。
0: O、okay. K，
1: 就即刻离开嗰间房咯，决定要。
0: 系呢个咧，唔使喺外国啦。嗰阵时喺香港咧，都有即系有听过个朋友分享过，好短嘅啫。总之就系佢咧同啲 friend 去宿营，咁啊宿营咧，咁又系一样啦，即系将啲床拍埋一齐，即
1: 系
0: 几个男仔好开心咁瞓啦。咁佢就话咧，有一晚咧，佢就唔知点解好唔舒服，佢就自己翻咗去房嗰度瞓。佢就话咧，成晚咧都觉得好逼，无论系左边定系右边，都好似好多人即系拱佢啊，成啊咁样。但佢又好唔舒服，总之就系佢迷迷糊糊咁瞓，佢又觉得好似好多人喺度拱嚟拱去咁样啦。跟住佢起身嘅时候咧，佢就投诉佢班 friend， 佢话你哋琴晚做乜嘢啊？喺度拱嚟拱去。佢班 friend 同佢讲：我哋成晚都冇翻过嚟，
1: 冇翻嚟瞓啊！即刻
0: 成晚唔喺床，唔喺间房度，
1: 瞓嗰张床，
0: 成晚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喺嗰间房嗰度噶咋。跟住佢，哇！佢寒到啊！佢话吓，咁即系点啊？唔知点、啊，即系究竟琴晚你系遇到啲乜嘢？其实冇人知，
1: 系啊。
0: 同埋佢系，佢哋都好肯定嘅就系冇其他人入过嗰间房，即系冇话有人等走去整蛊佢啊，成日嗰啲冇，完全冇。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唔舒服，就唔打搅你啦，我哋自己玩啦。咁佢哋就去咗其他房嗰度咧，即系倾偈定唔知点样就过咗一晚咁样嘅，喺第二间房度瞓嘅。所以真係唔知點解啦，係啊。咁如果你都有一啲相類似嘅經歷呢，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同埋頭先如果我哋呢即係打個電話俾你，咁你唔記得聽唔緊要，你都留意住個電話，記得打電話上嚟啦，18723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都取得五星星成绩，亦在数学新研，亦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经过6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动态取舍，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咗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咗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2，升咗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蚊，跌咗45蚊。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上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4美元，卖出4,020.2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特别报告啦。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噶。 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港珠澳大橋嘅香港連接路係有強風措施，最高嘅車速限制係降低至到每小時50公里㗎。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至到北打街是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至到龙日村是比较多车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4: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5: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怎样，以成定局，嚟紧是怎样才是重要。这么多的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6: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6: 阿 O、
7: 小白、
8: Vicky,Yana。
9: 晨光第一线。
10: 变变变，又变变变。
11: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0: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1: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5: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6: 光天化日真系得。
17: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8: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9: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嚟到最后嘅半小时啊吓！如果大家有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啊，而家接听呢一位听众嘅电话。Hello， 你好。
1: 你好。
0: 系、hey, 你好啊。
1: 系
0: 啊，系你啊。
1: 我姓
0: 陈。系陈小姐。
2: 陈小姐你好。
1: 你好。
2: 系。
1: 系。
2: 有咩经历想分享啊？
1: 系最近嘅啫，上个礼拜一，我妈妈就喺医院唔喺度。
0: 嗯。
2: 系。
1: 咁咧，佢翻咗天家。
0: 系。
1: 咁咧就医院方面佢就通知我哋啊，你快啲翻去预备一套衫裤鞋俾妈妈啦，因为我哋要同佢清洁完之后就要着噶啦。
2: 系。
1: 咁于是我同妹妹咧就即刻赶翻屋企，咁就我哋屋企系三个人住嘅，我啦、我妹同埋我妈妈。咁一入到屋时真系好吓我一跳，我哋通常出街啲拖鞋系拍得齐齐整整噶，
0: 嗯，
1: 竟然我对拖鞋全部反转晒。而我妹妹嗰对拖鞋咧，就掉咗去另外一边近厕所旁边风扇附近，
2: 八
1: 连咁放。咁我哋系比较好齐整嘅屋企嚟嘅，咁已经令到我哋真系好惊。不过 anyway 嗰个如果系妈妈，我哋就唔惊。咁上个礼拜一嘅事啦，咁佢离开咗我哋啦。基督教话个人离开咗咧，系会上去天父嗰度嘅。咁但系而家个屋企有呢种情况，呢个其一。咁琴日就系应该佢嘅中国人讲嘅头七，
2: 系
1: 咁我妈妈系同我一间房嘅，
2: 嗯，
1: 咁佢离开咗呢几日咧，我真会帮佢清洁，将床单啊、枕头袋啊，全部全身系当佢喺度，咁就帮佢清洁咗啲被铺啦。咁点知今朝起身发觉佢个床咧，个床单度咧有零零碎碎得一只鞋印，嗰、那个咩鞋印咧？嗰、那个鞋印咧系一个形状嘅鞋印嚟噶。我妈妈系瞓乳胶床，喺个床单面咧零零碎碎系一只右脚嘅印夹起咗。其实 actually 我都影咗张相，系放我自己 family 去了解一下。吓，佢系一个突咗出嚟嘅鞋印鞋底啊，鞋底嘅鞋印。但呢个鞋印咧系屋企我拖鞋唔会有嘅，
2: 即系唔符合你哋屋企嘅拖鞋嘅。
1: 系啊，我哋吓。even 嗰啲膠拖鞋咧，都有粒粒突突啦，突我屋企冇呢啲鞋印嘅。
2: 咁大細咧，
1: 係
2: 大細咧嗰個鞋印，
1: 同我媽媽佢係大半截嘅，
2: 大過嘅，大過你媽咪只腳嘅係。
1: 唔係，而係嗰個鞋印有尾冇頭，只係大半截嘅啫。
2: 哦，
1: 明明我，你明明我講咩啊？佢就係大半截嘅。
0: 嗯。
1: 咁好奇怪，佢係突嘅喎，係好立體喺係張床單。喺度喎，我真係影咗出嚟俾我啲弟弟妹妹睇嘅，
2: 係係，
1: 佢哋都嚇一驚。啱啱琴日就係我媽媽頭七，咁其實我好歡方開心佢會翻到屋企啦，因為佢喺醫院嗰陣時都講，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佢自己除啲衫褸，佢除一粒我同佢著一粒，除一粒我同佢著一粒，
2: 即係好想翻屋企，
1: 冇錯。咁蘇花佢都九十幾歲啦，咁但係我係會覺得，點解上帝話帶走咗佢㗎嘛，點解會佢仲咁留戀呢個屋企呢？呢個就係昨晚發生嘅、我想講就係咁多。
0: 係咁家人嘛、一家人咁點都會有嗰個感情喺度嘅。
1: 係呀、
2: 可能佢返嚟睇下你哋呢。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咯。点解会净系留咗鞋印俾我呢？我希望今晚又再翻嚟啦。系啦、啊，呢个可能妄想，但我都将呢件事讲翻出嚟。琴晚发生咗。
2: 明白。
1: 系啊，
2: 多谢你，
1: 就是、
0: 多谢你陈小姐，
2: 多谢你分享。
1: Okay,
0: 好，
1: 拜拜，
0: 谢
1: 谢，多谢，好，拜拜。
0: 好，咁啊，
2: 但嗰个鞋印又大过佢。媽咪隻腳過，即係雖然佢話得前半腳咁啊，
0: 係，但係冇啦，呢種由思念而生嘅事情，係啊，
2: 但佢要影埋相俾屋企人睇喎，
0: 係會㗎，因為咧呢個都係發生喺屋企，即係屋企人身上面嘅故事啦。咁佢哋好笑嘅就係、是，即係冇得考證係真定係假嘅。係，佢就話咧，總之其中有一位長輩，咁佢就離開咗啦。咁佢離開咗嘅時間咧，咁佢哋就即係大家一齊共同咧，就揀咗一張，即係覺得啊呢張相係最 OK 嘅、最好嘅一張相，咁、就做佢嘅即係臨終嘅時候嘅嗰個遺照咁樣啦。咁喺即係靈堂上面會用啦，咁而係喺嗰個即係庵位嗰度咧，亦都會用。佢哋咧屋企人咧裡面嘅情況咧就係話，當佢哋去即係拜祭呢一位即係長輩嘅時間， 佢就即係佢哋自己個人覺得啦，即係話即係去到嘅時候，即係同佢講好多好好嘅說話咧，佢話佢哋見到佢係識笑嘅。
2: 嚇？
0: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佢話其中有啲屋企人咧就話嚇唔係，我見到即係冇你哋形容嗰種即係好似有會心微笑嘅嗰種嘅情況咁樣。跟住佢哋就一句 ban 埋佢。系，梗系啦！你成日喺度激佢啊，佢梗系唔想见到你啦。
2: 唔会笑俾你睇，
0: 唔笑啊，对住你冇兴，唔想笑啊，咁样。即系呢个系佢哋嘅，即系嗰个想象，嗰个想法。但系真定系假，唔知嘅。即系你考究唔到，因为系佢自己个人感觉觉得啊，
2: 佢喺度笑紧，
0: 系喺度微笑紧嘅咁。咁呢个系佢哋嘅想法啦。咁但系咧，今日准备咗嘅呢个嘅故事咧，其实系即系都原来好多年前噶啦。咁有朋友嘅分享嚟嘅。咁话说咧，嗰个嘅分享咧，因为佢自己本身系超级怕呢啲嘢嘅，佢亦都唔会听呢啲任何嘅灵异故事啦。而嗰一次咧，系佢唯一一次嘅一个经历啦。咁佢早一排见佢嘅时候，佢提我，佢你讲咗未啊？咁样，系你分享过呢个古仔，唔记得讲 ，sorry 咁样。咁佢就话咧，嗰次系佢夜晚搭车翻屋企，佢就系搭嗰啲尾班车，即系嗰啲尾班巴士。因为咧佢住嘅地方咧相对比较偏远啲啦，咁佢都预想到就系、是、啊，佢上咗巴士之后咧，佢可以恰一阵，佢先至会落车嘅。佢咧就一上到去就去到最尾嘅嗰一排啦，我哋暂时叫佢做阿明仔先啦。咁阿明仔就上到去，去到最尾嘅嗰一排，佢就坐咗喺即系尾耳嘅位置。佢话去到大约即系可能系过咗几个站之后咧，佢话突然之间咧就有人上嚟。咁嗰个咧系一个咧阿叔嚟嘅，佢仲好记得嗰个阿叔咧系拎住好多嘢，因为咧佢一上嚟嘅时候，佢系困到啲凳，即系发出啲咯咯咯咯嘅声咁样啦，困到佢就话呢个阿叔咧就坐咗喺佢前两排嘅位置嗰度嘅，咁去到即系进入去隧道嘅时间啦，咁佢都知道啊，都仲有一段好漫长嘅时间，咁啊恰一恰先，佢话咧恰着咗之后，佢都冇怀疑究竟周围有发生啲咩嘅，佢就系见到咧个车厢咧唔多人啦，行车咧非常之稳阵啦，亦都冇任何嘅即系阻塞啊剩啊咁，咁去到差唔多就嚟要落车嘅时间，佢话佢见住呢个叔叔咧就起身，即系应该佢都要准备落车啦，但系呢个叔叔咧佢系冇行到去通道嗰度，佢直接起身就行，佢穿过啲凳。即其实你当系佢冇啲凳嘅存在，佢直接就系穿过晒啲凳，就行到去个楼梯位嗰度。
2: 每条都系路。
0: 佢呆咗啊！即我嗰个朋友系呆咗，佢话佢真系冇办法想象到自己有生之年喺肉眼嘅情况底下见到呢个情况。佢就即阿明仔就系咁捽眼啦，即系想睇下系咪自己眼花。总之佢系咁捽眼，系咁捽眼，但系佢即系眼角又好，玻璃又好，乜都好，佢就系见到呢一位叔叔企起身，就穿过啲凳行咗去嗰个楼梯位嗰度。咁好啦，即系大家冇交集噶嘛，咁由佢咯，因为佢毕竟都唔系即系即将要落车嗰个站。佢就咧即系特登坐过去近落车位嗰边嘅玻璃，睇下究竟呢个叔叔系咪有落到车啦。佢话最尾系冇落到车嘅，于是佢都冇理啦，因为始终即系佢未一嚟未到站啦，二嚟又真系冇再见到个叔叔啦，咁就谂住算数啦。咁但系咧佢嗰刻咧就留意到啊，佢喺上面咧系得翻佢自己一个人嘅，咁都冇计啦，咁我唯有等啦，仲有两个站就到站啦，咁啊好啦。到两个站到站嘅时间咧，佢就起身，即系佢已经准备起身就行过去。点知咧，佢行到去个楼梯嗰度咧，佢就话佢见到嗰个叔叔坐咗喺个楼梯嗰度。
2: 哦，
0: 咁呢刻嘅你选择点啊？你会唔会穿过佢啊？你会唔会继续行落去啊？
2: 讲声唔该先咯，系都要。
0: 嗱，
2: 如果冇其他路行嘅话，真系
0: 我唔知佢有冇谂住打算讲唔该啦。总之就系佢行到埋去嗰个楼梯位嘅时间，佢发现个叔叔就坐咗喺嗰个楼梯嗰度，即系佢坐咗喺嗰个即系中间嘅位置啦。

0: 见到啦。
1: 佢话好，佢话好奇幻啦，总之成个画面系。
0: 咁、okay, 佢就真系坐到去。
1: 佢就上翻去坐低啦，因为佢话其实都仲有好几个站先至兜得到翻到去，因为佢入天水围。
0: 嗯。
1: 咁佢知道要兜好多个位先至去得翻去嗰个落车嘅位啦。
0: 仲有冇其他人嘅话架车系？
1: 上面冇，下面唔知道。
0: 嗯。
1: 系啊。佢就翻翻去里面，即系翻翻去车嗰度就坐低，咁啊谂住，唉，坐到总站佢应该都会落车啦啩。佢而家未落车啫。
0: 佢希望翻落去嘅时候再见唔到啦。
1: 系啦、啊。点知佢又瞓着咗，即系佢嗰几个站佢就太攰啦，佢咁样挨咗喺度咁样摇下摇下，
0: 咁
1: 啊又瞓又瞓着咗。咁佢系瞓着到咧，系个车长咧最尾上嚟拍醒佢。
0: 啊，落车啦！
1: 系啊，落车啦！后生仔落车啦！咁样，咁佢话系嗰阵时系已经熄咗，即系都几多灯下噶啦，只得翻啲即系少少着少少灯咁。你知车长唔知点解好快噶嘛？好快手就已经熄晒啲灯咯。
0: 系啦。
1: 咁佢就同个车长就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瞓过龙
0: 我落车啦。
1: 我落车啦，咁样。点知咧？佢话佢。一落车嘅时间咧，佢发现，咦，点解自己唔喺天水围嘅咁？佢话原来咧嗰架咧系入去嘅尾班车，唔知点样系即系兜咗去个车厂度，定唔知点样，定唔知点咁样。总之就系佢落车嘅位置唔系喺天水围，
0: 系系
1: 系啊，咁
0: 即系过埋个总站啊。
1: 佢应该系，我怀疑佢应该系去到总站之后，佢又要再入翻去个
0: 即
1: 系巴士厂。
0: 阿车长冇发现到佢，直接过埋个总站。
1: 是啊、
0: 去到車廠可能先至，
1: 系啊，
0: 發現佢就叫佢走。
1: 佢話：佢話你，佢話誒，佢話誒，你點解會坐咗度坐咁耐㗎？咁跟住話：哎呀，唔知啊，眼瞓啦，太眼瞓啦咁樣。但係你而家咧走就未必走到㗎咯，你要行翻出去唔知邊度，你先至可以截到車喎。咁但係都冇計啦，咁咪都要行啦咁。咁佢就即係拎齊曬佢自己嗰啲袋啊、剩啊嗰啲，咁就即係。沿住車長指去嗰條路，咁佢就一路沿住嗰條路就行翻出去出面，咁應該可以截到的士啊、剩啊嗰啲咁。佢話當佢行到去嗰啲車停泊嘅嗰個閘口位啦，佢話佢見到嗰個人就嗰、那個阿叔啊，就企咗喺嗰個閘口位嗰度，即係好似喺度等緊佢咁啊！哇！佢嗰刻完全唔知點算，總之就係佢見有路就唉唔好理啦，當睇唔到。
0: 嗯。
1: 繼續行啦，咁即係佢係行過咗嗰個阿叔，即係唔係好近距離嘅，佢係話喺佢隔離嘅位置行過咗佢，咁一路行一路行，行過咗佢就算數啦。但係佢話呢成段路呢，佢話佢都係好驚嘅，越行越快嘅。佢話因為佢聽到喺佢後面係有嗰啲、即係佢嗰個阿叔拎住啲一袋二袋嘅嘢嘅嗰啲聲囉。即係嗰啲嘶嘶實實嗰啲袋撞嚟撞去嘅嗰啲聲，佢話一路都聽到喺後面係有呢啲聲喺度。咁行到去即係可以截到車嘅位置啦，佢就已經都唔理啦，即係幾多錢都唔緊要啦，總之就係上車就已經話唔該去邊度邊度咁樣。嗰、那個的士司機仲唔同佢講，佢話嘩喺阿生你面色好差喎，冇嘢嘛。咁佢話頭先即係撞嘢呀，係呀好驚呀，咁大佬仔未試過咁樣。佢話唉唔緊要唔緊要，肯定係你太攰呀，可能係有少少時運低，又或者可能係有少少即係太攰唔夠精神呀，喺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呀呢啲咁。跟住唔知點解呢，個車長呢一尾喺個即係車程嗰度係咁同佢講嗰啲 friend 嗰啲故仔嗰啲鬼故俾佢聽咁囉。係呀好慘，係呀，即係你完全冇辦法想象喺即係本身應該好輕鬆返屋企嘅路途上面。
0: 搭巴士啫，
1: 搭個巴士啫，係啊。跟住佢懷疑啦，應該嗰個阿伯呢係真係住喺嗰啲，即係個靈體係留咗喺嗰啲巴士嗰度。
0: 哦，
1: 係啊，
0: 即係跟嗰架巴士嘅，
1: 係跟嗰個巴士或者跟嗰堆巴士囉。係啊，因為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呢，冇理由即係咁即係咁用咁想 stay 喺一個地方，而又完全唔會離開唔會走，好似守護住呢個地方咁樣囉，佢話佢個感覺。
0: 但係佢仲會搭嗰架巴士嘅。
1: 佢話佢都會照搭嘅，不過佢就話呢未即
0: 係。未再遇過啦。
1: 冇再遇過啦，因為第一啦。第二就係嗰次係真係咁啱佢有幸可以搭到呢個尾班車啫，因為平時佢都唔係咁夜返屋企嗰啲人嚟嘅。即係佢都係早早地離開嘅嗰啲人嚟嘅。
0: 好耐冇聽過呢啲

0: 听佢有翻 check 现三尖八角，头先嗰啲咧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嘅故事嚟嘅，欢迎大家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打电话嚟嘅，拜拜。
1: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展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宪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经借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立法会听日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同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个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惠普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5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中芯国 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52，澳元5.446，加元5.566，新西兰元4.548，欧元8.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升咗500，港金报37,550，比上日收市跌咗5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53，卖出4,020.02。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东九龙走廊东行系比较多车啦，近住松皇台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新山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程噶，直至到听朝早7:00，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咧系会分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较早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仲有就系培贞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民福道，两宗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系略为繁忙。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7月16至17日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哎呀，
12: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3: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2: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3: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2: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3: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2: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3: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4: 啊，系。
15: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7: 我是王正熙，初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难的一个湖，啲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涌落嚟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8: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9: 寻找创科的故事。
2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4: 每次见到他现场演出都期望他是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不过他唱歌都是非常之劲的。他的名字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 The Time of My Life。

0: 虽然 Benson 般嘅外形大大只只留咗二撇鸡啊，但其实好年轻啊，今年只系得24岁啊，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偶像啊。有 Benson 般呢一首推介之作《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喂，7月14号星期二收到音乐啦。
1: 我
0: 预告下今日嘅嘉宾将会有 Taylor，
2: 耶，
0: 系咁又同啊 JC 合作嘅一首作品啦，
2: 冇错，
0: 咁可以听到啦，佢真系有型啦，
2: 亦都了解一下佢之前点样同呢个 Beatbox 啊。
0: 是啊，
2: 愣上的關係、啊。
0: 不知咳嗽。
2: 見到他那日 off 了咪之後，我們都分享了很久，都傾了很久。
0: 好像是啊，是啊。
2: 都請教了他一點點。
0: 是啊，是啊。
2: 不過我學不來。
0: 你有沒有學過啊？
2: 沒有，你有學過嘛。你最叻扮聲的嘛。
0: 啊、
2: 你最叻扮散彈槍嘛，我記得。
0: 好像不
2: 是。你扮啦。
0: 好像不是電轉的那時
2: 候。不是散彈槍。
0: 散彈槍。
2: 散彈槍。
0: 還有扮陀螺鴨和
2: 是啊是啊
0: 是啊，好似類似，總之扮一大聲。我嗰時入嚟嘅 interview 嘅時候，有段片佢哋影錄低咗嘛。
3: 我識扮呢、這個呢、這個咯。
0: 嚟嚟嚟，
2: 呢個係
0: 呢個咩嚟㗎？
2: 打網球啊？
3: 係啊。
2: 哦。
3: 打
0: 之前你太年輕啦、哦，打網球係咁打㗎。啪啪啪啪
3: 啪！我細個嘅時候識扮 B B 喊咯，但
0: 係咪就係你 B B 嗰個？
3: 唔係啊，即係用個聲啊！我唔喊噶，我細個嗰陣。
0: 我細個時候識扮 B B 喊，
2: 就係我細我 B B 嗰陣時。
3: 我細個係 B， 我啲屋企人以為我最唔識喊嘅 B B
2: 都擅長呢樣嘢，
3: 唔擅長喊咯。當我喊嘅時候就好大件事咯，咁你舒服。
2: 咁你 B B 嗰陣時有冇啲或者細個嘅時候有冇咧？
0: 扮 B B 爬叻唔叻噶？咁你細個嘅時候？
3: 聽唔到，
0: 細個嘅時候扮 BB 爬，
3: 你扮 BB 爬唔叻。
2: 我有冇同你分享過？
3: 好叻扮 Spiderman 咯，跟住我啲屋企人就勁驚。
2: 我有冇同你分享過我攞個 BB 爬行大賽嘅冠軍啊？
0: 好似有啊，係嘛？有啊，唔知話唔知中間擺啲咩？
2: 唯一嘅冠軍。是啊是 啊， 是啊，只要有罐汽水擺在我面前、啊、我就會贏㗎喇，我告訴你。
0: 咁如果而家擺呢？
2: 而家就唔會㗎喇。
0: 你好似呢西班牙嗰啲牛啊，擺啲紅色嘅喺度呢
2: 就會衝埋去囉。
0: 我諗起好似嗰啲咁樣喎。
2: 你而家擺個陀螺喺我面前，我可能會衝過嚟。
0: 你會跑
3: 邊隻？
2: 係啊，邊隻都好。
3: 哦、oh, okay, okay.
2: 即刻板板聲喎、啊、真
0: 係。我唔識講啲咩，點解會去到過去呢
3: 次啊？聽話你扮聲，跟住就唔知點樣去咗電轉，
2: 講得好遠啊！
0: 跟住就講到你扮 B B 好叻，細個
3: 扮 B B 喊。細個嗰陣
2: 好辛苦啊！每一日開條題咧、啊，本身唔係講呢樣嘢，跟住拉到好遠好遠。
3: 我以後咧，我都會熱身運動先入嚟拉勁筋咧。
0: 而家講起呢一樣，我就唔想講我本身準備有嗰樣。我想講咧，即係模仿呢一樣嘢。即係啱啱嗰樣其實即係講模仿啊嘛。
2: 係啊。
0: 跟住咧，我係發現我係由細到大咧，都係不斷模仿好多嘢。咁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已經有同我講我會扮㗎啦。扮乜嘢呢？即係譬如我阿爸喺前面揸車，屋企細個有車啦、
3: 啊。
0: 我喺後面呢，我係會跟住我老豆所有每一個動作。
2: 係。
0: 車時扭啦，打燈啦，
2: 望
0: 扭
2: 牌
0: 啦。
2: 係
0: 啦。跟住之後佢有時仲我媽仲話我會提返我老豆。咩你轉呢個彎冇打燈啊，唔記得打燈、哦、即係我會快過佢、啊。
2: 你會提佢啊。
3: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因為我已經
0: 記得咗成。
2: 你就係教練喎、
0: 啊。我識一二一二直槍啊。
2: 細細個就同爸爸講
0: 嘅。係啊，唔係又開追悼會啊咁啊。即係我係已經喺後面呢會模仿阿爸呢一樣嘢啦。
2: 係。
0: 咁跟住我鍾意扮聲，呢個真係細細個已經開始嘅，即係電視睇到任何嘢我都會
2: 扮，都會模仿，
0: 即係細個睇泰山就屋企攞住好似講
3: 攞
0: 毛巾，即係我好鍾意咁啦。咁當然頭先以上提嗰啲卡通人物電轉啦，所以點解我當我知道嗰陣時我未知個世界有 beatbox 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就已經喺度扮嗰啲㗎，係啦、嗯。咁跟住啲同學你讀書嘅時候就會開始有啲男仔唔知點解好中意學校嗰度咧，就喺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每一个
2: 大概中二左右啦，呢啲年纪啦，
0: 都会开始有人喺度。
2: 系啊，我最初系唔知系咩嚟噶。我最初我记得我中学嗰阵时，无啦啦有一日有个男同学喺我隔篱度，就系喺度，我系唔知做咩，我喺度问佢你做乜嘢啊？
0: 佢咪答咗咧？
2: 但咩都系，
0: 通常咧开始做呢件事，啲男仔都开始生汗毛啦，觉得想要型啦，
2: 系啊，
0: 开始青春期到嘅时候就觉得做呢啲嘢好有型啦，
2: 系啊，
0: 我就
3: 系
0: 其中一个小朋友。
3: 你有汗毛嘅时候，其实旁人睇系唔型嘅，
0: 所以从来想做呢、這个。 冇一个你觉得佢有型，
2: 合理。
0: 通常都系啲想扮有型嗰啲人先会开始做呢啲事噶嘛。
2: 啱啊。
0: 咁我会学呢啲，咁跟住我觉得我系喺模仿能力上面好快嘅、嗯，所以我喺学，我譬如以前由小学我印象多啲，小学学譬如嗰啲羽毛球啊，上嗰啲咩足球班啊，即系我都中意运动类嗰啲啦。嗯，我係會俾，即係當大家都係白紙一張開頭嘅時候咧，我係會俾同班嘅啲同學係會快完成到嗰啲 task 嘅，因為我直接即係你當卡卡西
3: 寫輪眼
0: 複製忍者，直接複製佢嘅動作，
2: 係
0: 咁我就可以做得到啦。
2: OK，
0: 係啦，咁跟住所以我係好快嘅，但亦都會因為咁樣而俾啲錯覺，嗰啲教練覺得我有天分，以為我有天分，但係其實我只係識複製咯。
2: 但係其實有咁講，即係你可能係真係有天分，即係因為你模仿。而你模仿到做到嗰樣嘢，即係你深刻你嘅身體機能係要去到
0: 先得。
3: 唔係㗎，唔係咁樣㗎。
0: 唔係咁樣咩？睇嚟佢都有，
2: 因為我唔得啊，因為我係做唔到㗎、哦，即係我唔可以，即係尤其可能 let's say 打籃球啦，因為中學時期大家都係踢波打籃球啦。我係經常，我其實好鍾意同啲男同學去打籃球，然後模仿佢哋嘅動作，好有型㗎嘛。
0: 係啊，
2: 即係塞無啦啦冇個波喺手，跟住都要枕射空氣咁樣㗎嘛。
0: 動漫節嗰啲戰爭係啦，嗰啲好有型嘅。
2: 但係我係永遠都做唔到㗎，即係佢哋射得入三分，我模仿到點都做唔到嗰樣嘢㗎，即係嗰個差距就係咁咯。
0: 但啱啱桑，你係有感覺嘅，你個心得
3: 係
0: 咩？
3: 我唔係啊，就係頭先咪話模仿，跟住就可以好快學到啲運動啊嘢。我頭先我唔記得有冇同你哋分享過啦，我就係模仿玩舞龍啊嘛。跟住、即係我個 friend， 跟住我就係模仿咗可能三個鐘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俾人滴咗去表演啦。
2: 呢啲咪天分咯、
3: 啊。但係我係，但係所以就係、是，所以我頭先喺度笑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大家記唔記？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我曾經分享過，我係模仿到我嘅班主任以為我所有運動都好叻啦，跟住就叫我去游水咯，但我唔識游水嘅。跟住
2: 咁唔係咁都係一種天分嚟嘅、
3: 啊，
2: 你有冇諗過？
3: 所以你模仿得到唔代表你做到，我可以模仿到游水個姿勢，但我游唔到。你叫我游水係冇用㗎。
0: 因為我覺得模仿咧係學習嘅開始嚟嘅。
2: 係
0: 你學所有嘢，你都由模仿開始。我覺得都好多個好高 percentage 係咁啦。
2: 係
0: 咁，所以起步點咧會比人哋快。
2: 快啲，
0: 但係亦都會因為咁樣咧，亦都其實
3: 好難精，
0: 好難係啦。好
2: 似你一定要練咯。
0: 係啦，你要練啦，跟住你又。要当冇咗个教练，冇咗个老师喺度咧，你就停咗喺度噶啦。
3: 系冇得俾你模仿嘅时候咧，你就同埋咧，你只系模仿佢嘅动作，但系你唔知佢嘅 core 系做紧乜嘢。
0: 系啊，即系游水踢波嗰啲，全部咧好多啲理论咧，我大个咗之后先知，细个唔知噶，咪同佢一模一样咯。佢只手咁样摆后面，咪跟佢摆后面咧，依好似打到咯，咁就当得咗噶啦。
2: 但系其实咧，我好羡慕，因为你哋头先讲到一啲好具体嘅例子，你哋系会学扮模仿一啲乜嘢，然后你哋系可能会做到某一个程度嘅水平。我細個唯一一個扮我自認為是模仿到的動作是什麼呢？就是郎朗和李雲迪彈完琴收琴那一下，
0: 那隻手
2: 咚，是啦，
0: 吊起那隻手，
2: 吊起那一下，
3: 那這個要你先得，
2: 這個就是我細個覺得自己模仿得最像的。
0: 我音樂方面我完全模仿不到，
3: 你是我們的共同王子來的，
0: 即是我學過琴不夠一年，吉他學了很久，我在音樂方面就真的模仿不到了，是啦，即是這個對不到的，這個對不到的，樂器真的不得，即是我學過木箱鼓的都跟個人學，我都即係咁，因為呢個就係要練習咯。你好快大概知道嗰個原理咧，我哋呢啲複製忍者就係咁樣樣，
2: 可以複製到模仿都好短嘅嘢，
0: 係啦，但係唔會好精咯。
3: Theory 嘅嘢就係唔得咯。我有模仿過咧，以前咪周杰倫咧咪有套音樂電影嘅，
2: 不能
0: 死咩？
3: 咁跟住佢咪咩四手聯彈，
2: 係啊係啊，
3: 我淨係模仿到嗰段咯。但我唔識，你叫我再睇翻譜或者話俾你聽點樣彈，我唔知，我就係知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係咁樣彈，跟住其他唔識噶啦。
2: 都勁噶啦！
3: 我最記得我模仿過一樣嘢咧，就係曾經有個電視台啦，有嗰啲唔知籌款啊定咩綜藝節目咁樣啦，跟住咧有個女藝人啦，好似係陳法拉啊，如果我冇記錯，咁佢就係喺度表演緊點樣將隻手跨過自己嘅人啊。 即係點樣講
2: 咧？我明白，即係兩隻手擺埋一齊，跟住你隻腳要攬過隻手穿過去，
3: 跟住由後面穿翻出嚟咁樣。
0: 即係當隻手好似繩咁樣跳咯，好似係嘛？
3: 類似未至於跳嘅，但係佢慢慢動作咁樣。
0: 唔知咩單腳嘅，唔知點樣跟住跳過去。
3: 即係總之就係
2: 跳繩咁
3: 樣。你當佢一個圈，跟住你要將個圈圍繞自己翻轉頭。
2: 我而家做
0: 好似
2: 係。
3: 跟住咧，
0: 我先係咁降推。
3: 跟住咧，我係望住佢呢個動作，咁我咪抄你點樣，你點樣屈隻手，
2: 你就
3: 點
2: 樣屈，
3: 我又點樣屈啦。跟住咧，我一路都做得到噶，咁即係可以完整地翻轉頭啦。直到我
2: 有一日入咗醫院，
3: 唔係啊，直到我越嚟越大個啦，我個頭越嚟越大啦，我的手就唔夠長跨過我個頭啦，
0: 就唔得啦，
3: 就唔得啦。
0: 即係有時係咁樣就咁表面學咯，即係我去到我譬如近短，即係講近啲，頭先講細個可能學習能力先係好高啦。跟住我啱啱近呢一年都經歷過類似咁樣嘅，就係學化妝嗰時咪有分享過嘛，學緊。跟住之後我係翻去練習完之後，跟住我再俾翻教化妝嗰位化妝師睇，咁佢話都 OK 幾好啊咁。咁我同佢講話，我係其實只能夠做複製忍者。佢做嘅所有嘢，我影低咗相，所有我記得佢每一步咧，我重複翻咧，我就做得到。但你問我點解咧？再多少少步驟嗰樣嘢咧，其實就唔得噶啦，
3: 或者有啲轉變咧，咁就
0: 已經
3: 係
0: 啦。我唔會識噶啦，因為我只能夠重複翻你做嘅嘢。
2: 其實你已經好叻噶啦，因為咧，例如我為例咧，我個髮型師係好唔中意我噶，即係佢好嬲我噶，就係因為咧，每一次我去剪完頭髮嘅時候，佢都會教我一次點樣去 set 翻嗰個頭出嚟啦。咁例如頭先以波性嘅例子為例咧，佢係人哋做一次，佢可以模仿翻某一樣嘅嘢出嚟，或者可能做到八成啦。我係做到兩成左右咯。咁跟住，然後每一次我翻。去同佢讲话，喂，唔知点解你教完我都系做唔到啊，我都系整唔翻个 set 唔翻个头出嚟。
0: 就话我都唔明点解
3: 你
0: 做唔到啊，
2: 所以我嗰个差嘅程度大概系去到咁样样咯，就系、
3: 是。可能会话有咁难。
2: 佢已经放弃咗我噶啦，因为系啊。
3: 唉，大家唔好咁啦，我哋都好努力模仿緊大家㗎，即係等於你模仿到啲音樂上嘅嘢，我哋模仿唔到咁啫嘛。
0: 一樣咯，係啊，即係我音樂嗰啲我真係完全搞唔明㗎。
3: 你而家唱翻唔知邊首歌我都唱唔到㗎。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就算模仿上面都一定係有啲優缺點嘅，係
3: 啊，
0: 即係我都有啲我一定係搞唔掂嘅。即係而家再大啲運動，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就係你。模仿一個問題弊病就是外在得啊，係啦，即係譬如運動，我可以學到動作啊，但你冇體能 support 咧，其實你行唔遠噶，係啊，即係嗰個動作你扮到個射波好似好有型啊，
3: 正宗有姿勢冇實際，
0: 係啊，你踢唔到成場波其實係冇用噶，係啊
2: ，OK 噶啦，呢啲即係攞嚟影下相夠，
3: 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叻嘅嘢，唔叻嘅嘢就唔需要。
0: 跳舞都係噶，跳舞我都唔得噶，即係跳舞其實又係模仿噶嘛。
2: 係啊係啊，
0: 你又係望翻，跟住咧佢一個鏡一調翻轉咁樣咧，我就搞唔掂噶啦。
3: 咦，你左啊
2: 右？有冇玩過 Just Dance 啊？
0: 我有啊有啊有啊，我瞓喺度玩噶。
2: 佢咪有個人仔嘅，
0: 即係跳舞嗰個機搖嗰個嘛。我發現到其實唔使咁攰，我瞓喺度。
3: 即係你喺度揈隻手。
0: 我發現其實唔使咁攰，之後我就瞓喺度玩啦。
3: 你已經失去咗呢個嘅樂趣啦。
2: 我就係想講，我唯一通關嘅方式咧，就係好似你咁樣咯，即係我揾到佢個筆就係，總之嗰一下你嘅手又喐就計噶啦，咁你就唔使做足啊嘛，我就係咁樣先通到關咯。
0: 即係翻嚟正正經經，其實係唔得咯，
2: 做唔到噶。
0: 快啲揾下你有啲咩係你擅長啊？其實你有嘅，
2: 我擅長唔模仿人啊，
0: 你擅長喺錯方面。你是你的長處，
2: 衝出來，
0: 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蚊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他举例，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预计未来本港人口发展的中心将会逐渐转移至北都。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全港各区的整体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出席离岛区议会会议时又指出，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以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他举例，巡逻工作不再是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地区巡逻，增加工作效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仍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送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系封闭紧，驾驶人士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是 280X 是改道行驶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慢车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行驶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跟住港铁桥嘅快线右转去新桥，直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系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就要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啦，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拣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发生意外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另外咧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告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晨，咁你呢排兴模仿啲咩啊？
1: 呢排我兴模仿一下网上边啲人点讲嘢咯。
2: 带着记得自由，
1: 而网上啲人，
2: 即使我落晒妆，还是没有，
1: 又好中意模仿佢哋点讲嘢喎。

0: 先带嚟有。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0: 冇错，系米爷同埋 Vienna 黄淑曼嘅旋转木马。
1: 梦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
3: 傻更更更的表情，请给指引，
1: 望你的反应，手还是着真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

歌名都讲埋俾你听啦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话俾我知道，到底点样嘅沟通方式？

Vida。但除咗一啲表面上嘅讲嘢方式之外，我觉得好多音乐人、好多偶像，更加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模仿、去学习。例如系嗰种不服输嘅精神，嗰种唔放弃嘅固执。

为你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又或者可以学一下他们这种的团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均取得5星星成绩，亦都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并且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预。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人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就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之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另外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之间嘅全线系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系280X 系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去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去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系比较繁忙噶啦，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英皇道比较车多，龙尾柯达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另外，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洗衣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8: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9: 晨光第一线，
10: 嘉明、
9: 阿 O、
10: 小白、
9: Vicky、Yana，
11: 晨光第一线。
12: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13: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2: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做翻三尖八。

0: 曾经因为想做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新朋友好劲喎。
1: 冇错啊，波成，每次见到佢台上表演呢都係经验丰富，非常之稳阵，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Tella 九云。
2: 唔知一阵佢会唔会忍唔住俾个 beat 我哋呢？

0: 咁我哋 show 音乐嘅嘉宾啊，有 Taylor 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0: 第一次见面送卷轴俾你啦，
1: 好期待，
0: 系啦，唔容易嘅，
2: 有压力啊，因为佢擅长，佢应该系擅长呢啲嘢
0: 嘅嘢，你都系有啲触感咁啊，又希望你会睇下觉得点样样啊呢一句
1: 乜嘢咧
2: ？OK， 今日我哋送俾 Taylor 呢一句啊，
0: 就系啊。Taylor 九韻啊，
2: 即係識呢個十拿九韻
0: 嘅意思，係啦。我琴因為琴日諗嘅時候咧，跟住我都諗會唔會有少少夾硬咧？咁但係覺得，但係個意思又幾好，即係做一啲事情好有把握咁樣啦。咁我通常第一次送都會係叫做正經啲嘅，
2: 你都形容好好嚇，
0: 正經一啲嘅咁樣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啦。
1: 我中意啊，我中意啊，
0: 即係同埋亦都真係一個祝願喺做音樂上面自己 career 上面好多嘢都可以有把握地好有自信地去做啊，咁樣即係俾蘇紅音樂嘅聽眾咧認識下 Taylor 你啦，因為都知道你。即係喺最近出嘅歌派頭歌，你會收到之前 I'm Telling You 啊，而家新嘅溺愛啦。但其實一路以嚟你又做音樂啊，又 beatbox 玩好多樣嘢啦。我哋真係由個起點開始了解一下啦。
1: Okay.
0: 你自己係點樣開始即係接觸音樂呢？你係
1: 我其實第一樣接觸嘅玩嘅樂器啦，
0: okay.
1: 其實就係 beatbox。
2: 我以為 beatbox
1: 係啦係啦，第一件事就係 beatbox 啊。咁嗰陣時其實咧係我唔知 beatbox 咩嚟嘅。但我家姐咧就喺 YouTube 度播一個日本 beatboxer 咁嘅 wild card 要參加比賽咁樣，跟住我聽到，跟住咦咁得意嘅啲聲，我走過去聽，見到係個人喺個口度發出嚟嗰啲聲，即係我哇不可思議喎、
0: 啊，
1: 跟住我自己跟住佢啲嘴型做，我又做到喎、
2: 啊，係
1: 係啦，跟住就開始玩啦。係都未認真嘅，係咁啊一路玩，我諗玩咗七年唔到啦。跟住嗰陣時喺澳洲，係啦，咁已經練咗好耐啦。自己我成日自己一個啦。
2: 嗰個過程咧自學為主嘅，
1: 自學嘅，
2: 好、okay.
1: 全自學嘅，係啊。即係我上 YouTube 睇其他 beatboxer 嘅 battle 片，
2: 嗯，
0: 係
1: 係啦，跟住就學咯，望住啲嘴型，跟住我就自己試下咯，
0: 係
1: 係啊，跟住就慢慢練下練下練咗七年啦。我喺澳洲讀書啊，嗰陣時已經係。咁啊，我个 best friend 咧，咁佢就觉得喂，你好似几劲，
2: 嗯，
1: 不如你去参加比赛啦。但我好惊呢啲嘢嘅，即系我好嗌，唔敢出去 social 嘅，即系以前七年。跟住咧，佢就帮我报咗个比赛，系啊，佢就你去咯，你得
0: 嘅。嗰个系咩类型嘅比赛？即系咩同埋咩规模嘅大概？
1: 嗯，系一个香港嘅一个 beatbox battle
2: 啊，
1: 咁就要。要連續贏七盤，先可以贏嘅。
2: O K，
1: seven to smoke。
2: O K， 係。
1: 咁我就去咗啦，係啊，佢就真係說服到我啦。跟住咧，我就去咗，跟住就哇，好緊張啊！第一次出場，係啊，我喺度諗，哇，我去唔去好咧？佢叫緊我個名咯，
0: 係
1: 係啦。嗰陣時我未叫 Taylor 嘅，
2: 嗯，
0: 係
1: 嗰陣時叫做 Vincent，
0: 叫 Vincent，
1: Vincent。跟住我出唔出去好咧，好驚啊，手都震，腳都震，跟住就最後都係出咗去啦。係
2: 啊 ，Vincent 就 drop the beat 啦，咁啊
1: ，Vincent 就 drop the beat 啦。
2: 但係嗰陣時你準備一啲點樣嘅，即係有冇話要準備啲咩作品，定係可能要一啲點樣嘅技巧，就去即係比賽好有競技性噶嘛？點樣就去撼贏對方嘅咁啊？
1: 其實每一個國家嘅 beatbox。community 都好唔同嘅，香港咧就係超級 technical 嘅。
0: O K， 我係香港係 technical，
1: 香港係超級 technical， 即係打真係打鼓咁樣嘅。
2: O K，
1: 好密密麻麻嘅，
0: 係，
1: 所以就營造咗依家 rap 嘅 style 啊，
0: 即係有啲好快嘴嘅，
1: 快嘴好密密麻麻，透唔到氣。
0: 係
1: 係跟住所以係啦，用技術咯，
2: 嗯，
1: 即係我勁過你。
0: 系，
1: 我勁過你咁樣打咯。
0: 系，咁其他地方嗰啲，因為我見可能外國有一啲咧，佢哋就係嗰種 impact 大啲，啲 bass 好勁啊，或者有啲喺模仿聲上面又會好犀利啊咁啊。有冇其他地方你都發現仲有啲咩特色嘅？你嗰陣時比賽嘅對手啊，或者你見到嘅係
1: 西班牙。
0: OK， 係
1: 西班牙係好多奇怪聲嘅。即係你見望住佢哋成班人 beatbox 咧，你會覺得哇呢班外星人嚟嘅。
0: 啊，係，
1: 應該整到啲。勁奇怪嘅聲，但係又好好聽嘅，係啊，即係跟住美國啦，就係超級 bass， 黑市嘅，系系好低音，即系你现场听咧，你个心系会。你身係震嘅，
0: 真係會震啊！真係好似平時你聽一啲即係音樂嗰種重 base 嘅嘢咁啊
1: ！Yeah！
0: 咁你嗰次第一次比賽，你自己頭先好緊張咁樣，即係行咗出去啦。咁、你仲記唔記得嗰次嗰、那個嗰、那個心路歷程係點行咗出去之後，係咪叫做啊都完成到啊？點解其實唔係啊？真係好驚驚到尾咁嗰種咧？
1: 我記得我照行咗出去啦，跟住佢就話Are you ready？ 跟住我講話我係
0: no， 明心裏面明啊，明啊，
1: 係啊，跟住。深深呼吸咗一啖，
0: 系，
1: 跟住我就 OK， I'm ready，
0: 系，
1: 跟住我就打赢咗，冇连续打赢嘅，
0: 系，
1: 但系呢个 Seven to Smoke 咧，佢系你赢咗一咧，你就攞一分，赢咗一个攞一分，输咗你就去翻队尾嗰度再排，
0: 再排，
2: 好残酷啊！呢个赛制，
0: 同埋好长时间，
1: 好长时间，我谂应该打咗两个半钟噶，因为都。就係八關咯。
0: 咁變咗你要準備好多嘢咯，因為其實你每一個對手其實你都會有新嘅嘢，同埋所以你係準備咗好多 combo 唔同嘅嘢噶咯，應該要。
1: 我嗰陣時我就反而冇整 routine 嘅，即係
0: 嗰陣時冇嘢，
1: 因為我自己 beatbox 即係自己一個太得閒啦，係啊，冇嘢做入 beatbox 咁樣咧，咁就儲埋咗好多。自己先識嘅技巧啦，
0: 係
1: 咁其他人係做唔到咧，咁佢哋就 counter 唔到我咯。
2: OK，
1: 所以我嗰下應該係喺佢哋眼中係好特別嘅，
0: 係
1: 因為我第一次出現。
0: 係
2: 有冇一啲即係好特別嘅小技巧係可以分享一下？即、就、係、是、可能你好擅長或者你自己有摸索或者創作過嘅出嚟嘅咁樣。
1: 我不如講我個最。近研發咗個聲，
2: 好
1: 好
2: 好，
1: 我要遠少少。
2: 好，哇，有少少似咧，嗱，我即係純粹我自己嘅感覺，
1: 放煙花，
2: 好似放煙花，或者可能似咧夏天有啲蟲鳴咁樣嘅感覺，因為有少少尖尖地嘅聲走咗出嚟咁樣嘅。
1: 蟲鳴可能呢個似啲，
2: 我覺得幾有。
0: 啲蟋蟀嗰種咧，夏天嗰啲，其實係咪長期你都會就係有一種就啊，得閒又即係試下唔同嘅聲，要研發，即係嗰種創新喺度咧，真係要。
1: 係因為如果你要同一個 beatbox community 一齊進步，一齊進化咧，你一定要係咁揾新位咯，揾新聲，
0: 係
1: 係啊，跟住要 show 俾全部人睇，跟住教曬俾佢哋識咁樣咧，咁成個 community 先可以一齊 grow 咯。
0: 但因為你話嗰時有七年即係自己喺度玩，咁嗰七年係咪真係朋友之間有啲場合就咁樣玩下嗰種，真係都冇乜叫做對外或者有其他人聽過你 beatbox 或者甚至乎學校嗰啲都冇呢啲表演過咧、
1: 有一班 friend 咧係我小學嗰陣時一齊打機玩 CS
0: 嘅 ，OK 哦，
1: 跟住咧咁你知 CS 有得開麥，
0: 哦係啊係啊
1: 係啊，好搞笑，
0: 啊、
1: 跟住就喺度 beatbox 咁樣嘅，跟住咧。我去澳洲之前呢已经中學啦，跟住我又玩返 CS 啦，跟住我喺入面撞返佢哋，但係竟然係佢哋 beatbox， 跟住我哋相应返囉、
0: 我因为 beatbox 而相应
1: 佢哋 beatbox 㗎喎
0: ,ok,
1: 跟住係竟然用 beatbox 嚟相应返囉。
0: 咁嗰次即係因为第一次嘅比赛当然会有少少剛才讲战战兢兢咁啦，但嗰次会唔会令到你开阔咗，就係、是、咦其实我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夠膽继续参加比赛、即係再嗰件事唔係淨係自己玩啦咁样呢。
1: 嗰、个比赛我諗真係 fit 咗个 ego。
0: 啊，
1: 系
0: 系，
1: 因为我系赢咗佢嗰一晚，
0: 哇，
1: 跟住我就觉得，哇，
0: 系
1: ，I can do this，
0: 啊，系
1: ，it's crazy，
0: 系
1: ，I just beat all of these people， 即系佢哋系好劲嘅，即系我嗰阵时都觉得佢哋好劲，但系我深呼吸完之后就赢咁样啦，
0: 哇，
1: 跟住之后好快就有个香港 championship，
0: 系、
1: 真系攞大 title 啦，
0: 系，
1: 跟住我攞第二名嘅，嗰、个攞第二名，
0: 都好犀利嘅，
1: 跟住我连续几年系咁参加比赛，第一、第二咁样，
2: 但系喺嗰一段时间不停去参加好多比赛，而个成绩系真系讲紧系好好嘅一个成绩嘅时候，有冇已经会谂定啊？攞咗好多呢啲經驗同埋title 嘅時候，下一步嘅你想去做啲咩嘢呢？再喺係點樣發展落去呢？咁
1: 我有到一個位呢，就我有諗，嘩，不如我去國際啦，要打世界賽啦，跟住我係有去過世界賽嘅， 但我入唔到，即係入唔到個海選，
0: 係
1: 係啦，即係有個名嘅，但係我就即係其他人勁過我，
2: 嗯，
1: 係啦。咁嗰一下之後咧，我就反而氣餒咗咯。
2: 哦，
1: 係嗰下嗰下就，誒，可能唔係啱，唔啱我咧，我不如試下寫 rap 啦。
2: OK， 係
1: 啦，跟住我就開始寫 rap 啦。
0: 哦，但喺呢個之前，你自己譬如，因為我覺得譬如 beatbox， 你去諗一啲聲，諗一啲 routine 嗰樣嘢，其實好多時候個靈感係咪就係你嗰陣時聽緊啲咩音樂啊？係咪有一個咁嘅過程咧？
1: 哦，呢、這個絕對係、oh. 我記得我啱啱比賽嗰一排，我係聽住 lo-fi music，、跟住我就整咗一段 lo-fi music。我有時我有一段咧就係聽 hard style，
2: okay,
1: 即係嗰啲咚咚咚咚嗰啲，我整咗段 hard style。
0: 哇、oh.
1: 真係好好有影響呢、這個。
0: 咁所以其實你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
2: 因為幾估唔到原來都會聽 lo-fi 嘢，
0: 但亦都會去到 hard style 啊嘛。
1: 係啊，真係極端咯。
0: 係但你自己有冇話一路以嚟，我當撇除唔需要諗for 自己 big box 或者即係各樣嘢，淨係自己個人喜好，你自己中意聽啲咩歌嘅咧？以往係
1: 哦，我中意聽 dubstep。
0: 哦，你同一樣
2: 喎，係啊 ，Benny
0: Benny， 係，但係因為啲乜嘢令到你會喜歡呢種音樂咧
1: ？Skrillex
0: 嘅，我係都一定係
2: 合理
0: 一樣嚇。咁但係嗰陣時會唔會中意 dubstep？ 係有諗過唔係 beatbox 可能做 DJ 啊，或者整歌有冇咁樣諗過咧？
1: 哦，
0: 係因為佢係改個 side 噶嘛 ，DJ producer 嗰啲噶嘛，你中意佢，你有冇諗過其實嗰陣時我唔係 beatbox 喎，係嗰啲咧？
1: 我有諗過。即係 sound design，
0: yeah, yeah, yeah.
1: 但係嗰陣時我好易放棄 music production，、我就冇繼續研究落去，我有個多，我有買一個 keyboard，
0: 係
1: 係啊，買個 midi，
0: 係，
1: 跟住但係我又唔識用，又要去上堂，嗰陣時又要翻學，跟住我就算啦，
0: 係
1: 我 beatbox 用個口嚟整 dubstep，
0: 就係係。但係呢個階段剛才你講即係譬如聽 dubstep 嗰啲咁樣係咪喺揾 beatbox 之前就已經係咁樣醖釀㗎啦，定係可能係搭住定係點樣個時間先係點樣㗎？
1: 哦，其實嗰陣時我一路有 beatbox， 但係其實最開始 beatbox 嘅時候我係玩 Michael Jackson。Billy Jean
0: 嘅系都嘣，
1: 嘢嘢呢啲
0: 系
1: 啊，跟住之后可能个人越大咧，我越想听啲嘈啲嘅嘢，
0: 系 aggressive 啲嘅嘢
1: ，aggressive 啲 energize， 所以
0: 系
1: 跟住所以就听 dubstep， 跟住咧就开始用 dubstep 嚟 beatbox，
0: 系
1: 啊。嗰一排我都有整條 dubstep track，
0: 係
1: 攞嚟 battle 嘅都係，好惡㗎。
0: 係因為都幾啱嘅，因為 dubstep 嗰種重 bass 咧，然後你喺個 sound system 裏面比賽嘅話，又係一個好即係好 impact 㗎嘛。
1: 係啊，你 beatbox 你好 aggressive 啊，你望住你個對手咧，跟住好似想殺咗佢咁樣。
0: 係你要 edge 條歌因為，但你話你自己以往一啲嘢可能比較容易啲。擺低啦，即係譬如頭先講整音樂都係，但係 beatbox 呢樣有啲咩令到你哇？你好堅持，就算唔對外都七年，其實係一啲都唔簡單嘅喎。係有啲乜嘢嘢你發現到你咁、即係呢樣嘢咁喜愛咧？
1: 最簡單嘅一個答案就係、我隨時隨地都可以
0: 啊，係即係唔需要太多 equipment， 任何時候都可以攞出嚟嘅一樣。
1: 即係彈琴，你有隻琴
0: 啊，係
1: 我。用我個聲帶，
0: 係
1: 用我個嘴，咁就 voice memo， 錄低佢，搞掂
0: 就已經有啦。
2: 同我諗嗰件事同個過程係好有成功感啊！即係人哋可能花費好多器材、好多時間去做嘢，
0: 又要 tune 個聲出嚟，你諗到基本上你
2: 就
0: 可以
2: 做到啦，咁樣
0: 做出嚟咯。
1: 係啊，即係啲reverb 啊
0: ，yeah，
1: 係啊，嗰啲即係啲效果音效果啊嗰啲我全部都
0: 可以自己
1: 練過，
0: 係啊，咁但係頭先講另一個轉捩點就係因為去到之後世界賽令到你去諗，不如自己做歌啦咁。咁嗰個點樣去入手去即係做 hip hop 啊 rap 啊各樣嘢咧？
1: 哦，係嗰次世界賽之後咧，我就開始放棄 beatbox，我唔追呢度啦，已經。我因為啲人進步得太快，
0: 係
1: 即係 new gen 嘅 beatbox
0: 係。
1: 哇！太勁啦，
0: 系
1: 跟唔上，咁我就 OK， 我退休，
0: 系
1: 我俾個賽世界賽我就夠啦，系啊，跟住我就開始寫 rap。嗰陣時點樣開始咧？係其實因為我一路都好中意聽 Eminem 嘅， 咁佢嘅 rap 係超 technical 啦，係啊，你聽佢嘅 rap 好似聽緊orchestra 咁啊，
0: 係
1: 啊，好滿好呼，所有好快好多 meaning，
2: 係
1: 係啊，即係一句。一個巴兩個巴你可以塞到兩個 rhyme scheme 喺入面嘅，
0: 係
1: 即係 how is that possible？ 嗰陣、時我就覺得嘩呢、這個人係
0: 好嘅
1: ，the best、the best artist，right？ 跟住我就係咁 study 佢咯，係咁聽佢啲歌，佢所有嘅 album， 所有嘅歌，佢呢一個rhyme scheme 究竟係咩意思？係啊，我一定要明白咗佢，我先可以去下一首歌。
0: 係
1: 查字典嗰陣時，我英文好差。
0: 哇、wow、
1: 查字典是啦是咁 study， 我真係想做到好似 Eminem 咁樣囉，
0: 係
1: 呀，佢即係佢嗰種一段歌詞入面有四種 meaning， by complex， 係啦，同埋個 attitude， 同埋啲 storytelling， 即係你可以將全部所有嘢放喺一段 verse 入面呢，係好黐線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都取得5星星成绩，亦都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并且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预。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边个人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上油田村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另外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啦系有坏车噶，慢线受阻，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行，近住西隧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接近中区警署呢一段系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上行，系将军澳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新茂坪道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渣华道去英皇道方向，近住渣华道游乐场至到柯达大厦系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略为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比较多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龙系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 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遊樂場至到安定村車多，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寶順路將軍澳中心去將南隧道。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94.8 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7: 你賭佢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了輸錢還輸了家庭，輸了朋友，輸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哋苏音乐嘅嘉宾有 Taylor 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2: 嗰时你 study 咗同埋摸索咗几耐咗，你开始觉得咦，我好似 get 到嗰件事，开始叫做 master 到啲究竟乜嘢叫做 rap 啊？
1: 哇 ，master beatbox， 我谂我依家算系 master 嘅，我依家已经14年啦，但系 rap 就 rap 咗7年啦，
2: 系。
1: 我谂用咗5年时间
2: 先开始明白啲，
1: 觉得自己咦好似 OK 喎。
3: 嗯，
1: 系啊系啊，
3: 嗰下觉得 OK 系发现，写嘅嘢开始好顺啦，定系点样样会令到你好似开咗窍咁样咧？嗰下系
1: 就系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抌到 bars 出嚟，即系 punchline 可以就咁 up 到 punchline 出嚟，
2: 有啦，系
1: 系啊，我系啊，我嗰下就觉得yeah。Maybe I can do this
2: 咁呢個 set 有冇入去參加啲譬如即係 rap 嘅 freestyle 啊嗰啲比賽有冇玩啊嗰陣時
1: 我又唔夠膽
2: 係咪
1: 即係我 big boss battle 我有夠膽喎係啊 rap battle 我有
2: 嗰時一路都冇
1: 我有睇囉我有去睇囉我要 study 咗先因為我知道我係呢種人嚟我 study 咗先我去夠膽落場冇啊完全冇參加 rap battle就直接去咗造星
2: 系，但系因为你都有即系 release 自己作品啊嘛，几年前已经开始有，呢个好似系另一个 stage 咁噶嘛。
1: 造星前其实有好大段时间，我谂真系几年啦，系啊两年两三年，一直都系咁练习，系咁练习，就系咁出自己写自己嘅歌，
2: 系
1: 就 upload 上 YouTube， 系啦，唔理啦，就咁系啦，即系可能最一开始咧，我未识。特別的時候呢因為我有個 MIDI 我都不懂用所以我當時是用 TypeBeat 的、
3: oh, okay.
1: 最開始頭一兩首
2: 是
1: 都不知道自己寫緊啲乜嘢嘅就真係亂咁講嘢嘅啫即係講都係講嗰啲rapper 嘢囉即係會跑車
2: 但係嗰時有冇諗過係因為你都識 beatbox 㗎嘛其實用自己 beat 出嚟嘅聲音然之後
3: 再做個 rap
2: top 再 rap 有冇諗過呢個方法嘅嗰時
1: 我係有做過呢一樣嘢我亦都真係有 upload 過嘅但係我 upload 完之後我自己聽咗一兩次我就鏟咗
2: 點解呀
1: 因為我覺得唔夠 powerful 即
2: 係
1: 你始終你 beatbox 你要經過好多 editing 你先可以整到好似樂器咁即係個 mixing 嗰時唔識完全唔識係所以就冇咁樣繼續做落去咁就都係用 beat 囉跟住自己開始識得揼少少 beat 啦啲好簡單嘅 beat 啦啲 trap 啊 boom bap 啊阿姐唔知係邊個 out 啲 sample 返嚟擺上去揼得個洞湯個洞洞湯咁樣跟住就可以 rap
2: 跟住就可以 rap 可以
1: 係啊
3: 但係嗰一下突然就有返嗰個好似深刻有少少堅持啊好想真係靠自己嘅能力去做一個 beat 出嚟有冇一個推動力係真係覺得啊係時候想再行遠啲啦有多啲自己嘅作品可以俾到大家定係點樣去令到堅持落去做 beat 呢件事上呢
1: 有嘅我之前都唔係話叻嘅即係整 beat 咁跟住但係有人搵我喎有人搵我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哋整個主題曲咁樣咁啊俾咗幾千蚊咁樣跟住我 say yes 咗跟住我就好快就揼咗個 demo 俾佢聽佢唔鍾意我轉俾佢係啦跟住呢佢就俾多幾千蚊我啦
3: ok 原來呢件事係可以㗎
1: 咁樣咁樣無啦啦銀行有多錢啦
2: 係
1: 即
2: 係音樂可以搵到錢
1: 係啦就好似當初Beatbox Battle 贏了第一個 Beatbox Battle 那個心態
2: 那個成功感、
1: 那個成功感就是嘩我可以喎、
2: 但是因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就真的是造星啦是啦那那時是令到你的起心肝因為這個就真的見階啦又 有對手啦即是因為一路你自己都講的就是、可能朋友叫你才會夠膽參加比賽即是造星那個有些什麼令到你好喂不如我 dedicate 真的去挑戰這件事啦這樣
1: 其實一直都有好多人問你做咩唔參加造星
2: 係
1: 跟住我嘅答案都一律係冇話講唔切佢個
2: deadline
1: 咁跟住但係第6季嚟到嗰陣時呢我就 其實已經聽過無數次啲人問我點解唔參加造星，造星，造星，造星。跟住嗰一排就係咁見到個 IG， 即係我已經係咁碌過啦。
2: 係、
1: 嗯，唉，算啦。係，一日翻返下工食緊飯，見到
3: 曬粒做啦，
2: 係啦，
3: 都會
1: 係。跟住就一個禮拜之後就通知我，誒可以過嚟面試啦。
2: 係
1: 係啊。跟住就
2: 哦，咁 experience 如何？你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參加咗喺裏邊，係啦。
3: 同埋睇嘅觀點，大家可能就唔係用即係以前去一啲
2: 比賽
3: 比賽嗰種嘅觀賞角度去睇嘅啦。
2: 即係真人 show 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啊，
3: 嗯、
2: 要同人合作啊。因為以往嗰啲係好似自己 B-box 係自己單打獨鬥，而家你有啲 piece 係大家一齊去完成一啲 piece 咁樣咁
1: 啊。係啊，
2: 係啊，
1: 其實。造星一開始是很辛苦的，
2: 要適應，
1: 要適應、
2: 嗯、
1: 首先第一樣要適應的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在這裡，他們全部都厲害的、
2: 嗯、
1: 全部都是知道自己、做什麼，即是例如有些人彈小提琴、吉他、唱歌，有人 rap 添，那我就 beatbox 教 rap、嗯、那有些跳舞，哇跳舞很厲
2: 害，
1: 而造星第一個禮拜要做嘅就係連續三日，連續三日不停 full day 練 MV 舞
3: 啊！
1: 哇，嗰、那個係100個人嘅地獄。
2: 嗯，
3: 係咪第一次接觸真係要去跳一隻舞呢件事啊？嗰陣時算唔算？
1: 絕對係啊
3: ！OK，、嗯、
1: 即係仲要係完全係三分鐘嘅舞。
3: 嗯，
1: 而我係冇跳過超過15秒舞嘅人。
2: 嗯，
1: 係啊，
2: 係
1: 係。跟住呢個係好難適應
3: 的、嗯、
1: 我諗應該用真係去到 round one 嗰陣時先適應到。
2: 係。
1: 咁跟住嗰度就識咗好多人啦，識咗好多 rapper 唱歌。
3: 嗯。
1: 第一 round 啦過咗啦，跟住就少咗好多人啦，得返60個，係啦，跟住就分咗 hip hop 組俾我，
2: 嗯、
1: Genie 組 hip hop 組，跟住就合作。都是難的，因為我有很多 idea， 有時我講了個 idea 出來一下被人 ban， 好、
3: 嗯、
1: 不舒服的感覺，
2: 因為以往可能那個習慣就是自己想到我就 execute
1: 做
2: 就做了，就是是不
1: 是，是啊
2: 是
1: 啊，即是之前就是、這個 idea 好我就做了。
2: 嗯，
3: 咁喺整個過程當中，你點樣去將自己嗰個定位攞好、就是？就係啊，我到底要做一個 all round 嘅人，定係我就係知道自己好叻beatbox 啊 rap 啊，我就做好 beatbox rap 呢啲部分，將佢做到最極致嘅。咁你嗰個心態當時
1: 係
3: 點樣？
1: 嗯，我嗰陣時個心態就係完全呢一個心態，我就係要、嗯，因為我入造星之前咧，我已經講話我係要 spread。beatbox 同 rap 呢個 culture，
2: 嗯，
1: 係、
2: 嗯、
1: 啊，咁所以我未比賽已經知道我係入嚟 rap 同埋 beatbox 嘅，係，我唔係過嚟唱歌嘅，
3: 嗯，
1: 同埋跳舞，
2: 嗯，
1: 跟住所以每一 round 我都係寫到啲 rap 密密麻麻，真係每一 round 都係 rap，
2: 係
1: 係。
2: 即是要俾大家睇到呢個 culture 究竟其實係點樣呢，而喺香港係有人係做緊呢一樣嘢咁樣。
1: 是啦，而可以俾你睇到 rap 係可以帶到力量俾人。
3: 嗯，
1: 係啊，你可能你朝頭早瞓醒唔使飲咖啡啊，
2: 聽
1: hip hop
2: 就嚟了，就醒曬可以。咁你真係去構思自己嘅作品加入咗公司嘅時候，點樣去揾 Taylor 究竟嘅音樂係點樣呢？即係譬如第一首 I'm Telling You 同埋一新嘅《的愛》都好啦，你自己嗰陣時嘅諗法點樣去構思嘅咧？
1: 嗯，其實。第一首歌我就想整首情歌先啦，因为最怕 rapper 唱情歌，
3: 啱啊！
1: 我就又就系要做
3: 呢样嘢，
2: 俾大家感觉下系点，
1: 系啊，
2: 嗯，
1: 咁啊，原来唔怕都唔系几怕嘅啫。
3: 但系之前有冇试过即系自己玩嘅时候都做过下一啲比较爱情向嘅作品咁样啊？第一次啊？
1: 我唔系，其实我好多歌都系情歌嚟。
3: OK，
1: 好多歌都系讲。分手
2: 咯，
1: 但反而呢一首就系讲一齐咯，即系讲系开心嘅情歌咯，
2: 嗯，系，
1: 所以系
2: 所以都是第一次來的。是同埋因為就是全部那個 content 都是你自己，即剛才說歌詞自己去填埋的時候，就好像可以 express 到自己想說的東西，一直都是。
1: 冇錯，係啊，歌詞俾翻 100% 我寫咧，就真係我表達緊自己咯。
2: 嗯，係啊。但你自己會唔會都會去諗點樣拿捏、就是？就係即譬如以往聽英文啊嗰啲都會好多噶嘛，即係廣東話歌詞嗰、那個填詞啊嗰種嘅玩法，呢、這個係咪係一個需要即係有研究嘅新嘅範疇啦？
1: 係，我諗呢一個即係中文 rap 啊，
2: 係啊，
1: 我係喺。造星一路研究咯，因为喺造星入边，我有幸识到 Two Zero 啦，佢系一个 rapper 嚟嘅，
2: 嗯，
1: 系啊，咁啊亦都识到 THM 啦，咁佢都系一个 rapper， 咁我其实喺佢哋两个身上都学到好多嘢，
2: 嗯，
1: 系啊，因为我好似英文 rap，
2: 系
1: ，right， 我中文 rap 嗰阵时候我都真系。中文渣嘛，冇辦法啦。咁
2: 你進入咗個研究嘅階段啦，你會研究一啲
3: 摸索佢啦，
2: 摸索佢啦，又係
1: study 佢哋兩個。係啊，點解佢呢隻中文字可以 rap 得咁清楚、咁順有 flow 得落嘅咧？點解我唔得嘅咧？跟住我就會研究咯。
2: 係、
1: 跟住研究完之後我就用咯。
2: 嗯，
1: 所以每一 round 嘅 rap 我都係唔同嘅。
2: 系
3: 而你嘅作品亦都好正啦，即系嗰种开心就系可以除咗以往就自己做歌，而家就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单位一齐去参与 support 住，可能例如两首歌嘅监制有之前有阿丁啦，今次系阿杜啦咁样，同唔同音乐人去一齐 work out 嗰件事对你嚟讲个冲击啦，会唔会又好似咦原来系咁噶，都几大咁样？
1: 哦，系啦，咁就讲翻即系。諗返啱先啦，就係、是、廣東話呢一樣嘢啦，廣東話 rap 啦，咁兩個 producer 都有教嘅嘢呢，就係廣東話 rap 你有啲嘢可以咬得好清，有啲嘢可以咬得唔清，都得，你咬得唔清反而會令到個情感更加好添，同埋一丁就話同我講話如果你平時冇用呢啲字咧，你就唔好寫落去啦。
2: 嗯，咁譬如新嘅呢一首《溺愛》咁，阿杜咁樣，阿杜 as 一個 producer 嘅時候，佢又點樣去即係同你去 work？ 因為你都會參與埋曲添啦，今次都有。
1: 係啦，今次個作曲就係 Harry Kwan 先啦，跟住同埋我啦。係，咁我哋一半。咁跟住就係係咯，我自己作詞。係啊，同。哇！作曲呢一次又係即係個 demo 咧，係其實我去 Harry Kwan， 即係我嘅造星其中一 round 嘅隊友嚟嘅。咁啊，嗰陣時作咗首 Rising 啦，咁我哋就話，不如做翻同一樣嘢。
3: 嗯，
1: 嗰次都係我同佢作

0: 舞咧系 piano 底，
1: 系
0: 就 boom bap 鼓，
1: 系
0: 跟住咧就写完之后咧就话，诶、欸、好似唔够劲啊首歌，听落去唔够高低起伏啊，咁啊，所以就揾咗苏道哲，
1: 系
0: 系啦 ，Tom Wong、Brian Yip 嚟编啦，
1: 系
0: 咁啊，佢哋哇，佢哋编完咧，第一个 demo send 翻俾我咧。我係哇，就係、是、呢個 feel 啦。我因為我 send 俾佢之前咧，我就話我想呢一首歌整到有澎湃嘅感覺啊。
1: 係係有呢個感覺係啊，
0: 係啊，所以佢哋係做到啊，即係有真 bass、真吉他、真鼓、真小提琴。
2: 而呢隻歌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揾咗即係 featuring 就係阿 JC 啦。呢個係 demo 同阿 Harry Kwan 一齊做嘅時候揾唔得，我哋一定要揾個人一齊 feature， 定係喺後尾先出現呢個諗法嘅。
0: 係啊，呢個諗法出現其實因為咧本身個 demo 咧係我唱嘅個 chorus， 咁但係我唱到嘅，但我覺得唱得唔好聽，去唔到嗰個情感啊，係啊。跟住就諗啊諗，諗咗好耐啦，跟住就話，喂、哎，試下女聲啦，咁帶邊個女聲呢？要 set 又夠 powerful， 跟住就咁啱聽到說散就散，係啊，真係經典，跟住就覺得嘩好有力喎、啊、呢把聲，係亦都聽完你係真係會 set 㗎喎，係跟住就揾咗 JC， 覺得係好 perfect 嘅
1: 系
0: 人选，
1: 咁你录嘅时候，你哋系咪都即系分开各自录咁样，但系大家都会一齐喺现场定系点样嘅？跟住
0: 哦，录影啊录录音嘅时候，我第一次录自己啊，第一次同第二次都系录自己，但系第一次录嗰阵时咧，我未摸熟啲歌词，同埋第一次听个新 beat 咧，就好唔夠 focus 啊！就錄得好差，錄咗三個鐘都係錄得好差。跟住第二次之後咧，蘇道哲就提話：咬字咬清啲，咬唔清啲，就可以抒發得更加好嘅情感。我第二次翻嚟咧，就一個鐘錄完啦。跟住第三次咧，就係、是、我嚟睇 JC 啦。跟住我嗰陣時仲諗緊，喂，不如我去睇下，我使唔使監下 JC 啊？
2: 係
0: 傻，係啊！即係我入到去，跟住我隔住個玻璃已經見到佢唱緊啦。跟住。跟住佢，我就諗住講啲嘢，但我講唔到啦已經。
2: 因為已經太好啦，
0: 你已經做曬啦，我想講嘅你已經唱曬出嚟。
1: 咁譬如你自己寫呢一份詞嘅時候，因為一開始嗰個 demo 你講嗰個 mood 啊唔同噶嘛，咁之後會唔會因為有按住 arrangement 嘅改變，其實嗰個 content 都有 adjustment 咧？
0: 有幾樣嘢加咗落去，本身冇諗住嘅，就係、是、我嘅 beatbox。系啦，
1: 系
0: 呢个唔系我嘅 idea 嚟，系阿道嘅 idea 嚟。咁我喺入边录紧啦，唱紧我话我唱唔到个 chorus 啦，跟住发现自己唱唔到，跟住阿道就话：，你偷先咯，你可以 beat 下 box 先喺入边，冇所谓。系，全部都好超。
2: 系，
0: 跟住我就对住支麦喺度 beat box 啦，我唔知佢录紧嘅，跟住咧就我一路录咗三分钟嘅 beat box， 我一路喺度 beat box， 跟住咧佢就喂你等等先啊。跟住我喺度啊，你做乜嘢咧？跟住佢就话：哇，好正啊，好正啊咁样。对佢知咪？哇，好正，好正啊咁样。之后佢原来佢喺后边咧，
2: 砌紧啦，
0: 喺度砌紧啦。跟住就砌咗喺 chorus 嗰段 beatbox 出嚟。
2: 但系你嗰阵时 beatbox 嘅时候，有冇话要谂住啊？我都beatbox 翻啲同只歌好似有啲关系嘅嘢，定系完全冇嘅，完全 free flow 嘅咁样？
0: 嗰阵时系完全 free flow，即系佢系啊，反而咁样咧，反而个人更加放松咧，真系好 flow 咯，咁系啊，
1: 即系你冇谂咁多，然后就交俾监制去喺当中揾啱嘅 elements 就放喺首歌度啦。
0: 系，因为本身都冇谂住佢会录嘅，真系。
1: 系，咁你咪放松咯，所以就
0: 反而
1: 咁其实你听到呢首歌嘅成分，因为你头先有睇住 JC 录啦，咁到真系呢个 final mix 出咗嚟，听到你同佢把声 blend 埋一齐啊，成个连你嘅 beatbox 嗰啲都摆晒落去，你个感觉系点样对呢一首歌？你会点样形容嗰下听到？
0: 我第一下听到嗰下系好正啊，即系真系唞唔到气啊！即系我第一次听嗰阵时候，我系。聽到去我第一個 first 完咗入去 JC chorus，
1: 係
0: 嗰一下開始唞唔到氣，即係個人係真係

0: 好 focus 去聽啊。
1: 嗯，
0: 跟住同埋因為JC唱得好好啊，嗰位早應該看透被鎖起急救樓，就嗰度啦。
2: 係
0: 係啊，由嗰度開始去到最尾，我係唞唔到氣。
2: 嗯，所以歌名改得好好啊，歷來有一種窒息嘅感覺。
1: 窒息嘅感覺啊，真係。係、
0: yeah.
1: 咁，所以一連兩首作品，今年 I'm Telling You 同埋歷來派台收到嘅，都展現咗唔同 style 上面嘅你咧，會形容係。咁而家新嘅派台就有 feature 有 JC Taylor 嘅新派台個歷來啦。咁啊，今日多謝你，我哋下次再見，到時啊聽你再講新歌啦。
0: 多謝你哋嘅卷軸。
1: Yeah.
0: 我會掛喺屋企。
1: 好啊，多謝 Tayl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是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明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看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6月18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一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当中受影响最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是 60%。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上油田村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啦，阻碍咗慢线。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是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的意外都是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观塘密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的意外就仍是处理紧，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西隧的港岛入口，慢线的坏车都是离开了，现在沿住干诺道西西行，近住西隧入口至到海港政府大楼是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柯士甸路和近住戏曲中心。至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官涌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有个主题叫做 Friends and Memories。主题就是要播歌啫，咁但系其实啲歌咧唔系最重要，最重要你就真系讲出咧几十年感情嗰只啦吓，咁希望你都系从一开始就听过你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咧就系、都识得你好多年咯，听咗你好多歌咯，咁啊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咧如果大家个三唔识七嘅咧，你惊我系骗案啊嘛，打电话俾你又唔得，喺电台做都唔知你讲乜，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呢个 Friends and Memories 咧，我就除咗讲朋友之外咧，就好多回忆啦吓。咁啊，譬如我喺电台做咗即系四五十年啊节目，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吓，或者你啱啱新嚟，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好似呢只歌咁，做朋友系好简单、好直接，千祈唔好复杂。呢只歌个好处咧就系个歌名已经赢啦，三个字都系好简单，有。共情，友情啊，梗要有中间有个共字咧，先至系真感情嚟。古巨基，我哋一齐有共情。

句机嗰个叫做有共情啊，咁我头先讲过呢三个字都好好。不过而家新一代咧唔出奇，有啲可能年轻人话：喂，我冇朋友，我唔使朋友，我揸住个手机就得噶啦。甚至乎你知啦吓，而家 AI 发达，我以后嗰个好朋友咧就系一个机械人嚟，一定会发生嘅呢件事吓。咁啊，唔知几时吓，好快我谂，因为而家乜嘢款嘅机械人都有，同你倾偈，同你解闷。乜都得，仲要同你整埋早餐都仲得，咁所以有共情呢，我哋要珍惜珍惜下。所以呢，我哋嗰年代我哋真係 friend 嗰啲呢，最緊要有得聚就聚啦。Beatles 呢隻我哋由細聽到大嘅歌，真係好，佢話 Come together， 一齊嚟啦。

少名曲咧，就真系以千计咁啊！呢一只咧，我觉得好过瘾嘅。Come Together The Beatles， 讲起 Beatles 咧，除咗佢哋自己唱，就真系诶，佢哋啲唱片 Apple 唱片咧，就真系爆晒棚。但系咧，阿 Paul McCartney 咧，佢都好好心嘅，佢系发掘咗一个女民歌手吓，清纯美丽嘅 Mary Hopkins， 当年咧就唱咗呢只歌咧，就红透全球。咁我系反而咧就觉得个歌曲嘅内容系非常之正。咁佢就话咧，以前嘅日子，往昔嘅日子系点嘅咧？我哋一班朋友。经常都唔使约咧，就喺嗰个有酒馆嗰度，即系饮酒嗰度咧，大家一齐聚噶啦咁。呢啲咪就系友情咯，呢啲就咪 friend 咯，系多年嘅 friend 先至会咁样噶，唔使约嗰挺啦，旧朋友老地方 ，Mary Hopkins those with the

英国的名歌手叫做 Mary Hopkin， 唱的歌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 唉，唱到真系，做到而家我喺演唱会都经常到全场一齐啦啦啦啦啦啦，唔使记歌词，真系好好玩啊！越唱越快嗰只咧，所以我非常喜欢呢只歌咧，尤其是佢歌词内容讲话，哎，我哋成班朋友真系干一杯。因为在酒馆是喝嘢噶嘛，自斟自饮就好闷噶，咁啊成班朋友喝先过瘾。又或者咧，两公婆一齐喝都得噶噃。今次你话，诶唔好啦，两公婆直情咧举杯干一杯，干噶要吓，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啊！我哋讲紧系 friend 啊嘛，一定要友谊行先，饮先。

该晒到两夫妇阿 Lam 同埋 Sally。干一杯，跟住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比较特别啦。对我嚟讲咧系一种回忆啦，因为今日嘅主题叫做 Friends and Memories。咁话说咧就真系都十几年前咧就再重回呢个广州开个人演唱会，就系好初期好少有去嘅。咁但系又广州咧又同埋一带咧都好多呢啲朋友佢话，诶我听咗你几十年噶啦，咁啊终于有机会咧喺演唱会。所以咧当时咧我就写咗一只主题曲啦，就叫做有缘再相聚。有咧就朋友嘅有啊，有缘朋友嘅缘分，再相聚就系因为之前咧冇机会聚，所以写咗呢只咧好有缘分嘅歌，叫做有缘再相聚。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设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蚊至到16000蚊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务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观塘啦，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嘅，慢线受阻。现时啦，裕民坊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翻啊。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车多噶，龙尾接近兴田村。后些少个位置近住观塘泳池一段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伦道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朗天路车多。 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铜锣湾嘅麦地臣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时代广场外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唔同噶，特别系能够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13: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嘅。
14: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15: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13: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
13: 天怡、子豪、阿仙，
15: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12: 放松。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 friends and memories， 即系朋友加回忆啊！唉，可以勾起咗你心中嗰啲回忆就自豪啦。好，我而家揾一位好劲嘅超级巨星嚟唱朋友先。谭咏麟都咪唱过啦，琴日唔系英文嘅外国嘅歌手叫做 Elton John， 大名鼎鼎 Elton John 咧，佢有只歌咧叫做 Friends。有 S 喺尾，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朋友咧就系 friend 啦，甚至我哋香港咧叫做系咪 fan 先，即系好 fan 嘅佢咁样。fan 咧其实都啱嘅 ，fan 咧都系粉丝咁解啊嘛，吓，即系歌迷或者系影迷啦，叫做 fan。咁但系咧 friend 咧就系真系朋友。咁但系我自己捞乱咗噶啦 ，fans 同埋 friend 咧都系同一类人嚟，大家都系好朋友。又点解要去 S 咧？咁如果我哋做唱歌嘅，就不梗系希望啊高朋满座啦吓，大家一齐来庆幸，我一齐开心先至系好够 friendly， 好够 friend 啊嘛，系咪啊 ？Elton John， 你系咪其中一个啊 ？Friends。

Elton John 的歌名叫做 Friends， 咁佢就朋友满天下啦。咁包括戴妃、戴安娜王妃咧，即系细细嘅时候咧，佢就系作为好朋友咧，就系去到现场咧吓表演嘅时候咧，就系自弹自唱咗一只歌送俾戴安娜王妃嘅。Elton John 嘅歌叫做 Friends 啦，佢好多朋友。但系跟住落嚟呢一个咧，可能要揾边一个话冇朋友啲朋友，我介绍俾你识啊，要请教下佢，因为我唔识佢啊，我唔知点帮。佢个名叫做日文，日系安日嘅日，敏捷嘅敏，唔知边个嚟。但系佢有只歌咧，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一唱咧。咦，又覺得咦，應該要安慰下大家，認識下嚇都好啊，嚇唔使咁慘啊，一個人。OK， 你有冇聽一聽佢唱歌，有冇啲咁嘅感覺？你都可以加入介紹日文俾你聽，同是天涯。

0: 个名叫做日敏啊，唱个歌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日系安日嘅日，改名咧同真实嘅遭遇未必一定嘅，即系等于呢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嘅名句咧就出自白居易，咁大家都知道系佢系边个啦。个名就叫做白居易，但系佢又住得麻麻地啊，因为咧就由京师就贬咗落去好远好远，唔知唔记得咗咩州啦啊，咁即系总之偏远嘅地方，你即系俾人哋炖冬菇啦。咁啊写咗一首叫做《琵琶行》啊嘛，咁啊里边咪有呢一句名句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第二句啦嘛。诶，咁我哋今日香港啲歌手嘅填词人咧，要多谢白居易啊，两只歌咧都用咗嚟做歌名，而且好 hit 添。所以跟住来呢只歌咧都系类似嘅，不过咧个角色唔同咗，唔系做官嘅，系如果做歌手咧应该都好用，因为歌手咧唱嘅歌佢嘅音乐咧希望有啲知音人啊。所以当年呢，伍卫国就做小生嘅，咁喺 TVB 嘅做电视嘅电视剧嘅主角啦，一出道呢就已经做主角㗎啦。咁后来又唱歌喎，咁佢就问一问真係何处觅知音呢？有冇边人识听佢唱歌呢？不过唱得唔错㗎。小生伍卫国唱呢隻当年嘅插曲叫做何处觅知音。
1: 望断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涩有心人。

伍卫国、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就是做戏的，咁唱歌都有的。咁呢一只咧就系嗰、那个，如果冇记错叫《江湖小子》啊，定系咩嘅剧集里边咧有呢一首插曲，好有嗰种感觉吓，即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唉，去边度揾知音咧？咁样有时唱歌要揾人听噶嘛。咁其实所谓知音咧，你唔可以挨翻嚟噶，唔可以卖广告话，哎，我哋而家招聘就知音者咁唔得嘅。最重要咧就系人哋要明你嘅心里边谂乜嘢，同埋咧同你有。溝通，大家互通心事，咁就至好啦。咁所以有首英文嘅音樂都好似係電影嚟嘅。就啱啱好呢，就係英文同中文都差唔多一樣嘅感覺。都係同時天涯淪落人，何處覓知音。咁英文叫做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我個心呢係一個孤獨嘅獵人。即是去找啦，去找的知音是要去找的，所以这个音乐呢就真的走得很好。一队乐队呢就个领班就很出名，攞晒无数咁多奥斯卡金像奖。他的名字叫做 Percy Faith, 知心的乐迷都会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吹过很多唱片。他是这个 orchestra, 乐团的领队。Percy Faith and this orchestra,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本来你唔知道呢首音乐系点嘅，一听完你咪明咯。因为呢啲已经系成为咗名曲噶啦，唔系净系以前攞奖，而系咧唔知点解几十年来咧都唔会吓去淡化嘅。因为好嘅音乐咧真系好难得，尤其是以前都好兴呢啲吓，即系大师级嘅管弦乐团嘅领班领队安排指挥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咧同你演奏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一路咧。揾緊知音喎，哇！喺我哋今日粵港咧，就都係圍住 Friends and Memories 呢個主題。咁啊，我哋嘅香港嘅大佬，樂壇大佬出嚟，喂，你想揾知音啊，好容易㗎咋，真係嚇、啊，許冠傑嚟，佢講嘅多數啱㗎啦，係啊，你發夢冇咁早啦，你慢慢揾啦，揾到嘅真係，不過要喺夢裏面，你發夢啦，知音夢裏尋。阿 Sam 許冠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也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首先提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另外晚间封路方面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荃湾方向通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人士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话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仲有水务处提埋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二字头啊，室外气温摄氏28度啊，几凉爽下，但系咧附带嚟紧嘅天气亦都有狂风暴雨同埋大嘅骤雨，所以享受呢啲咁凉快嘅天气之下咧，都要需要大家大白照，两者冇乜相冲嘅，一路享受凉啲嘅天气，但系亦都系要拎住一啲我哋嘅挡风挡雨嘅架撑下。是不是很少见有电话亭的了？真的电话亭还在这里，但是都没有人帮衬，就来已经成为一些展览品或者古物的了。但是回想很多年之前，电话亭很重要，接线生这个行业都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可以直接打到给对方，而是需要一个接线生或者接线员的服务的。这个故事都是跟接线员有关。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位现时已经离开了的创作歌手，他在他新婚定了日子之前的两个星期就被召集入军队，照样都要去履行他的责任。在履行责任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一日，每人有3分钟时间可以打电话去你一个地点的。咁佢当时就梗係打俾自己嘅爱人未婚妻啦，咁喺等待打电话嘅时候条龙好长，会听到之前嗰啲排队人排到队啦，到佢讲啦，讲啲咩啦，哇，内容好多都係关于分手㗎喎。

0: 英年早逝嘅创作歌手 Jim Croce， 1972年嘅 Operator， 佢仲以为分开咗嘅恋人或者系家人，梗系会喺电话之中诉说好多思念对方之情啦。但系哇，好奇怪嘅话，当佢系从军嘅时候咧，好多人打电话翻去佢嘅对象嗰度，就得三分钟嘅啫，竟然好多系分手嘅，话唔定真系觉得呢一段关系见唔到啦，仲要系以后都可能真系都见唔到，所以不如长痛就嚟个短痛啦，就是、有啲分手就唔系佢想象中，哇！呢三分钟梗系讲尽挂念对方之情嘅说话啦，因为佢自己系咪当时嘅未婚妻系 Ingrid 啦，咁事后佢写咗呢一首歌都满怀感慨嘅 Operator， 佢咧呢两位人士就唔系咁长情啦，系一夜情嚟嘅。
1: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ace。

近日會因為世界杯，好多朋友係飲多咗酒精類飲品咧，因為好似好興奮啦。其實好多朋友一齊嘅時候，特會飲多咗少少嘅。但係記住，適可而止啦，如果唔係就會惹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問題噶啦。最近都有啲因為醉酒引起嘅事故啦，好多意外發生啦。總之大家要小心啲。細個聽呢首《Summer Wine》，佢都好得意啊。咁當時版本係原唱嘅，同埋原作者 Lee Hazel 再加 Nancy Sinatra， 近年有呢首 YouTube。的主唱 Bono， 再加上家庭版 The Chorus 的 Summer Wine， 所讲的 Summer Wine 背后就是一些很挑逗性的话题。一个牛仔遇到个神秘女人，喝了一杯 Summer Wine 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起身之后就发觉自己的财物尽失了。这杯酒真的很贵的 Summer Wine。

佢哋分手好有风度嘅，依然记挂住大家一齐开心嘅日子啊 ！For the good times， 原作嘅系 Ray Price， 当年啊喺1970年攞咗，同时喺香摇榜同埋美国洗礼榜嘅冠军。For the good times， 今晚听嘅系 Perry Como 嘅 cover， 一首好有风度嘅 break up song。佢哋唔系 break up， 佢哋好思念对方，好想念唔喺身边嘅女友。

小别胜新婚呢个说话真系可能好啱嘅，因为对方唔喺身边，越加挂念佢嘅。佢唔系原唱，但系唱到已经成为佢代表作之一啦。Cliff Richard 嘅 Miss You Nice， 好多时创作人任何一个景象都能够有创作意念嘅。一套电影，一句对白，令到佢写咗呢首歌嘅。当年佢睇一套旧电影，1940年嘅旧片，叫做 Rhythm of the River， 当时主角 Bing Crosby 有一句对白就是说，我将来要作一首歌叫做 Goodbye to Love， 但是无论在电影或者在现实生活之中， Bing Crosby 都没有创作到这首歌，由他去接力用这一句对白写了这首歌。

一聽就知道是 Carpenters 的和音，是 Richard 的和音。Richard Carpenter 看了一套1940年的電影，裡面有個對白，一首歌叫做 Goodbye to Love， 但是現實中是當時沒有發生到，由他用了這一首歌的歌名成為真的一首歌歌名了。Carpenter 1972年的 Goodbye to Love， 不可以跟愛說拜拜的，一定要有愛存在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过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不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过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什么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马嫂，星期二晚上八点出咯噃。有朋友问过我，哎呀，你个恬淡情怀究竟做咗几多年咧？其实系要睇翻嗰啲之前嗰啲记录，真系唔记得啦。当日子一路一路好平稳咁过嘅时候，你真系唔会再数翻以前嘅。咁亦都能够话俾自己听，我哋恬淡情怀一路都有你支持，所以先至可以行到呢一步啦。我哋每个星期有五个唔同嘅主持人嘅，纵使中间曾经转过啦，但系都保持每个星期都有五款任你拣嘅。呢啲不离不弃嘅支持，我哋好需要嘅。我哋听咗呢首歌嘅调子好多年噶啦，但系呢个版本稍微苏灵一啲嘅，你有冇听过咧？

演藝圈啊，同埋好多生意圈上面咧都有家庭班嘅，因為家庭班已經有個基本嘅信任啦，好多時都唔使講咁多，就已經有互信噶啦。佢哋都係家庭班三個兄弟 Walker Brothers， 佢哋就係姓 Walker 噶啦。合作嘅年份唔係好多，合作咗14年之後咧，佢哋就有各自嘅發展啦。但係當年曾經唱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都幾受注目，因為帶嚟個新嘅感覺啦。因為當時佢哋好年輕，可以唱到由白人唱到啲黑人嘅蘇寧味道嘅 Stand By Me。咁跟住呢首歌咧，同我三都有啲關係嘅。佢係講咗呢首歌係描述佢人生之中三個最掙扎嘅階段啦，包括咗早年曾經有個情緒同埋心理病啦，然之後就係兒時嘅好朋友 Susan。結束了自己很短的生命啦，而自己呢都是曾經一度沉迷在毒海之中的，醒了之後呢他寫了這首歌。今晚我們都有幾多現場演出的，剛才我們聽過 Summer Wine 這首歌是現場的。

如果留心听到歌词咧，提过几次佢儿时嘅最好朋友 Susan 呢个名嘅 James Taylor 嘅自传式作品，讲述佢人生三个低谷嘅阶段啦。但系低谷完之后，最紧要醒翻嚟，知道前路仲系好有希望，好有光芒嘅。我哋经历过好多艰辛日子啦，甜嘅日子嚟紧咧，会更加值得回味嘅，更加觉得好值得去挨嗰啲辛苦嘅阶段。又 through the barricades， 我哋有启发，学到更加多。都是一个真实故事，讲一个年轻人23岁啫，是他朋友，但是无辜在一些政治事件之中被枪杀，好怀念他，写了这首歌 Through the Barricades。

Banjo Ballads 40年前嘅 Through the Barricades。 Barricades 係解作障礙，但係呢首歌特別係解作和平嘅界線，超越到呢啲界線之後咧，和平日子就會可以喺我哋掌握得到嘅啦。事在人為啦，但係往往好多人係破壞和平嘅，所以有呢首歌 Through the Barricades。跟住呢首歌都係經歷咗好多障礙，好多 barricades。作曲人是乐队的其中一员 Johnson King， 他将这个调子交了给很多不同的人去听，大家都说哎呀不太得，甚至有些很直言说是垃圾，但竟然垃圾都成为了一首大热作品。

佢好想知道佢做唔做到心目中嘅效果啦。佢话想写一首歌，唱一首歌，系包含咗60至70年代一啲好有代表性嘅苏宁歌曲嘅精髓喺度嘅。1989年推出呢一首《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Michael Bolton 系咪做得到咧？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同埋避免麻烦嘅心态，有势地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人争1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面，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BSU
10: 哥哥
9: 洗乜机啊？
10: 考试分数无论系高定低，最紧要系一家人互相支持。
11: 成绩唔系人生嘅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揾到属于自己嘅出路。
12: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嘅拥抱，你系佢哋最强后盾。
13: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已经打咗好多次噶啦，但系电话一直都冇人听。你紧握住个电话，听住虚空当中不断重复等待接听嘅声音，佢哋仿佛喺度一片又一片咁询问：有人喺度吗？有人喺嗰边吗？你极度渴望同嗰个人连线，但却始终冇人听。唔知从几时开始，你同嗰个人就慢慢咁断咗联络啦。就好似有啲时候，你好想同某一个人沟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一样。但心底里边，你知道嘅，其实你知道最重要嘅系自己同自己嘅连线，最唔容易嘅，亦都系自己同自己嘅沟通。

你好渴望同嗰个人联络，打咗好多次电话，但好可惜，佢始终唔听你电话。结果就系、是、唔知道从几时开始，你同佢就慢慢咁冇咗联络啦。就好似有啲时候，你好想同某个人沟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一样。但其实最重要嘅，都仲系自己同自己嘅沟通，而最唔容易嘅，都系自己同自己嘅连线。所以，我哋必须不断咁询问自己嘅内心：喂喂喂，有冇人喺度啊？喂喂喂，有冇人喺嗰边啊？就系咁，我哋先至唔会同自己慢慢咁断咗联络啊嘛。

喺80年代中后期，呢对乐队相当之受欢迎，呢首歌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哋系黑豹乐队，有呢首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仲有之前由张宇一言难尽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14日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你好吗？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刚刚听过 Sammy 听秀文重唱的这一首吻我，像之前由小凤姐诞信一切事缘，将时间达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29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的。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即将完结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即将听9:30新闻之前，我哋有以前嘅学生情人，而家嘅苏智慧太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且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议读，由保安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的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身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46点，跌在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7点，升1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77.09 美元，卖出 4077.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她是五姑娘，即是吴咏薇。当年曾经做过歌手的她，有着这一首开称之为代表作之一。想起她出歌，好自然地就会想到刚才刚刚听过的这一首作品。吴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这个节目。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佢系周启生，离乡别井9:09，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今晚嘅呢一个点唱。

音乐情人你好啊，七月十号是我和太太 Christy 进入人生的另一个新阶段。想翻起六年前由我们成长的地方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些年来经历过期待、探索、适应、彷徨，好彩我们两个人都是怀住共同目标默默地逆流而上，现在总算稳定了下来。今日我和你都怀住激动的心情，终于可以一起高唱 Oh Canada。 回顾这些年来我们的高高低低、起起跌跌，我们预计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和变化，但我和你都知道，只要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其他份外的都由他吧。另外一方面都想借着这个点唱多谢太太，你这个月每一晚都和我一起观看世界杯比赛。可能我们身处温哥华这个有份参与世界杯的城市，感觉气氛非常奇妙和非常热闹。最后都想补足我们的猫猫丁丁在7月3号的15岁生日快乐，希望丁丁能够开心地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帮我们读出这份心意，署名 Stephan。

三合一的草蜢。你就是一切 ，You are everything。时间仲有五分钟，到晚上嘅十点。一无情人到尾声啦。临离开话俾你知道，而家室外气温28度啦，相对湿度系77%嘅。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29度之间嘅。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去到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家族出场，我哋有 SK 关淑怡。他需要你，他需要你，不是讲两次，而是有两个他都在，即是说大家都需要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至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以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四成，至少约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仲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六合彩方面，头奖两注中，每注派400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是17。天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了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了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9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98美元，卖出4077.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位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Vicky,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11: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给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12: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欧、
9: 小白、
8: Vicky,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变变变，又变变变。
1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好啦，今日嘅嘉宾咧依然系有李灿森啦 ，Uncle Sam。
3: Hey. 喂 ，Hello， 我又嚟咗啊。
4: 你老豆。
3: 点啊，阿女？
2: 讲完阿 Lucy， 原来中意啲人工整化妆嗰啲咧，我下次同佢影相之前咧，我谂我要
4: 敷个 mask 先嚟。冇影相我唔。
3: 我都系有少少 surprise， 点解个系因为冇化妆？因为原来佢哋都系一个有一颗贪靓嘅心嘅。
4: 佢、但系好好咯，佢会顾及我哋啊，你明？啲姐姐啊，系咪先？
2: 唔系，你喺嗰张相度唔好整差咗我咁啊。
4: 系
3: 冇事。
5: 其实咧，你真系好有福气，因为好多嗰啲父母咧要教细蚊仔唔容易。你觉唔觉得 Lucy 同埋 Susie 其实唔系好费心？即系你 compare 可能出边啲父母嘅时候咧，我谂嗰啲人都会好羡慕你，系咪算系唔需要好费心去佢？
3: 阿妹
5: 呕血咁教。
3: 阿妹都呕血噶，阿妹都，
5: 哦、
3: 因为阿妹系。偏向越叫佢唔好整，佢系越要整嗰啲嚟嘅。呢方面就系有啲似我嘅，即系譬如佢两岁零嘅时候啦，咁啊识行识跑啦，咁佢最中意玩咩？灯仔，即系嗰啲开灯嗰啲。咁跟住我哋梳化上面有个露台嘅灯仔啦，佢仲要系咧，爸爸。
2: 你唔俾我玩啊！
3: 佢要特登嗌声你望住佢先开山开山。我话你个衰女包啊，熄咗佢，跟住咧佢咁啊，跟住又攞翻嚟。佢系呢一只嘅。咁譬如玩remote 啦，突然间 remote 去咗边啊？搵匀成勾抌咗落垃圾桶。
5: 喂，呢个仔嚟噶，其实
3: 仔嚟噶，佢系仔嚟噶。跟住咧，突然间咦个奶樽咧饮完之后咧。就收埋咗喺个凳仔下边，即系佢系乱嚟嘅，佢系
4: 佢古灵精怪，佢
2: 唔系曳，佢古怪，
4: 系啊，古灵精怪。
3: 佢我你古灵精怪又好，我但系我都系觉得佢系曳。
4: 佢真系好得意，
3: 但系佢你抌咗垃圾桶个 remote， 如果掉咗咪大
2: 件事开唔翻。
4: 我话俾你听，佢就试你哋倒垃圾嘅时候，其实我哋倒垃圾，我唔知道你两位会唔会咧？你倒嘅时候佢有重量噶嘛？即系你都会无厘啦加咁样。即系你唔会咁重嘅，但你哋会唔会？
3: 但系倒垃圾唔系我哋倒嘛，系姐姐去倒嘛。如果姐姐真系分唔到个重量掉咗，咁啊真系。
4: 佢就考个姐姐。喂，通常嗱，嗰啲心理学家系儿童心理学家都讲，即系聪明，除咗阿 Lucy 聪明之外啦，其实小朋友越恩皮嗰啲系，其实个脑系好劲，
3: 好精噶。其实
5: 肯定两个都
3: 好犀利。狡猾好多嘅，
4: 系
3: 同埋醒目好多嘅。点解会发现呢样嘢咧？咁都系搞依家三岁啦。咁其实两岁咧，我哋成日去筲箕湾食嘢啊。咁有间铺头咧，我哋系经常去嘅。咁啊，基本上礼拜六日一放假咧，咁我就落去嘅。咁嗰个侍候婆咧，一见到佢两个咧，食完嘢之后咧，梗系会送两粒糖仔俾佢哋嘅。咁跟住咧，有一日咧，咁送咗两粒糖，一人一粒啦。跟住突然间阿妹讲咗句咩咧？家姐佢咳咳啊，叔叔冇啊，你已经听到呢句说话，用意系咩啊？即系家姐唔食得，叔叔冇咧就可以即系
5: 攞埋
3: 开始，可唔可以攞埋佢个粒啊？但系虽然佢冇讲，佢用呢个方法嚟话俾我哋听，叔叔冇啊。咁你系咪真系知道佢真系好？
5: 喂，其实咧佢呢一样嘢咧，其实佢会唔会知道其实家姐都好多人嗰个注目喺佢度，其实佢都要做一啲嘢咧，等你哋唔好睇唔到我啊，我仲有我噶，咁样会唔会有少少呢啲嗱，譬如话系嗰啲叫
3: 做嘢啦，争啦，系
5: 即系争 attention 啦，咁样或嗱佢，你觉得佢系妒忌家姐啊，定系有阵时咧觉得你系大家姐，我跟你咁，嗰只系边只嚟噶？
3: 佢又唔会话妒忌家姐嘅，咁但系家姐又好锡佢嘅，咁但系始终咧成日玩起上嚟嘅时候咧，咁都有争嘅情况嘅，家姐肉緊起上嚟都會兜頭，咁佢又有陣時又要整喊家姐，但係佢又自己喊先，即係佢哋好冤家嘅。
2: 喂，個個細路仔屋企都係咁樣嘅。
3: 咁糖呢單嘢咧，當下嗰刻咧，我又唔覺得佢係妒忌家姐，佢係想食多粒啫，因為佢係真係中意食糖。
5: 但好聰明喎、啊，
3: 嚇！聰明嘅，佢用呢、這個，佢又唔會話我要家姐個粒要食埋佢，但係佢又用另外一個方法，
4: 佢引導你哋
3: 係啦，比較婉轉嘅方式話俾你聽，家姐唔食得糖。
5: 咁佢得唔得請啊？結果？
3: 梗係唔得逞啦。
6: 咁人哋係俾家姐嘛，就算家姐 cut 嘅，佢可以收起佢下次食㗎嘛，係咪？唔代表嗰粒糖都要俾埋你㗎嘛，咁我要解釋俾你聽。
2: 呢樣嘢啦，翻翻轉頭啦，開始我都要問啦 ，Uncle Sam 啦，其實嗱。好多时就是说啦，好似睇佢哋性格都好明显地个家教嘅问题。
4: 系
2: 听嗰两集，其实阿 Sam Uncle Sam 啦，你屋企嘅家教系咪本身都好严嘅咧？
3: 我啊嘛，
2: 系啦，
3: 严噶，
2: 系咪啊？
3: 我嗰阵时系严得好劲噶，系嗰阵时我老豆揾条锁链，即系如果当年啊有弱嗰个叫做
4: 弱儿
3: 咧。咁我谂应
2: 该拉紧啦，
3: 我谂一年拉几环咯，因为我又曳啦，即系我可以新年年初一玩炮仗炸咗个米缸嘅僆仔嚟嘅，系啊，我系跟住喺床下底玩火柴啦，跟住就初一炸米缸啦，跟住打风落雨咧放个胶袋落街，跟住穿云箭射去人哋屋企啊，掉水袋啊，我系呢啲嚟噶，咁所以你话如果即系，
4: 所以嗱而家我哋听到嘅小朋友就唔好学啦，
3: 所以嗱我用第一声话。依家真系唔好学啦，系啊，咁我系咁嘅环境成长噶嘛，咁所以你话对依家譬如对住两个女会唔会闹咧？会，咁有阵时我觉得少少地咁样佢曳嘅时候打下手板仔啊，我呢啲都会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要视乎咩情况啦，呢招唔可以成日用，但系依家已经系学一学就已经系好惊噶啦，佢哋。
2: 咁嗱，所以我就系话啦。Uncle Sam， 我未認識你之前咧，我就算係睇你電影入行啦，認識你啦，我覺得咧，哇！呢個人真係天生個樣就係白臉，一睇知。
4: 係啊，
2: 但係當我認識咗佢之後，發覺哇，佢完全係另外一個人，即係有禮貌啦，又或者係對人好尊重啦，即係完全係。俾我認識喺電視上，
4: 佢愛同愛係不一樣嘅，
3: 所以
2: 轉咗，
3: 所以咪就係個樣生成咁，冇計喎。

0: 点解我咁样讲头先嗰 part， 李灿森系我哋嘉宾啦，今日咁啊 Sam， 因为咧我睇你嗰阵时啱啱入行嘅时候咧，香港制度咧，嗰阵时觉得，喂呢、這个真系一个。
1: 死靓仔，死靓仔，死街童，
0: 死靓仔街童，佢睇佢啲行都系咁样噶啦、
1: 你入咗行未啊？拍紧嘢未？拍紧嘢噶啦。
0: 但系我嗱，我嗰阵时真系未唔认识你，一路一路由你电影到你一路喺角色上面嘅改变，到你去做自己嘅生意创业一品牌，我觉得我直接睇错咗李灿森呢个人，我觉得你系好叻，
1: 识错咗你啊！
0: 我嗰时未识你啊，我
1: 未识噶，其实真系未识。
0: 即系我成日同佢喺呢行里边咧，有个咁大嘅转变嘅人咧，系好难。但系我觉得你系好叻，好快就知道自己想要乜，做紧乜嘢嘢。嗱，讲你入行啦，当时你入行就可能好多观众啦，或者听众都知道嘅就系话，因为喺街边踩板。
1: 冇错，我嗰阵时踩滑板俾陈果发现到。
0: 嗰阵时你就系咪同阿 LMF 嘅？
1: 唔系唔系同阿 Brian 咯，佢哋24尾，24
0: 系嘛？
1: 系啊 ，Brian 咯，识同 Brian 识咗30几年
0: 嘅。嗰阵时就系真系喺度踩板踩下就俾人哋捉住拍电影啦。
1: 咪就系陈果咯，系啊，咁我记得当年系我已经系喺地盘做紧水电噶啦。咁放咗工我都会通常拿住塊板返工，放工我点都去踩下先嘅。咁就喺稅務大楼啦，灣仔稅務大楼有个公园，咁喺嗰度踩板。咁陈果当年就落咗去嗰度，一心係諗住搵香港制造嘅想要嗰个中秋嗰个演员嘅。咁就去到嗰度想搵啲板仔见下或者认识下咁囉。即係就係咁样识咗陈果囉。
2: 你话呢个系咪真系好奇妙啊？
1: 奇妙噶！
2: 陈果嗰部戏就系刘生，
1: 刘生系啦，
2: 系投资噶嘛？
1: 系啦，冇错冇错。
2: 咁所以顺理成章，你就拍完嗰套戏，咁然之后你又签咗俾阿刘德华先生噶啦，系咪？
1: 香港制造亦都系阿华仔监制，
2: 系
1: 咁跟住就俾瑞士 Locarno 嘅嗰个电影节拣咗去参展，攞咗3个奖。咁所以翻嚟咧，咁阿华仔就出咗后尾嗰个宣发啦，咁先有机会上院线嘅。
2: 系，
0: 咁你都系因为呢个电影攞到最佳新演员奖。
1: 系啦，
0: 喂，咁你本身之前应该冇接触过娱乐圈噶，
1: 冇
0: 演过戏噶，
1: 冇演过戏，但系其实偶尔都会影下啲时装杂志吓，咁亦都有拍过广告嘅。嗰时攞一下个杯面啦，咁同埋好似地下铁都有影过呢啲咁嘅广告。因为当年我其实虽然系做地盘，但系我个外形
2: 型噶嘛，系
1: 完全唔似一个地盘佬嘅，即系我系中意打扮啊，中意遮晒头啊，即系其实直情 exactly 香港制造嗰阵时嗰个 look 嚟嘅，嗰阵时翻工，咁所以。好多时又中意去下啲 party 啊，咁身边有好多做发型界嘅朋友啊，咁嗰啲都系自己平时中意玩嗰啲朋友圈子咯，咁所以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啲fashion 啊，或者做一啲 hair show 嗰啲 model， 成日做呢啲嘢噶，我系 model 拉成日俾人去试电头电发。
2: 所以你睇下好得意噶，嗬！即系呢一行就系要有个 camera face， 即系你系有呢一样嘢嘅，你有呢一个气质嘅，咁同埋你个人生就系咁样去行咯。所以系好特别嘅，即系佢，所以我就话咯，佢内同外唔系好似。
3: 我喺度谂紧，无啦啦有一日，即系好似平时咁样，真系踩板啦咁样，突然间有个人，你遇到个人，唔知做乜嘢，就喺嗰时嗰分嗰刻咁样，就将你人生改变过嚟。
1: 其实当下冇应承佢噶，因为佢净系即系问我啲，哎呀，踩得几好，咁啊教我踩。哦，哇，你唔好啦，把年纪跌一跌，手尾好长嘅。即系其实系呢啲咁嘅好 casual talk 喺度吹水咁样，咁跟住后屘，喂。我有部戏想揾你拍喎，吓唔系话你咪呃钱噶？即系嗰阵时系好兴嗰啲咩模拟公司，跟住又话你好啱，跟住啊你俾个钱咁咪上 course。我心谂其实点揾要揾到我啊？咁跟住到最后佢发觉，咦好似唔系好落答。咁跟住啊，不如我俾个卡片你啊，吓有时间啊，大家再见下面倾下啦。咁就袋咗个卡片嘅银包，咁跟住隔咗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地盘3:3饮下午茶，咁啊攞个银包出嚟睇有冇啲垃圾，俾你清啦。
3: 就清咗陈果，
1: 就咦掹咗，咦陈果，仲记得嗰阵时系啱啱兴嗰啲天地线嗰啲电话。 因为你啲电话唔系度度得，咪要搵个角粒头掹出嚟先，
0: 可以喺某位先收到嗰啲，
1: 某一个位先收到噶嘛。咁跟住又打俾佢，咁跟住佢咪我话：，做紧咩？我开紧工咯。喂，收工有咩搞啊？冇啊，冇乜特别。喂，过嚟公司坐啊！公司嗰阵时喺广东道嘅，我记得，就系华仔嘅唱片公司啊。
2: 系
1: 咁啊，收咗工就仲攞住把电钻走上去。
2: 喂，你真系入型入格喎，系嘛？好型好型。
1: 跟住门口，咦？咁大哥刘德华喺门口一个纸板嘅刘德华。跟住我呢间咩嚟噶？咁啊入去啦，好多人喺度做紧嘢嗰阵时。咁啊跟住入咗间房度，一个 meeting room。咁啊当其时有余佬啦，有阿果啦，咁啊阿高老全啦，即系香港制造里边嗰个演嗰个傻仔嗰个阿李栋全。咁啊跟住就攞咗其中一场戏出嚟，喂。你真係好啱做呢個角色喎，有冇興趣啊？跟住我吓、啊、有冇興趣？喂，有場戲不如試下啦。我話吓即刻。跟住阿陳哥，你咪驚呀嘛。跟住所以呀呢句嘢大我。
2: 你睇下佢個樣
1: 大我。
0: 隔佢個樣
2: 子。即係嗱，而家我譬如我睇返個 poster， 真係呢你嗰啲說話佢點會唔請你呀、啊
1: 是啊，
2: 是不是啊？即佢就是需要你呢一啲。
1: 哦，你乜你咯？跟住就系演咗一场戏，咁跟住录低咗。咁佢喂，佢你真系好啱呢部戏喎。不如喂，你睇下谂下考虑下，我有冇钱嘅先。即其实我想得去咧，我心里边有一个底线。总之佢一问我攞钱咧，我就走。哦，即系我打咗个底噶啦。
2: 咁唔怪之你带埋个电钻上嚟。
3: 我谂冇人卡成大电钻，都算威啊！
1: 我第日要去第二个地盘做嘢啊！我唔系特登上去吓佢。我真的要开工嘛。咁跟住一路都冇，真係好愉快，冇同我讲我钱，仲话俾返钱我添，讲我咁几多钱啦、啊。钱就唔多啦，我拍几耐啊，一个暑假到啦，两个月到啊，咁我大概两万零蚊啦。咦，我计一计，咦同我返工差唔多喎、啊。咁真係就应承咗佢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598 点，升了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27 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9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45,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10.98 美元，賣出 4078.64 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DSE 房房洗物机啊，
6: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7: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8: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哋最强后盾。
9: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你健康哥，我哋一齐撑住全港家长。
1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 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南的一个湖，湖上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融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4: 寻找创科的故事。
1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李灿森倾下偈先。喂，带住电钻去见工，你都系算巴闭啦。
3: 我冇谂过，
4: 我冇谂过见工，我谂住去吹下水嘅咋，其实。
2: 喂，同埋嗰阵时咧，嗱，谂翻起依家呢个年代，你派张卡片话俾我听，你系边个边个，我一上网笃我就起到你底啦。但系嗰个年代真系冇嘅，你真系。我唔真係上你公司睇，我都唔知道你係咩來龍去脈㗎喎。
4: 當時陳哥俾我卡片呢，唔係寫導演嘅，寫製片㗎咋。
2: 哦，尤其哇！呢啲製片，我哋喺嗰陣地鐵站，地鐵站口收好多啦、
4: 啊。所以我點解唔信咧？你明唔明啊？咁樣將條爛牛仔褲剪咗一半嗰啲，跟住又留曬啲貓須出嚟，布鞋啊，塌踭嘅，跟住孭住嗰啲童軍嗰啲綠色袋咧，係咪好阿果啊？你諗下，好阿果開工嗰陣時嗰個樣嚟嘅。咁跟住咧，著件嗰啲好似李公民有幾粒紐嗰啲咧。哇，系咪噶？电影系咁嘅咩？我心谂，咁即系，但系事实原来佢真系一个全能嘅导演嚟。咁就机缘巧合啦，咁就拍咗《香港制造》啦。咁呢部戏其实都系对我嚟讲，对电影改观嘅一个，系真系。因为我以前睇戏咧，都系睇咩贺岁片，都系啲大制作噶嘛。跟住我一去到开工，吓五条友，一架 van 仔，得咁样几个人嘅咋？我话阿 Sam， 我哋呢部戏冇钱噶，我哋呢部叫独立电影。我咩叫独立电影啊？冇钱咪独立电影咯。
2: 系，我哋嗰阵时睇亲嗰啲咧，都系圣诞啊、新年啊、暑假大片嚟噶嘛，系呢啲噶嘛。
4: 点解我话呢部戏咁惨咁嘅？好似跟住导演又要揸车，跟住又要打板，跟住咧收音又要做埋好多周边嘅嘢。喂，其实我做演员我都其实做好多唔同埋，我又熄灯啦，我又帮佢整下电啦，跟住自己啲戏服又自己孭去啦，每一日。咁跟住又帮佢买饭啦。跟住咧，如果冇人打板嘅，我又自己第三场 show one take one 拍，跟摆低块板嘅，自己走埋去演啦。即系其实咪我又有揸，即系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岗位我都有参与同埋尝试嘅。
3: 系啦，嗱呢一个咧，我补充翻少少，因为咧呢一部戏，你谂下嗰个题材几特别啊！咁你要有人投资呢一部戏系绝不容易嘅。咁但系你亦都知，即系刘生刘德华先生，即系佢唔止香港，去内地都系嘅，即系佢好撑一啲新嘅导演啊。或者有抱负嘅导演啊，咁所以佢哋系辛苦，同埋唔好忘记，你哋嗰阵时咧系用菲林噶嘛，胶卷噶嘛，所以你谂下几贵。如果拣错咗演员，你 NG 多几次，佢真系想杀咗你啊！
4: 我哋菲林都冇钱买嘅，因为其实我哋有好多菲林咧，都系阿华仔当年喺拍成《九二神雕侠侣》，同埋佢以前个工作室。有好多菲林啊，精哥有啲啦，阿华仔有啲啦，喺佢哋嗰个菲林室度攞出嚟俾我哋用。咁但系又好错着，因为啲菲林咧个时间有啲过期，所以出嚟咧某啲片段咧系嗰个色差同埋个色温咧系好似退咗色，同埋好似系好特别咁样样嘅。咁所以当年我哋拍摄嘅摄影师柯星佩咧，佢每用每一 roll 菲林嘅时候都要做测试，都要做 test。咁跟住系摆喺一啲唔同嘅场景度用。咁所以出嚟就有一種好特別嘅效果。
3: 你知唔知你一出嚟嘅時候，除咗佢樣曳仔咁樣啦，係咪先？但係你已經覺得呢一位演員係一個藝術演員嚟嘅。咁同埋，即係你最緊要呢一套戲，你諗下佢嗰個咁低嘅成本，得幾個人，佢仲可以咧被選為代表香港去角逐第71届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4: 啊、
3: 你諗下你幾犀利，同埋你之後。第二部你已經又好誇啦，已經去咗去年煙花特別多，你係咪特別藝術咧？
5: 同埋我想知道香港製造，如果當時有個人咧識得拍 making of 喺側邊咧咁樣睇到一個演員咧呢一刻咁樣咧，平時啲演員電影嗰啲咧，咩者隨時 stand by 咧，一演員影即係一影埋位，即刻俾本柴啊咩等你，唔係，跟住你趁心嗰陣時呢套咧，個 making of 側邊咧，好自己攞個板 action 拍擺喺嗰陣接尾，跟住整完之後 ，OK， 喂呢個燈。麻煩你啊，心仔咁，跟住你又可以轉燈啊，咁都幾好笑喎呢
4: 啲。但係好可惜，我哋當年係真係唔夠人手去做 making of 呢樣嘢，同埋亦都。 即係未去到嗰個依家智能電話啦，係嗰陣時我記得都仲係手寫版嘅啫，嗰個電話係即係嗰啲打開仲手寫版好好 old school 諾基亞嗰啲嚟。
2: 你都講啦，用緊天地線年代啦，即係仲係 call 機年代啦。
4: call 機年代嚟㗎，嗰陣時係 call 機年代。咁所以如果調翻轉可以有一個 making of，
5: 係幾好笑。
4: 哇！嗰個真係我諗係
5: 真係，因為我真未聽過一個演員咁樣拍板同埋轉嘢啊，跟住自己，
3: 所以你
5: 自己收音咁樣。
3: 我覺得真係你哋嘅戲啊嚇，絕對係可以話即係真係大學讀電影嗰啲人咧去參考。即係譬如你而家今日咁樣個分享，其實對於有好多中意讀電影啊，即係我哋中意要讀翻 history 嘅嘢噶嘛。你諗下幾犀利，即係同埋你諗下咁少嘅資源，你哋可以拍到咁多咁特別嘅戲啊！
4: 啱啱講到去年煙花咧，其實有一幕戲咪講青馬橋開幕，跟住咪放煙花，跟住啲人喺沙灘度睇嘅。其實當其時咧係未有成個故事噶，只不過阿果咧係趁住呢個機會咧，去想拍低嗰一個 moment， 再青馬橋啟用放煙花新機場，咁啊臨時多一場殺人嘅戲，其實係冇諗過前後係咩噶，
5: 冇嘥啊，
4: 冇嘥，真係冇嘥。我話喂，做乜嘢啊今日？其實嗰陣時已經拍咗香港製造噶啦，香港製造，跟住喂今日揾你嚟幫手咧，嗱其實未知道要做啲咩，但係咧見青馬橋啟用有放曬煙花咁多人喺度咧，我揾咗阿 Kenny 出嚟。你去殺佢啦！
3: 即係 Kenny 係豪華超啊！
4: 係唔係豪華超？
3: 邊個啊 ？Kenny 另外係
4: 嗰陣時喺阿果度一個戴眼鏡嘅咧，做音樂定咩嘅，長長啲頭髮咁樣。
3: 即係總言之，佢揾曬依啲咁。
4: 所以揾啲 friend 嚟，
5: 喂殺咗先啦，唔好理佢啦。
4: 殺咗先啦，唔好搞啦。我話點殺啊？佢話今日準備咗支槍。佢话哇枪，跟住我嗰日又着到好人遮晒头，着咁蒙身衫咁样，我话杀手我咁样得啦，啲人唔会睇你啊，睇烟花
5: 又系、哦。
3: 不过如果偶然有一个人经过见到有人杀人，佢真系可能会 call。警察嚟，
5: 喂，佢哋辨认佢好容易嘅啫，系咪？
4: 梗系辨认啦。
3: 系啊，不过即系因为你明明有好多人即系可能未必睇过香港制造，
5: 系
3: 又
4: 未上未出街嗰阵时，
3: 冇错，
4: 唔知我系边个嚟嘅，
3: 唔知佢系边个，但系见到有一个咧僆仔咁样曳曳地嘅，攞住支枪喺度杀人，你话仲报警？你话我讲咩？
4: 跟住讲话又系，哇！就我其实话香港制造咧，有几次都争啲俾差人拉，譬如有一次咧就系掟部电视机落街。
3: 哇！
4: 喺个屋村订电视机落街，你都知阿果几薄噶啦，系咪先？咁啊，另外一次咧就系拿住支枪喺缆车站嗰条轨道嗰度跑上去。
2: 哇！
4: 我一跑嘅时候，揸缆车嗰只 O 住个嘴，
5: 望住我。哇！好惊、啊！
4: 我又拿住支枪咁望住佢。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李灿森阿 Sam 倾下偈先。喂，原来你嘅经历都几得意啦，听落去咧好似几搞笑，但系好老实讲，呢、這个咪正正明明你好抵得谂。
1: 嗯，
0: 即系如果你话喂，我样样嘢都斤斤计较啊，问清问楚啊，问长问短嘅时候咧，我谂阿陈果导演咧应该话。喂，原來李燦森咁鬼煩嘅，冇啦，呢個機會俾第二個。
2: 其實嗰陣時都冇，唔，因為首先唔識驚啦。
0: 嗯。
2: 咁二嚟，其實喺嗰個世界裏面，佢講啲咩我都信噶嘛。
1: 一佢一知道唔向你收錢，你就誒得啦，你唔向我收錢，我同樣都信你啊。
0: 香港製造你都信，
2: 我信我信佢先同佢拍呢部戲嘛。點知佢突然間叫我嗰日喺九樓定唔知十樓掟部電視機落街啫。咁但係我。嗰啲冇辦法唔做啊！咁其實我一舉起部電視機，跟住佢話掟啦，即係有部 walkie 帶住噶嘛。跟住我話：喂，下面有人啊！
1: 喂，錯手咁樣係你咩嘅喎？唔係佢喎，
2: 咩
1: 有曬你指紋啊？
2: 啲順天村咧，佢係嗰啲四方形嗰啲，咁一個通
0: 井字嗰啲，
2: 井字嗰啲，我一望咧，喂，有人，喂，下邊有張乒乓台，得閒有乒乓飛出嚟嘅小朋友喺度執乒乓，我話咁掟咗落去，
1: 唔係佢冇劇務喺度阻住，
2: 佢咪自己下邊攔咯，
1: 有一個人攔四方，
2: 佢咪自己下邊攔，佢所以咪係咁叫我掟咯，即係幫佢掟啦。顶啊！
1: 所以佢
0: 安全嘅嗰时段系冇人，
2: 系冇人嘅，咁但系你唔好难咁，咁到最后咧，哎呀掟啦，一掟我就即刻走啦。跟住我因为冇可能等 lift 啦，咁我每跑落一层咧，都系一打开铁闸，哇！边个 PK 掟嘢落街啊？哇！掟电视即系已经系真系好，即系咁未跑落去警车先已经嚟。
3: 系嗱，我哋讲咗咁多香港制造啊，去年烟花啊，帮阿陈果做 promo 之后咧，我有一样嘢想问嘅，你都拍咗一套好极端嘅，嗱，曳仔啊拍完啦，你嘅搞笑嘅能力又强嘅。嗰套咁嘅龙咁威，真系每一次每一次新年都会见到佢啊！
2: 瑞士山区快，
3: 我又想嗱，我又想问一下呢一部戏，因为你好得意，即系啲导演觉得你嗰个创作能力系无穷嘅。OK， 扮完有仔，咁又扮警察嗰下犀利，系嘛？即系扮完杀人嗰个又扮警察，但系你哋嗰啲桥咧，即系你哋因为好开心噶嘛，因为里面有邓子峰啊，
2: 系啊，邓 Sir，
3: 系啦，又有阿郑中基，
0: 汪奴啦，
2: 系啊，又阿达明啦，跟住阿嘉英哥啦，
3: 你哋系咪即场度噶？有好多时，
2: 其实朗系有嘅，
3: 系
2: 嗰阵时阿 Vincent 同埋叶念心编剧咧，咁大致上对白系有嘅，咁系好多时系现场我哋喺度排戏嘅时候，突然 jam 出嚟有啲嘢，你即系喜剧其实好多时系跟住个剧本去读，但系亦都好睇当下嗰一演员嗰个状态，同埋嗰即系最惨夹住两个系好中意爆肚啊！你明唔明啊？
3: 边两个啊？
2: 张达明同埋郑中基咯，即系佢好衰，系睇下你点样接嗰下好衰噶嘛。咁但系有时我接得系好离谱噶嘛，大家吓、啊、你咁样俾我，跟住我又咁样俾翻你，咁大家睇下边个忍唔到笑啦。
3: 嗯，
2: 通常阿谷咧就会用啲大家忍唔到笑嗰啲 shot 嘅，你留意一下，佢好中意用，
3: 所以好自然，你知唔知啊？
2: 系啊，我记得又系有一场系讲。又是黃母姚氏村黃母娘娘有咪咪姐朱咪咪說我們三個人猜書扮一隻金毛尋回犬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跟他們拍親的東西黐黐真是即場猜誰個輸了就要扮了即場黐黐輸親都是我的黐黐的每一個 take 都是的跟住我要做 model 又是扮比較扮狗俾人劏嘅，又系我嘅，即系好呢个系好只命嚟嘅，呢个系。
3: 喂，而家你讲翻，我都觉得系好好笑，即系因为如果大家有睇过呢啲电影咧，即系你就会有画面出现啊，系咪先？咁所以你都系一个点样讲咧？冇框框嘅一个演员。
2: 冇噶，做得演员边可以有框框？
1: 喂，但系同埋我就咁喺度讲啦，睇嗰个梗系过瘾啦，其实拍嗰个好似咁样样嘅唔同嘅经验咧。喺你嗰度都係好過癮，因為譬如我真係冇乜邊個演員係自己又試過自己幫自己收音啦咁樣，你試過好多嗰啲真係演員都未試過嘅嘢
2: 㗎。係㗎，係㗎。當差輸咗，突然間佢又爆肚舐咪咪姐隻腳，你真係正如我正如望住佢，你大你都要笑住，要舐。
1: 係啊，真係為藝術犧牲，
3: 即係所以呢一啲係完全本身唔喺劇本裏邊嘅。
2: 唔係㗎。
3: 所以 咁好睇。
1: 喂，舐腳趾，譬如阿吳家樂，你肯唔肯做？突然間導演，喂，Mimi 姐嚟舐佢腳趾，你肯唔肯做啊？
0: 其實真係你去到嗰個位，你睇嗰場戲噶。嗱，比較緊要啊，咁啊，講翻啲正經啲嘢嘅時候，譬如話好似啊 Uncle Sam 啦，啊之前啊監製咗個電視劇啦，我都有。演出
2: 啦，幫手啦。
0: 等於你講過，去到某啲位咧，其實喂嗰場戲係需要嘅話咧，其實你會做嘅，
2: 好自然就投入咗去做。
0: 係啊，
1: 做咗嗰場戲幾耐冇食過雞腳啊？
2: 冇啦，跟住一舐落去個Mimi姐，哇！你真係咁你舐得落嘅，
0: 爽啊！

0: 系啊，唔知咩黑。咁其实呢个系我第三部监制同埋主演嘅作品嚟嘅。咁、
1: 嗯、
0: 其实同阿坡都仲有一部电影啦。咁啊，其实第四部噶啦已经。咁点解系有一个咁嘅组合呢？我发觉演员咧，其实都系永远都好被动。咁尤其是再加上我哋啲所谓孤儿仔，亦都冇签公司，冇人 back up， 下下都系坐喺度等机会嘅时候，咁点解唔试一试，可以主动少少去搵啲机会俾大家或者俾自己呢？咁就系、是、由大概16系咯，15、16嗰阵时开始有呢一个咁嘅諗法。咁所以就一路同阿坡夹到嚟呢度囉。咁加上之前嗰啲都算做收视啊，各嘢都唔错啦，咁就累积咗一啲咁嘅经验同埋资源。咁令到今次之后呢，咁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因为淨系得一前期系得我同阿坡两个人去开发呢件事，其实我哋19年已经系开始做嘅。咁但係由19年開始到 approve 到呢件事準備開拍嘅，亦都好 unlucky 嘅情況底下，就遇著我哋戴口罩啦，嗰段時間戴口罩戴咗幾年啦，咁所以成件事又 postpone 咗好幾年。咁但係我為咗戲入面嗰個角色呢，亦都去特登去練去操到係好符合導演要求嗰個狀態，因為要由年青演到老嘅嗰個角色係。咁冇辦法啦，咁跟住當中又自暴自棄，又返返去未操之前嗰個樣子，又肥返。好啦，到好啦，過咗戴口罩嗰個時間啦，又正式開返啦，咁就已經都差唔多2、3年啦，籌備咗一年，咁拍了一年，咁跟住後期又差唔多做一年，到依家我哋正式差唔多可以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咗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升咗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71美元，卖出408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到到禮拜二啦，禮拜二嘅時候我哋今日又是繼續講富國島，咁啊所以我哋請嚟嘅呢就係關家敏卡曼繼續會留喺度同我哋傾偈講富國島嘅。
1: Hello， 大家好啊。
0: 今日就講景點，因為其實佢都某程度上都多景點，而我真係冇去到，所以我今日都會
2: 我都唔知道你去咗富國島啊，真係。
0: 係啊，我冇乜點樣同人講我去富國島。
3: 因為佢真係冇乜去到嗰啲地方。
2: 係好慘啊。
0: 所以我今日呢就一定要乖乖地喺度聽聽下文講到底嗰度啲景點有啲乜嘢玩啊。
2: 我覺得呢富國島呢最必去呢就當然是珍珠野生動物園啦，同埋佢嗰個水上樂園，其實佢係黐埋嘅，係啦。咁咧，佢最正嘅就係咧，因為佢係有一個稱號啦，就叫做越南迪士尼。是超級大超級靚嘅，即係你冇諗過係咁多嘢玩同埋咁多嘢睇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呢就去咗動物園先啦。咁個動物園係真係哇，
0: 你係全越南最大嘅動物園啊。
2: 係冇錯，同埋呢佢嗰個動物園佢有得俾你睇下佢嘅出面野生動物園，即係你一架巴士咁樣啦，跟住中間有個導遊啦，跟住佢就會帶你去參觀成個森林入面嘅動物，獅子、老虎、長頸鹿乜都有，
3: 係
2: 啦。咁我哋就真係俾啲有時呢啲動物見到你經過呢，佢好奇佢會行過嚟控埋囉。係呀，
3: 咁架車會唔會噢噏咁樣㗎？即是那架車會不會動的，如果它控埋你，還是那架車是一路行的？
2: 它一路行，但是呢它控埋它會是每個點呢它會停一陣給你們拍下照片這樣的，之後再行咯。那其實大概全程都要成差不多半個鐘的。
0: 那幾正喎，半個鐘在看動物。
2: 對，還有呢它裡面真的很大咯，它真的整個好像野生動物園這樣呢給你進去遊覽這樣。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看。那看完之後呢好正，你一落去行過隔離就去得喂呢個長頸鹿囉。
0: 我想話係咪有一個餐廳嘅物體，你一路食嘢你一路可以買啲嘢去喂佢㗎。
3: 你又食佢又食咁樣。
2: 冇錯，
0: 互相一齊食自己嘅嘢。
2: 真係呀，咁呢其實嗰間餐廳係超級敷嘅，係你完全係冇位坐，因為你見到呢嗰啲近長頸鹿嗰啲位全部都被人霸曬啦，同埋呢通常啲人都會積住埋佢係咁請佢食紅蘿蔔。咁但係佢有一個位呢就係你買嘢俾啲長頸鹿食咁樣囉，係啦。咁你食緊嘢同時又同佢食緊咁樣囉，係啦。咁同埋嗰度都影咗好多相嘅，因為佢真係好近好近，你冇諗過嘩咁壯觀嘅，你嘅長頸鹿就喺你前面，你喂佢仲可以摸佢囉。
0: 但係我想問啲長頸鹿會唔會好肥呢？
3: 唔係肥呀，
0: 因為個個咁樣食，
3: 係囉係囉，肥都冇頸嘅長頸鹿可能
2: 粗啊，好粗啊，好似咁樣囉。
3: 你睇唔到條頸嘅長頸鹿皮都
0: 冇咗頸，長頸鹿幾特別，
3: 已經唔知佢咩樣啦。
0: 但係我想問呢個長頸鹿咧，會唔會就係頭先師傅話，真係喂個個咁樣喂？
3: 或者唔食咧，或者即係有時佢喂到佢飽到食唔
0: 走啊？
2: 我估佢分批嘅，
0: 因為好多長頸鹿喎。
2: 係啊，好多長頸鹿嘅，佢基本上入面有一大片都係長頸鹿嘅世界咁樣咯。但係我覺得都幾正，因為我真係未試過親眼見到長頸鹿咯。咁你會忍唔住真係想餵下佢咁樣
3: 嘅，
2: 同埋你摸佢真係唔驚人㗎，
0: 係
2: 佢好似睇慣咗，
0: 其實佢慣咗啦應該，同埋佢知道俾你摸完先有得食咯，可能
2: 當我哋係矮添，即係喺佢嘅角度咁樣俯視。
3: 但係佢係咪就係會食你哋俾佢嘅嘢㗎？佢會唔會嚟搶你可能個碟裡面嗰啲啊？
2: 佢聞到佢就會過嚟控個頭埋你咯，係啊，完全唔驚㗎佢。
0: 咁呢個長頸鹿係玩幾耐咧？可以，
2: 你玩幾耐都得嘅。
0: 即係冇分話你半個鐘一定要走，因為太多人啦，咁佢控制人流。
2: 冇㗎，因為呢其實佢分批，即係佢通常呢啲人睇完動物去野生動物園嗰度睇完一輪之後呢，佢就會過隔離同啲長頸鹿影相。咁佢哋就通常影完相佢哋就會走咁樣囉。咁有啲人想食嘢咪順便喺嗰度食埋嘅，但係你即係其實你坐全日都係冇人講你，因為佢 open area 嚟。
0: 咁會唔會好似泰國嗰啲嘅動物園咁啦，有隻老虎坐喺度，你行過去同佢影相啊排隊，有冇呢啲㗎都？
2: 冇一個人特定嘅一個人去話啊，你嚟呢邊影相冇嘅，佢係超級自由噶。
3: 嗯，
2: 因為佢有好多隻長頸鹿，同埋佢有四方八面都係咯。
0: 嗯，啊，我意思係即係譬如會唔會話有一個位專係俾老虎同你影相嘅？
3: 即
0: 係
3: 佢有唔同動物俾你影
0: 啊 ，B 俾你影相嘅。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不過佢就可能三個字三個字咁樣咯，即係佢唔會成日都出到嚟咁樣咯。係啊，
3: 主題樂園
2: 即
3: 係卡通人物咁樣咯，
2: 真係有嘅。
0: 但係佢主題樂園另外仲有啲卡通人，即係人扮嘅卡通人物噶嘛。係，我上
3: 點解想見到啲人扮嘅動物？
0: 唔係，我上網睇過係幾核突嘅，
2: 都係嘅。
0: 係，同埋入面有啲機動遊戲，你夠膽玩咩？
2: 夠膽啊！點解唔夠膽？
0: 你好勇敢啊！
2: 我得翻膽嘅啫，冇嘢噶啦，我其他都冇。
0: 翻嚟有冇冇個膽？我覺得你真係好勇啊！你聽，英雄。
2: 同埋咧，我覺得入邊咧仲有一隻咧，唔知條尾咧係間條式嘅咧，你嗰啲叫咩狸？
0: 熊啊，狸貓啊，
2: 熊類似係熊，即係好似馬騮咁樣，佢會跳嚟跳去。
3: 應該狸貓
2: 係嘛？係咪狸貓？類似
0: 小熊貓啊？
2: 係啊，係啊，小熊貓啊，佢都可以喂。
0: 我冇去過呢個動物園㗎。係，
2: 佢都可以喂咯。同埋啲小熊貓完全都係唔驚人㗎，周圍喺你個膊頭跳去人哋個膊頭咁樣。
0: 咁搞笑？
2: 係啊，
0: 好得意！我聽完你咁講，搞到我都想去啲似輔導輔導島。
2: 下次唔好落雨先去咯。
0: 咁但係呢，我記得你有講過呢，第一集嘅時候就話有一啲特別嘅動物嘅，係富國島先有定係點呀？
2: 富國島先有
3: 係咩動物
0: 嚟呢？
2: 係富國狗，你有冇見過？
3: 富國狗，
2: 你知唔知富國狗呢點解佢有咁特別呢？因為呢，其實佢嘅身上，每一隻富國狗身上呢，都有個刀嘅形狀㗎，劍啊 ，sorry， 劍嘅形狀，係真係刻咗喺佢個背脊嗰度，定係
3: 人刻
2: 嘅，
0: 生出嚟已經有，
2: 佢本身生出嚟呢嗰個位係翼毛㗎，
3: 哦，
2: 跟住佢嗰個翼毛嗰個形狀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囉。
3: 哦，
2: 當地
0: 冇
2: 圍到嘅狗先有㗎，
0: 佢係真係多狗嘅，周街都有嘅。
2: 係啊，
0: 但係我冇懷疑過呢樣嘢。
2: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依家喺富國島睇到嗰啲狗咧，全部都係混咗種嘅，即係佢混咗有富國島嘅血統啦，同埋其他狗嘅血統啦，咁佢就會生出嚟有個紋啦。咁原來咧，舊時咧。呢隻富國狗其實係賣好貴嘅，佢係幾萬蚊一隻
0: 嘅。以前嘅時候
2: 係啊，係嗰啲貴族狗嚟嘅。咁但係當然依家唔係，即係如果係純種嘅就係貴族狗咯。咁但係依家咧就因為太多狗啦，咁佢就運得好緊要，咁所以你周圍咧你都會見到，但係一見到有把劍咧就知道佢係富國狗咯。係原居民，
0: 係原居民，
2: 冇錯。

0: 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Karen 关家敏倾偈咁样。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关于动物园啦。咁其实另一样嘢就系都有啲得意嘅。系啦，就系啲乜嘢咧？系咪都系喺动物园入面嘅咧？
1: 冇错啊，其实咧去动物园咧，仲有一边咧，其实系一个水上乐园嚟嘅。咁、水上乐园隔篱咧，我就好想讲咗先啦，就系、一个水族馆，系超级巨型嘅水族馆咯。哇，我觉得呢个水族馆咧系令我大开眼界啦。首先佢嘅外形已经系一个好巨型嘅海龟啊，系一个万年海龟嘅一个外形啊，就喺出边啦。咁你喺出边已经系好好嘅打卡位啦。咁啊，你入到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哇！佢个成个水族箱咧系超级大咯，你系可以咧，我谂下可以点样形容先？应该有
0: 我哋香港嗰、嗰、那个叫咩啊？
2: 公园，
0: 公园系啦，嗰、那个嘅水上公园啦，系啦，嗰、那个水族馆入面嘅几多倍咧？
1: 十倍
0: 咁大，
1: 最少有十倍。
0: 但系有冇鱼先入面？
1: 有啊，好多唔同嘅鱼。水族馆点会冇鱼啊？
0: 水系嘛，唔知噶嘛，咁我咪入面
1: 都一条鱼咁样咧。因为咧，其实佢系听人讲，听嗰个导游讲啦，就话呢个水族馆系全球咧前五大嘅水族馆嚟噶，所以其实佢系超级靓啦、新净啦、巨型啦咁样咯。系啊，同埋咧，佢入边咧仲设计咗一个企鹅餐厅。
2: 系啦
1: ，咁你就可以一路食嗰啲越南嘢、一路喺度睇企鹅。
2: 系，但会唔会好奇怪咧？即系喺一个好冻嘅地方食热带嘅嘢咁样，
1: 都系佢一个特色嚟
2: 噶。但系真系冻嘅。
1: 即系冻嘅，
2: 要着褛嘅，
1: 都要着褛嘅，系、
2: 但我觉得呢个好劲。咁可唔可以喂企鹅噶？唔可以啦，
1: 冇得喂。
2: O、okay. K，
1: 因为喂企鹅系食嗰啲鱼噶嘛，
0: 系，同埋佢哋更加要洁净啲啊嘛，系咪？你只手成手都系油咁样，跟住再喂嘢俾佢食，又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嘅感觉。但系入面有啲咩鱼睇咧？系咪真系有好大嘅鲨鱼啊？
1: 鲨鱼又有，咩鱼都有，
0: 咩都有，波鬼鱼全部嘢都有，
1: 冇错，
0: 系，
1: 哇，好靓。嗰度真係好靚，同埋佢會有好多唔同嘅介紹魚嘅種類啊等等嘅嘢，跟住總之你喺入面呢，其實我哋嗰陣時呢諗住嘩太熱啦，不如入去休息一下啦，睇下魚啦，一入到去其實你係唔捨得出返嚟囉，因為實在太多嘢睇同埋太靚啦，
0: 係同埋有冷氣，
1: 冷氣
0: 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因為成個 area， 因為以我所知佢好似係個島入面有曬呢一堆嘅嘢㗎嘛，
1: 係
0: 咁除咗動物園啦、水族館啦，同埋一個成日都喺片上面又或者喺唔同嘅地方都聽到嘅，就係呢個水上樂園啦。
1: 冇錯，
0: 都係必玩。但你一日真係玩到咁多嘢，
1: 所以好攰啊！
2: 真係好攰。
0: 同埋嗰日六點鐘已經要行，已經開始出門啦。
1: 一早就要去咯，同埋因為我哋又唔係逗留得好耐，同埋我哋嗰陣時去咧就唔係真係好多人，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唔使排隊，係啦，咁啊可以玩曬所有嘅嘢啦。
2: 但係水上樂園係咪真係一入去就要著泳衣嗰啲嚟㗎？
1: 其實我已經係著埋喺入邊啦，因為佢寄行李都有少少麻煩，因為佢每個人又要登記啦。跟住又要即係俾鎖匙你，跟住你又要還返鎖匙，又要留低唔知乜嘢，係有啲棘嘅。
2: 但係你哋如果一日玩咁多嘢嘅話，你係嗰個次序要點樣玩呢？即係濕咗身先啦，定係乾住身玩完之後濕完之後返酒店咁樣呢？
1: 哇，你講得好複雜，但我明白。其實應該係玩咗啲乾嘅嘢先嘅，咁、
2: okay.
1: 你會出汗㗎嘛。
2: 出汗之後就去水族館就嘆冷氣啦，平乾自己。
1: 錯，
2: 唔係
0: 病咁樣病，咁樣病，咁樣病。
1: 去咗水上樂園先，即係玩完啲乾嘅。機動遊戲嗰啲，
2: 直接洗身啦。
1: 跟住就直接去水上樂園
2: 啊，沖身啦，
1: 跟住就沖埋個涼，
2: 係
1: 即係玩完沖埋個涼再去水族館，
0: 咁咪拎住好重嘅濕滴滴嘅泳衣咯，
1: 所以就係擺喺嗰個 locker 嗰度咯，
2: 哦，
1: 即係其實佢啲 locker 都好多嘅，即係唔會冇嘅，咁但係就係手續有啲麻煩咯，係，
0: 咦，如果咁講，我覺得幾一條龍服務喎，
1: 梗係啦，
0: 我覺得黐立立嘅時候你好想沖涼噶嘛，入去浸完之後先再玩第二啲嘢，
1: 同埋因為佢真係最特別就係佢一張票可以玩曬。陸地啦，同埋水嘅嘢咯，
0: 係
1: 好少。
0: 咁我想問，一日裡面會唔會玩唔曬咧？
1: 睇下個人流嘅啫，其實我就玩得曬嘅，係啦。咁啊，睇下多唔多人咯。如果多人就未必玩曬。
0: 嗱，咁會唔會好似香港咁？香港嘅樂園出咗名都排隊嘅，係嗰邊會唔會就反而全部嘢都唔係點使排隊，同埋每一樣嘢係逐 part 都計錢，定係你買咗一張飛之後，其實就全部嘢都包曬嘅啦？咁咧？
1: 買咗一張飛之後，全部嘢都包曬，係啦，好方便嘅，唔需要嗰啲即係又要再額外俾錢嘅。咁除非你再買 VIP， 就當然係可以再快啲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需要買 VIP，
0: 係唔需要買咗排隊，平均排隊耐到咧
1: 15分鐘左右咯。
0: 咁又唔係真係好耐，
1: 唔係好耐嘅咋。
0: 係，但係嗱入面物價啦，通常你俾人運死咗喺一個地方嘅時候，啲嘢一定會貴啲噶嘛，
2: 水都貴佢幾倍咁樣嚇。
0: 係啦，係咪都係咁樣咧？
1: 是的都是的因為想想下我在裡面吃了一條雪糕吃了一條雪條其實都成不知道三元美金還是四元美金哇是的那都
2: 20元30元
1: 咯20元30元正常都是貴一點
0: 我想問 Carmen 你當初是拿了多少錢過去搶了多少錢的港紙過去呢
1: 其實我唱咗啲唱咗5000蚊港紙嘅，係
0: 第三日用曬，
1: 唔係
2: 喺個沿路廠就用曬啦，
1: 係啊，
0: 第一日啫，
1: 真係唔小心嘅，冇理由會咁快用曬，我都冇諗過嘅，因為我自己喺度諗，我未去到富國島，我以為其實都冇乜嘢買，
0: 係啊，呢個我想講係真心噶，我當初都以為冇嘢買，我都
2: 大人去
0: 嘅
2: 啫嘛，我點會跌錢啫？係
0: 啦，你要照顧人哋喎，
2: 係啊，
0: 係咯。
1: 咁但我冇諗過個酒店又咁靚，突然間又 book 咗間別墅咁樣，即係呢啲好額外嘅嘢，我又真係帶少咗嘅，即係好彩有個導遊喺度咯。同埋我覺得去富國島真係需要有導遊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唔識去玩，根本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话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6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6.5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话，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日元是报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24美元，卖出4,08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 DSE 放榜，你有什么想跟同学仔说？
5: 班神，我每天都会用15分钟的时间练习，就竟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气。Sonny 呢？
6: 我真的好多谢我的同事和上司，在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地教导我，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5: 祝各位 DSE 考生 Happy Happy Happy。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做翻3尖8。

0: Jackie 曾經因為想討好身邊的人而嘗試令自己變得圓滑的，但突然間有一天他就覺得這樣的關係得回來的快樂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決定要做回自己，亦都寫低了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換個結構最賤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詞黃偉文，編曲 Justin Yeo， 監製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龍虎榜，周星馳，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二呢好想讲啊，成日都话呢钱呢搵返嚟就艰难，使就好容易。
2: 係啊，
1: 是，但而家呢原来已经唔知係我哋打工仔嘅时候咁諗啊。
2: 嗯，
1: 对于原来返工返學嗰一辈嚟讲呢，
2: 嗯，
1: 都係好痛苦嘅事嚟㗎。
2: 哦，正常嘅，而家个物价高咗咁多，有咁多嘢要买，係咪先。佢哋成日都讲一句㗎嘛，即係其实千千冇唔见嘅，佢只係用我哋唔同之嘅形态出现咗啫咁
1: 样。咁最大问题就係唔係就咁香港㗎，呢个应该係全球㗎。因为话说有一个美国嘅非牟利 组织啊，咁，
2: 嗯，
1: 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就访问咗2000个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嘅年轻人。
2: 嗯，
1: 结果发现呢，原来他們有 70% 的人呢會發現，就是我根本上儲不到錢，
2: 嗯，
1: 如果你要我儲錢，這個目標簡直是遙不可及的事來的。
2: 其實都真的，因為現在你想想價格高了，都不要說其他了，你想想以前一個電話說的是3000元已經貴到嘩嘩聲的了嘛，現在起碼都過萬，啊，三倍，啊，即以前可能吃個快餐可能說的20元十幾元就 OK 的時候，現在基本上
1: 50-60元，
2: 是啊，变咗你咁样嘅时候真係好难去留到钱囉。
1: 我想讲呢，譬如你头先话呢个快餐店啦，40-60元啦，跟住之后瑞士嗰边呢，我最近听朋友讲仲癫，
2: 係咪
1: 成唔知35欧罗定唔知乜贵，即係
2: 佢哋仲要加税㗎嘛。
1: 你谂下係几贵食一个快餐店，佢仲咩嘢话，
2: 係囉，
1: 三位做事食一个快餐。
2: 我仲回味緊嗰啲2蚊雪糕同5蚊鸡翼嘅年代呀，啊，你明唔明啊？
1: 原来你有经历过
2: 㗎。我有。
1: 我以為你很年輕，都成日還跟我差很遠，
2: 都年輕，只不過他的優惠做得比較久，okay， 有沒有
1: 想過？ OK， 但現在的年輕人呢，原來對他們來說呢，其實他們都挺負能量重的，因為他們都有說，剛才所說就是，你叫他儲錢的話，他們覺得是很難的事，沒什麼可能的事，甚至乎有 32% 的年輕人覺得，最基本傳統的，我要買樓，我要成家立室，
2: 系
1: 呢一样嘢咧，嘅已经变成梦想，
2: 嗯，
1: 已经变成一个唔系好实际嘅梦想，佢觉得已经系一个幻想啊。
2: 哦，呢，這个唔得噶啦，呢，這个要赢在起跑线，即系赢在爸爸妈妈、父母嗰代噶啦，已经要成功靠父干噶嘛，话。
1: 但系都严重啊！但系你谂下，佢会觉得自己结婚呢样嘢，大家会觉得系好容易，只要揾到一个我中意嘅，你中意嘅，
2: 系
1: 就已经得噶啦嘛。原来佢哋已经谂到再长远一步，就系话啊，已经谂紧冇钱，因为对于佢哋而家个年代嚟讲，系爱就系最大，钱反而或者你话其他有冇啲责任或者负担嘅嘢，你后话系再成熟多10年，你先至会谂嘅嘢嚟噶嘛。佢哋已经谂紧咯。
2: 都唔出奇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而家真系知道，哦，原来佢系需要呢样嘢嘅，呢，這个钱嘅，或者都未必话要买楼噶，系讲紧哦摆酒，你都要钱噶，或者我需要去动物园都要钱噶，咁，你冇钱你系解决唔到呢问题噶嘛。
1: 系，咁所以咧，佢哋咧呢，即系灰到结婚啊，买楼啊呢啲，佢哋觉得好远啦，
2: 系，
1: 甚至乎佢哋有60% 嘅人觉得自己咧对。即係上一代嚟講啊，嗰，那個嘅經濟挫折更加，即係更加覺得受挫啊，即係更加覺得，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嗰年代或者再上一個年代，我哋會覺得好辛苦，因為真係要自己縮食先買到層樓嗰啲㗎嘛，佢哋覺得佢哋而家面臨緊嘅嘢比我哋嗰代或者再上一代更加辛苦咯。
2: 係因為佢哋睇得到佢哋係冇可能去買到樓㗎嘛，因為而家基本上佢哋可能咁樣計嘅話，如果你冇響一層，即係你日日要可能唔食唔瞓，日日做到成。即咁都未必可以買到一層，或者你只可以買到一層，仲要係可能到你拜拜嗰刻先至供完，係係咪啊？即係係啊！咁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好似供緊一個即係長期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點解話而家佢哋比較享樂主義嘅消費主義，因為佢哋都諗唔到一個可以達到佢成功嘅原因或者地步。即係對於可能以前我真係。 俾心機嘅，我就可以得到相應嘅成績，我可以有層樓，我可以有錢。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就係我唔得噶，冇辦法咁，我做死一世我都唔會可以有層樓噶啦咁樣咯。
1: 所以呢一班人咧，即係佢哋可能你會覺得佢哋好似好負面咁啦。好彩嘅就係佢哋都係好似我哋咁啊，好温暖嘅家，有好好嘅爸爸媽媽，所以佢哋咧導致到有54% 嘅千禧世代嘅一班年輕人啦。他們要回到去爸爸媽媽的家裡面住，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外國的話是很有趣的，有一個他們是不是叫做風氣啊，即只要他們一長大了之後就會爸爸媽媽繼續住在家裡，他們就自己會出去其他地方住的嘛，現在呢他們就不得了都要回到去住了，樣對他們來說呢，現在呢唯有只能夠做的呢就是有一個叫做即時的生存模式，只能夠做到他們的理財或者其他東西都好，都只是這件事。那他們有分有很多不同方法想著去儲錢的，或者去嘗試去看有沒有投資啊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那些知識呢，不是開著我們以前可能看報紙啊，或者看一些特別的書啊，
2: 政治即是理論這樣去學啊這樣。
1: 他們是真的想看財經的 KOL 啊。
2: Okay, 即是其實比較跟風咯，是吧？
1: 又或者可能去找 AI, 要去幫我做財務助理啊，他們是會現在已經是慣去用這一樣東西，甚至乎他們會有一些就是一半用 AI,一半就用自己真的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模式溝埋一起去做一個財務的方法。
2: 我覺得已經算好好了。
1: 處理方法。
2: 我覺得已經算好好了，因為還會用 AI, 還叫做有少少分析的效用在這裡，有些是真的擲公字啊，或者是那些擲number嗰啲咧，色仔擲number俾四個number你嗰啲，買四個number嗰啲咧，嗰啲仲恐怖。
1: 我都明嘅，我都明嘅。咁好啦，咁所以咩嘢叫做生存開支咧？到底發生咩事咧？佢哋簡單講啦。原來佢哋而家咧就已經係嗰啲叫算係叫利搭利啊。因為原來佢哋就會有30% 嘅人就會選擇可能去超級市場度買啲雜物啊、水電煤啊，所有嘅開支嘅話咧，係會買咗先，寧願買完之後再俾錢用呢一個功能，因為有啲佢哋外國又好興係咁樣
2: 嘅，
1: 即係我先用咗之後俾。
2: 即是 credit card 嗰啲咯喎。
1: 係啦。而另外有一班人咧，31% 就會問屋企人借錢。另外有一啲咧就會係申請咗信用卡或者個人借貸，去冚咗之前原本我裡面已經 keep 住緊條數先。即係你即
2: 數冚數噶咯喎。
1: 數冚數，或者用信用卡再冚信用卡咁樣。佢哋
2: 好高息噶喎。
1: 係啊，用呢個生存開支模式，佢哋去生活住。

0: 咁到底咧，年青人咧，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佢哋而家嘅生活模式其实都几痛苦啊，几苦恼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平时啲钱又使咗去边咧？咁我亦都上网有睇到啦，就系话喺2026年啦。咁有个亚太区嘅
1: 调查啦，
0: 咁就系有讲过，就系话佢哋原来而家最大嘅消费核心咧，就系要取悦自己，只要令自己开心，或者体验。大过物质或者圈子文化呢三个概括而令到佢哋喺消费入面最大嘅原因。咁好啦，咁第十位有啲乜嘢呢？第十位就係家居嘅美学或者一啲美仪式感，即係佢哋会想买啲嘢呢，係譬如可能啲香薰蜡烛啊，一啲好特别嘅设计灯嘅灯具啊，嗰啲要令自己嘅空间特别舒服嘅，整到成间房係真係自己嘅嘢，提升儀式感，即係我講啦，呢樣嘢係佢哋嘅十大消費之一嚟嘅。
1: 即係因為我都買唔起一間我覺得好理想嘅屋，我就裝修或者我就令到嗰個環境可能係租嘅，但係我令到嗰個環境即係軟裝方面啦，令到佢可以符合到自己想要嘅一個可能温馨的家嘅感覺咁樣咯。
0: 自己間房，即係無論點都好，我都要舒舒服服。
1: 係
0: 係啦，咁啊滿滿儀式感啦，都講噶啦，儀式感好緊要噶嘛。
1: 係。
0: 咁第九位咧就係數碼娛樂。或者呢個嘅虛擬嘅消費，即係打機啊、課金啊，或者各種 AI 或者 App 嘅訂閱啊呢啲，咁呢個反而比我想象中係少，我以為佢哋都課金都課得幾多下㗎。
1: 可能對起其他嚟講，佢都叫做少，因為其他仲多。
0: 係。好啦，第八位係咩咧？第八位就係咧數碼嘅
1: 產品，
0: 又或者一啲電競嘅產品，又或者智能穿戴嘅產品，即係例如。智能手錶啊，最新型號嘅電話啊，用嘅耳機啊，或者我電競用嘅 keyboard 啊，個 mon 啊等等啦、咁呢一個我都以為係高嘅喎，我唔冇諗過係只係第八位嘅啫。
1: 可能都比較叫做點啊，金額冇咁大，
0: 或者我覺得係金額大，但係佢哋通常可能一年兩年先至用買一次。
1: 哦，呢、這個真係要商家嘅好㗎，係咪？叫做幾窩心啊？
0: 即係因為佢唔係，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所講話滿滿儀式感嗰啲燈啊嗰啲，你真係隨時買完之後，抌我就換第二眼咁樣噶嘛。你可能分分鐘一個月、一個禮拜，你已經換咗第二眼燈啦。
1: 咁啊，真係快啲啊！
0: 咁但係如果你呢啲智能嘢嘅話，唔會一個禮拜你就換噶啦嘛。好啦，之後啦，第七位就係小眾嘅運動或者健身。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即係譬如可能係佢哋會玩啲攀石啊，又或者成日而家最興噶啦，普拉提，成日都講噶啦，或者。Pickleboard， 一啲嘅課程啊，
1: 係嗰啲好貴嘅其實，
0: 係啦，或者做 gym 啊，即係我去 join gym room，
1: 都貴，
0: 呢啲啦，係啦，呢個佢哋都使得多，咁而且確我都睇到係真係好多年青人咧，成日都同我講話佢要去做健身嘅，係啦，而家啲年青人分分鐘係大隻過一啲比賽嘅大隻仔，個比率都多嘅，
1: 都係嘅，佢哋都比較注重自己嘅身材管理方面嘅，
0: 係。好啦，另外咧就係一啲佢哋制定潮流服飾。即係例如佢哋唔想撞衫，所以有陣時可能就會買啲名牌啊，又或者可能係會買啲同一時間佢哋買啲可能係就會冇咁奢侈嘅嘢，但係即係譬如可能普通一件
1: 即係換得快啲咁樣，
0: 但係其實呢度都係錢嚟嘛，因為學你話齋換得快嘛，所以呢一啲基本上就或者一啲唔係太大品牌，但係因為有一啲潮流嘅品牌，
1: 即係嗰啲叫做咩 fast fashion 嗰啲咯，
0: 係啊。你唔係成日聽，但係嗰啲衫反而可能好貴，貴到可能同你一件真正嘅名牌差唔多，但係你可能未必知佢個名，但係佢就係一件名牌，即係就會好興呢啲啊。
1: 係，
0: 所以佢哋其實都使好大筆錢喺衫嗰度。衫嗰度我都覺得係太，因為衫咧，我成日認住，我成日咪話俾你聽，我唔會使咁多錢喺啲買啲貴衫，就係啲衫我著幾次，一個月兩個月，跟住你就開始覺得唔滿意，或者你覺得就係殘咗啦，咁樣就唔要㗎啦嘛。但係件衫可能買四位數字喎，
1: 哇！你買啲衫咁貴嘅，
0: 唔係即係我話，如果係嘅話，
1: 哇嚇死我，
0: 唔會買呢啲㗎。
1: O K，
0: 我買嗰啲幾廿蚊
1: 嘅。我即刻覺得哇，泳兒咁勁咁樣，四位數字嘅衫，我 O K，sorry 咁樣。
0: 大家有冇聽 聽錯，大家聽冇聽錯。好啦，之後啦，就係、是、預防一個嘅健康或者養生。
1: 嗯，
0: 原來而家咧已經係越嚟越
1: 買嗰啲叫做保健品。
0: 係啊，即係例如我哋以前成日話中女嘅時候，我哋先會 keep 一個嘅，哎呀保養啊咁樣啊嘛。佢哋唔係嘅，而家已經係特別早醒覺啦，開始咧就會去願意去投資喺自己健康嗰度，譬如買一啲咩魚油丸啊，咩維他命啊，或者去睇中醫調理啊，即係原來呢一班年青人已經好開始去著重自己身體健康，我呢個又有啲誇張喎、
1: 啊。但係唔係喎，我發覺真係好早開始咧，而家嘅人就已經開始係。健即要健康啊！即你見到佢哋咧食嘅嘢啊，或者係叫做養生方面咧，真係會比我哋而家咧係叻好多噶。即係可能好早佢哋已經咩食補肝啊、補腎啊、補呢樣補嗰樣補眼啊，即一大堆啊，係一大堆藥丸㗎要食落去㗎。跟住或者嗰啲咩操肌嗰啲嘅蛋白質啊，補呢樣嘢補嗰樣嘢，總之係補好多嘢啦。
0: 係好啦，之後落嚟啊，第四就係、是為咗自己嘅靚裝啊、個人護理啊。
1: 哦，呢、這個襟計咯，
0: 係啊，呢、這個真係使好多錢嘅，要係使源源不絕嘅錢，仲要呢個唔係斬女仔轉嚟，男仔都係會嘅，
1: 冇錯。
0: 好，跟住第三啦，餐飲養食精緻嘅美食，或者去周圍去探店，探店即係、去成日去試嘗唔同嘅餐廳。
1: 係、
0: 我想講呢間 hit， 不如我哋過去試下啦。咁係多嘅，而亦都真係多年青人係中意食貴嘅餐廳嘅，或者佢哋會願意嘗試俾錢去食貴嘅餐廳嘅。
1: 是
0: 好啦，之後落嚟就係娛樂上面啦，即係譬如。

0: 多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再加上因为大家真系见到嘅，大家去旅行开心啊嘛，成班三成群咁样啦，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就再唔系嘅话，而家好兴就系可能去近近地嘅地方、一日两日啦，就翻嚟啦，咁我都见到系三成群结伴咗一齐去嘅，
0: 系，
1: 咁所以呢一啲咧，亦都系就系咧年轻人消费群，嗱网上统计嘅咋，咁就唔代表系真系系咪就系单一一个地方嘅，咁好啦，如果呢啲全部都减一半嘅话，咁佢哋会唔会有多啲钱剩咧？
0: 我觉得减唔到咯，
1: 系
0: 啊，
1: 我觉得系，
0: 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哋系会就算佢哋赚多咗一半，都系会使多埋嗰半咯。
1: 因为大家着重身心灵紧多咗好多，系啊，情绪太绷紧啦，
0: 系啊，冇错啊，所以
1: 无论点都好，适可而止，睇住自己个银包先至去做任何嘅嘢。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

0: 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嘅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都唔能够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3美元，卖出4063.7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禁令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禁令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令一禁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Vicky、
9: 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2: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1: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2: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1: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2: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1: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2: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1: 啊，系。
13: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松快活人陪住你。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喺度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为你带嚟刚刚完成嘅红馆演唱会嘅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

既然难以启齿嘅，不如用歌曲去唱出嚟啊！先有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以及泽田《男人 KTV》。

男人呢个角色总系好似背负住好多唔同嘅责任喺身噶嘛，有啲时候都会自责，问一问自己系咪我做错咗咧？先有周杰伦《算什么男人》以及黎明《赤脚男人的山谷》。

见到最近佢都马不停蹄为自己嚟紧嘅演唱会去做势宣传，让大家重新去细味翻佢好多昔日嘅金曲作品，而其中呢一首系大家翻煲得好劲噶，作词人佢系许志安。

等待一个你想再次遇见嘅人，最终结果又能唔能够让你等到呢？先带嚟嘅有193、呆等以及欧子林、楼梯等你。

就让呢个回忆片段留喺呢一个楼梯转角嘅位置。先有薛凯琪《楼梯转角》以及连诗雅《旧街角》。喺一点前带埋呢首歌俾你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

0: 卡账户同个人资料。厨房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冇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厨房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唔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同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5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59美元，卖出4,063.6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喺下昼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熱帶風暴巴威昨日橫過黃海，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氣仍然不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眼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嚟自佢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Paddle》里面嘅新歌。

0: 周游上星期是第五位，微星一级去到殿军宝座第四位啊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中意，音乐说艾力。

呢一个外形你又满唔满意呢？同实物落差又有冇差别呢？先有阿凡真奥菲实物落差协会以及周吉培单眼皮外大眼睛。

以杂志做主题嘅专辑，今次嚟到第二首作品啦，一不满意，佢系洪家豪。

一新一旧两首歌曲带你一份夏日的恋爱气氛，先由 Delta T 全新作品《盛夏的细雨》以及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就是这种季节变更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份诗意，先有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以及梁咏琪夏花秋叶。

讲到话诗意呢一首歌，绝对是首诗嚟嘅，如诗篇一般美丽嘅《生命之花》，张继聪、黄远之。

带嚟有 Evan 梁汉文嘅旧作《信望爱》，而喺我哋今晚节目尾声，以 Eason 陈奕迅嘅《四季》作结。希望你今晚中意艾力嘅音乐选择，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

0: 坏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嘅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6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9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15号星期三凌晨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83%。

Love is surrender， 有爱呢就容易投降啊。冇错啊，呢个都系我呢排心境嚟嘅，因为屋企有个好靓好得意嘅 BB， 所以我要投降啦。大家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小姜蓉啊。我哋超越时空啊，翻到去80年代、90年代、00年代播放最好听嘅歌曲送俾大家。充满住嗰个怀旧年代嘅编曲，我哋先嚟有陈百强嘅《超越时空》啊。keep 住呢股嘅 retro vibe， 我哋出发啦。

哎呀，今日节目一开始想送啲力量俾大家。大小金融翻到去张国荣嘅年代，听热辣辣啦。

今日一句，似姜平时嘅作风，我唔会喺留言版度出现，我亦都唔会喺度听大家嘅点唱。但我会一路带大家穿越时空，带住小姜蓉介绍俾佢所有八十年代我觉得最好听嘅一啲跳舞歌曲啊！呢个小时大家充满住力量啊！如果想起身跳舞嘅话，随便你啊，因为我喺 studio 度都一样起咗身，一样喺度舞动着啊！

系啊，呢首歌将我同小姜红带翻去啊，1987年啊，当时嘅多伦多啊，街上面有一架红色嘅 Prelude， 我就喺后座嗰度听住呢一首歌曲噶啦。咁兴奋，唔好俾佢停。印尼姐姐要出现，送个大地震俾大家，仲系7级半嘅地震。呢种咁 retro vibe 嘅片曲，唔好俾佢停啊！

印尼姐姐把声之后，我知道好多人期待紧呢一位嘅乐坛天后啊。我知道留言区我哋有好多位嘅姐姐，就是都系坏女孩，又或者自己觉得自己系坏女孩啊，着得好潮咁样去落啲啊，系啊，我话紧你啊。喂，系时候起身一齐跳翻拍舞啦！

哎呀，仍然唱啱啱呢一首嘅徐小凤，小凤姐唱嘅歌曲啊，广东话其实都有一个版本嘅，知道系咩歌曲嘅朋友啊，快啲喺留言板度写低话俾大家听。

承接住呢种怀旧嘅气氛，我哋要听一下罗文嘅歌曲啊。系啊，带嚟俾大家所有最正嘅 synthesizer 声音啊！呢种激光嘅声只有嗰个年代先有。一齐嚟浸住自己喺80年代嘅怀旧曲风啊！

是啊，如果有一日小鬼熊问我啊，我人生中最犀利嘅一位英文歌男歌手系边个，我哋会讲系佢。1989年嘅我已经识 Moonwalk 啊，唔知道你系几多岁识咧？

当然除了 Michael Jackson Bad 之外呢，亦都有一位乐坛的天后 Madonna Material Girl。

啱啱提到 Michael Jackson 喺80年代无端端打一部电视，见到有一个跳舞啊，对住一块镜好劲嘅女仔。我爸爸同我讲，你咪鍾意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个系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啊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讲到劲歌热舞，除咗 Michael Jackson、Janet Jackson 同埋 Madonna 之外，香港当年都有代表。呢位朋友叫做张立基，送俾大家充满电量嘅 Electric Girl。

是啊，我哋去新聞之前仲有一對我對送俾大家。三人跳舞勁女樂隊啊，醜猛啊。你唔識佢哋都一定識 ABC。翻到嚟嘅仲有輕談淺唱不夜天啊，我哋有太極，有 Beyond， 有 Blue Jeans， 有 Echo， 有夢劇院啊，千祈唔好行開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建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识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识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嚟睇，岛根县、

0: 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協議將會在今年冬季提交歐洲議會批准，歐盟理事會已經授權協議自當地星期三起臨時執行，直布羅陀與西班牙將會拆除邊境隔離設施。預料協議將會大幅便利人員和貨物流動，密切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以及歐盟之間的經濟聯繫。直布羅陀面積大約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7月15号星期三凌晨3点09分嘅轻谈市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轻谈市场不夜天，我哋将个节奏拖慢少少。而家我哋带住小姜用嚟到乐队嘅年代啊。先嚟有蓝战士 Blue Jeans 一首《岂有此理》。

嗰度八十年代嘅乐队啊，小姜蓉除咗要识得 Blue Jeans 之外，一定要识得泰极乐队啊！呢个跑车系红色嘅，送俾我哋轻谈嘅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当然系送俾兔仔。

八十年代简直是香港啊好多乐队的年代啊。依然都是好怀念八十年代那种的编曲啊。仲有呢啲 synthesizer 嘅聲音啊，有 Raiders 嘅吸煙的女人啊，但係咁唔健康就唔好。

讲到乐队嘅话，冇可能唔介绍 Beyond 俾小姑娘听啊！送俾大家1989年淘气双子星电视剧嘅主题曲《逝去日子》。好想翻去嗰个年代啊！

啱啱播完一啲嘅男团之后啊，而家不如播女团俾大家。二人组合 Echo 啊，深呼吸 Not Again 嘅 Remix。

如果要我介绍一对80年代的女团送给小姜蓉的话，我会介绍这一对。最后一首歌送给现在通宵在揸紧车的一些司机大佬大姐，梦剧院停。

0: 翻到八十年代，甚至系七十年代，冇可能唔介绍呢一位歌神啊，俾小姜蓉啊。
1: 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
0: 顺便介绍埋嗰个年代嘅香港人系咁有干劲啊！几辛苦都喺度做啊，通宵做节目都要做啊。

冇错，我哋仲系停留咗喺八十年代啊。呢种嘅编曲真系情有独钟啊！林志明姐姐，时光影印机。

突如雪歌的轻弹之唱不夜天，就好像坐住一部时光机，又或者用林志美姐姐的时光影印机咁将八十年代复制落嚟。唔知呢两个钟头嘅歌曲有冇令大家翻返去八十年代啊，回味住嗰阵时候所有嘅气味。音乐就系咁 magical 嘅一样嘢，会令到大家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翻到八十年代，唔知大家会唔会跳起嚟跳出呢一段舞步啊？讲到轻谈节目，冇可能唔提提呢一位朋友。蔡枫华大哥。

每次听到呢首嘅绝对空虚啊，都会想跳出嗰个舞步啊，或者会谂起阿灿扮佢啊。无论点都好，我觉得小姑娘大到某个年纪，都一定要播呢首歌俾佢听，要佢学识一字马嘅舞步啊。

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节。

欣赏完乐队之后，我哋呢个时候睇睇另外一个女团啊。开心少女组啊，有几位演员啊，大家记唔记得系边个组成嘅开心少女组？留言区度话俾大家听。开心放暑假，同埋当年系边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大家记唔记得啊？

跟住落嚟，我哋唔系女团，系一位女歌手，仲系一位把声好正嘅女歌手，都系属于嗰个年代啊。King Chair 林憶蓮 Sandy。

恭喜今日播放嘅有好多都系一啲跳舞嘅歌曲啊！讲到八十年代跳舞，冇可能冇呢位朋友，到而家都非常之靓仔、非常之有型嘅佢啊，杜德伟啊，给我吧。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

0: 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在我們離開80年代去到90年代之前的最後一首歌曲啊。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送給這麼多位當年的少女啊。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回到去80年代，经历咗嗰个年代送俾大家嘅最美好嘅音乐。由一开始，我哋香港乐坛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亦都一齐经历埋妹姐梅艳芳同埋徐小凤、小凤姐嘅年代。当然亦都有欣妮姐姐，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譬如话罗文啊、Michael Jackson 啊、Janet Jackson 啊、Madonna。亦都介绍咗俾佢有歌神许冠杰啊、林子祥，同埋好多好多香港嘅组合同埋乐队同埋天团啊！今日充满住节拍啊！但系而家我哋一齐坐上时光机，我哋向前少少，去到我小学嘅年代。90年代头的你在这里做紧咩？是在这里读紧书，定已经翻紧工，踏入咗社会啦？无论你嗰时喺边度都好，有一样嘢系肯定嘅，就系你唔会唔识四大天王啊！送俾大家第一首我鍾意嘅郭富城《郭天王》歌曲啊，一首对我嚟讲好紧要，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之后入行做歌手嘅歌曲啊。留意歌词，郭富城嘅《爱你》啊。

想当年大概是1990年的时候的我，搭住香港小不遂的校巴回到学校，一位叫做迪森汪的同学仔跟我讲话，有位歌手在台湾地区，他的头发好像杜拉格斯，就介绍了郭富城给我听。之后发觉原来四大天王不止一个，是有四个。当时1990年左右，大家在路边做着什么东西，懂不懂看电影啊？如果有看电视剧和电影，一定认识以下落来的这一位天王。讲的更是刘天王刘德华。识跳呢只舞嘅朋友，一路睇波，一路跳舞，唔该。独自去靠乱啊！刘德华，独自去靠乱。

在那个年代，除了有刘德华、刘天王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两位的天王。当时识得刘德华，当然是因为看了《赌侠》的系列，也有很多的电视剧，好像《猎鹰》啊，或者有只《雕鹰》那套啊。不过讲起以下落嚟嘅呢一位朋友，我睇咗好多好多嘅广告识佢，真系好靓仔嗰阵时。我哋嘅 Leon 啊，黎天王，攞啲萝卜出嚟啦，咁多位。黎明黎天王，爱你不爱你。

三位嘅天王已经出现咗，当然仲有一位好犀利嘅唱歌。讲到跳舞嘅话，大家会谂起郭富城；讲到派戏嘅话，大家会谂起刘德华；讲到广告嘅话，大家会谂起 Leon。但系讲到唱歌嘅话，一定系以下呢一位，我哋嘅学友张学友。送俾大家我好鍾意嘅一首张天王嘅歌曲，壮志骄阳。

讲翻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啱啱开始入中学啦，我中意咗四位嘅天王之后，开始听一啲女歌手嘅歌曲。嗰阵嘅 pop idol 其实有好多好多，有位朋友迷上咗以下落嚟呢位女歌手，佢又靓又充满力量。認識得佢嘅朋友一定知道呢一段 intro， 不過大家等等先，我係講緊 Chotto 等等，鄭秀文。

嗰個年代除了有聽到我們香港的很多廣東歌之外，亦都有一些英文歌曲開始滲入我的生命裡面。當然喜歡的有 Mariah Carey 一首我很初期聽到的 Mariah Carey 歌曲。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是 Sweet Sweet Fantasy。

踏入咗90年代，送俾大家有当年提到 Romeo and Juliet 里面嘅其中一首我好鍾意嘅歌曲啊。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九十年代除了有一些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以下的这几位朋友。有 Sammy 就更是有许志安，好 sweet 的一首作品啊，喜欢你是你。

0: 志安之外，亦都有以下来嚟呢两位朋友啊。无论系上到去一啲综艺节目，定系一齐合唱，都成日见到佢哋三个一齐。又阿公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系阿公好少有嘅一首快歌嚟嘅。
1: 红叶悄悄半透。

有許志安，有蘇永康，當然也有梁漢文、啊、聽完這首隨時行樂之後，我們會去新聞，新聞回來繼續會去到90年代的尾期。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是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說，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不再局限於軍事層面，還包括紅海和海灣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總部舉行就任之後首場記者會的時候，又談及巴勒斯坦問題，強調阿盟將會繼續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致力於結束佔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

0: 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欢迎翻到嚟7月15日星期三嘅朝头早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7%。我哋坐住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四大天王之后，我哋听咗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同埋苏永康，佢哋几个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要播俾大家，因为今日好应景。相信大家睇紧嘅系世界杯啊，张伟健足球小将。

0: 记得喺90年代无端端去到中间一段时间咧，朋友同我讲话，喂，香港出现咗个好特别嘅歌手。佢话呢个歌手咧，就个特别之处咧，唔系有啲咩大公司嘅歌手啊，佢系香港一个完全唔系歌手嘅人，自知出咗张唱片啊。当时好多人听到嘅时候都喺度取笑佢嘅音乐啊，咁啊，但系亦都好多人播佢嘅音乐啊，唔知道你当年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咧？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呢个年代听翻都几啱 feel， 因为而家系一个好 freestyle 嘅年代啊。送俾大家有以下嚟呢一位嘅朋友。夏金城啊，马小玲啊，
1: 你在何处，马小玲，望你脱险吗、啊？

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

0: 小玲，被人绑架去，泪湿衣衫领，做梦看见马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去乌云见天晴，杀坏人救小玲，共我一同诉心声。
1: Hey, say which we want about this guy, but 佢嗰阵时候做音乐嘅嗰段嘅火啊，嗰个热情啊，同我嗰阵时做 band 主任 Leslie 一样啊，我就用晒我所有嘅积蓄嚟做歌手，佢就卖咗自己架的士，大家都系为咗个梦想而生活啫。Bon Jovi,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是那個時代除了英文歌好聽之外，其實香港真的百花齊放的，那時候的樂壇之前除了提過有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蘇永康等，亦都有這位的朋友出現。送给大家有古巨基，有共情。

当时除了有古巨基之外，他身边成日有一位很靓很高的女仔，刘永琪 Gigi 的新居。

当年喺梁咏琪嘅身边，除咗古巨基成日出现之外，亦都有以下来呢一位，好多人话同佢有少少似样嘅靓仔。咁讲紧当然就系 Daniel 哥哥陈耀东，心有独钟。

當然無論是 Gigi 定是 Daniel 定是古巨基，他們都會成日拍戲，但講到拍戲的話，那個年代沒可能不提以下下來這位的朋友。其中一位我當年最喜歡的男演員，亦都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唱歌是這一首的作品，有我們的鄭伊健，仍能情深愛上。

跟住我哋介绍俾大家有姚卓菲嘅歌曲啊。呢、這个时候我哋转一转另外一首歌曲先啦，我哋听一听张柏芝啊，不如。大家仲记唔记得呢首《星如心愿》？

你就听咗两位靓仔嘅歌曲之后，跟住送俾大家我好鍾意 JW 嘅首新歌《照顾者》。

嚟到今日轻谈演唱不夜天，要播放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曲啊！呢排 hit 到爆嘅一首歌曲啊 ，The Seraphim Eyelid 同埋 Cat's Eye 嘅 Iconic by Mistake。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

0: 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9美元，卖出40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7月15号，咁啊农历咧就系6月初二嘅早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见到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今日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特别是学生啦，咁都有一个重要嘅日子，咁啊 DSE 放榜。晨光第一时间，你今日咧亦都会尽量咧就揾嚟一啲嘅专家啦，或者亦都会派出我哋嘅团队咧就出到去，同各位听众甚至乎系学生嘅朋友咧一齐去到咧就系公道今天嘅时间嘅，所以继续留意住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的痛苦往往都是来自对于完美和恒常的过度期待。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要允许事情不完美，允许我们的关系有起伏，体探了得与失，可能对你的枷锁、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一种态度会有正面的影响。

0: 无论面对几多唔同嘅风雨，只要身边有好多嘅朋辈、家人陪伴住自己嘅话，相信好多嘅难题、挑战，我哋都可以日日跨过。时间嚟到早上6:13，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听日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逐渐酷热。而家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当然揭揭报纸啦。今日咁啊，多份嘅报章嘅焦点啊，亦都会放咗喺咧就系 DSE 啊。咁啊，其中有报章亦都讲到，综合文凭 DSE 今日就放榜啦，状元人数创下历年嘅新高。今年总共诞生24名，最少6科获得5星星嘅文凭试状元啦，分布喺15间嘅学校，其中11人更加咧就喺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咧就向报章就解释啦，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令到考生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到备试，能够咧就考取到好嘅成绩噶。咁另外今年亦都有超过5.8万名嘅考生系报考，按年增加咧就系5.4%，近16000名嘅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要求噶。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数字啦。咁啊，例如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考试嘅人数头先又有啦，状元有24人啦，咁如果比起2025年嘅17人咧，就亦都已经咧就多出咗啦。超级状元咧就比上年度咧就多咗1个人，今年咧就系11人噶。啊，终极状元咧今年系冇嘅，咁上年咧就有1位。咁啊，达到咧就系332A33嘅一个标准嘅话咧，就今年2026年嘅时间咧，就15973人等等嘅数字都有嘅。咁啊，好嘅数字当然系有啦。咁啊，至于一啲唔好嘅数字，都有讲到咧，就系今届文凭试违规数字较去年增加，其中涉及出猫作弊嘅个案咧有7宗，较上年多出咗1宗噶。咁啊，涉事嘅考生被取消所有成绩，喺市场拍照违反手提电话规。规则以及咧就未遵守考试时间嘅叫做违规个案啦，较去年咧多出咗咧就20%至到咧就1倍噶。咁啊，另外一名视觉艺术科考生喺校本评核之中咧就揭发咧就抄袭，最终咧就被降级处分咁样讲噶。咁啊，当然另外除咗考试嘅消息之外啦，亦都要睇埋咧我哋好多嘅口岸嘅消息。咁啊，见到咧就系新皇岗口岸啊一地两检嘅规例咧嘅条例7月31号咧就会生效啦。咁啊，寻日都就刊宪咗啦，落实咧就系中央嘅叫相关授权，咁啊为喺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安排提供咗一个法律嘅基础。新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预计每一日嘅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嘅新口岸嚟噶。咁啊，喺一个叫做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底下，旅客通关嘅时间可以由30分钟压缩至到5分钟，所以咧都系相当之快速噶。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首歌曲，谁能明白我。在今日放榜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面对着很多的困扰，又或者觉得前路担心的时候，都会听岩童的歌曲安慰和勉励自己。

0: 音乐时间都应该经常为身边的朋友好好鼓舞。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当时有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祖逖和刘坤，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主簿，即其实他们都是秘书和文书的官职来的，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在古代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不过其中有一位所以半夜的时间呢，就不断就被好像被鸡叫醒一样，然后他呢就没有继续赖床，而是每一次一听到鸡啼的时候，他就会即刻起身好好用功，甚至乎练埋功夫添。而另一位呢就踢极都不醒，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虽然好朋友，不过原来性格都是不同的。在这两位历史上面的名将，然后他们也都会变成了一个我们今日人所共知的成语“闻鸡起舞”，其实是非常值得鼓舞的一句的成语来的，因为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就是好好地善用我们的时间。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亦都包含了很多激励人心的感情啦，例如唔单止咧就系冇妒忌，反而激起咗咧就强烈嘅胜负之心，所以大家先至可以一齐啊竞争，有个良性嘅竞争而上。闻鸡起舞唔单止系可以俾学生哥去到听，其实我哋嘅在职人士都应该保持住呢一句嘅成语嘅初心，呢一句意思令到我哋可以凭住呢股勇气同埋意志，继续完成我哋心入边嘅梦想。如果你有梦想，有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目标，都应该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把握每一个早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请辞，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今日有啲乜嘢焦点可以喺6:30之后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咧？嗱，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将会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即系15号至到21号咧，就喺香港会展举行噶。嗱，3项嘅展览合共咧就汇聚咗嚟自大概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有超过770个嘅展商去到参与噶。今日寻日咧见到有一个叫全媒预展啦，咁啊，梗系大同大家一齐揾下啲咩好嘢啦。其中一个咧亮点系咩咧？就是、世界文艺廊啦。咁啊，有世界文艺廊啦，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嘅准备情况啦，咁亦都有去到睇嘅。咁啊，有扎根香港超过60载嘅一啲嘅展商，更加会带嚟一啲叫做生活美学文创，仲有一啲就系非常之难得嘅国家级非遗工艺潮流盲盒啦。啊，兼顾咗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年龄层面嘅一啲嘅，譬如审美以及咧就喜好。所以真系话，虽然个排头就叫书展，但系我哋有好多不一样类型嘅嘢咧，我哋可以喺入边咧揾得到噶。咁啊，其中见到有内地参展商咧，就主打一啲嘅品牌啊，包括咧就被誉为咧就系中式积木嘅一种叫做组装模型啊。咁啊，更加就可以显出咧就系一啲别具特色嘅传统工艺啊吓。呢啲嘅传统工艺咧都非常之犀利，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哇，原来我哋。即系中国嘅文化博大精深啊！咁啊，呢一个嘅叫做品牌啦，咁我哋致力打破咧，就大众对于非遗咧，就系咪一定系叫古旧啦、黑板嘅印象咧？咁样，其实每个品牌咧，亦都可以话咧，就系汇聚咗好多传统文化嘅元素。咁啊，现场更加推出呢一啲叫做西湖文创系列。包括咧就西湖经典嘅纹样嘅一啲嘅，譬如文件夹啦，同埋杯垫等等嘅日常用品。而家内地都好多咧，就将一啲譬如非遗嘅一种概念咧，同现代嘅一啲嘅生活咧，就做一啲嘅结合嘅。咁啊，另外亦都有被誉为咧就系、是、譬如中式积木嘅一支叫做组装帽啊。咁啊，将呢一啲叫结构嘅传统木质嘅建筑咧，就缩小同埋还原。咁啊，吸引咗一啲咧就系譬如手工爱好者咧。就可以自己拎起双手去到咧，就试下拼搭，咁啊睇下会唔会做得出啊，或者做出嗰个特别嘅模样啊，好似一种嘅民间玩意，系咪孔明锁定系诸葛亮锁咁上下嘅？网上面都会有嘅，咁就系用一啲入榫嘅方式咧，就做咗一啲要你解锁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啲咁简单嘅游戏入边咧。就真係展現出咧，就中國呢一種咁嘅工藝啊，呢一種嘅木工嘅工藝，以及咧就嗰種嘅智慧啊，咁啊非常之犀利。今次我哋喺呢一個會展上面嘅書展咧，亦都可以咧就體驗得到啦。啊，展區同時咧就設有活字同埋雕刻版印刷體驗工作坊，呢、這個咧。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欣赏啦！今日我哋印嘅时候，全部都用电脑啦，但系以前一种叫做活字嘅印刷咧，咁啊，相信真系叫做而家听晨光嘅朋友就应该都肯定记得噶啦。咁啊，可以去嗰度体验一下，到底系点样咧？系咪执字粒就系点样咧？咁样，并且摆放咗一台咧，就拥有啊过百年历史嘅古董印刷机。咁啊，今次最特别。參加者咧可以親身體驗嘅，咁呢個都係幾特別嘅一個自己親身體驗嘅一個機會嚟噶。好啦，咁另外扎根喺香港有超過60年啦，集古齋將會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會展入邊咧就規劃3大主題嘅專區。咁啊有負責嘅朋友就話到啦，咁啊今次原創文創啦，以及咧就香港本土藝術專區匯聚嘅一啲叫做華夏文化，糅合咗咧就香港獨特嘅城市氣息嘅。咁希望咧就譬如一個叫做香韵奇珍嘅一种叫做香企礼盒，同埋一个叫做和风玉盏嘅茶具等等，咁啊只要将东方雅趣咧就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用品入边，并且咧就会联同咧就好多唔同嘅资深嘅叫做漫画家啦，推出一啲咧就系水墨嘅漫画，咁啊叫做古代同埋现今嘅碰撞，即系正如头先
我哋睇一啲譬如中華文化啦，咁佢哋點樣去到將啲中華文化嘅就融入去我哋今時今日嘅現代人嘅一種嘅體驗入面呢？譬如頭先提及過嘅杯戰，都加入咗好多呢，就係以前古代嘅一種嘅風采喺入面，即係令到我哋今日喺我哋想用嘅嘢入面呢，都可以睇得到好多係非遺嘅產品。咁我覺得呢個呢係相當之好啊。好啦，咁更加呢就有老闆啦，就分享當中匯聚咗就多款正版嘅 IP， 同埋而家好鍾意講 IP， 即係嗰啲 character， 同埋香港嘅原創潮玩咁樣。例如呢就係一啲譬如同外國嘅一啲叫做 character 公司去到合作啦，咁通過呢就係一啲叫做同叫做中國好經典嘅一啲譬如古雅戲作啊，同一啲新潮玩物呢就做一啲嘅聯成嘅。咁大家又可以呢就睇下到底嗰個碰撞又會係點呢。嗱，頭先提及過一個呢就叫世界文藝廊啊，匯聚咗呢就係24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展品，超過200本嘅書籍啦。咁亦都有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方面，咁見到香港遊樂場協會今年都打造咗一個非常之佔地平方多啊，228平方米，全場規模最大嘅一個運動體驗區。咁啱啦，即係一動一靜呢，其實就一張票就去曬三個展覽，你都可以體驗得到咧靜態同埋動態唔同嘅風格嘅。咁今次都可以喺呢一個最大嘅運動體驗區推出咧就多款適合親子同埋年輕人挑戰嘅運動項目。咁除咗咧就係提供10款新興嘅運動俾公眾體驗之外啦，亦都設有一個咧就係6米啦，長高6米，長 7.5 米，闊3米，一個叫做好動體能之塔，並且咧就設有一個叫低中高以及咧就轻松四条难度嘅路线嘅，咁等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咧，就系嗰啲障碍竞技嘅运动快感啦。唔，呢个叫做障碍竞技咧，我都好中意玩嘅，即系有好多个五关斩六将，自己就好似化身嗰啲游戏机入边嘅 character 一样，跳过好多叫悬崖啦，咁佢哋嗰啲梗系安全噶啦，咁喺入边点样去到过关咧？咁所以你话读完书，亦都可以过一个隔离嗰边咧。亦都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呢啲嘅叫做運動嘅特色啊。另外一方面，咁多個政府部門亦都會喺書展嘅兒童天地嗰度呢就擺設一啲嘅展覽啦。咁其中見到呢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以及呢就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一個叫做公民教育展覽，展出咗呢就公民同埋國民教育嘅資訊，同埋介紹公民教育委員會嘅一啲嘅叫工作項目喎。保安局禁毒處亦都有一個叫做禁毒先鋒號，咁以列車為設計嘅概念，咁等參觀者咧就參與一系列叫做互動禁毒嘅任務，咁非常之有教育意義，提升咗一個咧就禁毒嘅意識，同埋了解咗咧就一啲生活嘅態度嘅。咁當然亦都有唔同嘅報章啦，咁亦都會喺或者傳媒啦喺入邊咧就放咗好多唔同嘅攤位嘅。咁呢啲攤位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感覺得到，哇！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特色都可以喺書展入邊揾到，亦都有好多免費嘢送嘅，就唔係全部都係要錢嘅。咁有啲。会唔会手快有手慢冇啊？咁啊唔知啊，大家就自己都去望一望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香囊啊，都免费赠送啦。咁所以如果你喜欢嘅，咁啊今日都可以开始咧，就去呢一个会展嗰度欣赏一下咧，就书展啦、运动啦，同埋呢一个零食嘅。咁几方面咧，系可以一齐去到体验嘅。咁有机会就可以去一下啦。

0: 早晨，轻轻呼唤咗 Vicky 翻嚟啊！听过有嚟自郭富城嘅《爱的呼唤》。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放榜，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个天气。今日天气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至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好，6:48，小八早晨啊！
2: 早晨，
0: 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个百科系关我哋嘅身体事嘅，咁我哋嘅身体咧，咁当然每一日咧都要去如厕啦，系咪？咁但系有一啲人咧，特别排便嘅时候咧，排完便之后个人咧会唔知点解开心咗，小白你有冇呢个感觉咧？你自己本身
2: 放低咗几两嘛，个个都开心噶啦。
0: 系啦，因为我自己啊 ，Vicky 啊，平时排便完咧，我都会有一种哇好愉悦嘅感觉嘅。咁点解排便完之后会有愉悦嘅感觉咧？系咪就系一种哇正啊，放低几两啦？咁但系原来咧，有肠胃科医生指出呢一个唔系心理作用、啊。而是由一系列生理和神经机制驱动的真实反应来的。它甚至是有学名添，叫做排便因快。因是欣赏的因，快是快乐的快。那究竟为什么排便完之后我们会有愉悦的感觉呢？它有三点提出了的。第一就是因为排便的时候会刺激到来自大脑人体最长的迷走神经，那这个迷走神经呢是可以促进到我们肌肉放松、心跳减慢和血压降低的，所以当我们排便完之后会令我们产生了一种平静轻微的快感。第二点就是因为同释放血清素的提升情绪有关。我哋人体大概有 90% 嘅快乐荷尔蒙血清素都系由肠道产生出嚟噶。咁当我哋排便嗰阵啦，肠道内壁细胞释放血清素，就能够促进到个蠕动啦。咁所以同时就会产生咗一啲正面嘅影响，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心咗、啊。跟住到第三点就系啱啱小白所讲嘅，因为放低几两嘅关系。我哋好似回应翻我哋身体嘅自然变异啊！当我哋咧释放咗啲压力啦，排便完之后咧，好似有一种嘅肠道绷紧嘅状态嘅生理压力咧冇咗，咁就带嚟咗一个心理上面嘅巨大嘅解脱感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其实真系我讲紧自己，当我真系有一啲嘅变异嘅时候咧。到真係解放完之後，其實我嘅團隊都知嘅，我係好開心咁樣返嚟嘅，甚至乎佢哋係會話吓唔使話我知㗎喎咁樣。咁但係佢真係有原因，唔係無啦啦排便完就開心㗎，佢有學名叫做排便因快。咁排便點解令到我哋快樂？而家我哋就知道咗個原因，明白咗個道理，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今日攝取足夠的纖維，然後順利排便吧。

0: 6:56听过有嚟自成龙同埋陈淑华嘅明明白白我的心。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明明白白我的心，当然就要明明白白啲乜嘢咧，就系嗰啲花入边嘅缘由啊。
1: 好
2: 咁、啊，花艺师咧，咁啊特登咧就知道今日咧就系呢个 DSD 放榜啦，咁啊所以就将呢啲关于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同科举有关嘅花咧，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就分享一下。
1: 哦，同科举有关。
2: 系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流传千年嘅科举，可以称得上系正统嘅代言人。
1: 系。
2: 系啲咩咧？就系、是、呢个桂花。
1: 桂花。
2: 冇错啦。桂花，咁以前曾经有一句嘅说话咧，就叫做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吓咁啊，即系形容自己咧系即系少有嘅杰出人才开始咁样嘅。后来咧，啲人咧就将啲桂花啦，咁啊放埋喺即系喺好多唔同嘅叫做科举人士嘅身上边啊，咁样咁啊，令到呢个桂花咧都充满住。其实桂花，你唔知你有冇闻过一阵味？系啦，闻过嗰阵味，咁其实我屋企附近都有桂花嘅，系啦，咁啊都会闻到嗰阵嘅桂花香。咁当然就你话食桂花糕咁，
1: 系啦，就最多接触系桂花糕，或者饮桂花茶。
2: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小朋友嘅，可能佢考试都即系唔错，又或者攞个二头嘅咁样，咁除咗系桂花之外咧，我觉得食下甜品都有一个几好嘅方向。
1: 系啦，
2: 食下桂花糕
1: 吓，买俾佢，我都几中意食。同佢解釋翻咁樣都幾有意思喎。
2: 係啦，茶樓都有啦，咁樣點心鋪又有啦，咁桂花糕。好啦，另外一個咧就向日葵。
1: 哦、
2: 向日葵咧，直頭係跨越咗時空嘅，同呢個桂花都係一樣。咁、向日葵咧就作為一個叫科舉啦，考試嘅叫做加油打氣嘅一個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現象。咁喺古代科舉嘅時期，其實佢並唔係一個主流嘅花嚟嘅，因為睇翻今次呢、這、一個。向日葵啦，佢原产咧喺北美洲嘅，北美洲喺呢个明朝末年嘅时间，即系大概16、17世纪叫交替嘅时间啦，佢先由西方嘅传教士咧传到入去中国，咁喺明清两代嘅文献入边啦，咁向日葵咧亦都被称之为咧就叫做象菊。系啦，八丈院嗰个象菊同埋西番菊，亦都有一个叫做迎阳花，迎接太阳嘅花。咁啊，当时主要都系被当作系一啲稀有嘅观赏植物嘅农作物嘅。咁啊，并冇话有因为一啲咩科举啊，各样嘢嗰啲文化喺度嘅。咁啊，古人喺诗入边嗰个葵咧，其实亦都并非系指向日葵嘅。咁啊，但系就因为以前有好多唔同嘅谐音啦，就出咗出嚟啦，咁样。咁所以慢慢就将呢个向日葵个葵咧，就当系即系好似科举生一样
1: 吓。
2: 咁啊，佢哋就会慢慢攞咗出嚟之后咧，就原来有呢、這个。清朝即系明末清初开始咧，连埋呢个向日葵都会跻身于呢一个叫做科举啊嘅一啲嘅打气花系列咯。
1: 嗯，咁可以系今日嘅话买一支又得，细细束又得。
2: 系啦，所以其实今日个策略系咩咧？就系、是、先买呢个向日葵，然后咧就去点心铺就再买
1: 桂
2: 花
1: 糕，
2: 咁啊两样都齐晒啦，
1: 系、
2: 几好啊呢、
1: okay
2: 這个。
1: 好，咁啊大家咧喺今日嘅时间里面啦，都可以买翻束细细束嘅向日葵，又或者咧自己有时间，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唔知两三个钟整唔整到桂花糕咧，亲手整俾你嘅。

0: 千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辉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

0: 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2: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3: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怎样，已成定局，嚟紧是怎样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阿 O、
5: 小白、
6: Vicky,Yenna。
7: 晨光第一线。
8: 二台话你知。
9: 做做主管，要请食饭啦。
10: 冇问题，呢餐饭咧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咧要特别注意呢？
9: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0: 明白。如果公司派电脑给员工带回家用，又有没有要留意呢？
9: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的，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和最新修补程式，还要确保部装置里面的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0: 收到，万一有同事不小心在外面整不见了部公司电脑，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9: 那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唔见咗，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0: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9: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㗎啦。
10: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5: 二台话你知。
11: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2: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1: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2: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1: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2: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1: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2: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1: 啊，系。
0: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5: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7:10嘅早上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
4: Vicky 都喺度，
5: 仲有阿 Mon 喺度，
3: 系啦，仲有阿 Mon 咧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7月15日啦，正值咧就系 DSE 放榜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喺晨光 Coffee Time 都已经同大家概览咗咧，就系到底今年度嗰个嘅状。状元个走势会系点样啦？大概啦，即系几多位啦？咁啊，稍后咧，晨光第一线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团队咧会去到唔同嘅地区，或者系去唔同嘅学校嗰度咧，就唔系净系揾状元嘅，会揾其他唔同嘅学生啦、老师啦，可能会同校长咧倾一倾咁样。咁所以今日亦都咧就系紧贴住大家嘅脉搏，咁啊希望咧就将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啦，或者一齐面对今次嘅 DSE 放榜嘅，咁等大家得到。更加多咧嘅資訊啦嚇，好咁，但係早上嘅時間咧，資訊方面當然要睇睇交通方面係點樣咧，阿 Mon
5: 係啦，咁咧而家咧大涌橋路咧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噶，
3: 你尋日都有噶咯喎，
5: 係啊，佢繼續係修理緊噶，咁就係去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遊樂場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已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仲有咧火炭都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噶，咁位置咧就係火炭山尾街來回方向，跟住沙田商業中心。和桂地街之间的全线已经封闭了，九巴路线 81K263B 280X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驾驶人士亦都请改用其他的道路了。之后再跟大家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
3: 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继续安全驾驶。咁啊，有
4: 學生哥應該都翻緊學噶啦，我估應該出門口
5: 早少少翻去啦，準備下預備下心情啦，
4: 係咯，或者同同學影下相啊咁樣啦。
3: 係啊，大家個心情都係緊張嘅，咁啊，無論自己個心入邊嗰個預想可能我都 OK 嘅，或者自己心裏有數，準備行 Plan B、Plan C 嘅咁樣，即係唔同嘅心情咧都交集住喺個心入邊啦嚇。係啦，咁啊係複雜嘅，咁呢個情況，咁啊最緊要就係身邊多啲嘅朋友去到互相咧就係、大家互相支持咯，互相关心咯，咁样咁啊，有啲说话即系大家亦都唔好冲口而出啦，系啦，点解你要拣呢间啊？咁样嗰啲就即系教育局亦都有讲噶啦，应该点讲？咁我哋都准备咗教育局嘅锦囊啦，咁啊亦都刊登咗出嚟，咁啊将佢变成声音版本咧，咁啊有机会都会喺晨光嗰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好，咁啊交通方面先讲埋先，有啲咩交通嘅资讯同我哋分享咧？
5: 系啦，咁医院入边咧竟然有个巴士站，系咩嚟嘅咧？咁就係咧，瑪麗醫院我最近就見到喺個社交平台分享咗條片啦，就係原來咧，去介紹麥理浩復康院職業治療部嗰度咧，有一個模擬嘅巴士訓練場景，好特別喎，係嘛？
3: 即係模擬我哋坐真嘅巴士。
5: 係啦，冇錯。咁佢咧就入邊有一架真係嘅模擬巴士啦。咁車廂入邊咧就
3: 單層㗎，雙層啊，單層。
5: 單層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啲路牌啊，有車門，即係總之巴士有嘅，即係座椅啊、扶手啊、撳鐘啊、嗰、那個拍八達通嗰個卡啦，同、埋上落級嗰個梯級嘅高度咧，都係一樣嘅。
3: 佢本身嗰架車係真嘅車嚟嘅，
5: 係啊，佢本身佢
3: 行得嘅。
5: 佢唔行得住嘅，系啦，因为佢嗰啲系旧零件嚟嘅，
4: 即系退役咗嘅巴士。
5: 退役咗，咁佢就系由巴士公司嗰度捐俾呢间医院去用。
3: 好啊，呢啲即系用呢啲作用咪好咯。
5: 咁其实佢嘅用途系做咩嘅咧？就系嚟协助一啲行动不便嘅病人去适应翻巴士嘅环境，咁就等佢哋出院之后咧，可以令到佢嘅生活咧更加容易去自己照顾到自己嘅，
3: 融入翻个社会啦，融入翻自己正常嘅生活啦。
5: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以前。即是中學的時候都試過斷腳啦，即是我
3: 咦我都試過喎，
5: 你
3: 是嗎？
5: 是啊，你是怎樣的？你
3: 都點樣斷
5: 啊？
3: 都斷得好犀利啊！總之就
5: 我係腳眼上少少嗰個位置就 即係骨折咗咁樣啦。咁其實
3: 我就膝頭哥啦。
5: 哇！你仲犀利喎，
3: 唔犀利啊？唔好俾呢啲嚇，係啦。
5: 係啦，咁咧我係其實復康嗰個過程都幾辛苦，因為你首先要學點樣用拐杖去行。係
3: 啊
5: 係
3: 啊
5: 係
3: 啊！
5: 平時我哋唔會用隻手去撐嗰兩支拐杖噶嘛。但係嗰次我就要喺度練習點樣去上落樓梯。咁但係咧，你話去落電梯啊、上電梯嗰啲係好難喺醫院嗰度去練習噶嘛。咁所以我嗰陣去學習點樣去搭電梯咧，都係要一段時間咯。因為你有時你嗰支拐杖又唔知幾時放落去，咁有時你知香港嘅電梯出名快噶嘛。咁所以嗰陣我都係真係用咗啲時間去練習點樣去搭電梯嘅。咁更何況有啲病人咧，可能係截肢咗，咁剩翻一隻腳。咁所以咧，佢哋話咧，其實出院嗰個練習嘅上落巴士嘅流程咧，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佢係成個過程練習曬，即係由你去俾錢坐低放好支拐杖，都會有一個治療師喺你隔離嗰度去教你點樣去做咯。
4: 我覺得咧，其中有一個因素就係咧，我哋乘搭巴士咪有一個輪椅位嘅。係
5: 啊
4: 係
5: 啊。
4: 我哋上咗巴士嘟咗卡之後，冇幾耐，我哋嘅右手邊有一個空位噶嘛，咁係for輪椅人士泊好架車噶嘛。咁但其實那個空間有限嘅。如果你真係自己有因，其實我哋真係好似當揸車咁樣，我哋都要識得點樣喺嗰個距離嗰度泊好架車，啱嗰個位咧。咁我覺得有呢一個位可以俾佢哋喺醫院入面去訓練嘅，咁去到上到巴士就冇咁緊張啦。
3: 啱嘅，啱。咁即係如果你身體唔方便嘅話，咁更加就車上都好啦，一定會等一啲即係等大家就坐定定嚇，即係跟住先至再開車嘅。有陣時有啲車上我都見過，就問係OK 未啊？咁我開車咯咁樣，咁你睇到嘅窩心咯呢啲，係啊，所以即係呢啲嘅服務咧係好需要。咁次見到醫院，更加就等啲病人啦、康復者啦，可以及早咧就先預習一下。
5: 係啦，冇錯，因為之前都有個病人講過話咧，佢自己唔熟習用嗰個輪椅啊，所以咧試過撞咗個輪椅，咁所以咧佢喺即係佢唔敢自己上巴士，即係驚又自己會碌出去啊，即係控制唔到嗰個碌咧，就會自己飛咗出去，所以佢喺未練習之前咧，佢係唔敢自己出街嘅。咁所以佢有呢一個模擬巴士練習上落車呢一個過程咧，佢就自己可以出街咁樣咯。
3: 咁就好啦嚇，咁希望多啲咧就係惠及社群嘅一啲嘅叫做服務俾大家啦嚇。
4: 好啊，唔該曬。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但日间最高咧气温系去到29度左右嘅，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噶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3: 暂时睇到咧就系九天天气预报，今日同埋听日啦，咁啊都系有啲雨水嘅。咁如果大家出入嘅时候，或者学生哥要翻去学校咧，就攞成绩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可能准备定少少嘅雨具咧，咁啊会安心啲，唔使湿住个身啦。
2: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0: 早晨，小白。
3: 最近咧都留意到咧，有啲地方可能佢哋嗰个手足口病咧都比较上系厉害啊吓。咁手足口病我哋好多时都系听，譬如西医到底点样处理？你叫我哋干净啲啦，咁啊之后有啲咩病情又会点样啦？点样医啦？咁但系用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手足口病啊，算系点样去到定义呢一个嘅病，又有冇得去处理嘅咧 ？Tracy
0: 有嘅，因为其实讲真，西医嗰边其实处理起上嚟，佢哋都一般都系会用譬如退烧药啊嗰啲咁样啦，因为即系冇一种好似叫做特效药，所谓嘅特效药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系我哋中医嚟讲咧，咁佢又同普通你话即系一般嘅伤风感冒咧。是有不同的，即是它不是单纯的一些譬如流鼻水啊打一次啊咳啊这一种，它有一些很特异性同埋都是比较高传染性 的一个病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如果是中医来讲呢，它是入咗去我哋叫一种叫瘟病的范畴的。是啦。咁它那个特点就是它那个传播力比较强啦，是啦，那个症状可能会发展得比较快的，是啦。再加上呢它是有一些譬如它会出疹，系啦嘅一啲嘅症状咁样咯。
3: 系， 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頭先你提及到就係瘟病啊，嚇。
0: 係啦，瘟病。
3: 如果中醫個理論入面咧，咁呢啲叫做手足口病出現嘅時間，其實係咪都係嗰個症狀都係會發燒啊？即係同我哋認知嘅可能會係差唔多。咁同呢個體質季節又有冇關係嘅咧？
0: 症狀嚟講咧，咁就當然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即係可能都知道啦，或者自己都有試過啦，就係佢初初就會可能係一啲喉嚨痛啊，好攰啊，即係似係普通嘅一啲好似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少少發燒咁樣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去到一啲譬如中後期啦，即係一至兩日咁樣咧，咁佢開始就個口通常會係個口嗰度出現一啲潰瘍先嘅，係啦，喺你啊牙肉啊或者嗰、那個腮啦，即係腮兩邊入邊嘅位置，佢會出啲好似啲少少非枝潰瘍咁樣啦，但係個量係比較多嘅，範圍比較大，所以變咗佢會好影響唔想食嘢嘅，加埋喉嚨痛啦，係啦咁樣，咁之後慢慢就開始會發展到手手腳腳，係啦啲手啊。腳啊、屁屁啊嗰啲地方可能都會有啲去紅疹、少少泡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我哋中醫講係其實同嗰個本身個體質，即係嗰個譬如天氣啦，因為佢其實高發嚟講，佢會係一般係五至七月啦，香港嘅話，咁變咗其實係同一啲譬如濕度開始慢慢拉高啦，跟住個熱開始慢慢升高嘅時候咧，啲濕熱啊嗰啲，再加埋你即係感染到，再加埋個體質係相對濕熱嘅話咧，係會容易啲會發出嚟嘅。所以變咗有啲人嘅手足口病係輕啲，有啲人係會嚴重啲，就依個都要睇翻你當下個身體個狀態。
3: 係咁啊，同嗰啲即係普通風邪，如果中醫角度嚟講，都應該都係幾不一樣啦。咁如果你話西醫有，譬如我哋就統稱叫手足口病，咁中醫入邊除咗手足口病之外，佢會唔會有其他特別嘅原來？原來手足口病喺中醫角度嚟講，仲分咗幾種，會唔會咁樣噶？
0: 我哋即係古籍入面就當然冇寫到明，哇！呢個係手足口病咁樣啦。咁我哋喺嗰個大嘅名咧就叫做瘟病，係啦。咁但係瘟病下面佢已經包咗佢去到某一啲，去到某一啲程度嘅時候，佢就會已經係有出疹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呢一個方法去治療咯。所以其實變咗我哋就唔會話有一啲手足口病專用嘅藥，但係我哋就會喺瘟病呢個大嘅範疇入邊咧，就根據翻嗰下患者嘅情況去用嘅，即係話佢如果係好初期過嚟嘅，假設佢有啲譬如普通喉嚨痛啊、發燒過嚟嘅，即係未真係見到有出疹嘅，我哋有一類藥會處理啦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出咗疹，見到有啲潰瘍啊，或者開始有啲譬如甚至會我哋會見到佢唔想食嘢啦，或者個肚好似好脹，因為濕引起嘅嘛，有一啲係咁變咗佢譬如有肚屙嘅情況，我哋又會用一啲唔同嘅藥咯。
3: 好啦，咁如果真係要醫治啦，咁頭先都講到用藥啦，咁係咪全部都係口服嘅藥啦？定還是有其他嘅辦法係可以都一樣處理到呢個手足口病呢？
0: 主要口服是會好啲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佢如果去到譬如中間咗，佢可能真係喉嚨痛得好犀利啦，即係或者個口腔潰瘍好犀利，尤其小朋友咧，可能佢有機會佢唔肯食藥嘅，係啦。咁但係如果當小朋友個情況係即係譬如個精神狀態仲 OK 啊，即係冇話嗰啲好似即係好似好攰啊，或冇反應咯，即係我哋話個反應好似好嘔豆嗰種，
3: 係嘔嘔地咁樣，
0: 係啦嘔地咁樣咧。咁其實佢如果佢個精神狀態 OK 嘅，咁其實可以譬如幫佢我哋可以用嗰啲金銀巴啊，或者係一啲芫茜啊嗰啲煲水咧，幫佢輕輕譬如擦下個身啊嗰啲，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
3: 我哋平時食嗰啲芫茜可以用嚟入藥咁樣嘅，原來。
0: 可以係啦，即係尤其是小朋友，因為呢一個都針對小朋友嘅。我諗大人可能嗰、那個控制就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小朋友覺得好乜都唔肯食啦，嘢又唔肯食，藥又唔肯食咁樣，咁可能用啲外邊嘅方法幫佢會好啲。
3: 咁如果我怕芫茜嘅話，就應該搞唔掂呢個方法啦。
0: 咁咪食落去噶嘛，煲水抹身嘅。
3: 煲水抹身，唔中意芫茜，因為唔中意佢陣味啊嘛，意思係咪？
0: 但係如果有用嘅話，咁你嗰下都
3: 冇錯啊！呢個真係醫師講嘅嘢啦，冇錯，你講得啱。即係如果真係有用，嗰一下都忍一忍，即係正如苦口良藥都係一樣啫嘛。個個都唔中意苦啊，但係如果幫到自己嘅嗰一下，就要忍一忍啦嚇。好啦，咁如果你話食療方面，又或者係預防方面咧，中醫角度又有冇啲方法嘅咧？
0: 如果預防嘅話，其實最主要係真係小心啲，即係唔好話，因為其實呢個咧同嗰個抵抗力當然係有少少關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個傳播好強，所以變咗可能有時你譬如喺學校啊，或者有時你去旅行你嗨到或者點樣，你第一抵抗力唔夠，其實佢都有機會會發 系啦，咁所以你最紧要系增强自己抵抗力啦，即系有需要够啊，饮食嗰啲要清淡啦，即系可能食嘅嘢可能少啲，你生冻嘢之类啦咁样。咁但系你话食疗嗰啲咧，就冇一个好特别话你话压制做预防嘅，系啦，即系冇话啊，我煲咗汤水咧就一定会预防到手足口病嘅，系啦，因为始终佢系一个比较高传染性嘅嘢，咁可能有机会你哈到都会起，但系个起嘅症状系究竟系轻重，咁你可能就好睇自己体质咯。
3: 嗯，系咯，咁古代其实我谂都应该即系手足口病有类似咁样，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头先开台节目讲嘅时候话佢哋都有个 terms 叫做瘟病咁样啦。咁我哋而家就成日消毒消毒嘅再消毒啦，咁我哋就有嗰啲一比九啊九咁。古代嘅时候又冇乜嘅，其实佢哋有啲咩方法喺我哋自己居家嘅环境入边都可以做得好啲嘅咧？
0: 以前咧其实佢哋会好轻用。烧艾嘅，系、
3: 哦、
0: 啦，
3: 即
0: 系烟
3: 雾嚟嘅系嘛？
0: 系啦系啦，即系将啲艾咁样就话系可以烧啲湿清，好似排清啲湿毒啊嗰啲、哦，或者有啲嗰啲瘴气啊嗰啲咧，系啦，嗰啲就佢会排到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唔系好清楚艾可唔可以即系烧到嗰个出口病嗰个病毒啦，即系肠病毒啦咁样吓。咁所以如果你话现代嚟讲，咁当然就系用翻啲即系漂白水啊，即系用翻啲番碱自己洗好自己对手啊，咁就最理想啦咁样。
3: 系好啦，咁我哋日常嘅话咧，其实系咪都系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即系抵抗呢个手足口病会好啲嘅咧？
0: 是的，这个当然是的，因为刚才都讲过就是即如果你自己的身体里面，譬如假设没那么湿的，你同样都是感染到即是那个肠病毒的时候呢，那它的症状是会没那么犀利，即是会好一点，或者是即是不会演变到重症，因为通常你说譬如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发展真的即是那个病的发展很快，那有时小朋友可能对抵抗力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可能有机会即是严重起上来，即是怕一些平发症者，就譬如心啊脑啊那些平发症，可能怕他会有，所以变成其实自己平时的体质尽量不要令到他变成一个譬如湿热的体质啦，是啦，这样那么即是注意休息那些就很重要
3: 了。那些湿热啊又湿毒啊，我们南方地方呢就特别犀利，北方呢就真的会少一些湿毒的情况，所以他们来到南方都很容易呢就出现水土不服，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啊，就是那个气候咯，那个地方是啦，那个季节又就很大影响咯。
3: 啱啊，咁啊，今日咧就气候方面啊，当然啦，大家就可以继续留意住南方嘅天气啦。咁但系我哋好多嘅莘莘学子咧，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是、DSE 放榜啦。咁我谂好多家长同埋学生都比较上紧张，咁要问一问医师啦，系有冇啲安神啊、凌晨嘅一啲嘅穴位按摩嘅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舒缓一下绷紧嘅神经咧？
0: 咁梗有啦，呢个系中医强项添啊，系啦咁嗱，如果你话安神嘅穴位咧，我介绍两个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印堂穴，印堂即系我哋平时讲眉心嘅位置，即系两个眉头中间系啦。咁就嗰个系印堂穴啦。咁我哋可以用中指去轻轻揿落去，咁啊打圈做个按压啦，系啦。咁呢个按嘅时候咧，我就建议即系大家系静静地黑埋眼，加埋呼吸，系啦，即系慢吸慢呼，咁啊慢慢去按摩呢、这个。印堂穴咁样啦，系啦。咁另外一个咧，
3: 有冇按几耐啊？呢个穴其实
0: 通常一般就我哋打圈按啊，就其实都譬如30下到50下不等咁样啦，系啦。咁有啲咧就唔打圈嘅，即系觉得咁样好攰嘅。咁有啲系就咁长按落去，跟住就松开。咁可能每五秒就松开一下，系啦咁样，咁都 OK 系啦。咁啊，睇下你自己即系个人嘅喜好啦，即系嗰个按摩嘅时候，因为有时唔系你自己做噶嘛，即系可能有时系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帮你按啦，嗰个按个印堂位置咁样，系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喺手臂内侧嘅一个叫做内关穴啦。咁我哋揾咗我哋腕环纹，即系我哋手腕嗰条环纹先，系啦。咁然之后咧就摆三只手指喺上高，系啦。咁然之后喺三只手指之上嘅嗰个距离咧，即系腕环纹上去向呢一个手踭嘅位置，三只手指啦，那个距离嘅嗰个位置，咁啊应该咧你会摸到两条好似筋咁嘅嘢。
3: 有啊，摸紧啊，而家我都摸紧，系啊。
0: 系啦，咁其实就喺正，其实如果我落针就喺两条筋中间落针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揿嘅时候咧，咁就你可以喺两条筋上边，系啦，摆只手指上去，咁然之后就系又系打圈咁样按压咯。咁呢个就系内关穴，咁内关穴又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安神嘅穴位啦。又或者因为有时你紧张嘅时候咧，唞气会觉得好辛苦啊，真系好速啊，或者有时个心跳可能有时突然间快，即系好紧张咁样啦。咁内关穴就会好好啦，即系因为佢系会入埋我哋胸腔嘅一个位置嘅，系啦。
3: 哦，呢个内关穴咧按摩嘅时候就 輕壓啦，因為我頭先而家啱啱試緊咧，大力撳嘅時候手都會痹嘅，原來。
0: 哦，係啊，係唔使太大力嘅，係啦，少少邊邊地就 OK 啦，係啦。
3: 知道知道就咁啊！呢兩個月位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到 DSE 考生，今日就可以稍微放鬆一下自己嘅心情啦嚇。咁啊，亦都同咧就係 Trace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嗯，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夜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火炭的山尾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桂地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紧的，受影响九巴路线 81K、263B 同埋 280X 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返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小白，早晨嘉美，
2: 早晨
3: 你好啊！
1: 精精神神啊，连续两日咧啊，除咗考生们啊，要睇下天气啊，同埋咧准时起身啊，准备咧迎接自己嘅成绩单之外咧，其实咧俾三四分钟球迷啦，发挥下或者发泄下或者发嬲下啦，
4: 发下牢骚咯，
1: 系点样发先？法国个法啦，咁啊，琴日法国啲球迷啊，唔系好卖账啊，对于呢个赛果咁啊，要输2-0啦。其实西班牙个中场都制霸，两队都踢4-2-3-1，一队踢得好好，一队踢得麻麻。
4: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法国队咧，你见到开头嘅时候，基本上成个部署咧，其实冇错嘅。咁啊，错真系，如果你问我，真系喺呢一个嘅输12码，系咪迪尼？
1: 系啊，总之抽咗落夜晚嗰度啦，夜晚就用身体啊，即系呢个就系星爷功夫足球啊！我用个身体嚟搏个12码先，
4: 系啦，咁啊真系又搏到啦，咁啊然后高个12码，我谂严重打破咗咧，就系法国嗰个嘅
1: 士气
4: 嘅部署添啊！吓，咁你因为你西班牙开始可以慢慢同你猜，咁法国喺呢一方面亦都即系又要又急啦，又盛啦咁样，同埋你见到咧，即系我哋寻日都有讲啊，其实法国嘅三叉戟系好强嘅，咁啊但系佢哋三叉戟最强嘅咧就系其实系速度，
1: 系
4: 吓速度，咁或者喺边线嘅时候咧，突然一杀入中路，跟住就起脚咁样嘅，咁呢几个唔同嘅方向或者板斧咧，其实西班牙咧，我谂后边嘅技术团队真系应记一功，点样？去到揣測咗佢哋嗰個嘅叫做行軍路線同埋百分比，或者佢哋嗰個習慣，然後你見到佢哋咧係真係好順利咁樣去到瓦解咗佢哋呢一方面嘅進攻，同埋個守門員啦，即係西班牙守門員亦都做得好。你見其實佢有唔止一球咧係離開咗個禁區去到擋住阿麥巴比嘅進攻。呢、這個咧我諗係
1: 佢前部署嚟嘅，
4: 係啦，係
1: 睇咗好多錄影帶，
4: 係領隊俾咗一個特權佢啊，俾咗特權佢就係當麥巴比去到接近單刀嘅時候。就已经同佢讲，你系需要去到咧就出嚟迎接嘅，咁啊结果亦都见得到呢、這个即系决定亦都非常之正确，佢自己嘅判断亦都好啱，瓦解咗唔少即系、就是、原本麦巴比系可以轻取入球嘅一啲方法啊
1: 咁当然啦，即系结果论嘅，2-0就系赢嘅系西班牙啦，即系我觉得即系西班牙个地面传控啦，亦都真系发挥到淋漓尽致。
4: 佢根本成队都系巴塞嚟嘅，
1: 系啊，
4: 你谂下，咁有得一位皇马球员，
1: 所以即系我有阵时觉得法国个领队布阵都系真系要差唔多下课噶啦，法国个领队，因为即系如果你4-2-3-1，你见到对面系咁赢住一粒嘅时候系咁踢传控，你破唔到防，你要谂计去变咯，即系如果你有睇过英格兰啦。我唔係特登覺得英格蘭今晚嘅英格蘭一定贏或者點，但係稻草會諗計啊，即係佢覺得喂，我打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唔得啊，搞唔掂啊，咁開始咧就要再變陣咁樣，譬如早一兩場嘅賽事，你會睇到巴西隊都係啦，咁啊安察洛提都係啊，喂一開始打唔入去，咁可能咧就要用啲斬波斬入去禁區，用啲吊波嘅方法或者頂波，你一定要變陣嘅，你冇理由嗰個4-3-1係啊，就係依靠進攻三叉戟之前立。睇啊嘛，之前好好啊嘛，咁你唔变阵，你咪变咗，喂，人哋攞完一粒，第二粒其实你一阿沙列巴一换咗出去嘅时候，哇，成条防守好似瓦解咁样，即刻俾人哋怼多一粒，系咪先？
4: 所以咧，即系呢一场波咧，的而且确咧系速度当然好快啦，咁但系见到即系法国队用咗即系尝试用好多办法，佢哋都有试过咧系用一啲譬如高 Q 大棍嘅，咁但系你好快脆就已经会俾西班牙咧就捉到你个方向，
1: 系啊，咁但系除咗传控同埋高 Q 大棍，你实有啲计。咁你未見到個領隊賣曬囉。
4: 我諗變陣方面呢佢哋需要再落多少少心機去到喺佢哋嗰個嘅方向即係變得更加快。即係例如4-2-3-1跟住後面當你進攻嘅時候會唔會去到咁危急嘅情況例如都已經去到70譬如第二節嘅飲水時間過咗。你會唔會將後面變成三個後衛，甚至乎打兩個後衛，將嗰個中場同埋個前鋒嘅線咧，再壓得多啲？你起碼攞得一球得一球、啊。
1: 法國球迷呢個時間就會掛住亨利啊、基奧特
4: 啊，
1: 有一個中鋒式嘅喺前面咧鬥一鬥住，等兩
4: 邊。亨利去咗廣波啦，
1: 係啊，咁啊，基奧特啊可以喺前面做停球啦，但係你前面放棄停球就有咁嘅情況。好啦，咁啊，足球嘅世界咧仲係繽紛爛漫嘅，有時間再同大家跟進。咁啊，今晚咧3點鐘仲有咧英格蘭啊對阿根廷啊，咁啊赛果系点咧？到时再 update 大家。今日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全程投入啊，喺呢个咧支持啊，或者咧为到 DSE 嘅考生去打气之中啊。
2: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3: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 O、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5: 晨光第一线。
4: 既然我哋都同咧就 DSE 嘅考生啦，同埋 DSE 考生嘅家长咧系同步嘅话咧，咁当然要揾嚟好多唔同嘅方向面向咧，咁啊等听众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就特别少少，我哋而家7:41嘅时间已经有封烟啦。咁啊邀请到咧就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先生咧，咁啊同我哋倾一倾嘅。早晨，宝成。
6: 是，早晨，大家好。
4: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就放榜啦。咁啊，都想邀请你咧，就讲一讲今日嘅成绩啊，或者系唔同高低分数嘅学生，佢哋喺策略上面嗰、那个分嗰、那个嘅叫做方向啊，或者个部署啊，应该大概系点样会好啲咧？
6: 系，咁我个分数由高开始讲
4: 好啊，好啊。
6: 咁我哋最高分嗰啲同学，我哋大约估算就系五科可以有19分或以上嘅同学，其实佢比较大机会咧喺联招里面有一啲资助学位，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八大。咁佢哋今日要做嘅工作就系睇住佢实际嘅分啦，再做一啲联招嘅改选。咁呢个第一类，第二类就系真系边缘啲，可能18分、17分，但系就算头先讲19、20分咧，都有机会嘅，就系、是。佢需要喺聯招裏面，可能喺八大以外一啲自資學位，佢有機會要揀啦。咁甚至乎係聯招以外，都可能有一啲報定嘅自資學位或者副學位咧，都有機會去選嘅。咁因為我哋從個數據去睇咧，呢啲叫邊緣啲嘅同學啊，咁個數量係多過真係八大嘅學額嘅呢一啲五科18分以上嘅同學。咁所以佢哋可能要做嘅工作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喺 UGC 啦。咁可能 UGC 以外自資學位、副學位咧都要去考慮，咁呢個第二類。咁第三類就係可能佢符合唔到學士學位最低要求，即係舉個例，中英文冇3，咁佢個焦點可能要擺喺我哋叫做副學位嘅範疇。咁呢啲同學其實都有兩類，一類就係之前有做嘢有準備，佢攞咗啲有條件取錄嘅，咁佢要做嘅工作就係思考邊個副學位佢想讀，確認學位兼夾喺7月20日之前交流位費。但如果之前冇做嘢嘅同學，可能之前都冇預計個分數係咁嘅，咁其實呢幾日都仲有院校會即時收生，咁佢就要留意翻相關嘅資料咯。
4: 嗯，咁啊，所以个部署方面咧就好重要。咁当然啦，学生亦都按照住自己嗰个嘅兴趣。我哋成日都话分数系重要嘅。咁但系当你可以决定自己去到读边一科嘅时候咧，系咪一定拣大家认同最好嗰科咧？咁样定还是都可以按照翻自己嘅意愿？我谂呢一方面都好重要啊，系嘛？吴宝成，如果读上去其实读下读下，发现自己都唔中意，就上来嗰科，即系咁讲啦，
7: 好似好热门咁，
4: 将来或者搵可以搵好多钱嘅，但系真系唔中意，其实都好影响个学生嗰个将来嘅情绪，会唔会咧？
6: 係呢、這個，我覺得選科學生對嗰個學科嘅興趣，同埋將來真係想做翻相關嘅職業咧，係選科嘅核心。咁好重要嘅，頭先提出一個 point， 有啲同學或者大家嘅公眾淨係留意到入學嗰一刻嘅機會，咁但係入到去之後其實仲要讀噶嘛，咁亦都有唔少數據去顯示同學唔喜歡嗰科。就會讀得吃力，甚至乎有啲需要可能重讀啊，或者可能要退學都唔奇。我哋好少去講呢啲同學入到去之後咧嗰、那個辛苦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個焦點，我入咗去就算。如果我係唔感興趣嘅話，去到之後都好吃力。咁所以無論佢任何嘅選擇，我覺得興趣真係讀完之後想做翻相關嘅工作，將來嘅職業夢想嘅掛鈎咧，其實係個核心。嗱，佢入唔到一啲叫熱門嘅科目先，或者入唔到嗰個叫最心儀嘅。階梯，咁其實可以低少少，例如喺副學位，甚至乎文憑學位，慢慢再讀上去。我見唔少同學咧揀到心儀嘅，入到去之後夠努力，成績好，10級以上，一路上一路上，最後都可以去到大學學位。
4: 嗯，係啦，咁我哋自己出嚟社會做嘢，好多時見到唔少嘅朋友咧，佢哋都會話，可能 DSE 嘅時間或者以前會考啦，都有少少失利嘅。咁但係佢哋亦都揾到方法咧，就即係揾到佢哋屬於自己嘅成功之路啊。
7: 係啊，
4: 咁最緊要就係願意去嘗試啦。咁亦都俾心机啦，咁其实出路就一定有嘅。嗱，咁今日咧就放榜啦。咁喺心理方面咧，学生同埋家长，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值得留意噶？吴宝成。
6: 哦，我諗任何嘅決定做之前咧，我覺得先處理個情緒先。咁我覺得首先佢要有個預期。 就算係臨近放榜，佢都要預演一次，我有唔同分數之下，其實有啲咩反應，咁喺個心裏面去諗一次先。咁因為當佢去預演過嘅時候，咁佢攞咗個分，佢個反應就冇咁大，因為個落差可能冇想象中期望咁大。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諗放咗榜之後攞住個分咧，其實將個焦點應該擺喺一啲可控嘅因素。咁咩叫可控呢？就係我攞住呢個分嘅時候，仲有啲咩工作可以做？我要如何選擇、如何報名，或者個分數不似預期嘅時候，點樣透過其他嘅渠道升翻上自己心儀嘅學科？呢啲係可以控制嘅地方。咁但係如果將個焦點擺啲已經改變唔到啦，個分數點樣？即係點解咁差？之前點解咁唔努力啊？咁就會越嚟越負面咯。咁另外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同人去分享佢嗰個感受嘅，因為有啲同學可能佢即係慣咗收埋，咁有時會轉牛角尖，令到負面情緒咧再加劇。但有時同人傾訴咗之後，或者傾完之後，原來發現升學嘅渠道未必係想象中咁少嘅。例如佢直接入唔到嗰個學科，但原來透過其他方法仲可以有銜接性，亦都可以做翻相關嘅一啲工作，可能同學嗰個諗法就會好啲咯。咁但係家長我都想特別提嘅，咁因為家長我想特別提就係學生去攞成績嗰一刻咧，其實佢本身都有好多嘢要處理，咁佢真係要去接受個成績啦，要去思考個前途啦。咁所以我都提議家長先俾個空間個學生，即係等佢消化咗、接納咗自己成績同埋個情緒，即係舒緩咗之後，先至再去同佢去傾又好，咩都好，俾個空間佢。因為往往我見到啲學生即係覺得最唔好就係咩呢？就係佢自己都煩緊，但家長咧就不停去問問題，不停去講其他嘢，令佢就可能會更加困擾咯。
4: 係即係你見學校就派成績啦，咁可能就學生就喺學校，家長有機會喺附近或者喺屋企啦。其實都有好多追魂 call 或者追魂信息嘅，
7: 陆续而家就因为七点几已经开始收到电子嘅信息啦，就会知道大概你嘅成绩系点样样啦。翻到学校就更加系实体嗰一张嘅成绩单啦。都想特别系同各位嘅家长都想讲多几句。好多时候咧，知道你系心急嘅，知道你都好戥小朋友担心嘅，但系都系一个年青人嚟噶啦，有好多决定咧，可能都系放喺佢嘅手上面。反而咧，我又想请教吴宝成啊，我都记得咧，自己曾经喺放榜嘅时候咧，有啲好知己啊，好死党啊咁样样咧。好想同佢哋永远做朋友，咁啊，于是乎咧选科嘅时候咧，就好似跟咗佢哋想读乜咧、
4: 啊，
7: 我就跟咗佢去读乜嘢。呢一种嘅危机系点样去处理好呢？
6: 我首先當然唔認同呢個選擇啦，因為講緊學科嘅選擇，最終咧都係自己去讀噶嘛。咁所以有陣時我哋有啲因素咧，我哋叫做外圍因素，有啲就係內在。內在即係嗰個學科嘅內容啦，我將來想唔想讀啦，或者個專業資格係咪真係想考取，影響我將來個工作嘅範圍。咁但係有啲係外圍，即係例如大學排名啊，可能係資助模式啊，又或者你所講係其他人嘅選擇，唔止係朋友。可能家長的選擇，所以我想要搞清楚，最終都是個學生自己去讀，之後幾年自己去面對個學科，同埋學到的知識都是他自己將來有用，即是他個人的，所以考慮的時候就應該想多一點，真是自己那個情況。那為什麼會出現你剛才說那個揀即是朋友所選我就一起去選呢？很多時候我見到就是同學根本對自己那個即是升學的道路都不肯定，也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需要，那就很容易而受到其他人影響，你都係咁揀，我好朋友都咁揀，我哋一齊揀啦。其實係反映緊佢自己內在嗰個決定都唔係好肯定嘅。
4: 係啦，咁而家就世界盃期間啦，咁其中一位即係叫做球星咧，佢嘅決定咧，或者佢嘅方向選擇方法方式咧，都值得我哋參考嘅。就係咩咧？就是、C 朗啦。咁之前佢雖然輸波啦，但係佢都話到，就喺佢自己情緒困擾緊嘅時間咧，就唔會做一啲重大嘅決定嘅，可能問下身邊嘅朋友啦。問下教練團隊啦，即問多啲意見，跟住先再出嚟開翻記者招待會，交代將來嘅去向。咁學生都一樣。咁如果你自己係處於一個混亂嘅情況，咁家長都應該要俾適當嘅空間啦，理解咗自己啊將來嘅情況係點，或者老師都好了解你哋嗰個嘅能力嘅。咁到底係邊個學科啦，或者邊條路比較上適合啦？咁學校亦都有好多支援嘅，不妨問多啲，做一個正確嘅決定咧，先至係最重要嘅。好，咁今日朝頭早都唔該曬吳寶成啦，咁啊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见我哋嘅听众啊，吓，唔该晒你先，好，拜拜。
6: 拜拜。

0: 听过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啊。日间最高气温啊，大概29度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3%。
1: 阳光第一电，嘉明。
2: 要讲下 TSC 考生嘅嚟紧出路咧，都系头先好似小白话斋，佢就曲阿 C 朗啦。咁我都可以曲下网球嘅早高域啦。之前都有睇过佢嘅访问，佢就话咧，其实作为一个即系顶级嘅运动员咧，同一啲一般嘅运动员嘅分别系啲咩咧？大家都会有失手嘅时候，大家都会有失分嘅时候。但系咧，你用几多嘅时间去处理你失咗分之后嘅情绪，再而将个专注力发喺下一步嗰度咧，就系断定你究竟下一球赢波嘅机会有几多啦。
3: 重整旗鼓嗰个。时间
2: 啊，所以你如果可以嘅话，有情绪明白嘅处理好之后，就谂下下一步，因为下一步比起你而家手上嘅呢一步仲紧要嘅。
3: 系啦，咁啊出路都有相当之多啊，咁啊可能有多朋友咧，更加都会开始谂啦。啊，北上升学咧，其实亦都系香港学生咧就一个叫做几热门嘅出路嚟噶。
2: 系、嗯，
3: 咁啊今年参与咧内地高考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叫做内地高考啦，咁啊增加去到165间啦。咁、其实亦都见到有唔少嘅学校咧，咁啊见到佢哋亦都有预留一啲嘅名额啦，咁啊可以即系等我哋嘅学生咧，亦都可以谂一谂噶、哦。嗱，譬如一啲都唔错，譬如暨南大学啊，一啲叫做譬如如果你系读中医药有关嘅，譬如广东医科大学啊，咁啊仲有一啲譬如啊广州中医药大学啊、汕头大学啊等等等等啦、啊。咁啊其实甚至乎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都有咧，就系唔少嘅位置咧，可以俾大家去到考虑嘅。嗱，今时今日咧，就已经唔系净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未必会谂呢个方向嘅、所以话今日我哋嘅选择咧系多咗好多。咁、有部分嘅学校佢哋自己本身咧喺即系同学校去到倾谈嘅时候咧，除咗系有一啲譬如最简单嘅联招嘅方法之外啦，咁亦都会。揾多咗好多唔同海外嘅學校嘅，咁、海外學校又有，國內嘅學校咧，其實亦都有嘅，咁啊變咗選擇係有好多嘅，咁、我真真係唔需要咧，就淨係喺度諗話，我係咪一定要用翻最傳統嗰條路咧？咁樣，可能呢一個咧係既有我哋讀書嘅時候好簡單嘅模式，就係、是以前就讀完會考，跟住 A-level 跟住上大學，而家就 DSE， 跟住就睇你喺大學嘅時候揀邊個科目夠唔夠分咁樣，唔得嘅就有邊條路，其實都唔係淨係得一兩條路，仲有好多嘅方向咧，兜兜转转，你都可以揾翻自己嘅兴趣。
0: 头先两位拍档都用咗好多体坛明星啦，即系以香港为例啦，我哋有剑神剑后啦，你见到佢哋即系都有好多嘅出路喺当中啊，咁啊打完剑之后为港争光，跟住又可以贡献社会、服务大众，咁啊都系有嘅。咁除此之外，我就好中意食嘢嘅，咁、我觉得咧，依家做大厨咧，
3: 哇，做大厨就好嘢啊，
0: 大厨。如果你做嗰啲車胎人，幾多星嗰啲大廚，你出嚟同啲客仔傾幾句，攞杯紅酒朗下朗下，
3: 係啊，
0: 係啊，其實唔係好辛苦嘅，但做嗰啲大廚，但
2: 你
0: 要你
2: 以為
0: 你要做到嗰個卡士咯，但你要做到嗰個卡士咯。
3: 而家雖然話就話即係叫機械人 AI 機械人都可以煮飯啦，
0: 係啊，
3: 但係 AI 機械人點解佢會煮到好食咧？係因為背後有大廚，
0: 係啊，
3: 即係大廚話俾個機械人聽，將數據分析俾佢聽，就係點樣可以炒到啲餸，點樣可以。煮到一啲精緻嘅食物咧，係可以令到啲客人喜歡，同埋嗰個創意咧，係本身係我哋人 create 出嚟，我哋人創造出嚟嘅，就唔係話個機械人下都喺度製造咗出嚟嘅。所以即係廚師啦，或者運動員呢啲都係一個好嘅方向。
0: 計錢啊，都年收入都唔少㗎，即
3: 係梗係
0: 去到飛升國際嘅一啲，就算係粵菜大廚啦，即係唔好講到話啊，係咪要去到外國嘅餐廳啊，好叻咁樣五星級大廚咁先得？其實咧。粤菜一个师傅咧，好多都过100万年薪嘅，即系喺到好多星级嘅食肆嗰度，咁所以即系真系好多好多出路
3: 啊！同埋煮嘢食真系令人哋觉得系好喜爱嗰个人，
2: 甚至乎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会咧，有好多唔系净系煮中菜劲嘅师傅咧，喺晒我哋嘅城市当中，好多真系国际级嘅咧。譬如话今年奥斯卡啊，都系飞一个香港做驻脚点嘅酒吧嘅朋友仔去到嗰度咧，为到佢哋啲荷里活攞奖嘅 A 级巨星去到跳酒。 啦。咁、所以如果喺餐饮呢方面咧，都仲系好多机遇嘅。又甚或乎，如果你喺呢一刻，你只系想纯粹集中喺个精神，我收到份成绩单，我开始去谂下嘢啫。我纯粹想有个空间，去到等自己有一个喘息嘅，去谂一谂个部署，去唞一唞嘅时候，唔紧要嘅。除咗话你今日有时间可以做到呢件事之外，其实嚟紧有书展啦，有好多唔同嘅好地方可以俾你去放松一下啦。所以今日咧，其实陆续收到成绩单，陆续翻到学校嘅时候，可以珍惜下而家拥有嘅呢一份紧张。拥有过之后，拥抱完之后咧，你又可以谂下下一步嘅部署，逐步逐步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有你身边最爱你嘅人陪住你嘅。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